0: 这就是你们的亲家，怎么样？
1: 哎呀，我们这些当兵的住不起这么好的房子，
2: 有一床一铺就很满足了。
3: 哎呀，我看就是地主老财也住不起这样的地方啊！啊，
0: 为了行动方便，我请爸爸到军需处借了两辆轿车供你们使用。
1: 琳娜，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
0: 好了，就别客气了，让弟兄们把东西放下吧。
3: 嗯，哎，对对对，瞧我们这帮老土不开眼的德行！来，弟兄们，快点把东西放下了啊，放下啊！
4: 好嘞，
1: 这边这边。
3: 哎呀，哎呀，这好啊！哎呀，
0: 这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1: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1: 哎呦，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5: 瞧瞧谁来了！
6: 哎呀，咱们的队副，
7: 是啊，队副，
8: 哎，让我看看，哎，
7: 这衣服真不错呀，
8: 我说队副，您这身打扮也太帅了吧！
5: 就是，
3: 我跟你们说啊，人配衣服，马配鞍鞯，配上这身衣服，我也能成眼双鹰啊！
7: 哎，别说啊，我看这队副这身打扮呢，真有点眼熟。哎，你看这个
8: 腿，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7: 是吧？
3: 像什么？是不是像个阔佬？阔佬啊！
8: 对了，队副，您穿这身衣服，那简直就是马戏团变戏法啊！
7: 会不会说话？你跟我变一个马戏团，就变一
3: 个马戏团。你瞎说什么？你们这是啊？就知道你们这个嘴里头是吐不出假牙来的啊！我怎么就像那个变戏法的吗？啊，不像那个，大老板、大富帅啊，
9: 大老板、
3: 大老板、大资本家呀！
7: 老爷老好，队长来了！
3: 哎，你看哇，
8: 队长这身啊，
7: 你走，咱们走。
8: 队长，
9: 您这身衣服太帅了啊！
8: 太帅了，
5: 一看就像大老板啊！
8: 对呀，一看就是有富贵气呀！
9: 大富帅，
3: 看来我这匹马
9: 啊。
3: 配什么鞍鞯？哎，也没用。
9: 往那一站，你看，就是长富贵
0: 啊！真悬呐，听得我心惊肉跳的。
1: 这是我踏下的天津城防工事图，你立刻转交蔡书记，请他派遣熟悉地形道路的交通员，立刻将图纸转送给部队。记住，千万不能耽搁。
0: 放心吧，我立刻就办。你穿这身衣服好帅啊，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
1: 是吗？这衣服啊，往往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0: 看惯了你穿军装，现在穿便装，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对了，你刚刚说易鸿开有意向我军投诚。
1: 是的，他早就有想法与我们接触，只是苦于找不到联络的人。
0: 看起来是我的工作过于保守，害怕暴露。其实蔡书记早就强调过，争取易鸿开投诚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敢于摊牌，敢于承担。可是我真是惭愧，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你竟然还敢与敌人摊牌，说服叶鸿开投诚，这样的勇气实在是太非凡了，真可以说得上是大智大勇。难怪蔡书记经常说，大军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从你身上，我感觉到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叶营长，今后你要多帮助我呀。
3: 哎呀，我发现这人呐，有的就像块吸铁石，把这四面八方的磁性啊都吸过来了。
1: 瞎练了什么你？到正事哪来你？
3: 嘿嘿，我跟你说，这有时候就得有人瞎嘚的啊，要不遇到刚才那种事儿，那多尴尬，是不是，美琪小姐？
0: 高队副是不是有点羡慕叶营长？其实有的人就是有这种磁性，有的人就是没有。就比如你。

0: 您高对付。
1: 我也是，惹谁不行，非惹女的。
0: 现在知道女人厉害了吧？
1: 嗯，厉害了。
2: 啊，说真的，雷琪啊，你要立刻向蔡书记汇报，派专人与叶红开联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件事情要抓紧，绝不能耽误。
0: 你放心吧，我明白。哎，那就是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就是这里，
1: 一个倒卖黄金的，起个名字还挺高雅，什么文员，净装孙子。
2: 下车。

0: 去看看。
1: 慢点，能不能快点？
2: 哎，你干嘛的？
3: 啊，我上去找个茅房。
2: 这儿没茅房，要上茅房出大门，左边公共的。
3: 啊，兄弟，我这尿急，我知道二层肯定有，你能不能通融让我用用？
2: 二层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地，概不接待外人。你赶紧走吧。看嘛看，还不快走？
3: 真不让用。
2: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
3: 啊，行行行，外边上去还不行？
2: 嘛玩意儿啊？还想用二楼的茅房？脑袋长圆了吗？
4: 看到什么了？
3: 通到二层只有一条楼梯，保镖守得很严，上不去。
5: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哎，高队副不是说你是孙猴子孙大圣能七十二变吗？
6: 哎呦，
3: 他是说我长得像孙大圣。
5: 别说，还真有点像孙大圣。
3: 哎，
6: 还好，别闹了。哎，能不能从楼后面进去？
3: 走，去看看。
6: 这二层就应该是冯文朗的办公室了。嗯，哎，你看，这有排水管，可以顺着爬上去。
3: 你看到了吗？二层是叠缝的窗子，想要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夜里行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在白天潜入进去，趴在二层跳窗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6: 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3: 我需要几个帮手。
5: 帮手？
3: 嗯。
7: 我早就说过，仅凭我们三个人是对付不了燕双鹰的。这个人稳定的出奇，冷静的出奇，几乎从不犯错误。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8: 我倒是不这么看。
7: 哦，什么意思？

0: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叶凤英？黄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哼，住在叶公馆的这位云剑明，至少还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你有什么？一无身份，二无军籍，三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存在。你说自己是真的云剑明，凭什么取信？
1: 我。
0: 冯公子这条计策可以说是绝妙之极，再加上云剑明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如果他是假的，100%会上当。然而人家的话说的，丝丝入口，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再加上您这位所谓的真云剑明，张口结舌，吞吞吐吐，难以自圆其说。哼，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出谁真谁假吧？
2: 黄处长是说，我是燕双影。
0: 那个公堂谍报才是云剑明，哼，你是不是燕双鹰？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云剑明，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老子我见多了。
2: 我才是云剑明，这一点冯参也可以作证。你可以讽刺我失败，嘲笑我无能，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0: 你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还提什么人格？
3: 黄处长，你太过分了。
0: 对不起，冯公子，可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所谓的云剑明非常可疑，可能他就是共党谍报，即使不是，也可以肯定。

0: 我，老子一枪崩了你！
1: 有种开枪！
2: 开枪啊！
0: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无法证明的可怜虫，老子成全你！
3: 够了！
1: 对不起，公子。
3: 你们这是干什么？自相残杀，窝里斗吗？
4: 王处长，你说云少校企图陷害他人，难道我也是吗？
1: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好了，这是，
4: 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相信云少校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住在叶公馆的是共党谍报员燕双鹰，只是这个燕双鹰太狡猾，太诡诈，我们目前尚无法揭露他。
1: 是。
4: 王处长，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必须向云少校道歉。
1: 公子，他
4: 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不敢，不敢。云少校，兄弟失言，别往心里去。
4: 云少校，黄处长虽然出言不当，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呀。所以这件事虽然是黄处长失礼在前，云少校也有处置不当之处，是不是也应该向黄处长道个歉啊？
5: 黄处长，对不住，兄弟粗鲁。
4: 我们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兄弟戏强啊。
5: 黄处长，是兄弟急火攻心，情绪失控，得罪了。
6: 哪里哪里，云少校这几拳啊，算是把小弟给打醒了。
4: 哎，黄处长，此事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1: 不敢，不敢。
4: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斗了，对付他，我们还要再多动动脑筋。这些日子，云少校就跟在我身边吧。你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高手，武艺高强，机智百变。我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哦，
4: 我除了兼任国军的少将参议之外，还经营了一些自己的买卖。黄处长是我的搭档。
1: 我
4: 哎，黄处长太小心了，云少校是自己人。
1: 当然，当然。
4: 云少校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世道不太平，强盗毛贼多如牛毛，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正需要云少校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1: 公子，
4: 云少校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5: 云某现在是孤魂野鬼了，

0: 冯参议肯于信任收留，云某已经是感激万分。不管冯参议有什么差遣，云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非常好，云少校，你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和黄处长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1: 是，我先去隔壁房间等您。

0: 咱们的生意是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至于保安事务，由侦缉队的特务负责，难道还不够吗？何必让云建明知道呢？
1: 不，侦缉队出现目标太大，塘沽港口的工人之所以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告诉美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了云建明就不同了，新六军的建制已经取消，云建明虽是军人，编制却不在天津守军。 由他负责保安事宜，不但安全有保障，而且更不容易引人注目。还是那句话，现在私自买卖军需物资是要调哪来的？因此，要小心为是。
0: 可是公子，这个云建明，他真的可靠吗？
1: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孤魂野鬼，除了我，谁还会收留他？
2: 这倒也是。
1: 云建明为人机智，武艺高强，又对我感恩戴德，正好为我所用。但愿他能够知恩图报吧。哎，对了，山东的买主已经到了天津，就住在林顺德饭店，明天到商行，确定交货时间。
0: 好。
1: 哼，
0: 又是十几条黄鱼到手。
1: 公子手中是奇货可居，不管拿到哪儿。 一样的抢手，天津肯定是守不住的。不趁现在捞上一票，等退到江南，那可就是别人的天下。到时候想捞也没那么容易了。
3: 高，
1: 黄处长，你要提前把交货地点安排好啊。
4: 公子，这点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咸水沽南港，那里非常清静，很少有人知道。
5: 多买两张票。哎呀，
6: 云叔叔，你可算来了。
5: 小宝，怎么就知道拉他呀？拉了我不行吗？哎，
6: 好，
5: 小宝，
7: 您就拉你，
5: 不好吧？
8: 还好吗？
6: 云叔叔，
7: 瞧你这人，就这点起子，让你占便宜，你还卖上乖了？哎，
5: 不想我了，
7: 不耍这嘴还行，哎，真的有点难为情。
5: 哎，
7: 你瞧瞧啊，我说的一点没错吧？ 平时啊，耍嘴皮子还行，一到正经的就没你了。
5: 不是，这
7: 哎，这不好意思占人家姑娘便宜嘛。小宝，怎么样，小宝，你还好吗？
6: 云叔叔，什么时候教我学手艺啊？
7: 你呀，想什么时候学，叔叔就什么时候教，好不好？
5: 你想学什么？
7: 都想学。
5: 哎呦，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都能学会的。
7: 行了，
5: 哎呦，
6: 行了，你这学手艺的事儿啊，还是等云大哥有功夫再说吧。知道了。
7: 小宝，云叔叔答应你，忙过这一阵子，天天教你，怎么样？
6: 好。
5: 云
6: 大哥，今天下午雪琴姐还念叨你呢，说要带着我们去看你。
5: 哟，雪琴姐对云大哥这么好啊，天天惦记着他呀。
7: 又来了你。
6: 哎，
7: 我这可说的是实话啊！哎，大红，我说的没错吧？
6: 嗯，雪琴姐没事就往门口看，盼着云大哥突然出现，给他个惊喜。哎呦，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啊！一张嘴就能把天上的太阳说出来。
7: 雪琴呢？
6: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我带你去。
7: 小宝，你在这看着啊，我带云大哥他们去找雪琴姐。
6: 好，卖票了，
5: 走走走，
6: 卖票。

0: 什么好，一会儿啊我上台给你们表演魔术，那才叫好呢。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哎呀，你是几点场？
0: 九点场。
1: 好，一会儿看
0: 啊。
2: 我说让你来这看玩意儿了，有事儿赶紧
1: 去。嗯，我们啊今天有事儿改天看吧。
0: 好，说定了，你要是不来我就去救你。
1: 不用救，一定来。
0: 好，走吧。
1: 啊，走。
3: 这两天书场的生意格外的好，真有点奇怪啊。
4: 自从啊那天的事儿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说这三合会真能不找咱麻烦吗？
3: 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而且我还真不相信他们真能杀人。
4: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3: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出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4: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你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要前面看看。
5: 雪琴姐，
3: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5: 你看谁来了？
3: 严队长高队副，是你们啊？
2: 是啊，没想到吧？
3: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2: 嗯，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吧？
3: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5: 嗯，
2: 啊，这就好。
3: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2: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3: 借人？
5: 借人？
2: 是啊，借人。
3: 借谁啊？
2: 啊，大红和小宝。
5: 我。
6: 这边坐。
2: 好。
6: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7: 我
6: 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7: 好的。哎，哎，我说你可以啊。
6: 那是当然了。
2: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8: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2: 哼。真是个小劲道的。
9: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

0: 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养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

0: 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

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甜。

0: 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

0: 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

0: 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

0: 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
9: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2: 哎，怎么这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1: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除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0: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你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到前面看看。
2: 雪琴姐，
1: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2: 你看谁来了？
1: 宁队长高队副，是你们啊？
3: 是啊，没想到吧？
1: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3: 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吧？
1: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3: 啊，这就好。
1: 你们是来听曲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3: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1: 借人？
2: 借人？
3: 是啊，借人。
1: 借谁啊？
3: 啊，大红和小宝。
2: 我。
4: 几位这边坐。
5: 好。
4: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6: 我
2: 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4: 好的。
6: 哎，我说你可以啊。
2: 那是当然了。
3: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7: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3: 哼。真是个小劲道的。
2: 您好，您的咖啡。
6: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换了也往上端啊。
2: 哎，我说别犯老土了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
6: 啊。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
3: 我说你要是不知道就少闻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6: 我这
2: 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哎，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喝牛奶吧。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
6: 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
3: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0: 吹吹牛吧，你别老揭穿我。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您
1: 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0: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练，啥都敢说啊你！
1: 敢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弄假招子。
0: 我，嗨，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么，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儿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哎呦，这丫头啊，行行行行行，我什么不说不说，
0: 呦呦呦呦，你还有脸红的时候，这可真难得，我算是遇到对手了。哎呦。
3: 哎，来了！啊，张兄啊，老太爷，您请吧，啊，多谢。
4: 起来干嘛？

0: 怎么样？
1: 小宝上去了。
0: 这孩子真是好样的啊！
1: 你们两个注意周围的情况啊。
0: 好。
1: 哎呀，小宝，你可真了不起啊！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2: 好，张兄。
3: 刚才
4: 吓人了，
3: 憋死点啊！
4: 打都不敢打，
3: 进来喝点，
4: 快点啊！

0: 冯公子，这是定金。
1: 冯公子，这批钢制砂和肥皂都是配备军队的军需物资。哼，尤其是这批砂，21只，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那可都是抢手货。
2: 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那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
1: 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市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有人抢。好说好说。哎，对了，王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吧？
0: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1: 好，好，兄弟我准时到。哼，
3: 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没问题。
0: 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1: 啊，这是。
0: 那我要提醒你啊，眼下是戡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1: 好，请公子放心，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
0: 哼，这就好。秦邦在山东地面帮过我们，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回去告诉你们冯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
4: 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好，
0: 云少校，怎么了？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4: 这故弄玄虚，
0: 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啊，
4: 公子教训的是。
5: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6: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4辆卡车。
4: 保护公子，怎么了？把车里的枪放在怀里，
0: 这个
4: 让客人看到。
0: 已经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
5: 开门。
6: 好。

0: 云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定时烟雾弹。
0: 啊，烟雾弹？
2: 大红，你就别操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
1: 来了，
3: 杨兄，恕不远送，再见。
4: 谢谢。
5: 好，
4: 走，
5: 这边请。

0: 瞎了，大白天在我人身上撞。
1: 哎呦，对不起，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扭了一脚啊，对不起，
3: 走，
2: 别生气啊。
1: 怎么，不跟了？
3: 再跟下去会引起怀疑，我做了记号。
1: 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说一把，哎
2: 呦，没事了，没事了啊！
1: 哎呦呦，
2: 哎，走吧，走吧，走吧，啊
1: 啊！哎呦呦呦，
2: 哎呦！
4: 哎，这么大个老爷们，这点疼都怕，丢不丢人？哎呦，
5: 大红姐，
6: 就是
5: 对付这是跟你撒娇呢。
2: 说什么？谁撒娇了？真疼啊！哎
5: 呦，我说对付。记得打紧张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2: 哎，是啊，中了三弹了，还能喊吗？还能皱眉吗？早就被抬走了。
7: 打过仗啊？
2: 打过仗？叔叔打仗啊，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哎，小宝子。哎呀，叔叔当年那可是啊，哦，战场上的一阵风啊。你看这
8: 个样。哎，队长啊，队长
3: 啊，弟兄们，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啊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嗯嗯，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9: 是是。
3: 哎，你这儿干什么呢？
2: 干什么？你看看。
3: 哟，这怎么了？
2: 怎么了？大红给咬的。
3: 他怎么会咬你啊？
2: 哎，今天我们俩在交易厅假扮夫妇的时候，大红发起疯来，冲我脸上啪的一巴掌啊，把我打懵了都。哎呦，然后上来，啪的把我推倒了，冲我肩膀上咔嚓就是一口。哎，你看看，
7: 高叔，你就认便宜吧。大红姐曾经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过。
2: 哎，真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大红啊，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4: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掩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哎呦，
2: 瞧我这样，还求我你咬我？不过话说回来了哈。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咬一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嘛。哎，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
3: 你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5: 大红姐，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
2: 哎，你们瞎吵吵什么呢？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咬？你可真行。
3: 哎呀，啊。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我，恐怕我就回不来了。
2: 啊，怎么回事？
3: 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地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后路。哎，幸亏啊，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
2: 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
4: 你可别小看小宝啊，他可是人小鬼大，在书场里耍弄起常福叔和二奎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
2: 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啊，
4: 就这么点事儿，老挂在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
3: 哦，今天的侦查很有收获，冯文郎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明天夜里12点在咸水沽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2: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
3: 嗯，咸水沽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而且冯文郎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一击成功。
2: 那你的意思是？
3: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2: 哦，哎，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留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啊？

0: 琴住在哪间屋了？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去了。
0: 哎呦，我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呀，这都是你说的呀！你这，哎呦，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2: 对呀，哎呀，
3: 这真是，哎，
1: 马上就要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0: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1: 着什么急呀？跟我来。

0: 兄们，抄家伙。
1: 为什么抄家伙？
0: 闭嘴。把烟给我。
2: 好。这是什么声音？怎么回事？大衣里怎么会冒烟？去看看。
0: 好。
2: 这是什么？

0: 搜查其他房间，
1: 寻找残敌。
2: 是，
1: 走。

0: 么样？
1: 没有其他人。
0: 立刻行动。

0: 冒出来的？
1: 从后门上来的。
0: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0: 价里的烟熏皂剧老油老给我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镜，您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过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高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是，你看那锅里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
1: 立竿见影，
0: 干干净净 一擦即净，省时省力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啊，
2: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
1: 啊，
2: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市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们还有惊喜，
1: 再送五大瓶，
2: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
0: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2: 对，
0: 今天你用到的油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2: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0: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2: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不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2: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4: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这当时啊场地分配的，
2: 哦，
5: 都40-50年了。
2: 嘿，
5: 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
2: 嗯，
5: 也不耐脏。
2: 嗯，
5: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对，
2: 立刻干净了。
5: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2: 嗯，
5: 咱们也试试。
2: 好。
5: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5: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5: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5: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6: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0: 我们15瓶。

0: 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把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是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1: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
2: 挺阔、啊、
1: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2: 休闲一些、啊、
3: 防风对吧？
2: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
2: 哦、
3: 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呢，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刚刚

0: 看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
2: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你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怎么样？
1: 没有其他人。
0: 立刻行动。
1: 好。
2: 冒出来的，
0: 从后门上来的。
2: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12点了，怎么还不来？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
2: 张兄，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带人追上去，一定要宰了他！
1: 走！
0: 林建明失去了冯文朗，就失去了靠山，不会再有人相信他。哎呀，你忘了，还有黄云龙呢，他一定会去找黄云龙的。
2: 据我观察，黄云龙并不像冯文朗那么喜欢他。
0: 哎，林建明这个王八蛋，还真够命大，几次三番都杀不了他。
3: 好了，立刻命令弟兄们打扫战场。
0: 是，走！
4: 是。

0: 再好好看看吧。怎么，死不瞑目啊？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真的云建明，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部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名叫燕双英，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营长。你不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你恶贯满盈了。
1: 哼，双英，已经清点过了，击毙敌人16名，缴获卡车2辆，里面装的都是高脂渣和肥皂，这些可都是急需物资，不能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
0: 放心，不会浪费的。
1: 不好，有情况。
0: 没关系，是美琪和蔡书记。
1: 美琪、蔡书记，他们来干什么？
0: 你不是刚才还觉得这些物资不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吗？
1: 啊，我明白了，让蔡书记他们把物资转运出去，交给大军。
0: 大部队目前还没有移动到天津附近。

0: 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也能派上大用场。哦，对对对，只要不落入敌人的手中，给谁都一样。
1: 冯文朗和黄云龙给咱们准备的这么齐全，不用对得起人家吗？哦，哎，真有你呢，事事都想在前头啊！
0: 蔡书记，梅青
2: 怎么样了？叶营长，
0: 解决了。
2: 冯文朗死了。
0: 嗯。
2: 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啊！
3: 就像他对我一样，只是他的运气没有我好。
2: 不，不是运气，是机变智慧，是无比的勇气。冯文朗并不缺乏智慧，他缺乏的就是你身上那种无往不胜的勇气。
0: 对这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必须坚决予以消灭。
2: 嗯，可怜这个冯文朗，机关算尽，最终他是自掘坟墓。
3: 都在两辆卡车上，司机带来了吗？哦，这两位啊，都是老驾驶员，对附近的道路又非常熟悉。嗯嗯，这是通行证，一路小心。放心吧，你们俩去吧。嗯。把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叶营长，叶鸿开的事情，美琪已经对我讲了。对于他的工作，我们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感觉时机不太成熟。
0: 不敢贸然与之联络，叶营长，你的待事勇气真是太让人钦佩了。若不是这招险棋，怎么可能峰回路转？眼下，区委决定由我亲自跟他接触。
3: 太好了，争取叶鸿开阵前起义对于攻克天津至关重要。
0: 蔡书记，这件事你要多多费心啊。
3: 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撤离。
3: 美琪，
4: 来了。
3: 我们先走吧。
2: 好，
3: 叶营长，告辞。
0: 嗯，
2: 我们先走了。
3: 好，
0: 好，
3: 撤退。

0: 又是叶双鹰，他率领小分队化妆成买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毫无防备。黄处长，现在派兄弟们到咸水沽码头也许还来得及。黄处长，赶快出发吧，如果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1: 不，你说错了。
0: 我说错了？
1: 应该说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从你将冯公子一个人扔在码头那事起，就已经来不及了。
0: 我，
1: 冯公子信任你，眷顾你，聘请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可是你怎么对待他的啊？危急时刻将他一个人扔在码头，这就是你的报答吗？
0: 当时公子已经中枪，而我也被手雷炸伤，带去的兄弟们被姓燕的全歼。如果我不走，我还能回来给你报信吗？
1: 姓燕的，姓燕的，你到现在竟然还在提姓燕的，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根本没有什么姓燕的，没有燕双鹰，没有真假云剑明，是你，一切都是你在暗中策划，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云剑明，现在又设毒计害死了冯公子，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忘恩负义的刽子手。
0: 你在说什么？冯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情，我为什么要害他？
1: 哼，当然是为了钱，为了那些物资和十根金条。现在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你串谋杀手，设下圈套，杀害冯公子，抢走货物和金条，使用侦缉队提供的通行证，将货物和金条运出天津。
0: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2: 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给你报信？
1: 哼，你虽然能够使用通行证通过

0: 关卡，但侦缉队势力遍布天津周围的郊县城乡，如果展开大搜捕，你根本无法藏身，因此你才会行险侥幸，自作聪明地跑回来报信儿，企图将杀害公子、抢劫货物的责任再一次推到你自己杜撰的所谓姓燕的，也就是云队长身上，来了个疑祸江东，自己逃之夭夭。
1: 黄处长，
2: 血口喷人！
0: 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杀害冯公子，抢劫军用物资，简直是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来人！
3: 处长，
0: 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
3: 是是。
1: 我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卖军火，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
4: 黄云龙，我知道，我打过你，你恨我，你想杀死我，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3: 是，走，走。处座，云建明怎么处置？
0: 拉到海边毙了他。
3: 枪毙？
0: 怎么？
3: 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
0: 当然不是。
3: 那？
0: 你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
3: 那是要杀头的。
0: 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不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我们俩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冯伟仇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到那时丢官罢职，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当擦桌子布去了。
3: 这倒是。
0: 哼，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建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现在出了事，只要把责任都推到云建明身上，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啪，只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
3: 啊，处座，高啊！
0: 而且云建明这个王八蛋，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死他妈800次都应该。
3: 处座，您就放心吧，我立刻去办。还有
0: 什么？
3: 听云建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
0: 云建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人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3: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
0: 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她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这是借刀杀人，清除情敌。
3: 哦，原来如此。
0: 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
3: 有道理。
0: 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今之计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连我也得吃枪子儿。
3: 处座高见。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记住多带几个人，把云建明拉到海边，一枪崩了，就地掩埋。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3: 您就放心吧。嗯。

0: 你为什么要带我去哪儿？到地方你就知道了。黄云龙要杀人灭口，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云少校，你想多了，咱们只是换个地方住住。
0: 哦，换到哪儿？
1: 行了，你的问题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到了你就知道。
0: 哦。

0: 吗？到了。
1: 是啊，到了。
2: 你的死期到了，上。
3: 林少校，别怪我，是黄处长要你的性命，兄弟只是奉命行事。你一路走好，每逢初一十五，兄弟会给你上香的。
0: 你们一共七个人，一炷香恐怕不够吧？
3: 哦，什么意思？
0: 如果香不够的话，我可以借你。

0: 玉，玉少侠，别杀我，不是我想杀你，是黄处长，是他。
1: 一路走好，烧香的事儿就不用惦记了。

0: 明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为什么？
1: 总座，那个人并不是云建明。
0: 我不管他是谁，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我的儿子。
1: 为两卡车军用物资和十根金条。
0: 什么？
1: 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动到心。方公子太相信云建明了。本来我已经安排好在侦缉队的保护下进行交易，可公子却执意要云建明提供保护。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0: 云建明，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只要是涉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放过。
1: 总座，倒卖军用物资可是重罪，因此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否则一旦被剿总或军统知道，事情就不妙了。

0: 此身后之事不得安宁，弄不好还会牵扯到总座身上。这个云剑明现在哪里？
1: 事发后，这个畜生与他的同伙一起逃走了，向卑职正在全城缉拿。
0: 一定要抓住他，我要剖腹剜心，为文郎报仇。
1: 请总座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2: 总座，
1: 快扶总座上车！来人，三，把冯公子的尸体抬上车。
2: 是。

0: 又怎么了？
1: 云建平杀了老四和行星的兄弟，逃走了。
0: 什么？
2: 真邪门了啊！日本鬼子、沙尾军，他们怎么自己干起来了？
3: 我早就说过，黄云龙不像冯文朗那么待见云建明。依我看，用不好两人之间还有矛盾。通缉令上只字不提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只是说云建明杀死了冯文朗。
2: 对呀，你说这是为什么？
3: 倒卖军用物资是死罪。如果说冯文朗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被杀，黄云龙侦缉队乃至他父亲冯伟筹恐怕都难逃干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说、不能查的原因。
2: 奶奶，冯文朗这孙子算是白死了，这叫眼不识黄连，有鬼难言啊！
3: 只可惜啊，又让云建明跑了。
2: 哎呀，就是云建明这个王八蛋。现有九条命，怎么打也打不死，又让他给跑了。
3: 冯文朗死了，云建明失去靠山，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已经不足为患。
2: 干掉冯文朗，咱们总算是能够放开手脚了。
3: 时间紧迫，我们要抓紧进入下一步计划。
2: 嗯，好。
4: 文朗的遗照是怎么流出去的？记者怎么会知道军用物资的事情？
5: 总座，卑职已经查过。刊登照片和文章的是大公报首席记者美琪，这个人专门与我们作对，之前就多次暴露过我们的秘密。
4: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活到现在，你们侦缉队是干什么吃的？
5: 总座，这个美琪是李娜小姐的朋友，当时冯公子考虑与小姐的关系，所以才……
4: 行了，别说了，我和文朗已经不在，我不允许有人在他死后还在败坏他的名声。
5: 是，我立刻布置。
4: 记住，要无声无息，我不希望再闹得满城风雨。
5: 请总座放心。
4: 林建明抓到了吗？
5: 啊，我已经全程通缉了。
4: 要扒了他的皮，剜出他的心，为文朗报仇。
5: 总座，我已命侦缉队、特务队全体出动，严查四郊五县，封锁天津市区，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6: 司令员，
7: 好，
6: 前方电报。
7: 嗯，
6: 是。
7: 好。
6: 嗯，
8: 政委，电报。司令员，电报。
7: 哦，好。哎，你看这，野司命令纵队23日出发，向天津方向移动。首要的任务是切断平津敌人之间的联系，完成对天津的战略包围。
9: 从电报上不难看出，军委的这个决定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平津问题，围北平，打天津，迫使傅作义投降。
7: 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准备出发。
8: 好。
10: 报告，
7: 进来。
8: 司令员、政委，天津地下党的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传来一份机密文件。
7: 哦，在哪里？
8: 就是这个。

0: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
1: 哎，太好了！
0: 这里还有封信。

0: 是燕双鹰写了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鸿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
1: 这个燕双鹰还真有两下子，他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2: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燕双鹰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3: 是啊，
2: 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是啊，
4: 回电。
1: 统领嘉奖燕双鹰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您是不是骨关节隐隐作痛，腿抽筋，还容易骨折呢？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钙在每天不断的流失，而且啊，中老年朋友这个骨关节问题是非常高的，所以全面补充骨营养刻不容缓。那这个时候啊，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1: 中老年人骨关节的问题越来越多，平时有的一些吃钙片的，包括吃氨糖、软骨素，吃各种各样的养骨护骨的保健品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因为在牦牛骨当中钙的含量特别高，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1: 现在有很多人说，哎，我吃各种各样的氨糖啦、软骨素啦，包括各种养骨护骨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高海拔就代表着更加干净，它所吃的一些饲料全部都是天然的，包括你知道的虫草，包括像贝母等等都是它的食物，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骨粉更是宝贝。有老年人说，哎呦，年纪大了，一到变天的时候，骨关节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风湿骨病犯了。但是牦牛这4只哪怕在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不小心摔倒了，不小心从高一点的地方掉落下来之后，它的骨头不会容易断，它是不容易骨折的，即使它骨折了，它断了，它只要站在原地大概3-5分钟，慢慢它的骨骼有了修复的能力，自愈的能力。
0: 天哪，这么神奇。
1: 非常神奇，因为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因为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专档的栏目当中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

0: 有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嘛，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每一罐都有到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保的是品质，买的更加放心，而且保证带给大家里边的原料有到牦牛的骨髓粉，而且用到的全部都是超。细的鲜骨做到提取的，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30杯左右。对，基本上如果每天一杯就是一个月的用量。而且还有一点，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所以牦牛的超细粉在于它比普通的钙片，比普通的骨粉吸收效果更快。取一勺超细的骨粉放在水当中，你轻微的搅拌一下，它能够做到100%的溶解之后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来，全部吸收养骨护骨补钙养关节。这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普通的乳粉或者普通的牛奶，钙的含量大概也就120毫克，而对于牦牛奶达到多少？800毫克，是普通牛奶大概在6到7倍的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像普通的牛奶是300毫克，而我们达到790毫克，是普通牛奶的2倍以上。所以既能够补钙，又能补蛋白质，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电话线非常的热闹，29.8元一罐，只要加1块钱再送2罐。
0: 对，
1: 那么除了这个牦牛壮骨粉啊，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0: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 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0: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

0: 来扬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0: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亲爱的中老年观众朋友们，您是不是骨关节隐隐作痛，腿抽筋，还容易骨折呢？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钙在每天不断的流失，而且啊，中老年朋友这个骨关节问题是非常高的，所以全面补充骨营养刻不容缓。那这个时候啊，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0: 中老年人骨关节的问题越来越多，平时有的一些吃钙片的，包括吃氨糖、软骨素，吃各种各样的养骨护骨的保健品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因为在牦牛骨当中钙的含量特别高，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1: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0: 现在有很多人说，哎，我吃各种各样的氨糖啦、软骨素啦，包括各种养骨护骨的，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0: 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高海拔就代表着更加干净，它所吃的一些饲料全部都是天然的，包括你知道的虫草，包括像贝母等等都是它的食物，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骨粉更是宝贝。有老年人说，哎呦，年纪大了，一到变天的时候骨关节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风湿骨病犯了，但是牦牛这四肢哪怕在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不小心摔倒了，不小心从高一点的地方掉落下来之后，它的骨头不会容易断，它是不容易骨折的，即使它骨折了，它断了，它只要站在原地大概3-5分钟，慢慢它的骨骼有了修复的能力，自愈的能力。
1: 天哪，这么神奇，
0: 非常神奇。因为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修复作用的。因为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推荐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专档的栏目当中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两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

0: 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嘛，你怕什么呢？
0: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2: 每一罐都有到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保的是品质，买的更加放心，而且保证带给大家里边的原料有到牦牛的骨髓粉，而且用到的全部都是超细的鲜骨做到提取的。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30杯左右，对，基本上如果每天一杯就是一个月的用量。而且还有一点，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所以牦牛的超细粉在于它比普通的钙片，比普通的骨粉吸收效果更快。取一勺超细的骨粉放在水当中，你轻微的搅拌一下，它能够做到100%的溶解之后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身体来，全部吸收养骨护骨补钙养关节。这就是牦牛壮骨粉，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嘛，你怕什么呢？
0: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2: 普通的乳粉或者普通的牛奶，钙的含量大概也就120毫克，而对于牦牛奶达到多少？800毫克，是普通牛奶大概在6到7倍的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像普通的牛奶是300毫克，而我们达到790毫克，是普通牛奶的2倍以上。所以既能够补钙，又能补蛋白质，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0: 牦牛壮骨粉就是您非常好的选择。
2: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真的是太好了，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嘛，你怕什么呢？
0: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2: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电话线非常的热闹，29.8元一罐，只需要加1块钱再送2罐。
2: 对，
0: 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2: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用牦牛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2: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嘛，你怕什么呢？
0: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我觉得家里头只要有中老年朋友就一定需要它，就像一刮风一下雨，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天气预报。所以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人有，而是基本上家家户户的中老年人都有啊。
3: 我自己就送给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爸爸，我也送给了我的舅舅呀，包括我姑父他们，哎呦反响特别好，他们都觉得哎呦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2: 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今天不是让您吃药，牦牛壮骨粉，以骨补骨，以骨养骨，所以今天

0: 牦牛
1: 的骨头来补您的骨头，用牦牛的骨头来养您的骨头，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元，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还没结束，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1: 今天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2: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吗？你怕什么呢？
2: 赶快扫码或者打电话来订购吧。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5: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6: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5: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元。
6: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元，直接做到了99元，一件不到1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
6: 啊、
5: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

大家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儿，您看到吗？

0: 还
1: 休闲一些、啊、
0: 防风对吧？
1: 对。
0: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呀、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 呢，这太实用了。
0: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啊、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0: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
2: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有啊，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哎，太好了！这里还有封信，是燕双鹰写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鸿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这个燕双鹰还真有两下子。
1: 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2: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燕双鹰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1: 是啊，
2: 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是啊，回电，统领嘉奖燕双鹰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 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你回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到。
1: 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琳娜，究竟怎么回事？
0: 文朗出事了。
1: 出事了？怎么了？
0: 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
1: 这可真是太意外了。
0: 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
1: 心里难受吧？
0: 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可感情还有。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
1: 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嘛。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

0: 但是
1: 什么？
0: 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
1: 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
0: 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1: 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
0: 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
1: 对不起，我不该要求你的。
0: 不说了。林娜，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事情？
1: 解放军代表已经跟我爸见过面了。
0: 哦，
1: 是的，是一位姓蔡的同志。
0: 谈得怎么样？
1: 非常好，接下来就要谈具体事项了。爸爸特意让我来见你，一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二是想让我问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2: 叶师长太客气了。
1: 啊，没什么。你们在这儿住得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需要的？
0: 啊，李娜，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雷，叶师长能不能解决？
1: 应该没有问题，我立刻回去跟爸爸说。
0: 太好了，那就拜托了。
1: 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0: 我要买下天燕楼。
1: 买天燕楼？
0: 是的，这中间还少不了要你帮忙。
1: 放心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0: 谢谢你，林娜，回去转告叶师长注意保密。冯伟筹、黄云龙这些人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盯着他，一点细小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1: 我明白，你放心吧。那我先回去了。你一定要保重。如果说冯文朗的死只是令我感到难过，那么你出事对于我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0: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
1: 别说死，我不想听到这个字。
0: 放心吧，琳娜，我会保重的。
3: 哎呦，你们聊呢？
0: 啊，
1: 那我先走了。
0: 你总是出现的那么是时候，那么让人觉得恰到好处。
3: 哎呦，哪里哪里，我呀，只是比较会选择时间。
0: 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厚呢。
3: 嗨，你当我愿意到这儿来偷偷看你们俩拥抱吗？上级来电报了，
0: 总队已经接到了我们传送的城防工事图。司令员对我们在短时间内搞到敌人的绝密情报提出表扬，予以通令嘉奖。现在部队已经向天津方向移动，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
3: 除掉冯文朗，该到了对三合会下手的时候了。哎，双英，你有什么想法？
0: 一切还是要从天燕楼入手。
3: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0: 是的，我想买下天燕楼。
3: 什么？买天燕楼？
0: 你喊什么你？烫着了。
3: 哦，哎呦，不是我，我太意外了。
0: 有什么意外的？天燕楼主人梅雪琴与三合会袁文才的矛盾极深，这对于我们利用袁文才卧底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身旁盗取兵力部署图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们勘察过地形，天燕楼距金刚桥北马路口只有200米远，是最佳的进攻地点。
3: 是，我知道天眼楼的地理位置重要，可是咱们，哎呀，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咱拿什么买天眼楼啊？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大个书场子卖给咱们呢？
0: 谁说咱们没钱
3: 啊？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自己就成阔佬了？
0: 我至少知道有10根金条就是阔佬。

0: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天咱们突袭林顺德酒店，从买货的张兄手里抢到了10根金条，不是吗？
1: 有5根金条买下天燕楼，够多了吧？哎呀，不是够多，是太多了。买个天燕楼，嗯，1根金条就够了。
0: 我们开出一个梅雪群刘长福不能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把天燕楼卖给我们。只要有了天燕楼这个基地，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主动了。太好了。
1: 我还在发愁后面的事情呢，看起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天燕楼。今晚就去啊？嘿嘿，太好了！几天没见大红，还正有点想呢。<笑>
0: 我就知道你啊是别有用心。
1: 谁别有用心了？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再说了，人家大红说不定也想见我呢。
2: 你这脸皮啊，
1: 比城墙拐弯还厚。<笑>

0: 这天堰楼的事儿到底办的什么样啊？
1: 这些日子小马豪和老六正打听消息呢，应该是快有回报了。
2: 大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2: 大哥，这几天我们都没闲着，和警察局的冯局长还有天津警备区军事处的严处长吃了几顿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幸运的背景还有事情的经过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啊。
0: 行行行行行，哪那么多废话，捡那个重要的事儿说。
2: 是，据冯局长说，这个姓云的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叶洪凯母亲和女儿的救命恩人。他率领小分队将叶母和小姐叶琳娜从东北共军手里给救了出来，因此叶洪凯对他是感恩戴德。
0: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是歪腻了，这是。
1: 真没想到，这枚雪琴还认识这么硬的靠山。
2: 大哥，您别急呀、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这云队长虽然跟叶家关系非同小可，可是他与天堰楼却嘛关系没有。
0: 我说小马啊，你小子嘛时候学会大喘气了？这是啊，有话说有屁快放。
2: 大哥，我这不得拴个扣吗？
0: 说正经的了，拴扣拴嘛扣啊？
2: 嗨，其实啊，这云队长压根儿就不认识梅雪琴两口子。
1: 那他那天管嘛闲事儿啊？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2: 其实啊，那天只是适逢其会，正好赶上姓云的在天堰楼听曲儿，遇到无故砸场子，实在看不过眼儿了，才出手挡了这么件的事儿。
0: 真的？
2: 千真万确呀！据军事处严处长说，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几天前又离开了叶公馆。据说是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想出去做点买卖。
0: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叶洪凯的卫队长了。
2: 是啊，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现在姓云的走了，姓叶的就是想护着他也不可能像在身边那样无微不至了。
0: 这姓云的跟天堰楼没嘛关系，这就好办了。本来呢咱们也没想跟他斗，咱们要的是天堰楼嘛。
1: 是啊，当家的，原来姓云的与叶洪凯成样，咱们还惧他三分。现在他滚蛋了，咱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0: 天堰楼竟敢公然与三合会作对，这就是作死。不过小马豪、老六，你们立刻安排，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断门绝坎儿。
1: 是
3: 是。
4: 结账，
5: 云大哥，请好。
6: 云大哥、高大哥，你们来了。
5: 大红，二位大哥就交给你了，我到门口盯着去。
6: 好，
5: 完了。

0: 你好吗？
1: 好啊。哎，你这么小声干什么啊？
0: 这不关心你吗？这不是。
1: 哎呀，关心我也用不着这么小声啊，听着鬼鬼祟祟的。
0: 我不是怕他听见吗？
1: 为什么？
0: 他说我到书场来是别有用心。
1: 什么别有用心啊？
2: 大红啊，你看他这副德行啊，平常能说会道的，油嘴滑舌，现在呢，吭吭哧哧，说不出一句整话来。
3: 你说你至于？
2: 我说高进，你不会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还会害羞吧？
4: 我这人怎么了？我人有脸，树有皮啊！
2: 行了行了，废话连篇，我替你说了吧。大红，他这心里边啊，一直惦记着你，想见你。
1: 真的？
4: 我。你
2: 什么叫我你呀？有什么就说，你不就是喜欢人家吗？
1: 林大哥，你说什么呢？
0: 你说什么呢你？
2: 哎呀，大红啊，摆出这副表情还挺可爱的，可人家是小姑娘，你看看你啊，扭泥作态，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4: 这是他的孩子吗？长这么高。哎呦，云队长，
2: 刘老板，
4: 高队副，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听曲儿啊？大红，还不赶紧把两位老总让到楼上牙间儿？
1: 林大哥，高大哥，我们上楼吧。
2: 刘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些事情想跟您和梅老板谈谈。
4: 好，您看这么着，您二位先请上楼，等雪琴唱完这场，我们就上去。
2: 有劳了。
4: 大红，别傻站着。快请二位老总到楼上牙间儿，我这就让人送茶水和点心上楼去。行，
1: 二位大哥，楼上请吧，请。
4: 算了，自己来吧。
1: 来，里面请。
5: 什么勾当的

0: 茶吧，许经理应该马上就来了。
1: 好，哎，大侯，
2: 接下来是相声表演。
1: 大侯，
0: 干嘛？
1: 你
0: 我怎么了？我
3: 接下来啊，
1: 你惦记我了吗？
3: 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0: 没有。
1: 你就知道嘲笑别人，其实你好不了哪去你。
4: 哎呀，我笑我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不，
4: 你这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1: 一口气说了三个贼，我就那么像贼吗？
0: 云队长，
5: 梅老板，
0: 别老板老板的，叫我雪琴就行了。
6: 云队长，您二位可是我们铁雁楼的大恩人。
4: 哎呀，不敢不敢。
0: 对了，听常福说你有事情要跟我们谈。大红，
7: 哎，
0: 你下去盯着点。
7: 好，
0: 请坐。
3: 等会儿，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这就是我要和二位商量的事情。我想买下天雁楼，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
3: 等会儿。
0: 什么？你说你想买天雁楼？
1: 够，当然够。这可是五根金条啊。
0: 云大哥，要说这五根金条能买下十个天雁楼。

0: 天焰龙。可我曾经跟您说过，这天焰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这还是小宝、二奎、小桃红、大红的，这是天焰龙所有的伙计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1: 雪琴，你先别着急说话，听人家云队长把话说完呢。
0: 云大哥，您继续说吧。
2: 雪琴，请你放心，我买下天焰楼后，这里仍然由你和刘老板负责经营，当然你还是天焰楼的头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
0: 哦，
2: 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0: 嗯，我相信你。
2: 唯一改变的是，我和手下十几名兄弟们也要住进天焰楼。
1: 云队长，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后院的房子多的是，楼上楼下都有，别说十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那也能住得下。
0: 对呀，可云队长，您花了这么多钱来买天焰楼，却仍然把天焰楼交给我们来经营。
2: 是的，
0: 云大哥，我不是怀疑你的话，可我就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2: 你知道我是当兵的，刀头舔血的日子过了几十年，现在年纪大，不想再当炮灰。我手下有十几个兄弟，随我出生入死，我不忍心扔下他们，所以啊，想要买个地方，为自己也为弟兄们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0: 你看上了天焰楼？
2: 是的。
0: 为什么？
2: 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对这里有感情吧。
0: 这件事恐怕要再考虑考虑。
1: 哎呀，雪琴，别考虑了，人家云队长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还允许我们继续留在这儿，有嘛考虑的？
0: 我说的是云大哥。
2: 我？
0: 嗯，长福，云大哥是自己人，是咱们的恩人，有事儿不能瞒着他。云大哥，三合会买我们的天焰楼，只给了我们开出300大洋的价钱。
1: 雪琴，
0: 可你却要拿出5根金条。这可真是天差地远啊。云大哥，你想好了吗？
2: 三合会给你开出的价格，你并没有准备卖给他们，不是吗？
0: 那是当然。
2: 你的话是对的，天焰楼不仅仅是你和刘老板的，也是所有伙计们的，这5根金条也是同样的意思。
1: 是啊，
3: 雪琴，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小的魔术。
1: 云队长一片豪心，
3: 多多捧场啊，
1: 咱不能辜负人家。
0: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2: 怎么样？
0: 原谅我，这件事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哎，雪琴，你还考虑嘛呀？
0: 常福，我们天焰楼虽不值5根金条，但它却花费了我十几年的心血，浸润了我所有的情感。一旦把它卖掉，哪怕是形式上的，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云大哥，我说的话您能理解吗？
2: 这是人之常情。
0: 所以啊，请您容许我再考虑考虑。
2: 当然，我并不着急。
0: 对不起。
2: 该说这句话的是我，这5根金条先留在这里，我等你的消息。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我先告辞了。
1: 好，我送二位。哎。

0: 他们走了。
1: 雪琴，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了，五根金条啊，一个部长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用你的话说，他可以买下10个天燕楼，你还考虑嘛呀？

0: 能确定吗？
1: 放心吧，兄弟们盯了好几天了，梅雪琴和刘长福根本不住天眼楼，他们家在马场道附近，每天场子结束后他们坐黄包车回家。
2: 没错，吴姐，我手底下盯梢的弟兄看的都这事儿的，您老就放心吧。

0: 当家的说了，没血亲要活的。
1: 啊啊！长风，长风，
2: 老色鬼。

0: 喂，
1: 什么？好，我们马上过来。
2: 谁呀？这么晚了，谁打的电话？
0: 大火了，天眼楼出事了。
2: 啊？出什么事了？
0: 梅雪清和刘长福遭遇了枪手的伏击。
2: 什么？
0: 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天眼楼，给叶琳娜和美琪打电话，请他们也去。
2: 好。

之间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收赏子以后，许清姐和丈夫手坐黄包车回家，从对面牌坊里冲出十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对着我们乱枪齐发。丈夫输，丈夫输的。
2: 别难过，别难过，别难过。
3: 这是谁干的？除了散和会、袁文才那群流氓，还能有谁？
0: 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这些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可你们并不相信我的话。
3: 这帮畜生，简直是无法无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良民，还有没有王法呀？
4: 王法，王法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法只是一纸空谈。这些人有军队警察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3: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儿控告他们。
0: 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

0: 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焰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焰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1: 儿。云大哥，超夫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0: 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1: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丈夫老是窝囊一辈子了，为人和气厚道，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3: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3: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 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说我傻，就

0: 3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一百

0: 十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榜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

0: 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

0: 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1: 千年道源之地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3: 在47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向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1: 这里又保留着哪些延续千年的文化传承？
4: 配色大胆，体裁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这就是我们平凉刺绣的特点。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平凉崆峒山，一起寻找答案。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9: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 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

0: 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领到了出口品质的保险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扛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
2: 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

0: 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发只是一纸空谈。这些人有军队警察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1: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儿控告他们。
2: 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眼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眼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0: 儿。云大哥，超夫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2: 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0: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丈夫老实窝囊一辈子了，为人和气厚道，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那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我梅雪清在这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3: 对，替程公主报仇。
0: 对，替程公主报仇。对。

0: 给长公主报仇，
1: 为长公主报仇。
2: 我需要你的帮助。
3: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燕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

0: 梅雪琴真了不起，换了是我，突然遭遇这样的打击，早就崩溃了。她是个坚强的人。你怎么不说话？
1: 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一生中遇到这样的生离死别已经太多了，见到弱肉强食的事情也太多了。本来他们在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可厄运突然降临。 爱人死了，亲人死了，他们能怎么办？像梅雪琴这样敢于说出报仇两个字的是少而又少，大部分人都是选择逆来顺受。就像美琪说过的，摊煎饼的小贩就因为发了两句牢骚，便被侦缉队枪毙了。他们的家人能怎么样？只能流着眼泪继续忍受。这样黑暗的世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善良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保护？到什么时候才不会有人吃人？那你说什么时候？只有推翻这个罪恶的旧社会，彻底消灭那些吃人的畜生，老百姓才能有活路。只有建立一个公平的新世界，人和人才能真正的平等。
2: 说得好，
0: 买下天燕楼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可我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从未有过的愤怒。今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人无辜的死去，原因只是三合会的把头袁文才看上了一个唱大鼓的艺人，看上了一座书场。有谁敢说今后还要见到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已经不能够在无视恶势力在身边横行，漠视生命在无情的凋谢。我们要伸出拳头，向恶势力发起沉重的一击。
3: 俗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4: 你不打他，他一定会来打你。奶奶的，给三合会的颜色看看，让袁文才知道咱们的厉害。可是
3: 三合会的势力遍及全城，你们只有十几个人，力量也太悬殊了，怎么打呀？
5: 对呀，
3: 胜算不依靠人数，而是依靠准确的判断。只要我们打得准，打得狠，不怕他不疼。
4: 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办法了？
3: 嗯，来，啊。

0: 哪点的？
1: 爷，怎么样了？
0: 办妥了，把刘长福那劳动险打得跟筛子似的。
1: 哎，梅雪琴没事吧？
2: 放心吧，爷，咱买天楼为了嘛？不就是为了他吗？那把他打死了，买天楼还有嘛用？本来无辜呢，还说要赶尽杀绝，结果被我给拦住了。
0: 呵，你可真能耐啊！三合会没有你还能办成事儿啊？瞧你的德行，那可是袁爷肚子里的蛔虫啊！
2: 那是啊，袁爷是我师傅，办嘛事儿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全明白了。
0: 你小王八蛋怎么没给你师傅生个儿子呢？啊，那多争气呀！
2: 无辜，你老竟然那么说话了？我要能生儿子，我这……
0: 你还蛔虫呢？怎么拉屎的时候没把你小王八蛋给拉出去呢？
1: 哎哎哎哎，行行行行行，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0: 啊，六件白大裤衩哪儿也不碍着哪儿，怎么连拉屎都出来了？说正经的，后来呢？
1: 吴姑，您老说，
2: 你多能干啊，你说呗。
1: 爷，就打死一刘长福，眼下天楼这帮人应该知道咱们三合会的厉害。
0: 哼，这帮臭唱曲儿的，歪嘴瞪眼的，还以为自己是骂人物呢。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回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吧？
1: 爷，眼下正是好时机。俗话说，男子无才心无主，女子无父身无主。梅雪琴刚刚死了丈夫，正在惊慌恐惧之际，咱们立马派人过去，威逼恫吓，逼梅雪琴把书场卖给咱三合会。咱们呢，仍然允许她留在厂子里继续唱。这条件开的可不低了，他一定能答应。到那时，袁爷您再出面给他个好脸儿，梅雪琴那小娘们儿那不还得跟猫赛的，乖乖的卧在袁爷您怀里呀、啊！
0: 好，说得好。哎，这天堰楼啊，地理位置绝佳，我仔细观察过。这金刚桥附近的书场曲园，属他的生意好。
1: 是，
0: 买下以后把书场给我扩他个两三倍，肯定能赚大钱的。
2: 我看当家的花这么大的力气拿下天堰楼，恐怕不光是为了赚钱吧。
0: 我说你个老娘们还会说点别的不会啊？整个一个大素摊子。你也不瞧瞧你那副尊容啊，那脸上大疤了二疤了，是个男人都嫌你丑，你还有脸吃醋呢你？哟，
2: 我这疤了还不是为了三合会呀、啊，为了你袁文才留下来的。当家的，你说这个话，你亏不亏心呢啊？
0: 哎，你个臭娘们儿！哎呀，你是有缝啊，你还敢犟嘴了你啊？不过，不是我收了你，15年前你就让人砍成肉泥了。
2: 我就是不明白。梅雪琴那个小娘们有嘛好的，知道花费这么大力气。
0: 你个孙娘们懂个屁，梅雪琴的唱功那是没治了，早晚能成天津卫的大头牌，把她弄到手就是把摇钱树返回了家，再加上天堰楼的地段和风水，你动动你那猪脑子，你好好想一想，那是嘛成事啊？附近这些书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1: 哦，
2: 对呀，河西的书场曲园子都集中在金刚桥附近，把这儿拿下来，那河西去吃开口饭的可就都归咱们了。当家的，感情你是为了这个呀？我还以为
0: 嘛，以为我为了梅雪琴那个小娘们儿。说句实话，袁爷要是光想要梅雪琴的人，让老六带几个手下给我绑来不就结了吗？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
1: 这可是笔大买卖呀！哎呦，我说袁爷，费这么大力气守梅雪琴和天堰楼，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呀！嗨、哎、呀，袁爷，您老可真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山流水高。总之一句话，您老就是高了高啊，
0: 高你老了个粪呐、啊！净搁这马后炮捧臭脚。现在您明白，咱们为嘛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拿下天堰楼和梅雪琴了吧？
2: 明白了，当家的，没二话啊，你了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0: 嗯，这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好了，这件事儿你们尽快去办。免得一夜长梦多，只要能买下天堰楼，多花俩钱也没事
1: 啊。您放心，今儿晚上我就带兄弟们过去。
0: 嗯，
3: 袁爷，袁爷，袁爷，
0: 怎么了？
3: 出怪事儿了。
0: 嘛怪事儿啊？
3: 刚才监视天堰楼的弟兄跑回来跟我说，天堰楼张灯结彩，大撒帖子，邀请天津市的曲艺同行、各报记者今晚来天堰楼观礼，而且。凡是今晚来书场听书的客人，一律免费呀、啊！
2: 妈呀，张灯结彩
3: 啊！
2: 他梅雪琴是不是疯了？爷们儿给打

0: 死了，怕怒除丧，反倒长能结彩，他要庆祝啊。
1: 这可真是邪了门了啊，梅雪琴这葫芦里卖的是嘛呀？
0: 这就带人过去，看他耍什么花样。
1: 等等，
0: 怎么了？你怕嘛？
1: 倒不是怕，元爷，无辜，你们想想，昨天咱们刚干掉了刘长福，今天他们非但不沮丧，反倒张灯结彩，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呢，梅雪琴请来了大批报社记者，他这是要干嘛？一旦贸然前去大东干戈，被报社记者登上报纸，引起公众舆论的话，那咱可就被动了。
2: 小马猴说的有理呀，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小马猴和老六到天楼去探探许氏，看看这个梅雪琴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嘛药。
3: 欢迎欢迎欢迎，里面请。
4: 好好，
3: 请。你好
4: 你好，这位是
3: 啊，这位是古书皇后梅雪琴。
4: 啊，你好你好，
3: 里边请。
5: 欢迎，里面请，里面请。
3: 我今天呢，几乎把天津市所有大小报的记者都请来了。
5: 是这样，美琪可是咱天津市的报业巨擘，人脉广着呢，有她出马，任谁都得买个面子。
3: 美琪小姐，林娜小姐，谢谢您。
5: 别叫小姐，叫小姐就见外了，
3: 叫美琪就行了。美琪，林娜。
5: 好，
3: 美琪，林娜，
5: 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是好姐妹了。嗯，
3: 藏小姐，
5: 你
3: 好，你好，
5: 这位是，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文汇报的藏小姐。
5: 藏小姐，
3: 欢迎你来，嗯，快请进，请。
6: 啊，美琪。
3: 啊，你好，你好。

0: 甘味。
1: 哦，来了，快去告诉文叔。
2: 好。
3: 二位，你们这是？
4: 嘿，眼睛出气了，连马爷跟六爷也不认识。
3: 哼，对不住，我们这儿不养爷，想当爷外边请。
4: 嘿，你个小娘们！
5: 小姑娘，听说今天晚上天楼对外开放，不收门票，这是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5: 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
3: 里面满员了，不能再接待客人。
5: 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三合会的，现在跟你好说好商量，可你要是不给面的话，待会儿出了什么事儿，可就别怪爷们了。
3: 好吧，那你们进去吧。
5: 这就对了。

表演的是大变活人。

0: 意思吗？
1: 哎，手别指。你看那样子像不像个棺材？
0: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把棺材抬进树场呢？这不早晦气吗？

0: 回可都是拿照相机的。
1: 是记者，
0: 他们请那么多记者来干嘛？
1: 难不成要报道刘长福的死？
0: 死了个刘长福算个屁，报道他谁他妈看呢？

0: 真有意思，太神奇了。
1: 看这形势不像是要出嘛事儿，可是梅雪晶她要干嘛？难道说她用这种方式给她丈夫发丧？
2: 也不像啊，发丧哪有不披麻戴孝，哪有不哭哭的？这可倒，连大便活人都出来了，哪有这样发丧？
1: 这可真是邪了啊！好，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想要干嘛。

0: 杨轩。妈，
1: 难道真的把小宝打出去了？魔术挑战的就是人的知觉和眼睛，欺骗你是人的知觉和眼睛，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你无法得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民间经常说，眼睛会欺骗你的。

哎，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他的，
我丈夫刘长福，在座的同行们都很熟悉，弹弦子伴奏的，一个老实人，靠手艺吃饭的人，从没坑过人、害过人，更没招过人、惹过人，一辈子作揖陪笑，窝窝囊囊，

0: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昨天夜里竟被打死在树上门前。
1: 什么？强武死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啊？对呀，什么时候的事啊？闹死的啊！
2: 大家静一静，
3: 是谁的毒手？
1: 这是什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昌福怎么死的？对呀，告诉我们他怎么死的？三合会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三合会，几个月前，三合会的军师小马豪来找到我，说是大把头袁文才要买下我们天眼楼，当时就被我和昌福拒绝了。 此后，他们每次派人前来，对我们夫妻威逼利诱，但我们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终于，他们耐不住性子了，派女狗烂和五姑带着一帮流氓来砸场子，但却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人仗义出手相救，把这群恶棍赶走了，并迫使他们写下了文书，绝不来搅扰天眼楼。当时。 这位好心人曾经告诫过我，三合会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些恶棍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可我却没有听从这位好心人的告诫，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三合会总不至于为了一座书场而杀人吧？然而，残酷的枪声就在今天凌晨响起。 我的丈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他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我难过，我痛苦，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丈夫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为他报仇。

0: 梅雪琴在此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唱一句，就天打雷劈。
1: 他好像在看咱们了，咱们走吧，看看再说。
0: 我要让站在台下三合会的歹徒知道，让杀死我丈夫的凶手知道，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谁呀？
3: 不好，快走！
4: 是他俩，
3: 他们俩
0: 这两位就是三合会的把头，也是袁当家派来打探消息的。我说的不错吧？
3: 你干什么？那儿都是记者。
5: 就是他们俩，大家快去拍！快快快！
3: 走那边。
0: 怎么，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有胆杀人，难道这会儿你们连露脸的勇气都没有吗？
3: 你
6: 就是就是
3: 各位，不好意思啊，抢走火了，走火了。
7: 对，走火了，走火了。这黑帮流氓真是无法无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开枪！
8: 你们三合会还有没有王法？
9: 有没有王法了？
10: 我得上刘成福，你们今天又要上谁？
11: 少爷，少爷，
10: 大家上，把他抓进警察局。
0: 我当着各界朋友的面向大家宣布，天燕楼以五根金条的价钱卖给了云建明先生，从即日起

0: 就是天燕楼的新主人。
1: 梅雪琴，我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
0: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1: 梅雪琴，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请吧。
1: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三个颜色，
2: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3: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两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2: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所以今天199元
3: 太合适了，
2: 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绒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高效的保温层，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而且华夏袋鼠绒给很多大牌做代工，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价格超优惠，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保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这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2: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3: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

0: 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啊、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你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1: 对，
0: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你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1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才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199块钱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 199元。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

0: 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1年，咱第2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袋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199这个价格，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0: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带大家199元，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龙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3个颜色，
0: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2: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2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2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0: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元，所以今天199元
2: 太合适了。
0: 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龙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高效的保温层，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而且华夏袋鼠龙给很多大牌做代工，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价格超优惠，199元，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这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0: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2: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

0: 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啊、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你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1: 对，
0: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你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1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才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199块钱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 199元。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

0: 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1年，咱第2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袋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199这个价格，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0: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带大家199元，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4: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5: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6: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7: 你把我的大运锅变成炸锅，这是下脚料了。
8: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9: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
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0: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8569293。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三千载陇右丹霞盐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环境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岩。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3: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金秋时节，万物丰收，我省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为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4: 眼下，青川县全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玉米收割晾晒工作，确保玉米颗粒归仓。
5: 我今年种的30多亩呢，到什么也非常可观。最估值现在的这个菜量嘛，在2000斤左右，菜值亩才在2200到2200块钱左右。明年我就是继续扩大这个种植面积。
4: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在酒泉市，当地通过采摘油和成熟的电商销售体系，将优质果品远销全国。在兰州市城关区青石湾村，300多亩优质葡萄进入成熟采摘期。
6: 产量预估的话，一亩地下来就是15000斤左右吧，主要是发北京、西安、青海，还有兰州本地嘛。西北这一片来说，新区这个地方的西红柿的口感应该是最好的。
4: 蔬菜大棚生机盎然，在兰州新区秦川农业产业园的智能玻璃温室大棚，记者看到一盆盆瓜果蔬菜青翠欲滴，长势喜人。目前这批盆栽蔬菜已分级打包，每日新鲜，直供线下商超。
7: 最大的特点就是带棚销售，减少流通环节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到商超后消费者买回去既能当绿植观赏，想吃的时候直接采摘，最大程度的锁住新鲜。
4: 特色农业丰产丰收，在庆阳华池县月乐镇的蔬菜大棚里，当地农户摒弃传统的单季种植模式，大力推广多茬复种高效农业模式，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土地高效利用，全年循环产出。
8: 我们今年种了12个大棚，种的小瓜，小瓜完了我们种的白菜，做这个是苗子棚，一个棚一年能种2茬子。
4: 为保障秋收期间农机道路安全，嘉峪关市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行动，通过路面执法检查与合作社源头治理相结合，全面排查整治农机安全隐患。
9: 主要是来检查合作社内机具是否有脱检情况，以及反光标识、反光贴是否有脱落情况，以及我们做一个安全宣传。
4: 甘肃台报道。
3: 金秋时节，陇原大地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各地特色农作物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机械化作业、订单化生产、全产业链赋能，绘就了多彩的陇原秋收画卷。
10: 眼下，兰州新区5.7万亩青贮玉米进入集中收割季，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一体化完成收割、粉碎、装车作业。高标准农田青贮玉米亩产可达4吨以上，机械化高效抢收，保障优质饲草收储，助力当地畜牧产业发展。
11: 我们采用那个水肥一体化的设施进行这个精准施肥，加强了田间管理，每亩能达到4吨。
10: 作为国家级玉米制种核心产区，张掖市持续扩大制种玉米种植规模，优化产品结构，推行标准化集约种植，全域制种玉米迎来集中采收高峰期。当地依托龙头企业带动，落实订单保底、统一管护、集中采收模式，持续夯实全国种子摇篮产业优势。
12: 今年共种植直供玉米2900多亩，公司组织人工进行掰玉米，为农民减轻了负担，节约了成本。

0: 在玉门市黄闸湾镇特色胡萝卜制种迎来丰收。当地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依托机械化采收、订单化销售，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让特色制种成为富民产业。
1: 我们是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种植方式，全市带动有40多户农户，每年的每亩地的效益在1500到2000块钱左右。
0: 马铃薯是我省涵汉农业八大特色产业之一。金昌依托独特自然优势，做强马铃薯两种繁育与规模化种植产业。现有两种繁育基地1.3万亩，年产优质脱毒种薯3.8万吨。甘肃农垦金昌农场今年种植马铃薯5万亩，全程机械化作业、订单化产销，高效推进秋收工作。
2: 现在我们国内知名企业都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土豆销售渠道也比较顺畅，现在地里收完就拉到下游企业进行生产加工，大约10月底就完成了全面收获工作。
0: 陇南礼县60.5万亩苹果迎来采摘旺季，预计总产量7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8.5亿元。当地完善仓储、分拣、冷链配套设施，依托电商直播拓宽销售渠道，实现苹果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
3: 我们通过了直播电商还有网店销售，销售到全国各地，今年大概销售额达到500万元左右。
0: 当前全省秋收工作有序梯次推进，甘肃持续聚焦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发展，深耕八大特色产业集群，以两种赋能、机械提效、产销衔接，助力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甘肃台报道。
4: 定西市深挖本土红色资源，把攻坚克难、团结奋进、实干担当的伟大长征精神融入文化传承，立德树人，产业发展各个领域，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5: 193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明县30里铺召开明州会议，坚持北上抗日正确方向，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筑牢根基。如今，明州会议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已成为传承长征精神、开展红色研学教育的热门打卡地。今年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12.06万人次。
6: 通过此次参观研学，我们认识到，作为青年教师，我们要树立正确的革命历史认识，用脚步丈量红色土地，用真心感悟红色历史。
5: 作为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加油站，明县留存着丰富的珍贵革命遗存。这份历久弥新的红色基因，既是明县薪火相传的精神底色，也是当地砥砺奋进、破局发展的底气。近年来，定西深耕红色基因，构建参观、研学、教育于一体的红色文旅矩阵，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的产业优势。
7: 采用旧址研学加基地实践一体化教学，常态化开展中小学生研学、劳动实践、党性教育和团队拓展活动，让红色教育更加直观、生动、入心。
5: 精神更续不止，育人初心不改。定西市坚持把坚韧不拔、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14五期间，全市累计实施教育项目1750个，新建各类学校45所，新增城区学位4.51万个，县域教育均衡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同时，当地全力打造安全有序、洁净舒适、和谐安心的校园育人环境。汲取长征奋进力量，实干赋能产业振兴，定西市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实际，深入实施扩量、提质、研炼、增效四大行动，切实把涵汉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
8: 构建以牛羊菜果薯药两种八大优势主导产业，即阴阳货、金银花、百合、食用菌等区域性特色产业为主的8+X 产业体系。全市特色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240亿元以上，独特的涵汉资源禀赋已转化成为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5: 甘肃台报道。
9: 记者从省税务局获悉，今年7至8月，全省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3.1%，

成为拉动暑期消费增长的主引擎，旅游市场火热，避暑游、敦煌游持续释放消费活力。7至8月，旅游相关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6%，文化体育服务升温，大型演出与赛事激发消费动能。7至8月，全省数字文化服务、艺术表演场馆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1.9%、54.2%。

0: 流。七至八月，随着家庭出游、毕业聚会、夜间休闲等暑期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全省正餐服务、快餐服务、小吃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0.3%、25.8%和39.9%。交通住宿灵活多元，民宿服务受到暑期游客青睐。七到八月，全省机场、城际铁路旅客运输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1.8%、30.2%。家电消费增势良好，居民生活服务提质升级。七至八月，全省日用家电零售、家用视听设备零售、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1.8%、56.6%和67%。反映借助以旧换新利好政策，暑期居家消暑、亲子出行、学生毕业，进一步带动智能家电、数码产品换新热潮。甘肃台报道。近日，甘肃省发布2027年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公告，计划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600人，定向选调、常规选调各300名。本次选调面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生，报考人员愿意到基层一线、艰苦边远地区服务奉献。公告明确，应届毕业博士研究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年龄在30周岁以下，本科生年龄在25周岁以下，具有参军入伍经历的，年龄要求可相应放宽2岁。定向培养、专升本、成人教育等相关学历人员不在选调范围内。选调采用个人申请、高校审核推荐、网上报名的方式进行，报名通道将于2026年10月8号9时至11月6号18时在甘肃祖公网开启。考生需上传经高校盖章的报名推荐登记表，资格初审时间为10月12号至11月10号，11月15号起可打印准考证，笔试定于11月21号上午举行。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记者日前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规划还提出，着力提升关键环节机械化作业质量，加强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增强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甘肃台报道。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在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甘肃台报道。 记者2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

0: 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1至8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3.89亿吨，其中电煤9.28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对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1至8月份，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货物运量同比分别增长9.9%、5.5%、21.7%。此外，中欧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1至8月份，中欧亚班列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4842列，同比增长15.9%。甘肃台报道。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进一步完善，开放多元协同的供给格局基本形成，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跃上新台阶，数字资源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公共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显提高。规划从实施机制、法治建设、财政保障、人才培养、筑牢安全底线等方面提出了有关要求，保障规划落地实施。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英国科学数据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指出，海平面每上升1厘米，全球就有约200万至300万人每年面临海岸发生洪灾的风险。当地时间20号，哥伦比亚中部旅游小镇莱瓦镇附近发生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超过200公顷，一家酒店和部分民宅被紧急疏散，目前已有一半火势得到控制，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目前已有约250名地面救援人员和4架直升机参与灭火。恐龙界久负盛名的霸王龙究竟是温血动物还是冷血动物，迄今尚没有定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近期公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霸王龙可能同鸟类和哺乳动物一样是温血动物。研究人员通过分析霸王龙牙齿的牙釉质，推断它们很可能是温血动物。
2: 近日，西班牙巴伦西亚动物园公布了一个好消息，一只白纹牛羚幼崽在园内出生，这也是该动物园今年迎来的第3只白纹牛羚幼崽。在野外，白纹牛羚主要栖息在南非开阔的草原地带，曾因盗猎一度濒危灭绝，后经多方不断的努力，该物种种群数量得以恢复。
3: 在约旦河西岸北部阿拉拜镇附近，橄榄采摘季开始前，巴勒斯坦农民在遭重型机械破坏的土地上捡拾被连根拔起的橄榄树果实，试图挽回部分损失。橄榄油产业是巴勒斯坦农业的重要支柱，在约旦河西岸近70%的橄榄种植园位于北部地区。近年来，因通行限制、出口延误和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者袭击等问题，橄榄生产和出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眼下金塔胡杨林正步入由绿转黄的渐变期，枝叶黄绿交织，层次错落，勾勒出大漠独有的秋日壮阔。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的耳边是此起彼伏的自动化喂料声，身后呀是20000只鸡在同步进食，这样的场面可真的是生机勃勃呀。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乡县索南镇乔文村一清生态养殖场。那今天呢，我就要跟着咱们东乡县远近闻名的鸡司令，一起近距离感受一下这山间产业的烟火与力量，也看一看这鸡司令到底是怎么样一键养鸡的。走。
1: 这是西北手抓之乡家家养牛羊的东乡县，可他居然在这里养起了鸡，这可真是山乡沟壑里的一件新鲜事儿呀。

0: 是晚上能抓的到，
1: 晚上抓啊，
0: 白天是抓不到的。
1: 就它跑出来就必须要把它抓进去。
0: 必须要晚上必须得抓进去。
2: 就它从哪跑出来呀、啊？我看这严严实实的。
0: 因为这个是这个门是这样开的。
1: 哦，就可以开看。
0: 有的这个鸡就把这个一拉开以后，它就自己跑出来。
1: 越狱了就。
0: 啊，越狱了，对。
1: 咱们这里面有多少只鸡啊？
0: 现在这一个盆里面有20000只鸡。
1: 这都是什么品种的鸡？我看它好像不太一样。
0: 青角麻鸡。
1: 哦，青角就是它这个脚的颜色是。
0: 这个脚的颜色是比较黑，比较麻嘛，因为它这个腿子一麻，它的皮肤也是白色的，也是麻的。
1: 嗯，那咱们这个自动化除了自动喂料机还有什么呀？因为我进来以后，我觉得咱们这儿通风挺好的，就是不像是我以前印象中那种鸡舍啊，就味道很大那种。
0: 因为我们这个除了自动喂料，还有这个自动饮水，还有自动清风。
1: 自动饮水在哪？
0: 自动饮水的话，它是这样的。这个里面，它这个鸡用嘴巴这个一啄，它就这个数据下来了。
1: 哦，它通风呢？
0: 通风的话，我们有那一头有吃它的分支，它这个分支就往外臭，它里面的这个氨气啊，还有这个脏空气全部就往外臭。
1: 那咱们的这个粪便怎么处理？
0: 我们粪便的话，是我们这个传送带传出去，因为我们有4层嘛，每一层里面都有这个传送带，因为这个传送带直接传到那一头，因为输送带直接送到这个车上那个拉粪的那个车上，一拉到这个堆粪场里面，就有造成有积水了。
3: 七国龙滔滔不绝地向我传授养鸡技巧，他讲得专注，我听得认真，热情，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0: 这个鸡来到我们这个厂里已经是第3天了。
1: 第3天
0: 啊！
1: 我能试一下吗？
0: 可以可以。哎呦
1: 妈呀，毛茸茸的好可爱。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哈，就是一般咱们东乡这边啊，就是养这个牛啊、羊啊比较多嘛。就你怎么会当时想着去养这个鸡呢？
0: 因为我们这个东乡这边的话，就是家家户户都是来客人的时候宰一只鸡嘛。这样的话就是能就是把这个客人就是能招待嘛。
1: 咱们的待客之道。
0: 待客之道嘛。刚开始就是从就是宰一只鸡从镇上去买，这样的话我们这边交通也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是我就想着把这个鸡养起来。我们也就是这个市场也是一个空白市场，我们乡亲们也就是方便的把这一只鸡我们从这边厂里面去买回去，他们也方便，也是得到一些实惠嘛。
1: 那您刚开始养这个鸡的时候应该也遇到很多困难吧？那个时候乡亲们怎么看？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刚开始养的时候，乡亲们以为是我七国龙傻着呢嘛，因为他好好的牛和羊不养，为什么养鸡呢？因为养鸡这个技术比较就是难度比较大，所以他们也不好养，他们也担心我就是我从亲戚家里啊，从很多朋友手里面接起来的接进来的这些钱要赔光嘛。
1: 那您刚开始养的时候就是一个鸡棚吧？
0: 我刚开始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简陋的一个鸡棚子。后来我就是赚了钱，这个行业还是能干下去，我就引进这个比较先进的这个设备，还有就是这个引进这个优良的这个鸡苗，还有就是这个采购这个营养价值比较平衡、营养价值比较高的这种饲料。那我把这个就是按规模化、按这个科学化、按标准化的这个要求来养，一步步的，我这个规模也就一年比一年就。
3: 从2008年那个在山地上搭起第一个鸡棚的年轻人，到如今带着乡亲们一起奔跑的鸡司令，齐国龙用18年时间在大山深处书写了一个关于奋斗、关于担当、关于共同富裕的鲜活故事。
4: 养鸡之后，就是这个生活也慢慢的好起来了，钱也挣了。
5: 养了之后，就是生活方面各方面都好起来了，家里的老人小孩都照顾上了。
6: 他敢闯敢干，肯吃苦，爱钻研，从小规模养殖，一步步发展到现在的标准化养殖机器，懂技术，懂经营，把合作社打理得井井有条。更难得的是，他有乡土情怀，心里装着本村群众，不单单只顾自己发展， 实实在在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3: 他身上有一股劲儿，是一种从不认输的劲儿，是自己富了还要拉别人一把的。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梦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5: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一番喜清秋，连日的秋雨过后，陇原大地秋意是愈发的浓郁。近期省内冷暖起伏比较明显，多地不时呢有零星的阵雨，冷空气活动是较为的频繁。在气温方面，省内各地温差是进一步的拉大，地处河西的酒泉白天尚可，夜间最低气温已经跌到了9度上下。甘南高原山区呢早晚寒意很重，冬西之间体感差异是十分的明显。近期呢昼夜温差十分的悬殊，秋日的凉意正在一步步的加深，早晚出门要记得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的临夏、甘南、定西三州市以及兰州市南部、陇南市北部、武威市南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临夏西南部、甘南北部有中雨，酒泉、嘉峪关、张掖、庆阳等市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小雨，13到19摄氏度，酒泉多云，9到22度，嘉峪关多云，12到23度，张掖小雨转阴，12到23度，金昌小雨转阴，10到20度，武威小雨，13到17度，白银小雨，12到18度，临夏小雨，11到17度，甘南小雨，6到13度，定西小雨，11到14度，陇南小雨，20到27度，天水小雨，15到21度，平凉小雨，13到18度，庆阳小雨，15到19度，兰州新区小雨，8到17度，甘肃矿区多云，7到2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8到21度，徽县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临潭小雨转中雨，8到14度，康县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两江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叠布小雨，10到22度，和政小雨，9到15度，兰州小雨，13到1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2: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
3: 啊、
2: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4: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3: 休闲一些、
4: 防风，对吧？
3: 对。
4: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呀、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3: 这太实用了。
4: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3: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4: 休闲一些，
3: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
2: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4: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4: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4: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希望您说的不是真的。
1: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2: 魏雪琴，
3: 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警方。
1: 是吗？
2: 都是他的呀。
3: 真好。
4: 新的帅哥。
3: 真好。
1: 我觉得他喜欢
3: 就没了，
1: 这以后
3: 就
1: 行了。
3: 对呀。
5: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燕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6: 是，
7: 放开我！我告诉你们。
8: 你们这帮蠢货呀！啊，我养你们有嘛用？哎，堂堂的散河会军事红旗啊，竟然让一群记者和唱曲儿的给送到警察局，闹的是满城风雨。你们以后在天津卫还能混吗？
9: 这下可好了啊！眼下全天津卫都知道，咱们散河会为了强占署场，杀了那个刘长福。你说说，你们办的这叫嘛事儿啊？啊！
10: 冤爷无故，没想到这个梅雪琴和那个姓云的，料到咱们会派人过去探听消息，故意设好的圈套让咱们钻呢。
8: 你们是一对傻子，一对出啊！第一次出去办事儿啊，人家画个套你就往里钻啊！你们两个猪脑子！
10: 冤爷，没想到他们给咱摆了个记者阵，对我们是一通拍照，六哥没搂住，当众放了枪，这下子让他们给抓住把柄了。
8: 你说说，你也是老江湖了啊，连这点人事也不懂，当着记者放枪，这不告诉天下人咱们是流氓咋不地吗？你还不如当街把警察打死算了呢。
11: 当家的，杀人放火咱不怕，可他们玩的这套是阴胎的，一帮记者有男有女好几十，网上就涌，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这怎么弄啊？
8: 没法弄就拔枪啊！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你啊？亏了我把事儿还交给你们办，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现在可倒好，不但天燕楼没拿下来，自己还惹一身骚。
9: 当家的，你了也别生气了，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他们。
8: 嘛意思？
9: 我琢磨着，这些事儿绝不是一个梅雪琴能够做出来的。
8: 哦，往下说。
9: 刚才小马豪和老刘说了，当时那个姓云的也在场。
10: 没错，梅雪琴当众把天燕楼卖给了姓云的。

0: 些人我都打过交道，就凭梅雪琴和铁燕楼那帮五合之众，不可能设计出这么巧妙的圈套。可那个姓云的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沉着冷静，老谋深算，事事算计在你前头。上一回我也是吃了他的亏。
1: 还别说，五谷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他们设的这个套可不简单呢。先是天楼张灯结彩唱大戏吸引我们过去，而后他们再将刘长福的尸体摆在书场里，突然揭开以制造轰动，博取同情，而后将苗头指向我和刘哥身上，利用梅雪琴哭诉事情经过引起公愤。这一步步都是设计好的，绝不是偶然发生。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当我和刘哥准备离开的时候，书场的大门给锁上了。
2: 没错，当时我想开枪把锁打开，让小马给拦住了。
1: 没错，这就说明他们早就有预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0: 从小马说的不难听出来，这些都是提前计划好的，目的就是要把矛头指向咱们散合会呀。你想想啊，凭他梅雪琴能有多大的面子，能把咱们天津卫大小报社的记者都给请过来，就凭这一点儿就不难断定这一切有高人指点。
3: 有道理，看起来背后的这个高人就是那个云建明嘛。
0: 没错，这个人熟言同片，连冯公子、黄处长和叶红凯的闺女为了他都能够大早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么大本事请来几个记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3: 奇怪呀，我们跟姓云的无怨无仇，他为嘛要屡屡跟我们作对呢？
0: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4: 袁爷进来。袁爷
5: 怎么了？侦缉队黄云龙黄处长来了。
4: 在哪儿呢？
5: 在二门等候。
4: 混蛋，还不请进来。
5: 是。
3: 昨夜刚杀了刘长福，今天黄云龙就登门了，恐怕不是嘛好事儿啊。
1: 可他无凭无据能把咱怎么着？
4: 你懂个屁。
3: 如果是那个姓云的让他来找事儿，那就麻烦了。你们都到里屋去，不叫你们谁也不许出来。
6: 哎呀，黄处长，
7: 袁爷
6: 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 啊！
7: 好说好说，您老身体轻健，哎，
6: 托您的福，来来来，里边请，
7: 请，
6: 哎，请，请坐，请坐，来，坐坐坐
7: 啊，请。
6: 来人啊，起茶。
7: 哎，袁爷，啊，客套就免了吧，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6: 哦，黄处长，有话您就请说吧。
7: 三合会杀死天燕楼掌柜的刘长福，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袁爷，如今这舆论可是一边倒啊。梅雪琴已经报警，我刚从警察局来，陈局长也很为难。我知道袁爷和警方的关系一直很好，可这次的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8: 哎呀，这件事儿是天燕楼和梅雪琴栽赃污蔑三合会，我们的确是有意要买天燕楼，可这完全是正当的买卖行为啊！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梅雪琴说我们杀死刘长福，没有任何证据吗？
7: 袁爷，俗话说人言可畏呀，眼下的舆论说风就是风。前些日子冯公子被杀，报上竟然说他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分赃不均送了性命。你想一想，连冯公子尚且难逃厄运，就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三合会了。我一旦这舆论逼得警察局没有办法，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那可就麻烦了。至于证据嘛，其实很容易。

0: 要查一查天津卫各个帮会的枪支来源，一切就都清楚了。据我所知，天津卫的所有帮会中拥有自动武器的只有袁爷与三合会吧。啊，还有事发当天夜里，我手下的一名小队长看到距天堰楼两条街外停着一辆卡车，三合会的大把头和五姑小马豪老六率着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钻进了旁边的胡同里面。
1: 黄处长，据我所知，这地队是从不插手地方刑事案件的。
0: 话是不错，可一旦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警察局肯定会向侦缉队求助，到那时恐怕我黄某人也无能为力。
1: 兄弟和三合会对黄处长和侦缉队从来都是礼敬有加，从来没敢得罪过呀。
0: 那是那是，
1: 黄处长有嘛需要请尽管开口，金条银元要多少有多少。
0: 哎，袁爷，您误会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还是那句话，这舆论最重要啊，只要那些报社不再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我们才好帮忙啊。
1: 是黄处长说的极是啊，就请您给文才指条明路，怎么才能让这些报社闭嘴呀？
0: 袁爷，有件事我希望你先要弄清楚，跟你作对的不是梅雪琴。
1: 哦，
0: 梅雪琴不过是个唱大鼓的艺人，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他的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1: 请黄处长明示。
0: 这一点袁爷应该比我清楚。
1: 云建明曾经是新六军特训科的科长，听说此人与黄处长的关系也很莫逆，上次在警察局就是黄处长和冯公子替他出头啊。
0: 哼，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与他不是朋友。
1: 哦，
0: 怎么奇怪吗？
1: 无辜对我说，几天前黄处长还大清早的跑到警察局去帮这位云少校的忙啊。
0: 上次的事情那是看在冯副司令和叶师长的面子上，袁爷您也知道，叶师长的女儿林娜小姐是冯公子的未婚妻。
1: 我还听说这个云建明曾经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
0: 哎，他已经离开了叶家，再说了，冯公子死了，叶琳娜已经不再是冯家的儿媳妇。
1: 哦，那就是说我现在是没嘛可顾虑的了。
0: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个姓云的很难斗，袁爷可要小心为妙啊。
1: 只要黄处长不帮他，谅他一个当兵的能掀起嘛大浪来？
0: 这是袁爷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1: 黄处长真的不管？
0: 当然，我与他之间恶感多于好感，袁爷和他有什么过节尽管自行处置，与我无关。
1: 好，有黄处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其实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云建明，而是另外一个人。
1: 哦，是谁呀？

0: 记着。
1: 聪明，不愧是三合会当家的天津卫头一号大把头，这个人叫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也是云建明的好朋友。我这么说袁爷应该明白了吧。
2: 黄处长刚才说的偏起舆论，指的就是他。
1: 这个女人能量很大，三合会枪杀刘长福之所以能够一夜传遍天津卫，就是因为她替云建明招来了大批记者。不仅如此，她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惹得冯副司令很不高兴。
2: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这件事袁爷就掂量着办吧。
2: 黄处长言重，这件事儿就报在我身上，一定让您满意。
1: 至于怎么对付云建明、梅雪琴和天燕楼，那都是你三合会自己的事，你要怎么处理与我无关。我想这一点警察局也会非常明白。
2: 多谢黄处长关照。
1: 这件事袁爷最好办妥，否则还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2: 明白，明白。
1: 好了，袁爷，那我就告辞了。
2: 哎呀，我送黄处长。
1: 哎，袁爷，留步，留步。
2: 哎，黄处长是客，必须要送。
1: 哎呀，那就有劳了。
2: 请，请，请，
1: 请，
2: 请，请，请，请，请，请，
1: 请。
2: 那我就恕不远送了。
1: 那我就告辞了。
2: 好，
1: 爷爷，再会。再见，
2: 慢走啊。
3: 当家的。
2: 黄云龙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3: 嗯，
2: 他是要借我们的手除掉那个大红报的记者美琪。
4: 这臭娘们敢跟咱三合会作对，奶奶的，把他碎尸半段了。
5: 对，交给我了。
2: 嗯，从黄云龙的话里头听得出来啊，这件事情是冯副司令搅拌的，一定要办好。我要的是意外、车祸、抢劫、杀人，总之是意外，而不是什么碎尸万段，懂吗？
5: 放心吧，袁爷，交给我了。
2: 记住，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半点马脚。
5: 好，我马上就办。
2: 看起来他们对天燕楼、云建明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云建明的态度，实在是令我有点意外呀。
3: 这下可好办了，当家的，今天晚上我就率人到天燕楼宰了这帮王八蛋。
2: 嗯，姓云的毕竟曾是叶洪凯的卫队长，这年头惹上当兵的总不是件好事情。
3: 嗯，
2: 我看这样，先跟他谈谈，如果他知道好歹，肯于让出天燕楼和梅雪琴，咱们就放他一马。可如果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叫他们一起见阎王。小马猴，你立马派人到天燕楼约姓云的今晚见面。
4: 好，我立马去办。

0: 哦，雪晴啊，这天月楼有魔术戏法，一定有暗道门子吧？
1: 这是当然，当年重修天月楼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魔术戏法这一点，所以呀，修了暗门暗道，这些啊，大红最了解了。
2: 嗯，就在那里。你们看，就在这儿。
0: 暗门。
3: 啊，我明白了。哎，你们那个大变活人就是把人从箱子底下送进暗道，再从暗道到书场的各个地方啊。
2: 才明白呀，真够笨的。哎，你不会真的认为我们把人给变没了吧？
3: 哎，还别说，真像啊。哎，大红啊，你什么时候把我也变没了吧？
2: 那怎么变呀？
3: 哎，把我变到你的心里。
2: 哎呀，讨厌。
1: 高队副，你对我们家大红可好得很啊。
3: 是，我和大红我们

0: 俩
1: 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0: 哎，没良心，白对你好了。
2: 大红，这暗道通到哪里了？
1: 啊，四通八达，从舞台下面一直通到书场地下，再从门口的柜台下面通到二层。
2: 哦，好，好极了。
1: 什么好极了？
2: 有了这条通道，事情就好办了。
3: 云大哥，你在说什么？这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呀？
0: 他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有人要倒霉了。
2: 高进，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0: 好，交给我们了。
3: 这条通道是变魔术用的，为什么要改造它呀？
2: 你们很快就会明白了。
4: 大哥，
2: 怎么了？二勇，
4: 三合会派人送了一张帖子。
2: 帖子呢？
0: 帖子里说什么？
2: 袁文才约我今天在海河小码头见面，说要谈谈。
3: 不行，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这些坏蛋人面兽心，绝不会放过你的。
0: 哎，要去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2: 人家既然点名要见我，不去太不给面子，就我一个人去。
0: 你疯了？你明知道龙潭虎穴，你还要硬闯？
3: 他们没碍什么好心，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2: 啊，放心吧，今天他们只是探探虚实，不会动手的。
3: 不行，我不让你去。
2: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3: 不，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现在绝不能再失去你。
2: 我去准备一下，这儿交给你了。
0: 好。
1: 哎呀，雪琴姐，云大哥一定不会出事的。
3: 出了事就晚了，你常福叔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哎
1: 呀，雪琴姐真是急了。我发现啊，她可在意云大哥了，嘴上不说话，心里却放不下。
0: 哎呀，
1: 叹什么气呀？
0: 那你看看人家多有情有义，你再看看你，
1: 看看人家云大哥的长相，再看看你，我能有情有义吗？
0: 我这长相怎么了？我这长相就不能有情有义了？

0: 梅七小姐，辛苦了，等这么久。没事，您是大忙人，我多等会儿怕骂的。咱走吧。回家。好嘞。谢谢。
1: 真别说，张师傅，您唱的这两口西河还真有味儿。
2: 嗨，我这破锣嗓子跟着瞎哼哼。

0: 天，你俩不会煮麻叉子吧？
1: 待会儿他们来了，你们俩有嘛想法吗？
0: 你可别乱来。
1: 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等等，
1: 怎么？
0: 我们原野就在里边，想见他得先搜身。
1: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0: 哼，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1: 那你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让你搜身？真没想到你们三合会还卖枪啊。
0: 你说吗？
1: 你们不是要把手枪卖给我吗？
0: 谁说要把手枪卖给你了？
1: 奇怪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扯开衣襟让我看你们的枪啊？
0: 哼，我是要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不守规矩的话，看见了吗，就有这家伙管你。你笑吗？
1: 我明白了，你是在吓唬我。
0: 少你妈跟我废话，把手举起来，搜身。

0: 唱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2: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来人！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量？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3: 别乱动！
4: 放肆！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东闹东呛的了？把枪给我放下！云大哥，您过来。
1: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4: 正是不才。
1: 在下云建明。
4: 云大哥，
1: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荣，可真应了那。

0: 那句话，文明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
1: 前一百名扫码就
2: 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

0: 就他这个轱辘，您就知道他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限时领取。
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借领一个，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
2: 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7: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6: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5: 借领一个。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9: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前100名借领一个，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限时领取。
1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 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

0: 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1: 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5: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
4: 限时领取，
1: 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限时领取。
9: 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0: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

0: 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唱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

0: 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1: 我
0: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
2: 来人！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30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3: 别乱动！放肆！ 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动刀动枪的了？把枪给我放下！林大哥，您过来。
0: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3: 正是不才。
0: 在下云建明。
3: 云大哥。
0: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荣，可真应了那句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哦，
3: 嘛意思？
0: 这份帖子是袁爷派人送到天燕楼来的吧？
3: 正是。
0: 这上面说，袁爷今夜要与我见面，在下没有领会错意思。
4: 当然没有啊，也就是说是袁爷请我来的，并不是我要见你。老弟，究竟想说嘛呀？
0: 刚刚贵手下拦住在下，说是要见袁爷就必须搜身，可我从来没有要见袁爷的意思，而是你派人下帖子将我请来。江湖上的这点规矩，袁爷还是应该明白的吧？
3: 你请我来，是不是至少应该以礼相待？哎呀，是手下人鲁莽了。可云大哥不也嚼了他们的呛了吗？啊，
0: 打人的人被打了，要责怪挨打的人吗？
3: 我可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啊，只是很佩服云大哥的身手啊。
0: 袁爷过奖了。
3: 我们走走吧。
0: 好，请。哎，云大哥，在哪儿练的这等好身手啊？死亡教会我稳定和敏捷，黑夜教会我懂得危险。
3: 黑夜？
0: 袁爷，难道没有听说过？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笑>我是刚刚听你说的呀。<笑>如果袁爷真正经历过黑夜，就会明白我的话了。在白天看到的东西，和夜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黑夜充满了危险和变数。哼，<笑>
3: 有意思。
0: 袁爷今天叫我来，不会是为了闲聊的吧？啊。
3: 的事儿跟云大哥商量，啊，不敢，袁爷请讲。听说云大哥画无根锦条，想要买下天燕楼啊？
0: 不是想要，天燕楼已经是我的了。<笑>
3: 不，云大哥可能还没明白，在天津卫这个地界，我想要的东西，别人。 不可能拿走。哦，
0: 有意思。
3: 天燕楼我是志在必得，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然而，看在云大哥曾身在郡旅和叶市长远远颇甚的份上，袁某提个条件，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吧。你让出天燕楼的房契。 我用另外一家书场和你搅饭，怎么样？
0: 那我所付的5根金条，要怎么办呢？<笑>
3: 这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其实你明明知道散和会要收购天眼楼，却仍然开除中进，难道不是存心要和我作对吗？我这样做已经是顾全各方的面子，给你开除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你不答应，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黑暗。能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1: 三合会的人似乎都喜欢威胁。
3: 我只是在说实话。
1: 我这一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可却总是有人喜欢这样做。
3: 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对别人我通常会采用另外一个办法。
1: 有一点我想要告诉你，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威胁。
3: 是吗？那可能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袁某是何许人呢。
1: 最后一点忠告，如果你想安然度过余生，就请你不要惹我，否则我会让你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
3: 这是我听到的最狂妄的也是最可笑的话。
1: 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
3: 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1: 哦，对了，还有件事，即使你肯出5根金条，我也不会把天眼楼卖给你。
3: 小子，准备好棺材吧。
1: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2: 哼！当家的，
4: 真是一群废物鸡，把咱们散合会的脸都给丢光了。
2: 我早就说过，这姓云的不是好惹的。小马不听我的吧，非要给他个下马威，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5: 不过，我这不也是为了散合会，为了咱们袁爷争个面子吗？没想到，
3: 行了，别净说那些没用的。这姓云的可是跟咱们宣战了啊！从今天起，大伙儿给我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
2: 是。
5: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了，那一个打不过他，几千个还打不过他吗？
4: 对，咱们三合会四角五线好几千人，一人吐口唾沫也能把那小兔崽子淹死。
2: 当家的，你的法话，只要你一声令下，咱们就把那姓云的碎尸万段。
4: 对，
2: 到时候看看天眼楼那帮杂碎还敢不敢跟咱们叫板。
3: 哼，姓云的以为自己很行，这次让他见识见识嘛叫三合会。
2: 把这王八蛋的心挖出来下酒。
5: 无故说的没错，把他活剥了点天灯。
4: 对，当家的，您发话吧。
3: 小马猴，眼下咱们手里的武器弹药能配发多少人呢？
5: 也就5-60人吧。
3: 对付这个姓云的，50-60人恐怕是不够嘛。
5: 爷，人咱有的是，就是这抢弹。
2: 哎，当家的，段志宏段大哥那可是警备区的作战挺长啊，让他老人家帮忙解决几条枪算个多大的事儿啊。
3: 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立刻指挥四角五线的20个响堂，各派30个人到总台。
2: 是。
3: 老六，整备现有的武器弹药，查查究竟还有多少。
4: 是，回去我就办。
3: 小马猴，给段大哥打电话，就说我要见他。
5: 爷，您就放心吧。
3: 干掉姓云的和书场里的其他人，让梅雪琴变成孤家寡人，到那时看他还敢不敢嘴硬。
6: 雪琴姐，已经快12点了，她还没回来，我就说不让。

0: 去，他就是不听我的。
1: 你已经在外边站了快一个小时了，先回屋吧，云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0: 我不回，我就要在这儿等他。
1: 那把外衣披上吧。
0: 我不穿，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冻死在这儿。
1: 姐，您这是跟谁呀？冻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的？厂夫树刚没，要是您再有个三长两短，您让我们怎么办呀？
0: 傻孩子，我不会有事儿的。我现在就是心里着急。
1: 我知道你喜欢云大哥。
0: 你这张嘴怎么什么都说？你长夫叔刚走，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那我成什么了？
1: 好好好，我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先把衣服穿上。好吧。
0: 行了，你快回去吧。
1: 好，
0: 去忙吧。 云大哥，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去报案了。
2: 怎么，你担心我会被他们杀了？
0: 我等了你一个多小时，越等越害怕。害怕担心变成现实，害怕你真的回不来了。反正我想好了，你要是回不来了，我就……
2: 你怎么样？
0: 他们要是夺走了我最后的希望，我就跟他们拼了。
2: 傻话，你一个女人怎么拼啊？
0: 我不管，反正我豁出去了，能拼的一个是一个，大不了他们也杀了我。俗话说，处死无大事，定去要了饭。人要是连死都不怕了，他们还能怎么样？
2: 别担心，他们杀不了你。
0: 你总是这么说，他们人多势众，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撵几根钉啊？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上次你来书场跟我说过，我却没当回事儿。想不到丈夫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我现在来劝你，你又不听，难道你还想让悲剧再重演一次吗？
2: 你知道，我并没有想让你担心。
0: 现在长夫死了，天堰楼就剩下我们这些女人和孩子。你是我们唯一的靠山，是我们的救星啊！可万一你再有什么好歹，我们就……
2: 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不听你的劝告，而是……好了，不解释了，我答应今后要做什么一定会对你讲清楚。
0: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2: 什么事啊？
0: 别再冒险。
2: 你怎么不问问我和袁文才见面的结果？也许我在骗你呢。现在天堰楼的主人是我，我很有可能会将天堰楼高价卖给袁文才以保全自己。
0: 我除了担心你的安全，从没考虑过其他的。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那我也无话可说。
2: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告诉袁文才不会把天堰楼和梅雪琴交给他，因此我们要做好以三合会开战的准备。
3: 小姐，我在这儿等您。
0: 好。
3: 小姐，怎么了？
0: 没事，你就在这等我吧。
3: 是。
2: 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不冒险是不可能的。不光是我，这里的所有人，包括你，都会经历危险。
0: 这我明白，我指的是些无谓的冒险。
2: 当然。
0: 你们在说什么？
2: 哦，林娜，是你啊。没什么，我们啊就是闲聊。
0: 啊，是啊，你看我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我们进去吧。
2: 走。
4: 哎，
1: 喝水吧。
4: 谢谢大黄。
1: 累不累啊？
4: 你可真好。
5: 谢谢。喝一碗啊。
6: 来，给我个钉子，来。
5: 哎，干。
1: 哎，云大哥回来了。
4: 回来了。

0: 哎呦，我的云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呀，有人可就要疯掉了。看看，这不是全虚全影的回来了，着什么急呀？哎呀，我就说云大哥不会有事的。你说呢，雪芊芊？
1: 你就不能闭上你的嘴啊？
0: 这会儿又假装镇定了。行了，我不说了。小桃红，咱们干活去。
2: 哎呀，这个大红啊，就像是只小麻雀，整天叽叽喳喳的，不见他有什么烦心事。
1: 他呀，就是穷欢乐。
3: 哎，怎么样，进了圆明财了？
2: 嗯，
3: 谈的怎么样？
2: 准备开战。
3: 奶奶的，干这帮家伙去！
1: 三合会人多势众，仅天津周围的四郊五县就有20多个乡堂，好几千人，你们可一定要做好准备。
2: 嗯，放心吧，就算他有千军万马，只要进到我这天眼楼，哼，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哦，琳娜，上次说的枪支弹药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爸爸让我告诉你，没问题。他已经命令郭大陆从新建制中抽调了3挺轻机枪、12支冲锋枪、6支手枪和各式子弹2000多发。明天郭大陆就会把武器运到这儿了。
2: 嗯，太好了！我要把这天印楼变作天罗地网。高进，你率领二奎和弟兄们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用最快的速度将暗道改装出来。
3: 放心吧，大不了今天晚上不睡了，明天下午就能完工。
2: 嗯。今晚我要回6号公馆，将藏在公馆内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到这里。
3: 7、8个大箱子呢，你一个人行吗？
2: 大不了多搬几趟。
3: 好，好，好，行。哎，那我干活去了。
2: 哦，雪芊啊，为了天印楼和你们的安全，从今天起，兄弟们就要住进来了。你也要尽快准备好房间和铺盖。
1: 你放心吧，都是现成的，我马上就去准备。
2: 好。
1: 云大哥，林娜，我现在去准备，你们先聊着。
2: 嗯。
1: 啊，云大哥，你饿不饿？我去准备点吃的。
2: 哦，不饿，你快去忙吧。
1: 行。他对你可好得很呢。
2: 是啊，他是个和善的人，对我们都很好。
1: 应该把这个门字去掉，是对你很好。听到他刚才说的了吗？你饿吗？而不是你们饿吗？
2: 你的观察可真是细致入微啊。
1: 当女人变得敏感多疑、气量狭小、爱哭爱闹，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
2: 嗯。
1: 她在门口等了你多久？
2: 你怎么知道她在大门前等我？
1: 我刚才下车的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前说话，他身上穿着大衣，这就说明他一直在外面，而不是刚从书场出来。我了解你，你是不可能带他去见袁文才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站在门口等你，而且等了很长时间，所以才会披上大衣。
2: 女人在这个时候的判断实在令人感到震惊。是的，雪芊告诉我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她是怕我被袁文才害死。
1: 他爱上你了，对吗？
2: 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这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爱我？这也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吧。
1: 我是女人，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你，因此我并没有说自己例外，不是神经质。我并不想责怪雪芊，爱一个男人是不由自主的，几乎无法控制。但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
2: 我，可你说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这当然有关系，爱情是有待有偿的，他有他的态度，你有你的，这直接影响到我的感受。
2: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我他听都听不懂。好了，我们是朋友，这是不假，可我并没有爱上他，这总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3: 嗯。
1: 我走了。
3: 好。
2: 哎，我说你那双贼眼能不能休息休息？
3: 哎，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什么叫贼眼呀？啊？我那是偶尔抬头一看，您在这忙着呢。
2: 哎，你说你好好干。

0: 干着活，你开什么眼啊？啊？
1: 哎，我说，你也太王道了吧？这干活还不许人抬头看吗？
2: 哎，我也觉得你的眼睛有点贼，老好像要偷东西似的。
1: 怎么说话？谁偷东西？
2: 你没听见吗？我说的像，又没说你真偷。
1: 哎，大红，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个形象吗？啊？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心。
2: 我没有辜负呀。
1: 谁说辜负了？辜负。
2: 是啊，我没有辜负。哎，
1: 不是辜负，是辜负。辜负不是辜负，辜负还不是辜负。
3: 行了行了，我看啊，只有大红能治你。好了，你们抓紧时间，我回六号公馆了。
1: 放心吧，没问题。

0: 东西好吃吗？如果你进来只是为了吃顿饱饭，那我劝你带着食物离开。如果你有别的目的，事情就难办了。
1: 这些日子东躲西藏，好几天没吃过正经饭了。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可笑。
0: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赶到这儿了。
1: 能让我先把这点东西吃完吗？

0: 我走投无路了，黄云龙陷害我，说我勾结土匪杀死方文朗，抢劫军用物资和金条。
1: 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我看到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你怎么会躲到我这里来？你不怕我杀了你？
0: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也不会落在黄云龙手上。
1: 为什么？
0: 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我宁可死在你这样的敌人。

0: 这算是吹捧吧。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就在这儿，你随时可以杀我。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的。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啊？你是我最大的威胁，你活着一天，我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现在不会了。
1: 我杀死了冯文朗，变成了第一号通缉犯，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只要我一出现，就会被乱枪打死，因此我对你已经没有威胁。可你伙同冯文朗黄云龙设下毒计陷害我，令我屡次涉险几乎暴露。就算是为了报仇，我也应该杀了你。
0: 将一个濒死的人推到井里。
1: 这样做有意思吗？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我会做任何事情，但是要看值不值得。
0: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值得吗？
1: 你认为黄云龙不会想到你会躲在我这儿是吗？
0: 更不会想到你会收留我。
1: 哼，我并没有说我要收留你。
0: 你会改变主意的。
1: 为什么？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消灭了劫船的小鬼子。可你却在最后关头想要杀死我。人
0: 心是复杂的，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
0: 最好有更好的理由。其实，我今天之所以敢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1: 哦，是什么？
0: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1: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0: 嗯，
1: 什么意思？
0: 跟我来。

0: 美琪，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2: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1: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2: 黄云龙这个畜生，
1: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2: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1: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
3: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0: 料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这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3: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4: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
3: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4: 美味更营养。
3: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集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4: 放心吃，
3: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4: 老少皆宜，好消化。
3: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一年四季都能吃。
5: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2: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

0: 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逸轩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逸轩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逸轩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轩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 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5: 配料表干干净净，
4: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4: 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5: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5: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8: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9: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10: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11: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10: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陈集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2: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3: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征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天凉了，炖着

0: 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饱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6: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5: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舞出盛世乐章。
8: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9: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 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金马影帝品牌

0: 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1: 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非常有质感，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您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
1: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一

0: 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0: 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1: 哦，是什么？
0: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1: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什么意思？
0: 跟我来。

0: 美琪，美琪，美琪，这是怎么回事？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 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1: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0: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1: 黄云龙这个畜生！
0: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
1: 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而且黄云龙还答应要在暗中帮助袁文才消灭你们。这两个人也算是各得其所了。
0: 你为什么要跟踪黄云龙？我不习惯被人耍，更不愿意被陷害。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黄云龙。
1: 我要让他明白，他惹错了人。谢谢你救了美琪。
0: 没什么，举手之劳。怎么样，这算是个让你收留我的好理由吗？
1: 这个理由的确是难以拒绝。
0: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住下了。
1: 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会立刻干掉。
2: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异动？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喂，啊，是你啊？什么？美琪受伤了？好，我马上过来。
3: 美琪，美琪，你醒了。

0: 我在哪儿？
1: 你在六号公馆，放心吧，你安全了。

0: 是你把地址告诉云建明的。
1: 云建明？
0: 啊，就是救你的那个人。
1: 他叫云建明？
0: 嗯，他是真的云建明。
1: 我完全糊涂。

0: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1: 看你的样子像是见到了鬼。
0: 你要干什么？
1: 别紧张，
2: 是我
1: 把你的朋友美琪送回来的。
0: 是你救了美琪？
1: 是的。
0: 他人呢？
1: 楼上。
3: 喝口水吧。有件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受伤后不让云建明把你送到医院，而是要他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呢？
0: 美琪，
3: 刚刚醒过来，

0: 怎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夜里我从报社出来，已经是10点多钟了，突然后面有一辆车冲过来，撞向我坐的黄包车。我记得我被撞飞了出去，撞在墙上，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看到那个贾云建明在楼下。
2: 是的，就是他把美琪救了。
0: 真的是他救了美琪？
1: 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救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0: 就是屡次陷害云队长的那个贾云建明。
1: 是他。
2: 嗯，
1: 可他为什么要救我？
2: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黄云龙陷害他，杀害冯文朗，害得他走投无路，因此他发誓要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0: 诬陷？难道冯文朗不是他杀的？
2: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而且事到如今再说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跟踪黄云龙到三合会总坛，偷听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黄云龙说美琪在报上揭露冯文朗倒卖军需物资，令副司令冯伟仇很不高兴，因此他暗示袁文才除掉美琪。
0: 是冯伟仇要黄云龙暗杀美琪？
2: 是的。
0: 真看不出来，这个冯伟仇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人面兽心，背地里竟然能干出这样无耻的勾当。
1: 其实我也想到他们一定会对我不利，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明目张胆。
2: 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看看冯文朗、黄云龙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明白了，这些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次刺杀未遂一定还会有下次，因此美琪你的处境很危险。
0: 那你想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美琪随我搬到天燕楼去养伤，那样会安全很多。
0: 美琪也可以住在我家，那样岂不是更安全吗？
2: 你想到过没有，美琪是黄云龙的目标，住在你家，黄云龙和侦缉队就会盯上叶公馆，这会给叶师长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美琪，你的意思呢？
1: 我现在完全是懵的状态，你们决定吧。
2: 我看这样吧，明天一早我们返回天燕楼。
0: 那我也留在天燕楼照顾美琪。
1: 不，琳娜，我已经不要紧了，不需要人照顾。
0: 好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客气了？眼下天燕楼里全都是大男人，你跟梅雪琴他们不熟，有我在会好得多。
1: 可是
2: 美琪，琳娜说得对，就让她留下来照顾你吧。
1: 谢谢你，琳娜。
0: 你呀，竟会跟我假客气。
2: 琳娜，你照看一下美琪，我下去把弹药枪支装上汽车，明早出发。

0: 琳娜，我刚才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喜欢他，对吗？
0: 我怎么能喜欢他呢？
1: 你看着我，不要瞒我，我从你看他的眼神里就体会到了，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神中会流露出很多内容，虽然旁人不能理解，但也能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对吗？只是为了我，才把这份爱埋在心底。谢谢你，美琪。
0: 他那么优秀，我根本配不上他。但是你不一样，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份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面。

0: 一共有八个箱子，有两箱武器，六箱弹药，这是最后一箱了。
1: 明天清早，我带着林娜和美琪搬到天印楼，你就住在这里吧。食物和蔬菜我会让人给你送来。子弹50发，作为防身来说应该够用了。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是头号通缉犯，所以尽量减少日间行动，一旦被侦缉队盯上，我也救不了你。
0: 对了，我有3把手枪，我留下一把，能不能用另外2把跟你换支盖德或者斯登？给，谢谢。
1: 不用客气。
0: 人生就是这么奇特，几天前我们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1: 我并没有和你走在一起，只是允许你暂时住在这里。
0: 你心里清楚，我是真正的高手，关键的时候我能帮上你的忙。
1: 看起来你也需要我帮忙。
0: 黄云龙人多势众，凭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需要你。
1: 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0: 因为你也想除掉他。
1: 可是我并没有像你那么迫切。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与三合会袁文才开战，但我知道你有你的目的。三合会的势力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我帮忙你会好得多。
1: 也许吧，可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还是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
0: 其实我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就没想再与你为敌，可是阴差阳错，黄云龙救了我，而他又偏偏是冯文朗的好朋友，一切是那么的巧合，又是那么的必然，于是我才走到了今天这步。
1: 你后悔吗？
0: 我并不后悔与你为敌，因为你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我的悲哀是制造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麻烦，因为我的敌人太强大了。我真正后悔的是不该轻信黄云龙和冯文朗。
1: 看起来你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0: 我又不是傻瓜。
1: 如果你能活到天津解放，我会把这个名字连带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
0: 对我来说，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1: 重要的是什么？
0: 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1: 希望我这次能够相信你。
0: 一切用行动说话吧。
2: 只是一点轻伤，这些天杀的畜生不得好死。美琪，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了你。
3: 你别这么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就算没有这次揭露三合会的报道，他们也一样会对我下手的。
4: 奶奶的，早晚有一天会跟他们算总账。
5: 哎呀，行了，你别发狠了，快把美琪姐扶进去吧。
4: 进去吧。好，
1: 说一下。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4: 好，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你在电话里说是袁建明救了美琴，他人呢？
1: 我让他住在6号公馆了。
4: 这袁建明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你是不是太信任他了？
1: 他出尔反尔是不假，但不是小人。
4: 哎呀，不管是大人是小人，总是敌人嘛。你把他留在身边，会养虎为患的。
1: 现在只有4个字可以形容云建明的处境，那就是走投无路。因此他已经不再是一支武，至少目前看来无法对我们构成祸患。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云建明救了美琪，就算是同我们站在了一个战壕。哈，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侦缉队抓走吧。
4: 话是不错，
6: 可是
1: 好了，就别可是了。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付云建明，而是三合会。怎么样，暗道改造好了吗？
4: 哈哈，完工了，你去看看吧。
1: 嗯，走。
4: 嗯。
3: 快看看怎么样？来，这是雪晴姐的房间，听说你们要来，她特意腾出来的。
2: 大红，别多嘴。
3: 雪晴，我们占了你的房子，你住哪儿啊？
2: 就是
3: 啊，
2: 我们随便住一间就好了。
3: 你们别听大胡瞎说了，后院的房间多的是。好了，安心住下就好，你们不用担心。
2: 谢谢你，
3: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是啊。
4: 这样的暗门啊，一共有四个，主要做伏击的暗口。啊，里面。
7: 云大哥，
1: 好二奎，干得不错啊，
7: 还行吧。
4: 这个是个进出人的暗门，从暗道穿过中央大厅就能到这儿。这个暗门呢，只能从里边开，外面。

0: 干得不错啊！
1: 那当然了，早就说嘛，不会让你失望的，是不是啊，大红？
0: 哎，大红，这舞台上面的灯杆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
2: 手动的，用铁链子和手葫芦上下拉拽。
3: 照着书场大厅中所有暗门之间的距离，去弄四根铁管子，再去买几个电葫芦来。
1: 干什么用啊？
3: 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1: 问都不让我问呐，这也太王道了吧！
2: 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你这人就是碎嘴子，问东问西的，惹人讨厌。
1: 嘿，他说我也就算了，你也来说我呀？哎呦，一个爷爷还不够，又来了一个奶奶。哎，
2: 你想让我当你奶奶，老娘还不乐意呢。
1: 哎，不是。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你随便说，我高兴，我太高兴了。
0: 哎，你说你这个人啊，真是个贱骨头啊！你
2: 行了，别耍贫嘴了。这些东西我知道哪有卖的，我带你去。
1: 好，我去了啊。哎，孙二友、李四干、王学，跟我来。
4: 好，
0: 咱们先别闲着，把那个灯架子咱先给它弄下来，放在这里，然后啊。
5: 哥，郭团长送枪来了，
6: 人呢？
5: 就在门口。
7: 兄弟，姜子哥哥，
5: 大哥，您怎么亲自来了？
7: 我说兄弟，你的事儿交给别人不放心呐。哎，我说兄弟，冲锋枪、机关枪，还有几千发子弹，你这是要打仗啊？
0: 嗯，差不多。
7: 哦，有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兄弟开战？三合会，兄弟，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可是很大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0: 放心吧。
7: 哼，这帮孙子还不知道你老弟的厉害。哎，先掰一块给他们尝尝，让他们知道当兵的不是好惹的。
0: 啊，到时候恐怕还需要大哥帮忙。
7: 没问题呀。哎，兄弟一句话，哥哥必到。
8: 这姓云那小子，哎，大哥，现在哎跟我玩愣的，这明摆着跟咱三合会过不去呀。大哥，事情就是这样的。
9: 哼，就凭他一个小小的少校，竟然连三合会都不放在眼里，他仗着谁的势？
8: 听说他救过叶红凯老娘和女儿的命。所以姓叶的对他非常器重啊。
9: 叶红开不是不知道我与三合会的渊源，我就不相信他为了一个小小的卫士，不惜与天津卫最大的帮派和作战厅厅长撕破脸。
8: 大哥的意思是叶红开不敢插手？
9: 就算插手也不怕他。要说从前他与冯司令是亲家，对他还有几分忌惮，现在冯公子死了，婚事作罢，
8: 他也不过就是三零一师师长，
9: 能把我这个作战厅厅长怎么样？
8: 嘿，大哥，有您了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这次我要把云建明那小兔崽子开膛挖心、扒皮抽筋的点了天灯。
9: 事情你尽管放手去做，但有一样你要明白，不管叶红开支持云建明还是我支持你，都是暗底的事情，不能抬上桌面。姓叶的毕竟是守卫天津的主将，冯副司令也要让他三分。你怎么对付姓云的都不要紧，可不要去招惹叶红开，要是真与他正面冲突起来，我也不好说话。
8: 哎呀，大哥放心，我再糊涂我也不会去找叶红开的麻烦。对吧？
9: 这样就没问题了。哎，我
10: 爷，
8: 嗯，去吧。
10: 大哥，枪支弹药的事儿可就拜托您了。
9: 放心吧，这两天就到。
10: 多谢大哥，只要抢弹一到，我们立刻就行动，干掉姓云的，拿下铁眼楼。

0: 兄们，咱们散河会自建会以来，啊，北扫失脚，南荡岔谷，四脚无限建了20多个响堂啊！咱们会众是不计其数，在天津卫这块码头上，说起这3个字儿，任谁他都得买账。从当年的日本到现在的国民政府，从市长、将军到富豪大户，没有例外的。可眼下哎，咱们遇着一愣子，这个人的名字大伙都知道，他叫嘛？
1: 云建明。
0: 对，他就叫云建明。他打了咱们的人，我不怪他；抢了咱们的地盘，我也不怪他。可他竟敢跟咱们散河会宣战，咱们该怎么办？
1: 把民抽进点天道，把民抽进点天道。
0: 对，今儿晚上咱们就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熬出油来点天道。
1: 把民抽进点天道，把民抽进点天道，把民抽进点天道。
0: 小子们，你们可都是咱们散河会的英雄好汉，别给袁爷丢人呐！
1: 炸死袁爷！炸死袁爷！炸死袁爷！炸死袁爷！
0: 发枪！
2: 姓云的绝不会料到咱们动作这么快。记住，我只要一个活人，那就是没血亲，其他人都宰了。
3: 是。
4: 小心烫，
5: 谢谢。外面的风好大呀，
4: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总感觉不踏实，就好像，
5: 好像要出什么事。
4: 嗯，
5: 我也这么觉得。
4: 不知道他在外面忙些什么，准备的怎么样了？
6: 进来。
7: 怎么样，美琪，好些了吗？
5: 好多了。
4: 你们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4: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7: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4: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7: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5: 会死人吗？
7: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4: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7: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刘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60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姑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1: 没问题，您就听好了。下手！
2: 快！快点啊！
3: 记住，按计划行事。
2: 快点！
3: 一定要干掉他。
2: 放心，
4: 快点都！
5: 林兄们，跟我冲！

0: 这楼子后边，你妈没人呢。景云他，你不是韩吗？炮吗？怎么着，爷爷来了，那么不敢露面了，饱了，掏了，当了锁头王八了啊！
1: 六爷，看这树场里不像有人呢，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你知道吗？ 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用惊艳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2: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
3: 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4: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长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 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地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1: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 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吃，好吃，太好吃了！
6: 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7: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的紫苏 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一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3: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 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3: 爱丽德。

0: 紫薯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1: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3: 好休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3: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3: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 煎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

0: 酥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的家乡在美

一头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闯天下的波尔。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看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1: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0: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1: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0: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1: 会死人吗？
0: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1: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0: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跟我走吧，六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六十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谷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来报信儿。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1: 没问题。你就请好了，
2: 夏草，
3: 快点，
4: 快点，
3: 快！
5: 记住，按计划行事，
2: 快点，
5: 一定要干掉他。
2: 放心，
1: 快点都，
2: 弟兄们，跟我冲！

0: 警员他，你不是韩吗？炮吗？王部长，爷爷来了，能不能不敢露面了？跑了，逃了，当了缩头王八了啊！
1: 刘爷，看这树场里不像有人呢，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这帮人是不是躲在院子里呢？
2: 有道理，
3: 弟兄们，给我搜！

0: 拿着枪！拿着枪！在哪？人呢？在哪？啊！绿叶，你看！
1: 啊！这再看这枪，拿着枪，看见了吗？

0: 起来。奶奶的，宰了这帮王八蛋。
1: 姑姑，您就轻嚎吧，挺接呛上没几个活人了。

0: 边六爷，
1: 六爷这边，这边
2: 四边放导游，四边放导游，走后头边的，去给我找去，
3: 赶紧
2: 找，谁他妈不找，老子毙了你，
0: 找找找找，
1: 快找
0: 找
1: 找。

1: 我他妈差点让人家把咱给解决了，
2: 挡财不还好好的吗？那里面不是打得挺热闹的，
3: 那死人家大餐呐，咱连人影都没看见，就倒下好几十啊！
1: 你们这帮废物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给我说清楚，我扒了你的皮！
0: 姑奶奶，你要不信，你自己看看去。
2: 我自己要是进去，我要你干嘛？
3: 不是，
2: 那么着，五姑，你呀，在这给我管地料镇。
1: 我和老六再进去看看，我还就不信了，他还能隐身。
2: 好，好样的！我在这儿借应你，给我留十个人，其他的你都带走。
4: 五姑，清行，
1: 所有人下车。
2: 老六，
4: 这回别再出马岔子了啊！给我快着点，要我进署城。
1: 好。

0: 这
1: 他们一定是躲在楼里的什么地方打暗枪。
2: 没错，连人影都看不见。
1: 咱们在明，他们在暗，即便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咱们也得吃大亏。听我的，大家别在书场恋战，冲进书场，杀过后院，先把他们楼窝给端了，看他们出不出来。
2: 好主意，
1: 走走。

投降了，投降了，别打了。

0: 三老四少，三老四少，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人多，所以就很厉害，是吗？
0: 我没有，没有。
1: 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更好了？
0: 云大哥，傻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江湖儿女，就请你高抬贵手，放兄弟们一马吧。
1: 你想想，如果换了是我，
2: 你会放我一马吗？

0: 我劝你还是把你的臭嘴闭上。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这些蠢货，那是我的事情。给我捆起来！
1: 是。
2: 啊！
1: 出来！
2: 出来！
3: 这怎么回事？咱没事儿了。
2: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1: 志文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2: 记住，第一，我不是你兄弟；第二，我也不想再跟你说话。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哼，给我绑上。
1: 是。
0: 昨天枪声响了一夜，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几次想到书场看看，但又想起云大哥的话，走了一半又回来了。看样子三合会的杀手都抓起来了。哎呀，哪儿呀？刚才我到书场里面去看了，地上都是死尸，到处都溅着鲜血，怕是有好几十人啊！
4: 哼，
0: 这些畜生，活该！
4: 快点！
0: 怕是怕三合会不会善罢甘休，事情会越闹越大。这正是他的目的。
5: 谁的目的？哦，没什么，我随便说说而已。走，站好了。
0: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您要是放我走了。
5: 那不就看不见我这张丑脸了吗？哼，一枪把你打死，也看不到你这张丑脸，而且是永远看不到了。这不可能，你二位都是大英雄，怎么能少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是吧？这话说得好，手无寸铁的人。那你说说，刘长福刘老板是不是手无寸铁的人？
0: 他是被谁杀死的？是，误会，那可都是误会啊！
5: 误会？什么误会？是你们霸占天堰楼是误会，还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是你们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
0: 我这
5: 真想一枪崩了你！ 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

0: 袁文才还等着你们旗开得胜的消息吧，把尸体带回去给他捎个口信，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天堰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
1: 是，我一定把口信给您捎回去。
0: 放他走。
2: 走吧。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圣汤。
1: 去。
3: 回来了，那个姓云的是活着还是死的？
4: 没看见吧，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3: 那就对了。
5: 来，龙队长，快点！

0: 幸运地设好了埋伏，引诱我们进了鼠场，突然发动袭击，我们训了百十号人，打死了一半，剩下的兄弟，
1: 剩下的怎么样了？
0: 剩下的也全让姓云的给抓起来了。
1: 小马豪和老六呢？
0: 也落在云建明手里，他让我回来捎个口信，要是当家的再打天堰楼，他就让咱们兄弟挡子弹。
1: 这娘们儿一群废物！
0: 当家的，当家的不是兄弟们无能啊，是姓云的太狡猾了。眼下小马和老六和几十个兄弟都落在姓云的手里，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要不咱们散河混在天津卫就没法混了。
1: 听你的吧，现在别着急了，早干嘛去了？来人，把贺红英、关老四、李太保给我叫来，带上总坛所有兄弟杀进天堰楼。
2: 是。
0: 当家的，我也去。
1: 你去嘛去，你个败家老娘们儿，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屋里去，滚！抬头，抬头！

0: 当家的，
1: 老三，这难不成？昨夜无故，小马猴老六率弟兄们突袭天眼楼，一半被杀，另一半陷在了天眼楼了。啊，
0: 小马猴和老六呢？
1: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要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探所有弟兄，杀进天眼楼。
2: 我就不想信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3: 当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侦缉队啊！
4: 是
3: 啊，
1: 哎，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冯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守井岗桥的部队，段大哥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听到了枪声也不会出来。奶奶的，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4: 是。
2: 天眼楼保护起来。嗯，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眼楼。有擅闯者即行逮捕，有胆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5: 是。
2: 哎呀，哎呀，哎呀，于老弟，高老弟，
6: 哎，郭大哥，
7: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
2: 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
5: 足够了，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嗯嗯嗯

0: 来了。
1: 李军，准备。
2: 弟兄们，下车。我们要进田喽。
3: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
2: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3: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天堰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勿论。
2: 天堰楼明明是署肠子，凭嘛不让我们进？
3: 凭什么？就凭这个。
0: 你是三合会的吧？
2: 不错，你谁？
0: 我叫云建明。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小马豪老六和他手下四十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
2: 走。
0: 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2: 好，姓云的，算你狠。嗯。
0: 今儿个天气不错。
3: 嗯，是的。
0: 你还有事吗？
2: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1: 可以，
2: 怎么样？
3: 姓云的请来好几十名国军，将天堰楼团团围住，有个团长出来说话，说天堰楼被国军接管了，谁敢擅闯哥嫂无论。
2: 马玩意儿，
3: 他叫国军来给他站岗。
0: 是啊，
3: 他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咱一名弟兄，让我给当家的你带个话，说你要让咱们弟兄死，是很简单的事儿。
2: 这哪一面？
0: 当家的。
2: 姓云的握着咱们好几十口子呢，这天堰楼的门口还有国军站岗，咱们是打也不是，救也不是，这不骑虎难下吗？
0: 别在这跟我说废话，说点有用的。
2: 姓云的请来了国军，咱们可以找段大哥帮忙啊，问问他，他们请来的国军是哪一个部分的？
0: 对呀，我这是忙晕菜了吗？能把大哥给忘了？老四，立刻替我联系段大哥。
2: 就是我马上要见他。
0: 是。
2: 好，大哥，怎么样了？查到了，是302-22团的团长郭大陆派出的两个排，
0: 堂堂国军，竟然替一个竖肠子看门，这难道不是违反军纪吗？
2: 刚刚问过了，二八二团参谋长说，在天堰楼发现了大量武器，正在戒严追查。
0: 这明明是胡说八道嘛！这是，
2: 问题在于，三合会的行动也并不是光明正大，因此这件事情只能是心照不宣。
0: 大哥，这两个排国军不撤走，兄弟我就没法下手啊！眼下小马豪、老六和几十名弟兄被他抓在手里头，如果不救出来，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
2: 咱们散合会也不用在天里卫混了。想不到这个云建明还真不是个池中之物。你想一想，即使将郭大陆的两个排调走，你就保证能够攻进天堰楼救出小马豪和被俘的兄弟。万一又想昨天夜里，该怎么办？因此，对付这个云建明，必须要动动脑子。
0: 大哥有嘛高见呢？
2: 我刚才想了一下，倒是有个调虎离山之计，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听一听啊？
0: 哦，大哥，请讲。

0: 天哪，是不是美琪的伤势有反复？
1: 没有，我就是过来看看。
2: 哦，哎，双英啊，那你们聊，我过去看看啊。
0: 嗯，
2: 啊。
1: 听说你调来了郭大陆的部下来看天眼楼。
0: 是啊，三合会人多势众，昨天我们利用黑夜和暗道打了他们一个晕头转向。可如果袁文才不计后果，白天发动进攻，我们这些装置就很难起到隐蔽的作用了。
1: 所以就找来了郭大陆。
0: 嗯，郭大陆跟我交情很深，又是你爸爸的部下，最为可靠。
1: 可他是正规军，给书场看门怎么说得过去啊？
0: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如果上峰问起来，就说天眼楼找到了大量武器，正在调查之中。
1: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0: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1: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0: 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林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1: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0: 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1: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0: 好吧，所有在天眼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1: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0: 向你来通报一声，袁文才、袁三爷派我来送信儿。
1: 是。进去吧。
0: 谢了，老总。
2: 我想他们不敢进来。
0: 云队长。哟，云队长。云队长，我们杨家有信给您。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

0: 包，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了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

0: 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坛。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1: 2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

0: 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特有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1000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7: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8: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

0: 5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蜜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蜜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2: 蜜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蜜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6: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8: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9: 闯天下的破人。
1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肝胃。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0: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1: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0: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1: 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林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0: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1: 哎，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0: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1: 好吧，所有在天燕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0: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1: 嗯。

0: 什么呢？麻烦您了，通报一声，袁文才、袁三爷派我来送信儿。
1: 进去吧。
2: 谢了，老总。
3: 队长，我们杨家的有信给您。

0: 怎么又要谈？
1: 是啊，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敬鲁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
0: 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眼楼是不可能的。
1: 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津人，听说还赛过棒，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出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给解决了。
0: 哼，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
1: 哎呦，不敢不敢。
0: 你说呢？
2: 谈什么谈呀？啊，哼，他姓袁的不是笔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
0: 虽然是三合会无礼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
1: 好好，那就今天晚上啊，在敬鲁楼的步云厅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
0: 不见不散。
1: 那我就先告辞了，告辞。
3: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鬼祟祟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0: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袁文才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
3: 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哎呦，
0: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京鲁楼设下埋伏，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3: 有道理，
0: 咱们立刻出发到金鲁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
3: 好。
0: 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3: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3: 哦，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对付郊区，
0: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3: 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
0: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3: 放心吧。
4: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您来
0: 今晚上也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4: 真不巧，我们整个敬鲁楼被人给包下了。
0: 哦，是谁这么大的胆？
4: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

0: 赛。
1: 这也太寸了，来，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2: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0: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1: 哦，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0: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牙尖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旧软包的。

0: 行啊，那就这间吧。好，
1: 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登记一下。
2: 好。
3: 哎呦，怎么了？我这肚子疼啊！哎，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1: 好，
3: 带我
1: 这边
3: 去。
1: 走走，
3: 哎，你拿着。哎，来，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呀，哎呦，我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吗？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记吧。
3: 啊，好，走。哎，
2: 二位慢走。
3: 走，
0: 嗯，好。
2: 您里边请。
0: 顺应，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盆里。嗯，
0: 哎，那现在呢？
4: 刚才我在步云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0: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
4: 知我者你也。走。
2: 哎，二位里边请。您看，在房对面就是景龙楼，您看行不行？
4: 好了，老板，这间房我们要了，付钱吧。
0: 走吧，我给你钱。
2: 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
0: 法币要吗？
2: 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0: 行行行，大洋大洋，走走走走
2: 走，哎，您可真痛快啊！

0: 怎么样？
1: 对面就是经路楼。
2: 那就是步云厅，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1: 今夜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2: 嗯，懂吧？
3: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1: 眼睛
3: 准心。

0: 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记住目标。对，就这样。看，
1: 你来了。
2: 哇，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1: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2: 哎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3: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4: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2: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4: 林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1: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不打不行啊。
2: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鹿楼见面谈和。
4: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祭拜您，没安置好心。
1: 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5: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2: 我当然得去。
1: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啊？又是你一个人去？
2: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4: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2: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以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4: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1: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2: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1: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2: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6: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4: 还有我。
1: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4: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3: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4: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2: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漂亮。

0: 甘味。
1: 林大哥，您来了，就您一位呀？
2: 怎么不够吗？
1: 够，请进，当家的在里边等着您呢。

0: 给了呀？
1: 可以。
0: 啊，
1: 人来了。
0: 好。嗯。
2: 云晴，
0: 云大哥，
3: 袁当家，
0: 请坐，
3: 请，
0: 请，
3: 袁当家，请。
4: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好，
4: 是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
5: 喂，我就是啊。
4: 什么？换房到城外？
5: 什么时候？
4: 今天晚上。

0: 这是谁的命令？作战厅。好的，我知道了。
1: 小姐，郭团长，你怎么来了？
2: 云老弟呢？他出去了。出去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刚刚接到作战厅的命令，命令我们换房到城外。
1: 什么时候？
0: 立刻，马上。
1: 马上？
0: 哎呀，他奶奶的，真他娘的够巧的，偏偏这个时候换房。军令难违，我也没有办法。
3: 我明白，我现在立刻给孙副官打电话，让他从爸爸的警卫营抽调两个排过来。
0: 这样最好。
1: 喂，我是孙副官。小姐，哦，好的，明白，我立刻请示上级，马上派人过去。要快，一定要快，你听懂了吗？是的。
0: 好吧，怎么样？没问题，但他要请示一下我爸爸，应该很快，最多一个小时吧。啊，这我就放心了。哎呀，真不明白，作战厅抽了什么风了？那小姐，我就先撤了。
1: 嗯，我送你。 郭团长，
4: 站住！
1: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多谢郭团长。
0: 小姐客气。
1: 再见。
0: 再见。

0: 这么凑巧，偏偏选这个时候调郭团长换防，他们这么一撤，天安楼门前可就空了。万一这个时候三合会发动进攻，你的意思是，这是三合会的调虎离山之计，很有这种可能。这是作战厅的命令，不可能有假。
1: 但愿如此。
0: 好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爸爸的警力马上就到，我们回去吧。

0: 什么？袁当家，请你再说一遍。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立刻释放我的手下，叫出天燕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了。
0: 哼，我没听错吧？
1: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0: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
1: 哼，
0: 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燕楼恭候你的大驾。
1: 慢着。云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1: 姓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止时达物，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什么意思？
1: 哼，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呐、啊、你可是要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0: 哦，我倒想见识见识。

0: 这是我们的地方，动手吧！别着急，稳住。
1: 怎么样？现在见识到了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伯克是。

0: 真有点佩服你，在这么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1: 姓袁的，我是笑你，笑你们三合会竟然不顾江湖道义干出这种背信弃义下三滥的事儿。难怪你的手下都是那些色厉内荏的蠢货，难成大事的乌合之众。
0: 可以让你知道，这些人在杀你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卫，之后我们会散出风去，说是开会期间南茶谷飞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杀到干掉了你，之后呢此事就牵不到我三合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1: 高，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0: 好，就让我这个蠢货送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再见了，云剑明。
2: 给我打。

一定要给我打

在内的追，都给我追呀！谁不追，老娘宰了他！花儿。

0: 打得好啊！
1: 袁文才这个老家伙，现在知道咱们的厉害了。
2: 咱们营长真是浑身是胆，那么多杀手，让他杀得屁滚尿流的。
1: 哎呀，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3: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1: 嗨，你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当然想利用这次机会除掉你。
3: 袁文才那样的人，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们会毫无防备。
1: 那你的意思是，袁文才知道我们是有备而来？
3: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否则袁文才绝不会活到现在，更不可能发展起这么大的势力。
1: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3: 我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令我们遭遇灭顶之灾。
1: 哎呦，我就怕你说这种话。什么问题？
3: 袁文才的大哥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1: 那又怎么样？
3: 作战厅可以调动天津守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当然也包括郭大陆的282团。
1: 哦，你的意思是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先利用和谈把我们调离天眼楼，然后再利用段志宏将郭大陆的部队调走。
3: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天眼楼就是藩篱尽失，林娜、美琪、雪琴和大红他们就是岌岌可危了。
1: 我说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3: 但愿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1: 哎呦，我说你每次说这句话，结果都是相反的。
4: 高点，高点，快高点了啊！
2: 快快！

0: 弟兄们，有伤。
1: 红英，你们怎么来了？快走吧！是，咱原野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于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饼皮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再让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偷袭。
2: 还得说是咱们原野啊，
1: 哎、
2: 这才叫足智多谋啊！
1: 哎，
0: 怎么了，六爷？咱们原野还有连环计呢。
1: 哦，
0: 过来。

0: 真的让你说中了，
1: 让我动员我，是我太大意了。人家也火气，美食富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腊肠，
3: 我家师傅从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
0: 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好，主持人好，
4: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
0: 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哎呦，
4: 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0: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 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

0: 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

0: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

0: 1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

0: 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先锋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0: 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大人，
1: 佟大人，
2: 他这么匆忙，有什么事吗？
1: 请等一等，佟大人。
2: 啊，
1: 张大人，我刚才发现您买我的货给多了银子，我特意赶来把银子退给您。
2: 这
3: 有匈奴人在跟踪你们。
2: 啊，匈奴人在暗中监视你。

0: 叶利亚姑娘，现在我们要去你的府上拜望，绝不可空手失礼，切等我准备一些礼品才好。
1: ，您不必如此多礼。
2: ，
0: 小白。

0: 扎西哥，
1: 嗯，
0: 我刚才看见那边的草药摊上摆出了几种新草药，你要不要过去看看？
2: 哦，是吗？去看看。
0: 喏，就在那边。
3: 叶莉亚姐姐，你是不是生病了？脸色这么难看。
4: 没有，是有点。
3: 你要是真生病了，我们大人和扎西哥都懂医术，他们可以帮你看看的。
4: 不用麻烦了，我其实……
0: 叶莉亚姐姐，你难道是生病了？那跟我来吧。
5: 哪里去？
3: 这位大叔，你是叶莉亚姐姐的朋友吗？
5: 是。
4: 不是。
3: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回事啊？
0: 叶莉亚姐姐，这就是提神药水。你不舒服可以闻一闻这个。
4: 可是。
2: 这是我做的提神药水，可灵验了。无论头疼脑热腰酸背痛，只要闻一闻都能立刻转好，你就试试吧。
4: 好吧。
6: 好香啊。
2: 搜一搜他的身上。
7: 果然是胸骨病。
2: 啊！小班说要我配置迷魂水，我生怕被匈奴人看出破绽，真是紧张坏了，吓死我了。
4: 大人，求求您了，救救我的父亲吧！匈奴人把我家的铺子占了，扣押了我父亲，还要我来把您骗去，否则我父亲就没命了。
8: 匈奴人如此胡作非为，让我们商议一下，我一定要把你的父亲救出来。好了，叶莉亚姑娘，相信我。
9: 你要是想活命的话，快把乌兹刚的工艺秘方告诉我，不然的话。
10: 妈呀，他的力气可真大，一个能顶我们仨。
7: 除非见到我小女平安无事，否则我是什么都不会和你们说的。
10: 大哥，那丫头去了那么久，怎么还不回来呀？
9: 你手下办事牢靠吗？会不会出了什么差错呀？给我闭嘴！你们三个没用的马匪，也配怀疑我的人？
8: 你不要欺人太甚！
10: 我的妈呀！
7: 有人了，
9: 一定是张骞他们到了。重要的是先把他们抓住，咱们埋伏好，这次绝不能让他跑了。
2: 请问家里有人吗？老板，这是您家铁匠铺订的酒，我给您送来。

0: 给我，给我。啊，好久，好久
1: 啊！啊，你在那站着做什么？你送完了酒，怎么还不走？
2: 啊，我还没拿到钱呢。嗯。

0: 一会儿我们完事了就放你走。
1: 你们三个不去喝酒吗？
2: 他们那么霸道，那还有我们哥几个的份儿啊？你还有酒没有啊？
1: 还有，在外面放着呢。啊？
2: 大哥，我们去把外面的酒拿进来好不好啊？
3: 我怎么看你有些眼熟啊？
1: 啊，不，我不认识你。
4: 没抓住上千之前不许出去，免得给我节外生枝。
0: 哎呀，这也没剩多少了嘛！
3: 慢着。
4: 先请大哥喝。
3: 我说怎么看你眼熟呢？原来你是从康居跟着张谦他们走的那个医生。
4: 原来这酒里有迷药。
3: 我早猜出他们做了手脚。
5: 只要里面的人全喝下药酒，扎西就会发出信号。现在怎么没动静啊？
6: 扎西不擅长应变，我只怕里面的事情更糟糕。
5: 可是只有他是新来的，这帮马匪对我们大家都太熟悉了。看来扎西得手了。
7: 塔娜姐，我也去帮忙。你别去，他醒过来了。
8: 都搞定了，扎西，你真能干。
3: 张谦，你可看清楚了，现在有两个人在我的手里，一个是你的手下，还有一个老头，想要他们活命就快点交出汉杰来。
2: 就凭你们两个小娃娃也想看管我吗？
7: 哎呀，不好，这个驯鹿兵想蹭断绑住他的绳子，我们两个得想办法赶紧阻止他。
9: 匈奴兵实在是太强悍了，看样子就算是把他绑住了，塔娜和小贝也不是他的对手啊，现在该怎么办呢？
7: 不能让他解开绳子，
9: 可他实在太厉害了。哥，你拿的是？
6: 当然是你喜欢玩的东西了。

啊！

0: 静武汗，你不是一直给匈奴大军当奴才吗？现在怎么不顾你的主子？难道想吃独食了啊？哼！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我从来没把那些匈奴军放在眼里。
1: 就是大哥才不会受他们的气呢。
0: 闭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我跟匈奴人不过是相互利用，现在他们着了你的道。 我也不会出手救他们，我只想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张骞，只要你能把汉杰交给我，我就把这两个人交给你。汉杰能让我在马匪中扬名立万，自立山头。这老头能让你知道乌兹纲的公义秘方。这样的话，咱们两个谁都不会吃亏。
2: 住嘴！
0: 我们可不是你这种只顾自己私利的小人。张大人他冒险救人，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乌兹纲公义的秘方。反正我对乌兹纲公义也没什么兴趣，也不想再讨好匈奴人。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就要了这个老头的命。乌兹纲的绝活从此可就没有人再知道了。
2: 不可。

0: 司康是我大军志在必得的至宝，你们几个不要命的小马匪竟敢用来交易私利，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1: 大哥，大哥，
2: 唐姨父，快去救老人家！
3: 大哥，
4: 我们帮哪边啊？
3: 看看再说。
0: 你们这些两面三刀的马匪，快点帮我拿下他们！
1: 大哥，要不咱们还是服个软，帮匈奴人吧？
5: 大哥，我看咱们还是快跑吧。
3: 张骞，你要肯把汉杰交给我，我们就站在你这一边，帮你逃走。你看这样怎么样啊？
2: 荆鹿晗，恐怕马上逃走的应该是你们了。
6: 大家快来呀，别让匈奴奸细跑了。
7: 快开门，你们不许伤害我父亲，快开门，
8: 快撤啊。
0: 你快醒醒。
2: 老人家，您受惊了。
9: 那不是咱们的人吗？
10: 他们这么慌张是怎么了？张骞没有抓到，
0: 都怪那三个马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等再见到他们一定要让他们好看。
10: 这里远离咱们的地盘，对马匪们咱们要利用为主，要轻易的起冲突，别忘了我们的大事。

0: 是。大哥，您听见了吗？他们只是想利用咱们，没怀什么好意呀。
1: 哼，你懂什么？还不知道谁利用谁呢？
2: 啊，就是，大哥说的有道理。咱们大哥多聪明啊，哪能白白被他们利用啊？
3: 塔娜、小班，你们快看，这是叶利亚送给我的乌兹钢护心镜。
4: 这个可是我父亲打造的最好的一块护心镜。

0: 张大人，这是我花大半辈子时间摸索出来的五子岗工艺秘方，您救了我的命，我送给您这个秘方。
1: 多谢老人家能够把这个秘方送予我，张骞一定不负重托，让这秘方造福于民。那个，叶利亚姑娘，你知道有什么地方能够买到这种珍贵的树皮吗？
2: 因为唐嘎达这种树很少，我想今年已经买不到树皮了，你可能要等到明年才可以买到。大人，我想在这儿多留一年，以便收集到足够多的药材。可是，我也想跟您去更多的地方，增长更多的见识，学习更多的知识。只要有一颗济世之心。
3: 那么，无论在哪里，都能增长见识。多谢大人教诲。
4: 哥，那个乌兹钢的工艺秘方到底是怎么说的来着？这乌兹钢工艺秘方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根据书上的记载，就是将铁矿石、毛竹和唐嘎达的树叶密封在一个陶炉里，燃烧加热，融化后其渣子形成一团金属，然后啊将此金属反复融化冷却四五次之后，最后炼成金属块，再反复进行锻打。这乌兹钢啊，就是如此炼成的。你们明白了吗？
5: 嗯，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 这其实呢是一种控制炼钢温度与合金含碳量配比的土方法，哼，难怪乌兹钢上有天然的树叶花纹呢。
3: 哎，可可，咱们试着自己去炼乌兹钢，你说好不好啊？不要，又想利用我是不是啊？坏蛋！
6: 哎，别那么小气嘛！
7: 什么事？ 请进。我们目标太大，不能骑马进兰芝城，我们商量一下。
8: 如何阻止张骞联合大月支？
9: 张骞已经进入了大月支国都兰芝城，我已经派胡奇进城打探消息了。
10: 嗯，就你那个手下，拖拖拉拉的，没有一件事能办利索的，竟拖我们的后腿了。
11: 阿斯加大人，这怎么能怨我们呢？

0: 39集到。哎呀！给我！不行！
1: 你们两个怎么打起来了？
0: 梁先生，您给评评理。这个玩偶是我先捡到的，侯小蹦非要抢走。先生，我是想还给失主。哎呦呦，先生，您看他像是那样的人吗？你说谁？
1: 别吵了，再闹先生生气了。鼠小弟，先生要批评你，不许这么说同学。先生有个主意，可以帮你们解决问题，要不要听啊？
0: 先生的话当然要听。
1: 凡事都有道可循，今天先生带你们认识一下这个道字。
0: 我就知道又要讲字，
2: 这能解决什么问题？
1: 说什么呢？要不要听？
3: 当然要。
4: 先生您请。请
1: 潘子山赐教。这是小篆的道字，左边由道路和人脚组成，表示行走在道路上，右边是一个手字，像人的脑袋，在此代表人，组合在一起表示人行走的道路，经过历次演变，最终成为现在的道。道的本意就是人们行走的道路，引申为方向、途径的意思，如志同道合，有方法、办法、技术的意思，如门道、医道，有说的意思，如道贺、道谢、道歉。
0: 先生，这个道这么写我认识，道路的道有什么了不起？我还知道道家的道。
1: 你们别吵了，说的都没错，都是一个道字，但指向完全不同。道路好理解，而道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要求人一定要顺应自然规律，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除此以外，先生还要给你们讲一个成语典故。北宋年间，有一天，杨时和好朋友游作，去他们的老师程颐家请教学问。时值隆冬，天寒地冻，途中下起雪来。赶到的时候，老师正在闭目养神，没发现他们。杨时、游作二人不想打扰老师歇息，便恭恭敬敬地站着等候。过了好长时间，程颐醒来，发现了等候的二人。此时屋外的雪已经下了有一尺多厚。因为求道之心虔诚感人，这个故事被后世传颂为程门立雪，成为尊师重道的千古美谈。
0: 哇，这好像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呀。
1: 怎么不能？尊师重道，这个道既包括知识，也包括做人做事的道理。捡到东西要还给失主，这是最基本的道理。拾金不昧，这是我们都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这些道理你们听懂了吗？
0: 先生，我们错了。
1: 孩子们，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一直提倡人要走正道，这里的正道就是走正确的道路。人要走正道，就要做好人，做君子。日常

0: 生活中用道德约束我们的行为。
1: 我的玩偶，
2: 哎呀，小怪，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1: 我玩秋千忘记了，小蹦、小弟，谢谢你们。
3: 还好被我们捡到了，
4: 我们一直在等你。
0: 哎。
5: 第40集，树。
6: 哦，杨先生，小杨，
5: 你在干什么？树砍了，我们还怎么乘凉啊？
6: 哎呦，总是有小朋友在这里迷路，我想做一块路牌来给大家指明方向。
0: 原来是这样，可是砍树会破坏环境，这棵树还这么小，应该让它茁壮成长，不是吗？
6: 哦，我错了，对不起。
5: 小教做错了事，杨先生就这么放过他了？
0: 不放过他还要怎样？
5: 不该惩戒一下吗？
0: 先生带你们领会一个字吧，潘子山，赐教。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8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
7: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

0: 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领到了出口品质的保险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抗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
2: 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

0: 一所乡村小学从135人增长到426人，靠什么彻底留住家长的心？
1: 有书法呀，陶艺呀，航模呀，那么孩子们通过这些社团活动，他们变得更自信了，更加阳光了。
0: 一所县城初中女足征战全省捧回冠军，到底凭什么全面出彩？
2: 足球教会我什么叫团队，什么叫永不放弃，不怕困难。
3: 所以说啊，这个体育训练它是我们五育融合孩子全面发展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映照。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进民生福祉，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核心举措。临洮县崇文重教今年高考，临洮一中本科上线率高达99.89%，几乎全员升学。更难能可贵的是，定西全市13个清北名额，临洮独占7席。一个西北小县城能交出这样的教育答卷，靠的绝不是偶然。
5: 下课时间到了，老师，你们辛苦了。
6: 你在接你的娃娃？
7: 哦，我接娃娃着呢。
6: 娃几年级了？
7: 娃娃就5年级，这是老二。我是老大。
0: 在新天镇希望小学的校园门口，孩子们陆续放学。孙燕每天都很准时接女儿放学，可在几年前，她压根儿就没打算把孩子送进这所学校。
7: 一年级初三我就感觉特别棒，但是高三的时候还是有点顾虑的啊，害怕咱们的教师团队各方面跟不上呢。
0: 新天镇希望小学的前身是新天镇第一小学。2013年明章地震，原有校舍损毁严重。2017年新校舍建成投用，硬件条件焕然一新，可群众对学校的信任却没有同步建立起来。
8: 我们的家长，还是不放心，说教学楼建起来了，这教学质量到底怎么样？
0: 家长的顾虑戳中了过去乡村教育的痛点，优秀教师留不住，师资力量薄弱。学校刚建成时仅有135名学生，且生源长期在低位徘徊。转机来自临洮全面推开的县管校聘改革与集团化办学，通过教师轮岗交流，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一批城区骨干教师下沉乡村，为乡村学校注入活水。

0: 刚来到乡村小学任教，心里难免还是有一些落差，但是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下来，看着孩子们灿烂的笑脸、纯真的眼神、求知的渴望，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我觉得扎根农村，陪伴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1: 让施文静沉下心来的还有县上对轮岗教师的各种保障，周转宿舍、生活补助、评价机制等等，从生活、待遇、成长等多方面解除下乡教师后顾之忧，让骨干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轮岗解决了谁来教的问题，可怎么教得好还需要更大的一盘棋。2021年，临洮在全市率先启动集团化办学，以城区优质学校为总校，组建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教育集团30个，新天镇希望小学纳入教育集团体系。
2: 以前我们学校里边上课的话就是自己在那儿闷头自己琢磨，然后现在的时候话的我们有集团校给我们带头引领，然后我们还可以和他们交流，我们就可以和集团校的名师学到一些教学的方法，还有他们管理方面的一些技巧。
1: 每周二下午音乐课，周四下午美术课，孩子们通过电子白板同步聆听城区名师授课。
3: 通过这种学习方式丰富了我们的音乐知识，同学们都喜欢这样的课堂。
1: 屏幕另一头是临洮县第一实验小学音乐教师姚文东，他每周要通过直播为3所乡村学校的孩子上2节音乐课。
4: 刚开始这些孩子们都比较腼腆，上了几节课之后，他们的神情声音都发生了变化，都能大胆的歌唱以及踊跃的举手发言。
1: 保障线上教学的是临洮县建成的教育成育网，实现万兆到县、千兆到校、百兆到班。数字化的红利在位于洮阳镇的焦山初级中学体现得更为充分。
5: 戴上 VR 眼镜之后，一回头感觉雪山就在自己眼前，我感觉非常的震撼。之前看课本上的图雪地里那个地形我很难想象出来，但是现在我很容易就记住了。
1: 2023年建成 VR 文科实验室，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感知地形地貌，探访历史遗迹，参观思政展馆，完成虚拟实验。2024年建成的录播教室搭载 AI 课堂行为分析系统，精准捕捉学情，实现个性化辅导。设备到位了，关键是老师们能不能用起来。焦山初中地理教师陈志涛一开始面对智慧教室的设备手足无措。
6: 在我们刚使用这个地理教室的时候，我们内心都会有一些担心，担心设备出现一些故障，担心自己不能够完全的发挥出它的一个功能。但是经过我们备课组的一些交流学习，可以充分的使用起这些设备，而这些设备所带来的一些成果远远是黑板粉笔不可匹敌的。
7: 智慧教育它其实不是搞花架子，而是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适合自己的教育。像去年一学期吧，我们就组织这个名师开展双师课堂50多节，专题课堂80多节，向11所这个农村薄弱学校输送课程，让1000多名农村孩子都能享受到同步的优质教育资源。
1: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是临洮落实五育并举、推进素质教育的生动缩影。焦山初中开设艺术体育、传统文化、球类运动、创客机器人等6大门类56个学生社团，全校2300多名学生全员参与。
8: 足球是我们在2025年9月代表定西市出征甘肃省特色校园足球联赛，一举拿下冠军，所有队员签名。训练真的很苦，但站在领奖台的那一刻，感觉什么都值了。
1: 焦山初中女子足球队2019至2024年连续6年斩获定西市运动会冠亚军。2025年9月代表定西市出征甘肃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联赛，一举拿下冠军。
9: 刚开始我们家长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困惑，他总觉得会参加这样的一些体育训练，尤其是代表学校要去参加一些比赛嘛，经常性的他会觉得影响到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但是经过这几年的一个实践，

0: 我可以很自豪地说，体育训练呢，它不仅不是学习的绊脚石，它应该更是学习的催化剂。就像我们今年毕业的几名女足队员啊，她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咱们省级重点高中灵堂中学。
1: 教育体制不只靠课堂改革、硬件升级，更离不开家校同心、协同育人。作为全县高中教育的龙头，临洮一中持续深化家校共育，常态化推行家长住校体验制度，让家长走出旁观者身份，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管理，全方位沉浸式体验高中日常。学校协同破解高中学习节奏快、压力大的问题。
2: 就是前老觉得说是把娃娃送入学校呢，咱们就万事大吉了。通过咱们学校日中主办的这个住校活动，让我明白了，就说是娃娃的教育需要家长和老师的共同努力。
1: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从片面焦虑到全面理解，常态化的住校体验、家校沟通，让临洮中学的育人氛围越来越通透，越来越温暖。家校之间少了误解，多了理解；少了隔阂，多了默契，为高质量备考、高品质育人筑牢了坚实基础。
3: 家长住校不是走过场，是让家长实实在在走进课堂听课，走进食堂陪餐，走进宿舍查看，就是把学校的底交给家长看，信任建立起来，教育合力也就形成了。
1: 政府持续投入，学校深耕内涵，社会力量也踊跃参与。十四五以来，全县累计投入教育项目建设资金13.02亿元，广大乡贤爱心企业累计捐资4800多万元，多方合力之下，临洮教育交出亮眼答卷。2026年高考中，临洮本科上线率突破82.27%，本科录取率从2020年的57.18%提升至78.95%，办学质量形成强大虹吸效应，累计吸引县外生源7000多人前来就读。学在临洮，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张实打实的教育名片。如今，新天镇希望小学生源从135人回流到426人，家长对家门口的教育信心也更足了。
4: 娃娃也比较自信大方，所以让后面我的老二也顺其自然就来了。
1: 焦山初中的操场上，女子足球队的队员们奔跑训练，绿茵场上挥洒汗水。
5: 足球教会我什么叫团队，什么叫永不放弃，不怕困难。
1: 临洮中学的家校共育仍在持续推进。
3: 我们相信，学校之间只有坦诚相待，共同使劲，教育的成效才能成倍增长。
6: 把好老师送到乡村去，把好课堂连到薄弱校去，把家长请进校园里来，把每一分钱花在离孩子最近的地方。这些看似朴素的做法，恰恰是教育公平最扎实的注脚。临洮用事实说明，县域教育把公平和质量同时抓在手上，就能把千年崇文底蕴转化为育人实效，让优质教育阳光普照洮河大地。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思路云听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

0: 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领到了出口品质的保险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扛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 行，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压查推进一批重大项目，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我省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1: 我省深入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让一条条农村公路成为连接城乡、惠及民生的致富路、幸福路。
0: 中秋假期，人们在赏秋色、品谷韵，体验民俗中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金秋时节，陇原大地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一批重大项目压查推进，多点发力，以项目建设夯实发展根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河西走廊，国家抽水蓄能重点项目玉门抽水蓄能电站正在戈壁深处加速建设。作为河西重要新能源调峰稳压枢纽，电站总装机12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5.28亿千瓦时。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河西新能源消纳能力，筑牢区域绿色能源安全屏障。
3: 玉门电站工程总工期69个月。截止目前，筹建期动势工程正在展开收尾工作，整体完成97%。业主轮替工程正在开展办公楼和宿舍楼基础施工，机电安装工程正在开展开工前准备工作，即将浇面。
2: 走进张掖市现代种业振兴示范基地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土建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该项目建设种子加工中心一座，配套每小时产50吨玉米种子加工生产线一条，建成后可新增种子加工能力10000吨，并新建科研中心一座，将进一步补齐玉米种子精深加工短板，有效延长产业链条。
4: 该项目最大的亮点是引入了 AI 智能色选、数字化烘干线以及智能仓储系统。该项目不仅填补了区域内高智能化种子加工的空白，更将有力推动张掖从制种大市向种业强市的迈进。
2: 民生项目同样按下快进键，在金昌金川高级中学改扩建项目稳步推进，一期教学楼、风雨

0: 操场已经投用，新增400个优质高中学位。二期学生宿舍、食堂主体施工加紧推进，三期体育场项目前期工作有序开展。在白银、平川中学两大高中建设项目同步提速，新建综合教学楼施工进度提前，年内将完成主体，可新增学位1250个。省级强县中提质改造项目聚焦教学配套数字化升级，预计9月底完工，一扩一改双向发力，推动县域高中提质增效。
1: 这两大项目建成后，将补齐我校办学硬件短板，扩充优质高中学位，为学校的教研提质、人才培养提供坚实保障。
0: 天水清水县交通、生态、新能源项目多点开花，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小流域综合治理，城区水源地生态修复工程有序推进，300兆瓦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进入预制仓吊装阶段，计划11月底并网投运，进一步提升陇东南新能源消纳能力。
2: 项目的所有基础呢已经全部完成，我们整个项目的设备吊装工作呢预计是在9月底之前全部完成。11月份的主要工作就是做设备的调试以及和电网公司的联合调试，12月份项目投入运行。
0: 从戈壁新能源基地到县域教育提质工程，从产业项目到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型。全省各地紧盯项目质量、安全进度，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以项目实干积蓄发展后劲，奋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3: 省委书记吴晓军、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近日在兰州会见了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胜一行，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一同会见。
4: 吴晓军、孔绍迅对吴汉胜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央社会工作部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吴晓军说，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社会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党领导社会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健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全面加强，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明显增强，希望中央社会工作部一如既往支持甘肃发展，帮助我们把甘肃社会工作做得更实、更细、更有温度。吴汉胜介绍了中央社会工作部的主要职责和组建以来工作开展情况。他说，甘肃省在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新兴领域党建和服务管理、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等方面形成了许多好的经验做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职能职责，进一步加强与甘肃的合作，共同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省领导雷东升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我省广大公安干警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坚守为民初心，勇于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我省各级公安机关认真学习讲话内容，大家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6: 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漳州110的重要回信精神，我深受触动，备受鼓舞。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立足岗位，扎实履职，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平安建设的实际工作成果。
7: 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漳州110重要回信精神，为全面实现设旅紧亲、接得快、派得准、办得好、游客满意目标贡献勤职力量。
5: 从再快一秒的接触颈追求到新型颈

0: 五运行模式的机制重塑，漳州110不断探索创新路径，积极回应时代之变、人民之盼。我省广大公安干警纷纷表示，要向榜样看齐，以标杆为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
1: 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漳州110为榜样，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打造群众家门口的警务站。
2: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把维新精神作为行动指南，持续发挥马队警务优势，对群众积德行善渐渐有回音，用实际行动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甘肃台报道。
3: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坚持以完善路网体系、提升管养治校、深化客货邮融合为重点，推动四好农村路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4: 走进平凉崆峒区40里铺镇，县道308曹湾至军章段四级公路笔直平整，路旁绿树成荫，与田野相映成趣。过去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窘境成为历史。这条7.5公里的公路彻底改善了沿线四个村数千名群众的出行条件，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5: 现在这大路小路都修得非常好，家家户都能通到自己家门口儿啊，走街上卖个菜呀、卖个东西，脚不沾泥，确实这路修到我们村民的心坎上了。
4: 农村公路既是关乎农村经济发展的大交通，也是关乎农民幸福生活的大民生。在酒泉，多条乡村公路提升养护工程已接近完工，施工人员正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道路标线作业。
6: 这个路也干净了，路也平了，之后的农副产品跟这个走路也都相当方便了。
4: 三分建，七分养，在抓好建设的同时，酒泉持续强化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及时处置路面病害，完善安防设施，守护群众安全出行。
7: 2026年，全市共谋划实施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30项，总里程1300公里，预算总投资约3.1亿元。目前，各项目均在有序推进，部分路段改造、安防及养护工程已建设完成。
4: 公路通百业兴，在会宁县干沟驿镇钟家岔村，曾经的出行难题彻底解决，农产品外运的最后一公里全面打通。
5: 以前的老路呢，弯多坡陡，路面坑坑洼洼，拉运农产品更是费劲。现在我们的玉米、秧、小杂粮等农产品能快速的拉运出去，能够卖上好的价钱，真是修了一条致富路。幸福路
8: 全面改善了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更打通了区域互联互通交通工作，为人流物流高效流通提供了硬核支撑，充分彰显了交通建设服务民生、赋能发展的核心作用。
4: “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投入资金327亿元，建成自然村组路3.66万公里，新增165个乡镇通三级公路。截至2025年底，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12.83万公里，具备条件的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比例达98.2%，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83.8%，较“十三五”末分别提升28个和14个百分点。十五五开局，我省将落地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5年计划，持续推进自然村组硬化路、乡镇通三级公路建设攻坚，推动农村公路从单点通向片区畅转变，同时持续深化农村公路加融合模式，让农村地区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因路而美，以高质量农村公路建设护航全省乡村全面振兴。甘肃台报道。
0: 中秋佳节，秋高气爽，人们走出家门，感受传统节日氛围，乐享假日美好生活。
3: 中秋假期，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八方游客，金色沙丘连绵起伏，一湾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攀登沙山打卡拍照，骑着骆驼穿行大漠，在沙泉相依的独特风光里感受中秋浪漫。
9: 敦煌的沙漠还有这个月牙泉，我觉得很神奇也很震撼，我们都没看到过，到这个地方心情很好。
10: 来这边的话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沙漠的话，觉得很壮观，挺开心的，很期待。
3: 在白银景泰，游客打卡永泰龟

程，体验射箭、投壶、滚铁环等民俗项目，了解戍边古城故事，移步烂漫花海，欣赏秋日美景。在天水干谷，慕名而来的游客涉阶而上大象山，移步意境，赏千年古韵，品秋日诗意。在嘉峪关关城，游客登高望远，感受雄浑古韵与山河壮美，赏美景，品美食，一系列沉浸式特

0: 了解了长城文化，还有嘉峪关的地方特色美食，我觉得这一趟旅程非常的有意义。
1: 金秋送爽，层林尽染，张掖甘州区黑河林场色彩斑斓，景致宜人，成为市民近郊休闲、观景打卡、亲近自然的首选地之一。人们在这里骑马漫步，赏林海秋色。秋日的酒泉金塔沙漠胡杨林由绿转黄，层次错落，勾勒出韵味独特的大漠初秋画卷，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观光。
2: 第一次来金塔胡杨林，太美了，景色非常优美，亲眼看到真的太震撼了。金色的胡杨倒映在湖面，风景如画，看抖音快手来的，真的不白来。
1: 秋高气爽，乐享节日，在宁夏康乐白桦林景区，秋意渐浓，景致如画，人们登山赏秋，感受山水生态之美，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武威天柱、乌梢岭、冰沟河等高原特有的景区风貌，刷新了游客对甘肃的了解。一场场文艺展演、民俗体验、互动联欢等多元活动轮番呈现，带给大家藏乡风情、中秋团圆的温暖意蕴。
3: 很高兴今天来到天柱这里，乌梢岭这里真的很棒很棒，除了风景很棒，这里的服务人员大家都很棒，很照顾我们。
4: 我以为大西北都是一些黄土沙漠，来了之后发现景色非常之美，清晨可以从一碗牛肉面开启，然后来到祁连山脉附近走一走，都是很不错的。
1: 甘肃台报道。
5: 针对农村三资管理点多面广、廉政风险突出等难题，兰州市以清家底、建平台、立制度、强监督四维联动，推动集体三资走出了一条治理新路径。
6: 前不久，在兰州市城关区张苏滩村一块被闲置的场地，在兰州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网络竞价系统上，经过149轮公开竞价，最终以年租金511.473万元成交，较挂牌起始价溢价近一倍，稳定的集体收益将直接惠及全体村民。
7: 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给大家汇报完以后，大家非常开心。
6: 为杜绝暗箱操作，兰州市明确应尽必尽、阳光交易刚性要求，规定三大类17种农村集体资源资产资金交易必须统一入场。阳光交易的核心支撑是数字化平台，兰州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已建成市县乡村四级服务体系，同步研发兰交易全流程可视化系统，实现农村产权交易一网通办，倒逼村集体完善事前评审、事中监督、事后备案机制，从源头防范暗箱操作、私下交易。
8: 专门开发了交易监管系统，为监委会成员单位及市纪委均部署监管账号，实现交易全流程在线监督。
6: 截至目前，兰州市累计完成农村产权交易项目5986宗，交易总额达22.06亿元。阳光交易的背后离不开纪检监察全程护航。兰州市纪委监委推行片区协作监督机制，打通信息资源力量壁垒，构建农办牵头加纪委监督的治理模式。
9: 我们依托小兰善治平台，推出了我要看账小程序，把财务收支、资产交易、工程项目这些群众最关心的内容全部公开在平台上，大家拿出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查看。
6: 兰州市各村社区全面落实线上线下双公开机制，集体家底儿由干部掌握变为群众看得见、能参与、可监督，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监督者，基层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持续提升。
10: 现在公开透明，钱花到哪去了的，村民们都非常清楚。
6: 从张苏滩村149轮竞价盘活闲置土地，到全市数千宗产权交易有序开展，从纪检监察刚性监督到广大村民主动参与监督，兰州市以农村集体三资清查为抓手，推动沉睡资源变身阳光资产，把糊涂账变成明白账，把基层小微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清廉动能。甘肃台报道。
11: 跨越山海，携手同行，济南、宁夏依托东西部劳务协作平台，通过产业赋能、技能培训、岗位安置，推动农村劳动力就业从有量向提质转变，赋能乡村振兴。
1: 眼下，宁夏一。

0: 益农国际鲜花港智能温室内鲜花盛放，生机盎然。经过精细化分拣包装的鲜切玫瑰将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远销海外。借着鲜花港的产业平台，常态化技能培训同步落地，成为济宁协作培育本土劳务人才的关键举措。两地联合打造河州新花农特色劳务品牌，推行培训加就业一体化模式。
1: 每周老师会培训我们，让我们学到了新的技能。我和我老公一年总收入10万多，上班通勤方便，兼顾了老人和孩子。
0: 不止花卉产业，济宁协作也带动本地龙头企业升级，乡村就业工厂为群众开辟更多就近务工选择。宁夏西北牛食品有限公司2023年被认定为宁夏县东西协作就业工厂，依托东西协作帮扶专项资金，开展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工作，
2: 间接带动了本地原材料的供应、包装、物流、销售等上下游企业行业就业呢近1000余人，切实助力了群众增收，稳定了地方的就业。
0: 技能人才培育也是济宁劳务协作的重要一环。今年秋季开学，宁夏技工学校实训教学有序开展，学员们跟随老师练习汽车美容与维修，学习制作蛋糕、面包。
3: 济南市通过东西部协作给我们支持资金1400万元，用于新能源汽车维修、中式烹饪、美容美发三个，开设专业的实训室建设和实训设备购置，与山东南乡技师学院签订协作协议，每年无偿派3位专业老师，并给每个学生提供平均2000元的实训耗材。
0: 济宁劳务协作帮扶范围覆盖种养加工、技工、家政服务等多个领域，依托东西部协作资源，宁夏州搭建起完整的就业帮扶体系，让越来越多的群众靠一技之长端稳饭碗。
4: 创新构建免费培训、定向输转、就业安置、跟踪服务的全链条协调模式，携手打造出河州新花农、河州阳光月嫂等8个叫得响、口碑好的特色劳务品牌，累计帮扶宁夏劳动力实现就业7.7万人。
0: 甘肃台报道。
5: 记者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持续巩固和提升汉作农业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2026至2027年度全省汉作农业项目实施方案已正式印发。根据方案部署，我省将在庆阳、平凉、定西等50个汉作农业县区推广全模双垄沟播技术1538.7万亩以上，其中玉米种植面积1079.1万亩，马铃薯种植面积459.6万亩，秋覆膜面积800万亩，顶龄覆膜面积738.7万亩。全模双垄沟播技术是我省主推的汉作农业核心技术之一，多年来为保障全省粮食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方案同时明确，在落实关键技术措施的基础上，在项目区要实现粮种率和地膜覆盖率均达到100%，测土配方施肥率和病虫害综合防治率达到90%以上，并通过提高化肥、农药和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扎实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残膜回收工作，全面提升粮食产量水平和农业生产效能。甘肃台报道。
0: 接下来是新闻快报。
6: 位于天水市麦积区的五家梁隧道是天龙铁路重难点控制性工程。9月23号，隧道协警正动小里程方向与进口端相向掘进段顺利贯通，标志着天龙铁路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
5: 近日，甘肃省正式将人工耳蜗、体内植入体及配套言语处理器纳入基本医保乙类报销范围。依托国家人工耳蜗集采降价叠加省级医保报销新政，患者个人自行先付10%至20%后，可按医保政策比例合规报销，大幅减轻听障患者就医负担。
7: 近日，由兰州理工大学举办的2026年高素质农民 AI 赋能农产品培训班在庆阳开班，围绕特色农产品发展实际、聚焦 AI 技术应用、短视频创作等内容进行系统培训，解决农产品线上选品难、流量低、转化率不足等现实难题。
5: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到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幕半道，
6: 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一番洗清秋，连日的秋雨过后，陇原大地秋意是愈发浓郁。近期省内冷暖起伏比较明显，多地不时有零星的阵雨，冷空气活动呢也是较为频繁。在气温方面，省内各地温差是进一步拉大，尤其是甘南高原山区早晚寒意很重，体感差距十分的明显。提醒朋友们，目前呢昼夜温差十分悬殊，秋日的凉意正在一步步的加深，早晚出门要记得增添衣物，谨防受凉感冒。我们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临夏、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等市州阴有小到中雨，其中天水市东部、陇南市东部有大雨，白银、兰州、庆阳三市及武威市中南部阴有小雨，其中白银南部、兰州南部、庆阳西部是有中雨，省内其余地方为多云的天气。另外陇东、陇中部分地方清晨有雾。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小雨转多云，14到21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10到24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1到23度；张掖阴转多云，13到23度；金昌阴，10到23度；武威阴转多云，13到23度；白银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临夏小雨转多云，11到18度；甘南中雨转小雨，7到12度；定西小雨，11到17度；陇南小雨，19到24度；天水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平凉小雨，13到17度；庆阳小雨，15到16度。兰州新区小雨转多云，9到18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7到2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9到23度；辉县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临潭中雨转小雨，8到12度；康县小雨，15到20度；两当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别部小雨，11到16度；和政中雨转阴，10到14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4到2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德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

0: 常生活中。
1: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2: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万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

0: 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心，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

0: 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1: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吹哨、部门报到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艺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青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3: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七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初。

0: 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祭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1: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2: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与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家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2对组合分获金银牌。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6: President Xi Jinping，
7: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8: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9: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7: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10: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11: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1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1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 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

0: 哈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山河铺锦绣，乡野换新颜。牢记党中央嘱托，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以三清三智慧新卷，以百片千村兴陇园。人居环境整治见实效，片区化建设提质效。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村稳村憋，活力涌动，文明乡风浸润民心。陇园大地正阔步迈向村美愿景，乡风好，业兴民富集体强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90年了，整整90年了，我站在这里，站在会师塔下，此刻的风啊，还裹着当年战火的味道，那年的雪呀，还覆盖在六盘山的山脊。可我的战友啊，你们在哪里呀？
1: 你们在哪里呀？在湘江边染红的波涛里，在遵义城不眠的灯火里，在泸定桥冰冷的铁锁里，在夹金山刺骨的积雪里。
0: 1936年10月，红旗卷着黄土，草鞋踏着霜雪，他们在这座城下相遇，手握在一起，旗并在一处。那一刻，会宁的天红了。
1: 从于都到湘江，从遵义到泸定，从雪山到草地，我们跟着你走过了25000里。

那一天，没有震天的号角，没有激昂的宣誓，在危急关头

默默开启一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远征。1934年的深秋。

那时候的于都河上，没有大桥，没有坦途，为了让红军连夜渡河，隐蔽出征，沿岸的老百姓义无反顾拆下自家的门板、床板，甚至珍藏的寿材板，一块块铺在渔船之上，架起了一条通往远方的出征浮桥。短短四天四夜，15次昼夜拆搭，5座浮桥横跨滔滔河水，86000余名红军将士就这样踏着百姓的心意悄然启程。妇女们挑灯夜战，不眠不休，赶制出20万双草鞋，临行前乡亲们把温热的米一把一把塞进战士的怀里。前路乱云飞渡，归途未知茫茫，明知惊涛骇浪，依然奋勇向前。

0: 在广西湘江直畔，每一寸江水都记得90多年前那场最惨烈的阻击，最悲壮的坚守。我们记得红34师师长陈树湘，记得那句震彻山河的誓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1934年湘江战役，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江，陈树湘率全师将士死守渡口，断后阻敌。激战之中，陈树湘腹部中弹，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人妄图将他押往长沙邀功，可这位29岁的红军师长宁死不屈，誓死不降。押送途中，他强忍撕心裂肺的剧痛，从伤口深入腹中，亲手绞断肠子，壮烈殉国。他以最决绝、最壮烈的方式守住了红军的气节，践行了毕生的信仰。湘江呜咽，青山垂泪，我们永远记得这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铁血担当。
1: 如果说湘江血战让我们读懂了共产党人的忠魂与铁骨，那么湖南汝城沙洲村的半条棉被就让我们读懂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温情。同样是1934年的深秋，长征风雨兼程，前路苦寒漫漫，三位女红军途经湖南沙洲村，借宿在村民家中。彼时百姓家徒四壁，寒夜无眠，一家人只能靠着破旧蓑衣和烂棉絮抵御寒冬。而三位女红军的行囊里仅有一条行军棉被，是他们翻越千山、抵御风雪、赖以活命的全部温暖。离别破晓，风雪将至，他们看着贫寒的乡亲，毅然拿出剪刀，将自己唯一的棉被剪成两半，将半条棉被留给百姓御寒。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山河万里，初心不改，我们永远记得，记得这半被军民同心暖心的赤子情怀。
2: 就在胜利来临的时刻，一场无名的牺牲让会师的荣光多了一层滚烫的底色。1936年10月，会宁街头红旗飘扬，万众欢腾，年轻的红军战士奔走街巷，张贴标语迎接胜利会师。突然敌机袭击会宁城，

0: 而孩童卫浴仍在街头玩耍。就在炸弹要爆炸的一刹那，一位刷贴标语的红军小战士飞身而出，将小卫浴扑倒在地，护在了身下。硝烟过后，小卫浴得救了，他的右手手指被炸断了两根，疼得哇哇大哭。可这位走过雪山草地，闯过围追堵截的红军小战士，却永远地留在了胜利的黎明之前。他的年龄只有13、14岁，他的名字叫什么？没有人知道。无名英雄，自有山河铭记；青春热血，自有岁月传颂。我们永远记得，
1: 我们记得，
2: 记得湘江铁血铸忠魂，记得半条棉被暖民心，
0: 记得无名青春护山河，
1: 山河不忘。

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了穷凶极恶的上百万追兵阻敌，征服了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了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诗云省，长驱25000里。风雨劲衣骨更硬，野草撑击赤月间，官兵一致共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革

卢铁刚，邱富良，丁书冲，军旗忙，轰！

龙雪桥，萧凤梁，李树冲，军旗忙，红军夜渡岳麓河，跨过武陵江，湘江。三十昼夜飞行军，拖过四道封锁墙，不怕流血，不怕苦。

有人问我何为归家，对于我而言，我是甘肃人，对这片陇原大地始终藏着最深沉的牵挂。而当我回到这里，我读懂了更深沉的归家，就是文化的归乡。大家看我手中的这把小小的剪纸扇，一纸一剪，一花一纹，这是我们会宁的非遗手艺。谢谢您，这是刻在我们陇原儿女血脉里的根与魂。哇，太漂亮了，好精致啊！快看，这是我们的会师门，从殷红军的赤诚到岁岁年年的人间烟火，这小小的剪纸啊，见证着我们这片土地的风雨与荣光，也剪出了我们老百姓蒸蒸日上的好日子。哎呀，在会宁归家还有一段最厚重最震撼人心的意义，那就是属于长征的回家。漫漫两万五千里，那是枪林弹雨，那是九死一生。淳朴的会宁百姓用最真挚的热诚迎接满身风霜的英雄儿女，而当年守护家园的这份初心依旧在今天万家灯火中代代延续。

红色会宁，有烽火长征的壮阔史诗，更有陇原大地生生不息的文脉传承。大家看那边，那是皮影艺术，流传千年，精巧细致。不仅如此，我的家乡还有我从小听到大的铿锵秦腔，吼彻山河，有我打小在我姥姥怀里就能听到窗外黄河边上传来的金点花儿，古韵融心声，乡土起新章，让我们一同领略这片红色热土的非遗遗风，人间心韵，感受白银和惠宁的热情。

0: 谢谢刚才两位歌唱家。哎呀，刚才呀，有一首来自我们家乡的歌曲啊，叫《嘎脸熟》。哎呀，我就听得特别高兴。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嘎脸熟”是什么意思啊？啊，对，就是“嘎小朋友”的意思。哎呀，小朋友，嘎朋友，啊，大家知道吗？其实今天啊，来到我们会宁的还有一位咱老百姓、咱父老乡亲特别特别喜欢的嘎脸熟。哎呀，那是沈阳，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甘肃老乡著名的歌唱家，大家都特别喜欢的吕晋宏老师。
1: 大家好，各位家乡的父老朋友，大家好。
0: 哦呦，掌声雷动啊，吕老师啊。
1: 锦溪姑姑好。
0: 哎呀，吕老师好。
1: 锦溪姑姑，
0: 你看，我们今天两个甘肃人也在这里胜利大会师了。我们在甘肃会宁，我呀是出生在甘肃兰州的甘肃家乡人，我们吕老师呢是出生在甘肃天水的我们家乡人。
1: 甘肃人，嗯，
0: 我们都是最懂家乡百姓的厚重与深情的。吕老师啊，今天都来了，我跟你说啊，在你来之前啊，大家一直真的就是台下的好多朋友没事儿就在哼一首歌。
1: 哪首歌呀？
0: 你猜，你们刚才哼的啥歌？
1: 甘肃老家。
0: 甘肃老家和咱老百姓。啊，
1: 咱老百姓。啊。
0: 要不你今天给我们，我跟你说啊，哎，我跟大家说，你们知不知道最考验一位歌唱家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唱法？是清唱，没有配乐的清唱。今天我们吕老师都来了，我们考一考吕老师，我们让吕老师清唱一首好不好？
1: 清唱几句吧，咱老百姓哈，因为完了以后我还要表演别的歌曲。就是、三老百姓也是这近一段时间这多少年我一直演唱的一首保留曲目，唱两句啊。
0: 好，
1: 锦溪姑姑唱吗？
0: 我害怕我唱不上去。
1: 不然你唱不上去吗？
0: 我使唤一下。
1: 都

0: 谢谢，
1: 谢谢吕老师，
0: 谢谢小倩，谢谢
1: 吕老师啊！你是这第几次来到我们会宁呀？
0: 我应该是第三次来到会宁，这第三次。长征80周年时候，我曾经回来过一次，之前还有来演出，
1: 那你说一说你会对你对这个会宁的感觉，夸一夸我们会宁人，夸一夸我们会宁。
0: 这个不是，这个不用我夸，
1: 不用夸。
0: 会宁实实在在是个好地方。
1: 嗯，
0: 关键会宁是我们有名的状元之乡，
1: 真的是太敬佩了。我妈从小就说，
0: 谢谢
1: 你要好好学习。你看会宁的孩子怎么学习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0: 嗯，
1: 会宁人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以至于啊，我跟大家汇报，我真的是走出了兰州，走出了甘肃，到了其他省市，我一旦碰到会宁人，我都送去敬佩的目光。因为这里是英雄的地方，也是出状元的地方。

0: 今天呢，吕老师也来到了会宁。吕老师，您的那首，哎呀，
1: 甘肃老家，
0: 吕老师知道，太动人了，写是写给我们的，所以我呀，在离家不在甘肃的时候，我只要听到这首《甘肃老家》，我就忍不住掉眼泪，我就特别难受，我就想家。但是今天不用想了，因为今天回到了我们的甘肃老家，今天我就不哭了。
1: 今天不哭了。
0: 今天因为在这儿。
1: 今天我哭。
0: 今天你给大家唱一首《甘肃老家》。
1: 好。
0: 好。
1: 下面我就把这首《甘肃老家》献给甘肃老家的亲人们。
0: 好
1: 好，
0: 就谢谢刘老师。

埃德加斯诺踏上黄土高原，将中国长征写进世界的视野，称它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

史学家，只要谈论起长征的历史，都会被他震撼。735天，将近1000条江河，40座高山，平均每走300米，就会牺牲一个战士。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不可摧。当然，他也向世界证明了这场被公认的奇迹远征，不仅奠基了家国新生，那永不熄灭的理想和信念的火种，更是交到了一代代后人的手中。我们接过的是先辈踏平忐忑的勇气，是他们矢志不渝的信仰，是他们扎根山河、心系家国的赤诚。他们走完了救亡图存的长征，我们就要走完强国复兴的长征。他们冲破了黑暗的桎梏，我们就要奔赴璀璨的山海。

0: 长征的胜利启示我们，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国安。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着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他们默默奉献，无言坚守，守护这片土地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锣鼓狂响，

谢谢谢谢父老乡亲，丰收时节，祝朋友们五谷丰登，咱们嗨起来吧！

0: 乡亲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咱们老百姓日子红红火火，啥都好。
1: 千千万万平凡英雄，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坚守每一寸国土，用热血换来了今天的锦绣江河。这一份跨越时光、寸土寸金的赤诚，将在歌声中向我们缓缓地诉说。

0: 孩子们呀，当年我们浴血奋战，就是盼望今天这般欣欣向荣。未来的接力棒就交到你们手上了，这是属于你们的长征路。
1: 请你们放心，你们没有看见的今天，我们已然亲历。
2: 我是一名新时代产业工人，我们的长征是炉火不息、匠心不改的坚守。啃硬骨、攻难关、筑重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以精度不负使命，以实干挺起脊梁。
1: 我是一名新时代的新农人，我们的长征是扎根乡土、耕耘山河的坚守，守良田、新乡村、富万家，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以青春浇灌沃土，以振兴续写丰收。
3: 我是一名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的长征是整个代代寸土不让的坚守，立精兵、护山河、守国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以铁血铸就忠诚，以铠甲守护太平。
4: 我是一名新时代青年学子，我们的长征是修身立德、笃学笃行的坚守，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以初心照亮前路。
5: 我是一名新时代科创从业者，我们的长征是自立自强、攻坚克难的坚守，破瓶颈、闯核心、突围卡脖子，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以创新感为人先，以突破鼓足底气。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3: 不负先辈期许，不负时代韶华，
4: 立足各行各业，坚守各岗职责，
3: 以青春之力、实干之姿，
6: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有人说，长征是一页翻不完的历史，在世界文明与人类远征的史册里，这场跨越万水千山的跋涉，惊诧了世界，也沉淀成一个民族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1: 90年的风雨兼程，当年的那一代人从于都河畔毅然出发，踏过皑皑白雪，走过茫茫草地，以血肉之躯冲破绝境。
0: 我们常常追问长征的终点在哪里，是会师的红旗漫卷，是胜利的凯歌嘹亮，还是生生不息代代更续的中国梦？
2: 那场远征从未落幕，那一腔热血从未冷却，历史从不止步，信仰永远向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我们再出发，
2: 再出发，回望岁月峥嵘，道路始终坚定，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啊，
0: 再出发，致敬先辈功勋，理想始终滚烫，更喜岭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再出发，直面风雨挑战，信仰始终坚定，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继续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全体起立，齐唱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
7: 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就在那边写。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一匹白马，一身红衣，在东北茫茫雪原上，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令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这是当年东北抗日联军中一位女战士的真实形象，她就是被誉为白山黑水民族魂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赵一曼原名李春泰，1932年秋，赵一曼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治委员，率领所属部队展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亲临前线与日寇厮杀，多次对日军造成沉痛打击。赵一曼以女子之身率领部队奋勇作战，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气概，救亡图存舍生忘死的英雄壮举，在他的一首诗作中展露无遗。
1: 滨江戍淮，赵一曼，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几世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我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0: 诗句开篇直抒胸臆，立誓明志，回顾自己的革命生涯，表明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不顾个人小家的豪情壮志，抒发了他为振兴国家、拯救民族不惜牺牲生命的无畏气概。由于赵一曼带领部队连续打击日寇的多次进攻，日寇气急败坏，重金悬赏他的人头。在1935年的一场战斗中，赵一曼左臂受伤后养伤期间，因汉奸告密，于11月22日被敌人包围。战斗中，左腿右部重伤，在昏迷中被敌人俘虏。赵一曼被俘后，日军起初对他软硬兼施，逼迫诱使他投降，但赵一曼始终义正辞严，英勇不屈。日军为取得重要口供，又送他去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赵一曼争取了看守和护士后逃跑，但不幸又被敌人抓获。再次审讯时，日军施遍各种酷刑，赵一曼宁死不屈，拒不招供。1936年8月2日，经过8个多月的残忍折磨，赵一曼在诸河县经上志县小北营被枪杀，牺牲时年仅31岁。
2: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 宝宝，
0: 如今在四川、在黑龙江、在赵一曼成长和战斗过的地方，都建有赵一曼纪念馆、一曼街、一曼公园、一曼小学等等以赵一曼命名的场所，都寄托着后世对他深切的怀念和敬意。他的精神和他的性格必将在神州大地代代传颂，永垂不朽。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我可以为你做点事。

0: 什么？
1: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2: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3: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4: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5: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4: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4: 应尽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5: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5: 您好，您的外卖。
4: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7: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6: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8: 同学们
6: 以坚守铸就梦想。
9: 不忘挖井人。
6: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0: 快走。
6: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6: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6: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3: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
14: 把你的果子掺到里边一起卖，
15: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钱不要脸的狠劲。
16: 你把我的大绿果变成大果汁的下脚料了。
17: 收回李梦玲的销售权。
18: 毒果子的事我一定会查到幕后主谋，我不会把宁静红给你的。
6: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他行踪不定，转瞬即逝， 它是神话故事里的雷霆之怒，也是吸引众多科学爱好者不断探

0: 究的电光火球。
1: 闪电里面呢，最为罕见的就是有这个幽灵闪电之称的球状闪电。
0: 科学界曾认为它是子虚乌有的传说，直到2012年，中国科学家证实了它的真实存在。
1: 又10年过去了，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例，也是第一例这个球状闪电的光谱观测资料。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袁平邀请共同探索球状闪电的

0: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说起闪电，我相信呢大家司空见惯，而且一点都不陌生。但是有一种形态的闪电呢却是非常的罕见，这就是球状闪电。那么球状闪电到底是传说还是真实存在的呢？它的成因又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在一次野外考察的时候记录到了球状闪电，这也是世界上首次记录到球状闪电光谱。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它。
1: 袁平，西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等离子体光谱和雷电物理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先后获得甘肃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甘肃省科委科技进步奖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项，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1项，在国内开创了闪电光谱的研究工作，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自然球状闪电的光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美国物理学会评为2014年度物理学8大标志性进展之一。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袁平，有请。袁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那袁老师，我们知道您是从事雷电物理研究方向的。
2: 对。
0: 那从事这个研究方向科研的是不是比较少呢？
2: 雷电物理呢，它主要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一个学科吧。要获得第一手的自然闪电的观测资料，也就是说对它的一些它的一些电信号呀、光信号呀，我们要实地要测到它，所以呢必须得到野外去研究的是大自然的一些现象，大自然的现象，所以呢这方面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呢相对要少一些。
0: 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期待您在节目当中带给我们就是这个关于雷电方面的知识。那接下来请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我叫袁平，来自西北师范大学，一个追电补光的人，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追逐闪电之旅。说到闪电，好多人可能会想起来科幻小说作者刘慈欣老师笔下的一种奇异的闪电，就是球状闪电。大家可能也记得一个情景，就是在一个漆黑的一个夜晚，一个球状闪电呢，像幽灵一样的窜进了主人公刘博士的家里面。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呢，被球状闪电烧为灰烬。球状闪电真的有如此强大的威力吗？我们人类真的能造出球状闪电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呢一起走入，我们了解一下球状闪电。闪电呢，它是大气中的一种大尺度的一种放电现象。那么，这个放电呢，它的电流可以达到几万甚至十几万安培。

0: 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呢有一个1000瓦的电炉子，它电流也就是个4-5个安培吧，强大的电流可会使这个闪电通道的温度呢瞬间呢会升到3000度以上。那么闪电呢能够放出这么大的电流来，那就有人想，我们能不能收集这种能量呢？由于闪电呢它发生的这个随机性，而且呢释放的能量呢又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人类根本没有办法去收集它。它是大电流会造成强电磁辐射，那么这个强电磁辐射呢它就会对我们的机密仪器设备、航空航天系统以及无线电通讯系统呢都会造成干扰，甚至呢损坏。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我们人类研究闪电呢主要还是为这个雷电防护呢提供理论依据的。
1: 闪电是积雨云、云中云间或云底之间产生放电时伴随的电光，这种放电现象在空气中产生高温和高压，从而形成雷声。闪电发生放电所经过的路径被称为闪电通道。闪电通道因形状不同被分为线状闪电、片状闪电、带状闪电、连珠状闪电等等。
0: 所有的闪电里面呢最为罕见的就是有这个幽灵闪电之称的球状闪电。那么它是一种非常奇特而且呢就是非常少见的一种自然现象。它和普通闪电相比呢它的持续时间要长很多，一般来说它可以到几秒甚至几十秒的时间。它的形状呢是一个球形，而不像刚才的一道亮线。那么另外呢它的颜色是多变的，最为神奇的是什么呢？它会跑，也就是说它会水平运动，是一个会跑的一个火球。目击者说呢，有些球状闪电呢它在结束的时候就是悄悄地结束了，就没有声音。那么还有一些球状闪电结束的时候呢会有爆炸声，就是一声响然后结束了。球状闪电的科学研究呢是从20世纪的中期开始的，实验上的资料非常的少，都是依据大量的目击者他看到了以后他口述，然后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了。这两幅图片呢就是根据当时目击者的这个描述呢画下了的。一个就是几个人呢他在房间里面的时候呢，一个球状闪电隔着玻璃进到屋子里面了，然后转了一圈跑出去了。还有一个例子呢是球状闪电呢从烟囱里面掉下来到厨房里面，然后转了一圈从门缝里面跑出去了。另外呢还有记载，就是飞机在飞的过程中，球状闪电呢从飞机的外面跑到机舱里面来，在机舱里面转了一圈。我自己在甘肃平凉野外实验的时候呢，当地的农民给我们讲述过一个他见到的球状闪电。当时呢下雨的时候呢，他看见一个闪电打到牛棚里面的时候，然后呢有一个球状闪电，其中有一个牛的身上呢被烧坏了一坨，一个烧了一个疤。到底它的能量有多大？那么有这个目击者呢就各种的说法，说它的亮度相当于一个500瓦的灯泡，它的亮度相当于一个2000瓦的灯泡。那么那么大一个火球，然后呢让它呢一直在发光，它还要跑，谁给它给能量？咱的汽车跑的时候要吃汽油的，那么它跑的时候它能量是从哪里来的？那么这个呢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1: 目前关于球状闪电的能量来源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能量来源于外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能量来自其内部。基于外源和内源这两种不同的能量来源观点，研究人员们建立了多种理论模型和实验室模拟手段，试图解释或者模拟自然界的球状闪电。
0: 外源模型最典型的其中一个呢，就是认为球状闪电呢，它是一种电晕放电，是由于地闪击中地面以后呢产生的强电场导致的一个局域性的一个放电。电晕呢大多数情况下呢它就是一点小小的红光或者蓝光，就是一种光，它颜色呢也不变。另外一种模型呢就是由1978年的诺贝尔获得者这个 Kipson 呢他提出来的，他 他认为呢，就是

球状闪电呢是一种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是一个等离子体球，是地闪产生的那个强电磁辐射，它是靠外界的这个电磁辐射呢来提供能量的。后面呢就是关于这个球状闪电的一些好多实验模拟呢都是基于它的这个模型呢来做的。典型的一个外源实验呢就是用这个微波斜振枪呢去产生球状闪电。在实验室里边呢用这个金属的铜还有金属的铝都做出来了一种等离子体球。那么我们看一看它做出来的这个等离子体球和实际的球状闪电我们描述的那个特性这个是不是完全吻合的。第一种呢它的形态是稳定的。它的形态是稳定的，然后呢持续时间也比较长，能够持续几分钟，但是它不跑，就是没有运动。那么第二种呢它的形态不稳定，就是它的形态有可能是圆的，也有可能变成其他的形态了，但是它的发光强度很强，发光强度很强，持续时间呢又比较短，也会稍微的漂移一下，也会移动一下。第三种，它的形态也不稳定，也不是一直是一个球，然后呢，尺寸呢也是在变化，就是直径呢从1厘米到3厘米这个范围呢也变，但是它的颜色会变。就是颜色呢会有红色变成蓝色白色各种颜色变，然后呢持续时间呢能够长达几分钟，而且它一直会动，一直会运动，也能穿过陶瓷器，而且不损坏瓷器，就是它呢有一些那个就是自然球状闪电的一些特性。那么基于外源理论呢还有另外一种实验，就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微波电钻和这个硅片相互作用去产生球状闪电。为什么要和硅去相互作用呢？因为我们的自然的球状闪电大多数是发生在我们地面上的嘛，土壤里面的主要的成分是硅，所以呢人们就想到的呢去和这个硅相互作用。它先把微波电钻呢放到硅片上，然后呢底下打出一个火球以后呢，它把这个电钻呢慢慢的往上提，在电钻慢慢往上提的这个过程中呢，那个底下的那个火球呢就变成了一根线，就跟着它电钻往上走，走到它的电钻呢离开这个硅片一定的距离以后呢，它就这个火球呢也起来，就是和底下那个硅片呢就脱离了，就会形成一个球。那么大家在图片上看到最底下那个呢一个亮的就是它形成的一个火球。这个火球呢也是能够一直存在，它存在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这个火球呢它再不会朝别的方向去运动啊。除了这个外源的这个理论模型以外呢，关于球状闪电呢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我刚才说了，就是说他认为能量来自于球闪自身的内部。这个研究者呢他们收集了大量的闪电击中地面以后形成的那个闪电熔岩，然后对这个闪电熔岩呢进行了研究，然后他们认为呢球状闪电呢就是一个化学燃烧，他认为是地闪呢击中了地面以后，土壤里面的二氧化硅分离分子分离开了以后呢解离开了就成了原子了，弥漫在空间的这个硅原子，然后它发光，那么就是我们看见的那个球状闪电。基于另外的内源理论还有实验的，就是一个低压电极对硅片放电的这么一个实验，它呢拿低压电极呢去接触硅片，接触硅片先把电极呢碰到硅片上，然后硅片上呢就会有一个亮的一个火球，然后呢它把电极慢慢的取开，慢慢的往上提一些，取走了以后呢这个火球就独立了，这个火球就独立了，而且这个火球呢它可以存在2到5秒，也就是说和自然闪电的寿命呢有点接近，而且呢它也会有水平的运动。但是呢他们把它这个硅片呢换成其他的，就是换成铝呀或者说这个盐水呀其他的物体去代替硅片的时候呢，就没有做出来这个，没有出现这个火球。人们呢从这个理论和实验上对球状闪
闪电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呢截止目前为止，就是所有的理论模型以及这个实验做出来的这个火球，它不能完全模拟自然球状闪电的所有的特性，揭开这个球状闪电之

0: 过电磁场或者电流的观测，另外呢配合一些高速的光学照相，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闪电通道它是怎么从上面发展下来的，就是看它的形态，这些研究。光谱呢它比这个光学照相呢要能获得很多的信息，它可以把光按不同的颜色分开。颜色是什么意思呢？颜色就是光子的能量，就是按不同的能量分开，我们就可以去分析研究它的发光成分，去计算这个光源的温度是多少，能量是多少，对它呢进行定量的研究。但是光谱观测的难度呢比普通照相呢要大很多。国内呢在这个雷电研究里边呢一直是在做光学观测，没有人做过光谱观测。我在2000年开始上博士的时候呢，就给我导师说，我说要不然我去做做闪电光谱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本科的这个研究背景呢是原子结构与光谱的理论计算，还有激光等离子体光谱，然后呢我对这个光谱很感兴趣，所以呢我说那我就去拍闪电光谱吧。我导师当时就提了一个问题，说这个光谱在60年代、70年代、77几年的时候呢，美国他们去做了，但是到了80年以后的工作就非常少，近期就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工作。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我说我也没有想过，反正有人做过我就试试吧。我导师说好，那你就去试吧。7月份呢我就把计划做好，把设备呢组装好，我要把摄像机组装成光谱仪，然后呢就信心满满的呢就去平凉去拍闪电。有一次晚上呢马上要闪电来的时候呢，我们走得晚了，就我们当我们走到半路上的时候呢，已经闪电开始闪了，眼睛前面呢就是一个闪电一个闪电的掉下来。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就是一个闪电呢从天上掉到地下，我没有看见过。但是呢我就那么一个夏天呢还是没有拍到一个闪电。回来以后呢我就开始调节，是尝试各种的这个实验条件实验参数，然后呢在我们的那个激光等离子体光谱实验室里边呢，我去模拟去拍光谱，结果不小心把一个摄像机还给烧坏了，这10000块钱就这样被我烧坏了。但是我老师也没有批评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个鼓励。第二年呢导师又给我新买了一个摄像机，我就背着摄像机呢到这个广东去又去拍，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倾盆大雨，一次又一次的电闪雷鸣。但是那一年我们在外面整整等了2个月，又是没有拍到一个闪电的影子，我就又背着包袱回来了。转眼就等了到了第3年，眼看着我这个博士马上就毕不了业了，我导师呢就给我找了另外一个老师陪着我，我们两个就背着设备呢又到了广东。终于到了5月27号的时候，我拍到了第一张光谱，我兴奋地放下机子就去跑，因为那时候呢没有手机，我就跑到那个公用电话亭去给我老师去说，让我老师赶紧放心点，我拍到了一张光谱。7月份的时候，广东那边的闪电呢就少一些了，然后我们就又过来，又到这个青海这边的闪电比较多。在8月15号一次非常强的一次雷暴过程中呢，我又拍到了好几张这个闪电过程的光谱。就这样，这个我在国内呢就开始了这个，终于能够开始这个闪电光谱的这个研究工作了。整整10年以后呢，我们在青海的一次这个雷暴观测中，是在晚上将近快10点钟的时候拍到了一次这个球状闪电。这个呢是到现在为止又10年过去了，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例，也是第一例这个球状闪电的光谱观测资料。前面可能也有人他拍到过照片，抓到过照片，但是球状闪电的光谱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只有这一个，而且不是一张谱，我们是用2台相机同时记录到了这个球状闪电的这个过程。我们12年拍到的，14年文章发表的，被 美国物理学会呢评为2014年物理学八大标志性进展之一。
1: 2012年夏天，

0: 袁平和他的团队在青海进行野外雷电观测实验时，使用数码摄像机和每秒3000帧率的高速摄谱仪，同时记录到了一次自然球状闪电过程的光谱。此次记录不仅开启了袁平研究闪电的新纪元，更是世界雷电物理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
1: 有点遗憾，这个球状闪电呢，它总共是1.64秒，我们呢只拍到了它的后半段，只拍到了它的后半段的0.78秒，总共记录到了2360张这个静止的图片。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图片呢，它的帧率是多少呢？它的帧率是50帧每秒。大家看到的，在图片的最左侧，最左侧的个下方有一个小亮点，那么那个就是底下的球状闪电，就是球。那么上面呢，实际上它带了一点点一个白色的把，那个呢，实际上就是自然闪电的通道，但是它正好出了我们的这个镜头的视野了。但是我们现在从右边这个五颜六色的是它的光谱，它分开的光谱的形状和它远来通道的形状长得是一模一样的。你们不说球状闪电很厉害吗？怎么在你这上面才这么大一点点啊？因为这个球状闪电呢，它在一个小山上，闪电发出的光到达我们机器的这个时间差，我们把它叫做声光差。那么根据这个时间差，我们估算了一下，这个闪电呢，距离我们的这个直线距离呢是940米。940米，你还能拍到这么大一个东西，那么说明它本身呢是很大的了啊。我们把它放大了以后呢，会发现它的颜色是在变化的。刚开始的时候呢是白色，后来带一点点紫色，最后来呢带一点点橘色，最后的时候呢是红色。我们是在同一个位置截的这个图，从位置可以看，大家看到的它是不是在向右运动啊？图片上这么点距离，你是在将近1公里看的。然后呢，我们算一下的话呢，它的移动速度呢是每秒8.6米左右，总共移了有10米左右的距离。光谱分析的时候呢，让我们更吃惊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当然的，当时想嘛，这个跟自然闪电一样，它就是在大气里面嘛，是吧？所以它的光谱成分肯定就是空气的成分呗，就是氮啊、氧啊，就这些东西，还有一点点水分子的。结果呢，这个光谱刚开始的时候怎么都对不上。后来剩下这个10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呢，我们从就是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了一个就是光源亮度的一个对比实验。我们怎么做呢？不是有目击者说它的亮度呢就相当于一个500瓦的灯泡吗？那我就拿500瓦、1000瓦的灯泡放在这种100米、200米，最远一直到我们那个球状闪电是940米，我们就放到940米、1000米这个距离，和我们在同样的距离拍到球状闪电的那个亮斑来比较它的大小，还有它的这个亮度。当然了，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一样的背景都是那么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那么另外呢，就是摄像机的这个曝光的这个参数，那就是你的这个光圈啊、快门速度啊，要和当时呢要完全一样，这样才可以比较。那么我们初步的根据这个实验呢，初步的估计了一下它的这个能量密度。后来呢，我们严格的呢按照这个它的光谱，就是依据这个光谱分析的理论呢，我们去算了一下它的这个温度，最后发现呢，就是这个球状闪电它真正的能量核心有多大呢？能量核心大概就是4厘米左右。那么它的温度呢可以到多少呢？可以达到8万 K。 但是周围的这个发光范围很大，周围的这个发光范围呢可以到1-2米。那么它的温度呢，也就是高点的地方温度在4000 K 左右，就是土壤发光的这部分。它的能量呢远远低于这个自然闪电的。我们也进一步的这个研究了球状闪电呢它产生的原因和它的能量来源。就是光谱分析呢最后证实它确确实实呢是一个地闪击中地面以后，然后呢把土壤里面的硅把土壤里边的这个二氧化硅呢给解离了。因为发光的呢是硅原子的发光，也就是说球状闪电呢它发出来那么耀眼的光，看上去那么

0: 亮，实际上呢，主要是土壤成分它发光的贡献。而且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空气成分的这个它的谱的变化规律和土壤成分的变化规律是不一样的。土壤成分就是右侧这个图呢，土壤成分的谱呢，它一直基本上维持那么强，但是空气成分的这个谱的强度呢，它在周期性的变化。那么这些信息呢，肯定是和它内部它温度变化、它能量变化呢是密切相关的。它就是我们去研究球状闪电的温度特性、它的能量特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一个重要的科学依据。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发现呢，它的水平运动呢是和这个周围的电场分布有关系的。当时观测到它的时候，旁边有一组高压电力线，它运动的方向正好是朝着就是向电力线的方向跑。它在水平运动的最后后期呢，它没有掉下来。那么我们想象的，由于重力的话，它可能会掉下来，但是呢，它向上稍稍往上走了一点，那就是朝着什么呢？朝着电力线的方向呢走了一点。所以根据这个呢，我们推断呢，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电荷的行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小范围的一个放电。那么前面我们说了，球状闪电呢，人们在研究的时候呢，到现在为止就是没有一个一致的说法，就是到底它是外源还是内源。那么最后呢，我们分析得到的这个结论呢，我们认为它的能量核心不是一个燃烧，而是一个电荷的行为。等到去年我们的这个关于温度的文章才发表的时候，曾经有人说，你这个东西都发现10年了你才做出来。我就想说，这个光谱分析的工作呢，真的是需要大量的工作。我换了2届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呢，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如果能知道了自然闪电它的物理原理、它产生的原因，我们一定能够制造出自然闪电来。那么我也希望呢，这种神奇的这个自然现象，它的原理呢，能够被我们人类呢合理有效的利用。谢谢大家。
1: 袁老师，谢谢您带给我们的分享。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在闪电发生的时候，待在户外是有一定危险的。那您从事这项科研工作的时候，特别是还要追着它去的时候，有没有概率是会被雷电击中的呢？
0: 闪电的时候呢，我们相当于人呢是处在一个很强的电场里面的，尤其是在空旷的地方，你要再拿摄像机啊，就是电子设备、手机啊去照呀、录呀，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你为了去做这个研究，真正在当时在那种环境下，一有闪电，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要害怕，就是抱着设备呢就开拍了。
1: 好的，谢谢您。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袁平老师，谢谢。
0: 好，谢谢。
1: 科学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虽然对球状闪电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在自然界当中还有许多的未解之谜。正是在像解开球状闪电之谜一样的探索精神的推动下，助力科技的发展进步。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或者直接登录丝路明珠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今年是大丰收啊，今年很好，这个果子。
1: 秋风掠过黄河岸，家乡的苹果红了。
0: 哎呀，种了二三十年了，我的果树已经十年了。哦，今年是籽儿叉子熟。很甜。哦，咱看的这个果子，这个水土、水肥啥子各方面都兼充。这个你俩，我这个院子的果子，你俩都是很好的工作了，心情特别很好，政策特别好。我们两个在这儿把这些院子路上，在这也给我们俩画了。
1: 守好一片园，护好一方土，从春日静待花开，到秋日喜见红果，一年四季，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果树之上，用踏实守护土地馈赠。
2: 咋介绍呢？
3: 这个说话就不会说了。我姓陈，我是个西皮村的村书记陈永活，外号叫黄瓜大王，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全是黄瓜嘛。
1: 四季流转，黄河滋养沃土，一方方温室大棚生生不息，岁岁常青。一根小小的黄瓜长成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也甜透了乡亲们的日子。
3: 最好的我们这个离黄河近嘛，土壤好，品质好，就是你口感也特别好。哎呀，土地得给了我们好多东西，吃的这个黄瓜对吧，黄瓜可以卖钱，卖下钱可以还卖其他的嘛对吧，哪好。所以我们这个大棚的天一年四季365天，只有一天休息一下，但是大棚不休息，就会过大年初一的那天就休息就行了。这么年掰过来，人家建了六个大棚嘛，建了六个大棚的过程中，土地要流转要整合。都是四年我们建了77个嘛，黄瓜摘下了，钱没少了，老百姓有钱了，咱们日子也特别好，咱们这个心里也高兴也舒服。
1: 我们一直相信土地的力量，而土地的馈赠也各有模样。曾经黄河岸畔的物产只守着一方乡土，如今一方直播间、一部手机成了靖远新农人的新田地，一根网线牵起山海，让靖远好物奔赴万家。
4: 首先呢，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靖远人哈。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三农主播呢，最主要呢是将我们家乡本地好物、本地特产呢去推荐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助农呢过程中呢，可以将我们家乡本地的这些农特产哈，有声有色的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新时代的丰收，我觉得它不仅是这个产量的丰收哈，它更多的是我们的产量丰收呢变成我们的收益哈。农民用心去种啊，我们用心去推啊，产量呢有提升啊，然后我们的农民有收益，这应该是最好的丰收吧。
1: 黄河岸边万物丰，红果垂枝，青蔬盈棚，高原下菜飘香，稻田铺展金浪，万千物产在靖远大地上如期收获。从俯身耕耘的传统农耕，到电商助农的数字新篇，变的是产销渠道、传递远方的方式，不变的是这片土地的赤诚，还有家乡农人扎根乡土的质朴初心。每一份丰收都来之不易，每一口甘甜都来自大地的厚爱与日复一日的耕耘。山河不负耕耘，岁岁秋收丰盈。黄河沃土，百味靖远，丰收正当其时。

0: 九十载山河壮阔，九十载初心如磐。1936年，万里长征会师会宁，红军将士踏遍陇中歧途，以坚韧不屈的意志，脚踏实地的坚守，在这片黄土地上种下奋斗、耕耘、希望的红色火种。金秋时序，岁人年丰。晨光漫过会宁层层梯田，风吹沃野，鼓浪翻涌，百万亩杂粮田褪去青绿，染尽金黄。这片曾承载革命理想、镌刻红色记忆的土地，如今以最慷慨的姿态回馈山河馈赠。
1: 这个从中哈的这个从中哈到正畸到播种，再到后面的收割，都是充满喜气的。朝政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就像做农民种地一样，看的这个土地是适宜的吧，感觉非常的好，就土地养活了从会宁人，希望过的会宁的这个小杂粮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会宁地处陇中黄土高原，十年久旱，土地瘠薄，却因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物，孕育出耐贫瘠、抗风霜、孕纯粹的优质小杂粮。
2: 因为咱们以前的话就是散种，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以来，就是咱们合作社主要把咱们这个粮食收起来，就是加工成产品卖出去，所以老百姓现在种的话也就比较安心放心。现在咱们加工成产品的话，就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咱们会宁的这个杂粮确实品质是特别好。哎呀，现在是我现在买的这个每天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咱们这个卖咱们杂粮的这个单子，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现在是已经走出了咱们会宁，走出了甘肃。
0: 如今的会宁小杂粮依托国家地理标志绿色食品认证，从陇中田野走向全国商超，飞入千家万户，让土地价值持续释放，丰收红利惠及万家。九十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会宁人的血脉，一代代会宁人深耕黄土，敬畏土地，顺应天时，以勤劳对抗贫瘠，以匠心培育好物，在旱地良田间种出希望，种出底气，种出美好生活。一粒杂粮是土地最纯粹的馈赠，一季丰收是岁月最深情的回应，一方沃土是初心最坚定的传承。久治长征，薪火不息，万亩良田丰收未央。新时代的会宁更续长征初心，深耕乡土沃土，共赴岁岁丰年。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啊，你还有啊？
4: 审判，
9: 你还有啊？在哪里？就在那边。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千年道源之地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6: 在47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向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3: 这里又保留着哪些延续千年的文化传承？
12: 配色大胆，体裁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这就是我们平凉刺绣的特点。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平凉崆峒山，一起寻找答案。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14: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3: 千年道源之地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6: 在47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向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3: 这里又保留着哪些延续千年的文化传承？
12: 配色大胆，体裁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

0: 这就是我们平凉刺绣的特点。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平凉崆峒山，一起寻找答案。甘肃卫视《乡村新石器》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为您倾情打造的大型融媒体实践节目《乡村新世纪》。我是主持人彭佳，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现在呢是在甘肃平凉崆峒山脚下。那崆峒山呢，自古就有西镇奇观、道源圣地的美誉。很多人都知道崆峒山风光秀美，却不知道这座大山藏着中华千年的问道智慧和康养秘诀，当然还有独树一帜的崆峒武术。那今天呢，就请跟随我一起走进崆峒山，让我们登山问道习武，一步步揭开道源圣地崆峒山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
1: 浩荡长风掠过陇东黄土高原，泾河与胭脂河蜿蜒流淌，环抱群山。一座集雄奇与灵秀于一身的大山，豁然矗立在丝路古道之上。这里就是甘肃平凉崆峒山。作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崆峒山坐拥西北罕见的丹霞地貌奇观，千峰竞秀，万壑凝翠，森林覆盖率高达95%，四季风光流转，步步皆是胜景。亿万年天地造化，造就了这片独一无二的山水秘境，也为千年文脉的孕育生长埋下了最温润的伏笔。一山山水滋养一方文脉，也让崆峒山成为当之无愧的华夏道文化发源地。
0: 大家好，我现在呢来到了崆峒山景区的中台，这里呢是崆峒山景区的核心区域，海拔呢有1881米。我们今天的崆峒山之旅呢就从这里出发。不过在出发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崆峒山景区的文化历史哈。我也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业的讲解员。
2: 彭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崆峒山的主播汤玉，欢迎大家来崆峒山玩。
0: 好，汤宇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崆峒山呢为什么会被誉为是道源圣地呢？
2: 在47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像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那彭佳老师您知道问的是什么道吗？
0: 好像是治国养生之道。
2: 哇，彭佳老师对我们崆峒山呢还是很了解的啊。那么当时轩辕皇帝呢，他三次登临崆峒山，前两次呢，因为他心不诚，所以广成子大仙并没有接见他。只有在第三次的时候呢，他来到我们前山的问道宫，斋戒沐浴了7749天之后呢，以膝代步，跪行上山，才让广成子呢见他。那么广成子大仙呢，就传授给他了这个治国养生之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0: 这真是精神。成所至，金石为开哈。那4700年之后，现在游客们再来到道源圣地崆峒山的话，又所求为何呢？
2: 对，那么大家来我们崆峒山呢，肯定是要先来平凉。我们平凉呢有一个宣传口号是平时不凉夏天凉。那么在三伏天盛夏时节，全国呢都开启了炙烤模式。那么我们平凉的温度最高温呢基本是在25度左右。那么我们崆峒山呢，因为它海拔高，植被多，所以呢这里的温度呢基本保持在21度左右。那么彭佳老师来是不是感受很凉爽？
0: 是，我非常清凉，就像天然的空调房一样。
2: 对，那么彭佳老师看一下我们主峰那边植被是不是特别的多，我们的植被覆盖率呢达到了

0: 95%以上，所以空气中呢富含有富氧离子，在这里一呼一吸之间呢非常的舒服。
1: 嗯，刚才呢汤也给我们介绍了哈，崆峒山呢植被多，空气好，也是康养圣地哈。那我也了解到哈，崆峒山呢好像也是全国唯一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座名山，是吗？
0: 对，彭佳老师，你在我们崆峒山游览的时候呢，是可以看到佛教还有道教的建筑。那以咱们中台为界，那么中台以东呢主要是佛教寺院，那么中台以西也就是咱们身后的主峰上面呢主要呢是以道教建筑为主。那么刚才您说到这个三教合一，它主要体现在三教洞里面。那么三教洞呢它也是位于咱们身后主峰上面，里面呢供奉有儒释道三教始祖，分别呢把老子、孔子还有释迦牟尼供奉于一室，也体现了我们崆峒山包容和谐的文化思想。
1: 好，说了这么多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登山问道崆峒之旅。

0: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1: 一山存古观，一脉传千年。从北宋官坊奉旨重修宫宇，到历代文人墨客登临咏怀，崆峒道教文化历经岁月洗礼，褪去神秘外壳，沉淀出沉稳、包容、自然的文化内核，成为平凉最厚重的文化名片。
0: 看上天梯，这个天梯呢总共有369级，其中呢最陡峭的部分超过了75度，真的是考验着每一位攀登者的勇气和毅力。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勇敢挑战。看看，如履平地啊。实在走不动了，我们现在行至半山哈，真的能够感受到，其实有的时候登山呢，不要一味的去追求一时的抵达山巅，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途中呢，看见风景，接纳疲惫，调整心绪，能够积蓄力量，才能够更好的问鼎山巅，勇攀高峰。朋友们，顶峰相见了。
1: 爬上天梯，就到了马鬃山山顶。这里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崆峒山古建筑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崆峒山古建筑群初建于唐宋时期，现存主要为宋明代建筑遗存。古建筑群由皇城建筑群、雷声峰建筑群、凌空塔三部分组成，飞檐翘角，刺破云天，青砖黛瓦，富尽沧桑。木质构件精工细作，殿宇依山势高低排布，与奇峰云海、苍松峻岭浑然一体，造就了九重宫阙、凌绝顶、万丈楼台接云天的绝美意境。千年道运浸润之下，崆峒山不只有静水深流的人文底蕴，更有着动静相宜的武道风骨。中国五大传统武术流派之一的崆峒武术就在这里发扬光大。

0: 刚才我们体验了古法健身之后呢，因为陈老师的弟子都在这儿啊，我也想特别感受一下空铜骑兵的招式。
1: 这个是九齿钉耙。
0: 九齿钉耙。
1: 平时啊，它是在麦地里面就是搂地的。
0: 犁地的啊、哦。
1: 但是我们拿在手里面就不一样。
0: 对。
1: 它就是一件正式的兵器。
0: 是。
1: 好、哦哦。你可以跟着我给你简单的做一些动作。
0: 啊，好。啊、
1: 我们一起手拿耙子，直接第一个就是。可以搂下去
0: 哦，
1: 对，这第一个是搂完以后，再一个倒把，
0: 哦，倒打一耙，
1: 倒打以后一个转身，就一个造型，
0: 好亮相，好，
1: 对，
0: 我来试一下啊，哦，这还是有点分量的，有点重的，
1: 方向，我们的地点都在这几个刺上，
0: 哦，好，
1: 好，现在是后打，
0: 倒打一耙，
1: 对，
0: 再来一下。
2: 从古代道士修行防身之术，到如今全民传承的非遗武学，空铜武术历经千年演变，褪去江湖侠义的神秘外壳，成为兼具竞技、健身、康养、修身的传统文化瑰宝。
0: 清幽秀丽的空铜山，我们也体验了空铜武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品尝一下地道的空铜养生餐。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桌养生餐呢，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就地取材，食材呢都是源自于空铜山的大山深处。我想呢，汤玉啊，平时因为这个工作关系吧，你可能会经常吃到有这样的养生餐，很有口福吧？
3: 对，一般来我们空铜山游玩的游客，我都会给大家推啊，下山之后呢，尝一尝。我们空铜山的养生餐，因为它呢全部是由素食组成、那么来我们空铜山啊，放松一下身体，也要给自己的肠胃放松一下。彭老师，您来我们陇东的话，一定要尝一下我们的面食啊、养生餐里面的这一道菌汤素面、它这个汤底呢是由多种菌类熬制而成，并没有放很多的调味料、然后呢里面呢佐以青菜和香菇啊，再加上我们的手工面条、非常的香、因为我们陇东地区嘛，这个面食可能大家都听说过，非常的香啊！您今天可以大饱一下口福。
0: 不错，非常的清甜啊！不是说这个素食吗？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排骨吧，还是鸡肉？
3: 这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养生餐大师傅的这个拿手绝技，他可以把这个素食呢做成这个肉食的形状。你看这个呢，它做成了一个排骨的形状。他还可以把这个素食呢做成红烧肉呀、鱼呀、鸡块的形状。但是尝起来呢，虽然说有一点点肉的味道，但是呢，它是全部由豆制品素食组成。
0: 哦，我先替大家尝一下。口感这个层次还是很丰富的啊、
3: 对，这道您能看出来它呢是这个原材料能看到是豆腐，对吧？但是它这个烧豆腐呢和别的地方的烧豆腐是不一样的，这道呢是杜仲烧豆腐、这个杜仲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滋补的这样的一个中药，烧到一块呢、吃起来呢对身体呢也是比较好的，
0: 非常养生的一道菜、
3: 这边的话呢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五谷啊，五谷有芋头，这边呢是紫薯、南瓜，还有这个山药啊，这边呢还有还有一个这个枸杞、红枣、馒头，这个呢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主食，那么咱们在这个道家养生的来说呢，这个主食也就是碳水类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啊，咱们女生呢尤其吃这个红枣、山药、馒头呢对身体也特别的好，我推荐您尝一口，尝一下这个。
0: 好的，我们俩分而食之。
3: 它这里面应该是没有放糖，它的这个甜味呢就是它这个食材本来的甜味、有红枣、枸杞还有红糖在里面。
0: 爬山爬累了的时候啊，在这里做一个能量补给，我觉得吃这个养生餐非常健康，非常不错。游了空铜山之后呢，您可以来到中台体验一下地道的空铜养生餐，体验口清心静，让你身心更健康。推荐指数5颗星。
2: 千年空铜文脉不只留存于古建山水武学道义，更沉淀在代代相传的非遗技艺之中，藏在平凉的烟火人间里。离开了深山古观，走进市井街巷，我们能更真切地感受到空铜文化早已融入百姓生活， 每一项非遗都是崆峒文脉最鲜活的载体。
0: 我现在呢是在崆峒古镇的非遗一条街，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去打卡刺绣非遗工坊。

0: 王老师好，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平梁刺绣非遗传承人王志华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平梁刺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平梁刺绣的特点就是，配色大胆，体裁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这就是我们平梁刺绣的特点。
0: 这些全都是您的作品啊？
1: 是的，是的。
0: 看到这个老虎上面还有五毒，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是一只老虎，在我们的风俗里面就是放在孩子的身边呀，放在床头呀，是一个陪伴的意思，
0: 吉祥物。
1: 吉祥物。它是用老粗布做的，就老虎系列的。你看我们做的有帽子，这就是帽子。还有这一只虎，你看它形状又不一样，
0: 高矮胖瘦体型不一样的老虎，
1: 不一样。它没有五毒。这个你看它这尾巴也很夸张的啊，身上绣的花，这也是立体的。
0: 橙色配了蓝色，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配色大胆、饱满厚重。
1: 对对对，这个呢是一个小孩的婴儿的帽子，
0: 就是那个满月帽。
1: 满月帽。
0: 我看还有很多产品，这个是什么？
1: 这是一只眼镜盒。
0: 是这样打开吗？
1: 是这样的，这把眼镜装进去，起一个保护的作用。
0: 这都舍不得拿出来用。
1: 现在年轻人喜欢中式婚礼，这是我们设计的中式婚礼用品。这个呢是订婚锁。看看，龙凤。
0: 龙凤呈祥。
1: 龙凤呈祥。反面有
0: 百年好合。
1: 稳定吉祥。都是一些吉祥的
0: 寓意。
1: 美好的寓意。这个呢是腰带，就是订婚的时候，就是等于是拴媳妇、拴女婿的意思。这是盖头，主持人看一下，
0: 很久都没有见过这个。好精巧啊，针脚细腻精致。
1: 这是鸳鸯，这是一对鸳鸯。
0: 一对对鸳鸯。
2: 这些老手艺不高冷不晦涩，它们源于山水，源于普通人的生活，一代代匠人坚守传承，守正创新，让千年崆峒文化看得见摸得着，代代相传。

路走来呢，我们登顶了陡峭的上天梯，踏过了千年的古建群关，亲身感受了崆峒武术刚柔并济的康养之道，也细细品尝了那些藏在山野之间的地道养生美食。千年崆峒既有山河壮阔的风骨，也有温润烟火的温柔。如果你也想远离喧嚣，放松身心，那么不妨走进平凉崆峒山，在这一山一景一味一韵里，感受这座道源圣地跨越千年的从容和底蕴。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频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压查推进一批重大项目，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我省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1: 我省深入推进4好农村

0: 路建设，让一条条农村公路成为连接城乡、惠及民生的致富路、幸福路。
1: 中秋假期，人们在赏秋色、品古月，体验民俗中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金秋时节，陇原大地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一批重大项目压茬推进，多点发力，以项目建设夯实发展根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河西走廊，国家抽水蓄能重点项目玉门抽水蓄能电站正在戈壁深处加速建设。作为河西重要新能源调峰稳压枢纽，电站总装机12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5.28亿千瓦时。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河西新能源消纳能力，筑牢区域绿色能源安全屏障。
3: 玉门电站工程总工期69个月。截止目前，筹建期动势工程正在展开收尾工作，整体完成97%。业主轮替工程正在开展办公楼和宿舍楼基础施工，机电安装工程正在开展开工前准备工作，即将浇面。
2: 走进张掖市现代种业振兴示范基地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土建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该项目建设种子加工中心一座，配套每小时产50吨玉米种子加工生产线一条，建成后可新增种子加工能力10000吨，并新建科研中心一座，将进一步补齐玉米种子精深加工短板，有效延长产业链条。
4: 该项目最大的亮点是引入了 AI 智能色选、数字化烘干线以及智能仓储系统。该项目不仅填补了区域内高智能化种子加工的空白，更将有力推动张掖从制种大市向种业前市的迈进。
2: 民生项目同样按下快进键，在金昌金川高级中学改扩建项目稳步推进，一期教学楼、风雨操场已经投用，新增400个优质高中学位；二期学生宿舍、食堂主体施工加紧推进；三期体育场项目前期工作有序开展。在白银平川中学两大高中建设项目同步提速，新建综合教学楼施工进度提前，年内将完成主体，可新增学位1250个。省级强县中提质改造项目聚焦教学配套数字化升级，预计9月底完工，一扩一改双向发力，推动县域高中提质增效。
5: 这两大项目建成后，将补齐我校办学硬件短板，扩充优质高中学位，为学校的教研提质、人才培养提供坚实保障。
2: 天水清水县交通生态新能源项目多点开花，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小流域综合治理、城区水源地生态修复工程有序推进。300兆瓦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进入预制仓吊装阶段，计划11月底并网投运，进一步提升陇东南新能源消纳能力。
6: 项目的所有基础呢已经全部完成，我们整个项目的设备吊装工作呢预计是在9月底之前全部完成。10月份、11月份的主要工作就是做设备的调试以及和电网公司的联合调试，12月份项目投入运行。
2: 从戈壁新能源基地到县域教育提质工程，从产业项目到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型。全省各地紧盯项目质量、安全、进度，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以项目实干积蓄发展后劲，奋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0: 省委书记吴晓军、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近日在兰州会见了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胜一行，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一同会见。
7: 吴晓军、孔绍迅对吴汉胜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央社会工作部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吴晓军说，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社会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党领导社会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健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全面加强，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

0: 治理能力明显增强，希望中央社会工作部一如既往支持甘肃发展，帮助我们把甘肃社会工作做得更实、更细、更有温度。吴汉胜介绍了中央社会工作部的主要职责和组建以来工作开展情况。他说，甘肃省在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新兴领域党建和服务管理、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等方面形成了许多好的经验做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职能职责，进一步加强与甘肃的合作，共同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省领导雷东升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我省广大公安干警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坚守为民初心，勇于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我省各级公安机关认真学习讲话内容，大家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3: 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漳州110的重要回信精神，我深受触动，备受鼓舞。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立足岗位，扎实履职，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平安建设的实际工作成果。
4: 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漳州110重要回信精神，为全面实现设旅紧亲、接得快、派得中、办得好、游客满意目标贡献勤职力量。
2: 从再快一秒的接触警追求，到新型警务运行模式的机制重塑，漳州110不断探索创新路径，积极回应时代之变、人民之盼。我省广大公安干警纷纷表示，要向榜样看齐，以标杆为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
5: 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漳州110为榜样，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打造群众家门口的警务站。
6: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把回信精神作为行动指南，持续发挥马背警务优势，对群众积德行善渐渐有回音，用实际行动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甘肃台报道。
7: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坚持以完善路网体系、提升管养治校、深化客货游融合为重点，推动四好农村路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8: 走进平凉崆峒区40里铺镇，县道308曹湾至军章段四级公路笔直平整，路旁绿树成荫，与田野相映成趣。过去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窘境成为历史。这条7.5公里的公路彻底改善了沿线4个村数千名群众的出行条件，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9: 现在这大路小路都修得非常好，家家户户都能通到自己家门口，走街上卖个菜呀、卖个东西，脚不沾泥，确实这路修到我们村民的心坎上了。
8: 农村公路既是关乎农村经济发展的大交通，也是关乎农民幸福生活的大民生。在酒泉，多条乡村公路提升养护工程已接近完工，施工人员正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道路标线作业。
10: 这个路也干净了，路也平了，之后我们的农副产品跟这个走路也都相当方便了。
8: 三分建，七分养，在抓好建设的同时，酒泉持续强化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及时处置路面病害，完善安防设施，守护群众安全出行。
11: 2026年，全市共谋划实施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30项，总里程1300公里，预算总投资约3.1亿元。目前，各项目均在有序推进，部分路段改造、安防及养护工程已建设完成。
8: 公路通百叶星，在会宁县干沟驿镇钟家岔村，曾经的出行难题彻底解决，农产品外运的

0: 最后一公里全面打通。
1: 以前的道路呢，弯多坡陡，路面坑坑洼洼，哪有农产品运输费劲啊？现在我们的玉米、羊肉、小杂粮等农产品能快速的呢，拉运出去，能够卖上好的价钱，真是修了一条致富路。幸福路
2: 全面改善了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更打通了区域互联互通交通工作，为人流物流高效流通提供了硬核支撑，充分彰显了交通建设服务民生、赋能发展的核心作用。
0: “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投入资金327亿元，建成自然村组路3.66万公里，新增165个乡镇通三级公路。截至2025年底，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12.83万公里，具备条件的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比例达98.2%，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83.8%，较“十三五”末分别提升28个和14个百分点。十五五开局，我省将落地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5年计划，持续推进自然村组硬化路、乡镇通三级公路建设攻坚，推动农村公路从单点通向片区畅转变，同时持续深化农村公路加融合模式，让农村地区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因路而美，以高质量农村公路建设护航全省乡村全面振兴。甘肃台报道。
3: 中秋佳节，秋高气爽，人们走出家门，感受传统节日氛围，乐享假日美好生活。
4: 中秋假期，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八方游客，金色沙丘连绵起伏，一湾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攀登沙山打卡拍照，骑着骆驼穿行大漠，在沙泉相依的独特风光里感受中秋浪漫。
5: 敦煌的沙漠还有这个月牙泉，我觉得很神奇也很震撼，我们都没看到过，到这个地方心情很好。
6: 来这边的话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沙漠的话，觉得很壮观，挺开心的，很期待。
4: 在白银景泰，游客打卡永泰龟城，体验射箭、投壶、滚铁环等民俗项目，了解戍边古城故事，移步烂漫花海，欣赏秋日美景。在天水甘谷，慕名而来的游客涉阶而上大象山，移步一景，赏千年古韵，品秋日诗意。在嘉峪关关城，游客登高望远，感受雄浑古韵与山河壮美，赏美景、品美食，一系列沉浸式特色文旅活动，让大家体验到了古韵悠长、热闹温馨的边关节庆氛围。
7: 在这里呢，我看到了雄伟壮观的城楼，也感受到了这里的厚重感。中秋佳节，关城里有非常多的活动，让我沉浸式的了解了长城文化，还有嘉峪关的地方特色美食。我觉得这一趟旅程非常的有意义。
4: 金秋送爽，层林尽染，张掖甘州区黑河林场色彩斑斓，景致宜人，成为市民近郊休闲观景打卡、亲近自然的首选地之一。人们在这里骑马漫步，赏林海秋色。秋日的酒泉金塔沙漠胡杨林由绿转黄，层次错落，勾勒出韵味独特的大漠初秋画卷，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观光。
8: 第一次来金塔胡杨林，太美了，景色非常优美，亲眼看到真的太震撼了。金色的胡杨倒映在湖面，风景如画，看抖音快手来的，真的不白来。
4: 秋高气爽，乐享节日。在宁夏康乐白桦林景区，秋意渐浓，景致如画，人们登山赏秋，感受山水生态之美，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武威天柱、乌梢岭、冰沟河等高原特有的景区风貌，刷新了游客对甘肃的了解。一场场文艺展演、民俗体验、互动联欢等多元活动轮番呈现，带给大家藏乡风情、中秋团圆的温暖意蕴。
9: 很高兴今天来到天柱这里，乌梢岭这里真的很棒很棒，除了风景很棒，这里的服务人员大家都很棒，很照顾我们。
10: 我以为大西北都是一些黄土沙漠，来了之后发现景色非常之美，清晨可以从一碗牛肉面开启，然后来到祁连山脉附近走一走，都是很不错的。
4: 甘肃台报道。
11: 针对农村三资管理点多面广、廉政风险突出等难题，兰州市以清家底、建平台、立制度、强监督四维联动，推动集体三资走出了一条治理新路径。

0: 前不久，在兰州市城关区张苏滩村一块被闲置的场地，在兰州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网络竞价系统上，经过149轮公开竞价，最终以年租金511.473万元成交，较挂牌起始价溢价近一倍，稳定的集体收益将直接惠及全体村民。
1: 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给大家汇报完以后，大家非常开心。
0: 为杜绝

0: 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已建成市县乡村四级服务体系，同步研发蓝交易全流程可视化系统，实现农村产权交易一网通办，倒逼村集体完善事前评审、事中监督、事后备案机制，从源头防范暗箱操作、私下交易。
1: 专门开发了交易监管系统，为监委会成员单位及市纪委均部署监管账号，实现交易全流程在线监督。
0: 截至目前，兰州市累计完成农村产权交易项目5986宗，交易总额达22.06亿元。阳光交易的背后离不开纪检监察全程护航。兰州市纪委监委推行片区协作监督机制，打通信息资源力量壁垒，构建农办牵头加纪委监督的治理模式。
2: 我们依托小蓝善治平台，推出了我要看账小程序，把财务收支、资产交易、工程项目这些群众最关心的内容全部公开在平台上，大家拿出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查看。
0: 兰州市各村社区全面落实线上线下双公开机制，集体家底儿由干部掌握变为群众看得见、能参与、可监督，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监督者，基层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持续提升。
3: 现在公开透明，钱花到哪去了的村民们都非常清楚。
0: 从张苏滩村149轮竞价盘活闲置土地，到全市数千宗产权交易有序开展，从纪检监察刚性监督到广大村民主动参与监督，兰州市以农村集体三资清查为抓手，推动沉睡资源变身阳光资产，把糊涂账变成明白账，把基层小微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清廉动能。甘肃台报道。
4: 跨越山海，携手同行，济南、宁夏依托东西部劳务协作平台，通过产业赋能、技能培训、岗位安置，推动农村劳动力就业从有量向提质转变，赋能乡村振兴。
5: 眼下，宁夏益农国际鲜花港智能温室内鲜花盛放，生机盎然。经过精细化分拣包装的鲜切玫瑰，将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远销海外。借着鲜花港的产业平台，常态化技能培训同步落地，成为济宁协作培育本土劳务人才的关键举措。两地联合打造河州新花农特色劳务品牌，推行培训加就业一体化模式。
1: 每周老师会培训我们，让我们学到了新的技能。我和我老公一年总收入10万多，上班通勤方便，兼顾了老人和孩子。
5: 不止花卉产业，济宁协作也带动本地龙头企业升级，乡村就业工厂为群众开辟更多就近务工选择。宁夏西北牛食品有限公司2023年被认定为宁夏县东西协作就业工厂，依托东西协作帮扶专项资金，开展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工作，
6: 间接带动了本地原材料的供应、包装、物流、销售等上下游企业行业就业呢近1000余人，切实助力了群众增收，稳定了地方的就业。
5: 技能人才培育也是济宁劳务协作的重要一环。今年秋季开学，宁夏技工学校实训教学有序开展，学员们跟随老师练习汽车美容与维修，学习制作蛋糕、面包。
6: 济南市通过东西部协作，给我们支持资金1400万元，用于新能源汽车维修、中式烹饪、美容美发三个，开设专业的实训室建设和实训设备购置，与山东兰乡技师学院签订协作协议，每年无偿派3位专业老师，并给每个学生提供平均2000元的实训耗材。
5: 济宁劳务协作帮扶范围覆盖种养加工、技工、家政服务等多个领域，依托东西部协作资源，宁夏州搭建起完整的就业帮扶体系，让越来越多的群众靠一技之长端稳饭碗。
7: 创新构建免费培训、定向输转、就业安置、跟踪服务的全链条协调模式，携手打造出河州新花农、河州阳光月嫂等8个叫得响、口碑好的特色劳务品牌，累计帮扶宁夏劳动力实现就业7.7万人。
5: 甘肃台报道。
4: 记者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持续巩固和提升汉作农业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2026至2027年

0: 度全省旱作农业项目实施方案已正式印发。根据方案部署，我省将在庆阳、平凉、定西等50个旱作农业县区推广全模双垄沟播技术1538.7万亩以上，其中玉米种植面积1079.1万亩，马铃薯种植面积459.6万亩，秋覆膜面积800万亩，顶龄覆膜面积738.7万亩。全模双垄沟播技术是我省主推的旱作农业核心技术之一，多年来为保障全省粮食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方案同时明确，在落实关键技术措施的基础上，在项目区要实现粮种率和地膜覆盖率均达到100%，测土配方施肥率和病虫害综合防治率达到90%以上，并通过提高化肥、农药和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扎实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残膜回收工作，全面提升粮食产量水平和农业生产效能。甘肃台报道。
1: 接下来是新闻快报。
2: 位于天水市麦积区的五家梁隧道是天龙铁路重难点控制性工程。9月23号，隧道协警郑洞小里程方向与进口端相向掘进段顺利贯通，标志着天龙铁路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
0: 近日，甘肃省正式将人工耳蜗、体内植入体及配套言语处理器纳入基本医保乙类报销范围。依托国家人工耳蜗集采降价，叠加省级医保报销新政，患者个人自行先付10%至20%后，可按医保政策比例合规报销，大幅减轻听障患者就医负担。
3: 近日，由兰州理工大学举办的2026年高素质农民 AI 赋能农产品培训班在庆阳开班，围绕特色农产品发展实际、聚焦 AI 技术应用、短视频创作等内容进行系统培训，解决农产品线上选品难、流量低、转化率不足等现实难题。
0: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5: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7: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6: 虽然忙碌，
8: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6: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9: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6: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0: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
6: 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7: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6: 这道门
11: 保守国家秘密，
6: 也可能关乎坚守
11: 应尽的义务。
10: 保守秘密很重要。
7: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6: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7: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
7: 成功了，
6: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另外那是大批的候鸟，它反正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北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是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娟润的液体是乳汁最初的模样。当人类截获自然的通关密语，便掌握了牛奶凝结与重塑的力量。与牛奶的相伴，激发了人们对味觉的无限想象。每一次形态转化，都让牛奶流向更远的地方。

0: 粉紫色的花簇只是捎带手，它真正的目标是这种藤本植物的茎和叶子。割断娇嫩的藤蔓，窗面立刻渗出粘稠的汁液，酷似乳汁。灌金藤，当地俗称奶浆藤。滇西北地区地势起伏，为当地人提供了丰富的山野食材。
1: 收得干，
2: 收得起，
1: 我到差几多呀？
2: 胡子收得干，炒可能也做饭喝呗。
0: 云南人的食谱里，野菜的占比很高，许多植物的茎、根、花、叶都可以入菜。快速焯水，去除奶浆藤花的苦涩。婆婆负责掌勺，辣炒火腿，因为奶浆花的参与，咸鲜新香之外，多了一种清新。奶浆藤的茎和叶需要及时处理。热水让茎秆中的汁液缓缓释放出来，其中的植物蛋白酶自有妙用。

0: 10公斤奶，煮沸，灭除杂菌。世界上所有的鲜奶都面临保存的难题，要留存它的营养，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办法。
1: 保护克孙，
2: 来到我靠谱。

0: 过滤的奶浆腾水注入热奶，他将施展魔法，整个过程只需要十几分钟。漫长历史中，种种偶然，人类发现了乳汁凝结的奥秘。植物汁液、发酵谷物、动物消化系统中，都能找到让鲜奶改变形态的催化剂。循着香味儿，邻居们总要上门分享。刚刚拧好的半成品，有豆花一般嫩滑的口感。
1: 收客家，他叫红盆子的。
0: 杨海顺的工作远没有结束，经他的手，变化还在继续。用简单的工具，将凝乳碎块进一步聚合压实，乳清被挤走，得到的就是乳饼。
1: 盆子做起包很优秀。
0: 紧实而有弹性，奶味裹着草本的芳香。1500年前，中国人就掌握了这种方法，并把凝聚的乳汁统称为酪。切片

焦香外壳里有着软嫩的心，这是云南乳饼最常见的吃法。更复杂的和火腿交替码放，填满酒酿，火腿的油脂慢慢渗透乳饼，甜咸交织，奶香润泽，上得了任何宴席。人类发挥无尽的智慧，通过改变性状，挖掘牛奶的潜能，乳白色液体的边界不断拓宽，开启属于牛奶的全新世界。亚欧大陆另一端，一场牛奶转化的艺术也要从乳汁的凝聚开始。天还没亮，奶酪师帕奥洛就来到工坊。未经处理的生奶已经存放一晚，微生物的活性和数量达到合适的状态。奶酪工坊拥有自己的牧场，牧场有200年的历史，乔万尼经营了大半辈子。每天早晨7点，儿子卡罗把刚挤出来的新鲜牛奶送到奶酪车间。与陈放一夜的牛奶混合，接下来全权交给奶酪师帕奥洛。澄清的液体是从小牛胃中提取的凝乳酶，只需一个碗底就能凝固1200升牛奶。

凝乳工序是帕奥洛每天最紧张的十几分钟，需要同时监控着六口大锅的变化。球形罩里用来切割凝乳，这种工具的形态在中世纪就已定型，至今还在使用。米粒大小的凝乳块有助于乳清快速分离，卡罗正在逐步接手父亲的工作。奶酪师在意大利享有崇高的地位，帕奥洛从业近30年，是卡罗极为尊敬的老师傅。亚平宁山脉及波河平原纬度与中国内蒙古相近，处在黄金奶源带上，是奶牛生长的理想沃土，以出产优质牛奶著称。卡罗一家将运用时间的魔法，引导牛奶走向另一种凝聚的形态。帕奥洛使出全身气力，撬起沉在缸底的凝乳团块，

在不同模具中反复腾挪，给奶酪坯塑形。一轮重约38千克的奶酪，需要消耗550升牛奶。这之后，还要经过16天盐水浸泡，才能进入熟成仓库。

最老的已经在这里存放超过十年。牛奶、盐与时间一起携手淬炼风土与岁月的精华。

他们在一个小镇上的农场里，为奶酪进行定期质检。听诊之后，质地和成熟度合格的奶酪才会得到行业协会的认可，从此拥有自己的姓名——帕马森·雷加诺。

意大利人常说，在没有打开奶酪前，你永远无法预测它的滋味。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魅力所在。

0: 内部呈现疏松的石灰岩质地，牛奶中的蛋白质释放出游离氨基酸，其中谷氨酸正是烹饪中产生鲜味的物质。白色的氨基酸结晶体是上乘的标志，松脆的颗粒感带来超越味觉的独特体验。
1: Zero riscaldante, non è salato, non è.
2: Niente molto sui umami. Eccellente.
0: 距离奶酪工坊不到50公里的摩德纳，是一个人口不到20万的小城。厨师的秘密武器是一块无可挑剔的帕马森硬质奶酪。年轻的奶酪，柔和地留存牛奶的余韵。揉进面团，压制成粗面条。收汁时大量撒入奶酪碎，里硬外合，赋予小麦清新的奶香。熟成超过3年，肉豆蔻、杏仁、海藻和热带水果的风味开始次第显现。制成饼干，点缀细面。牛奶为简单的食材带来独当一面的咸鲜与醇香。陈放5年以上，乳汁进一步分解，咸度大幅提升。曾经温润的牛奶，蜕变得成熟深邃，拥有了皮革、烟熏与陈酿混杂的气息，足以驯服野性桀骜的生牛肉塔塔。摩德纳之所以有意大利美食天堂的称号，香醋之外，帕马森这种凝聚的牛奶功不可没。

硬质干酪的形式早在14世纪就已定型，现代意大利人用想象力和耐心让古老的工艺绽出新芽。每一块奶酪都是时间与记忆的结晶，所有变化的起点正是牛奶。出于保存的朴素目的，人类经过不断的探索成就了这一切。卡罗一家正在为一场聚会做准备，

0: 香浓的帕玛森奶酪与肉馅儿调和，做成精巧的意大利小饺子。汤底由牛奶与奶酪共同熬制。在意大利北部，只要奶汤小饺子出现，就是家的味道。由妈妈分配给每一个人，再撒上足量蓬松的奶酪碎，滋味层层叠加。帕奥洛将迎来成为奶酪师的第26个年头。卡罗一家精心挑选了珍藏13年的奶酪，邀请画师手绘封面，庆贺这份传承与成就。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品尝到这样珍贵的奶酪。牛奶经过时间的洗礼与沉淀，凝聚自然的精华，也连接起人世间的情谊与温暖。
1: 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北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世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0: 牛奶转化的艺术在高原以另一种方式展现。
2: 阿伟到了这里，我真感谢景色了。
0: 天气转凉，公猪带着家人和200头牛向温暖的低地转移。

夏季草场需要休养生息，冬牧场路途遥远，但有足够的草料庇护牛群安然过冬。在东屋安顿下来，女儿拉姆拿出去年的储存，这是一块用牛胃包裹的酥油，味道浓郁厚重。一天旅途劳顿，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暖胃又暖心。乳汁是高原生活的生命之源，藏族人根据自然条件创造出提取分离牛奶成分的方法。乳脂肪在酪蛋白的包裹下均匀悬浮于奶液中，这是牛奶浓郁香味的来源。利用离心原理，通过快速旋转，细腻醇厚的奶油从牛奶中被分离出来，这是制作酥油的基础。

0: 洗酥油需要耐心和细致，辣母反复挤压，去除其中的乳汁和杂质。弟弟打下手，冰凉的河水能降低掌心带来的温度，避免酥油融化。减少残留的水分，酥油味道更纯，易于存放，拍打带来更紧实的质地。牛奶中的油脂是藏族饮食文化的精华，甚至成为人们精神的寄托。软糯的蕨麻，当地叫人参果，淋上加热提纯的酥油，撒上白砂糖，是高寒地区美味的热量炸弹。把握牛奶形态变化的奥秘，蒙古族更有经验。这里黄牛的经典版本叫昔日桃酥，与牛奶一同和成面团，切条油炸。黄牛改善面块的导热速度，让牛奶的水分在内部形成细小孔隙。黄油阻止面筋的形成，使面皮更加松软、光滑有形。蒸熟后富有弹性，黄油卷子盖碗羊肉汤，兼容豪放与温暖。无论菜肴或主食，奶香始终是主调。牛奶和黄油几乎占据了内蒙古饮食的半壁江山。牛奶中的油脂被西餐赋予了更多戏份。如果把食材比作乐手，黄油就是厨师的指挥棒。黄油能溶解和吸附食材中的脂溶性风味，无论欧芹的清新、大蒜的辛香，还是红酒的馥郁，黄油都是理想的风味载体。蜗牛几乎不含脂肪，黄油包裹让它在焗烤中变得多汁，达到美味的终点。法式牛排烹饪，黄油更是身兼多职，不仅塑造焦脆的表面，将香草的风味最大化，又不失自身浓郁的香气魅力。法餐讲究厚调味，酱汁权重明显，用黄油和面粉制作底酱，是众多酱汁的基础，也是法餐的灵魂。这种牛奶的精华被人们视为温柔的抚慰，每一口都如同味觉上美妙的旋律。
1: Le beurre est à la cuisine française ce que Mozart est à la musique classique.
0: Un 场突如其来的冰雹，预示着严冬的脚步已经临近。东珠是当地民俗活动的能人，多年不剪长发，正是为了扮演格萨尔王，一位历史上的英雄。用新做的酥油把奶渣和白糖粘合起来，为一种传统酥油糕做底坯， 乐于尝试的东珠打算自己动手。这种奶渣酥油糕藏语叫特，专业工匠会在每次盛大节日前手工制作，用植物提取的颜料给酥油带来鲜艳的色彩。由于酥油熔点低，特必须在低温环境中完成。立体精美的造型，承托的是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激。东珠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它的特还不够精致，但用料十足的酥油糕还是给全家带来了香甜与温馨。吃完了饱含心意的一餐，也意味着今年不用再挤奶做酥油。凛冬将至，春天也不会太远。乳到酪，再到酥，直至提壶，凝聚的开始都是牛奶。人类与牛奶相伴共生，竭尽智慧将牛奶分离出不同形态，正是为了让这份珍贵留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里。变化多样的牛奶以及它参与的历史叙事，总让人百感交集又豁然开朗。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你也别管总统，人家翻你的老账，告你坚守四平的时候纵兵抢劫，总统也不便偏袒，暂时撤你的职也算是个交代嘛。

1948年夏，中原、华中、华北解放军发动夏季攻势，先后取得豫东、津浦、晋中。

0: 襄樊、冀东五路大捷，兵临重镇徐州城下。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总决战前夜。
1: 宋家的中国纺织公司，孔家的中国粮食公司，他们垄断了全部原料与销路。他们这些国营企业天天巨额亏损，却害得我们的棉纱厂、纺织厂、面粉厂既进不到原料，也卖不出产品。我们的几家面粉厂已经停产了，剩下的几家工厂也即将停工。父亲，如果再这样下去，荣家的实业就全都垮了。
2: 别着急，再等等，再等等。我已经给蒋委员长写了好几封信了。官商如此垄断，国家经济迟早崩溃。蒋委员长他不会不管的，他不会不管的。
1: 父亲，您给蒋委员长写的信已经全部退回来了。

0: 现在我们家的账上还剩下多少流动资金？
1: 不多了，剩下的现金恐怕两个月都撑不过去。
0: 全部取出来吧，当成红利给股东和工人们发掉。
1: 全部发掉？父亲，如果剩下的这点流动资金全部发掉的话，我们还怎么维持生产呢？
0: 还生什么产？哪有什么产可生？不干了，干也是白白的亏完这点本儿。眼下物价一日三涨，早点把这些现钱给大家发了，还能让工人们吃几天饱饭。去吧。

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用民力。所以一切皆由官办，因官由民出，事不切忌，陡然增加浪费而已。 而今官商经营混乱，巨额亏损却垄断一切，反将民营企业压迫至全无生机。国民政府与国民争利，真天下之大。

0: 它的重量远远超过了一升米，可是，在如今的市场上，它却买不了这一升米啊！
1: 直接说你的想法。
0: 静儿想割肉补疮，还为时不晚。
1: 你要割谁的肉，补谁的疮呢？
0: 割贪官、奸商之肉，补党国经济之疮。
1: 有具体措施吗？第一，币制改革，发行净圆券，取消这个法币；第二，冻结物价，保障人民生活；第三，打击投机，严禁一切囤积居奇。你打算从何入手？
0: 上海，父亲，上海是国家的经济中心。 既是国家经济之根基，也是他们投机炒作的大本营。
1: 这件事就由你去办。
0: 父亲，
1: 这金融改革、币制改革，牵扯面很广，阻力也不容小视。
0: 静儿，现在前方战事吃紧，我无暇顾及，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
1: 一定会全力支持。这次，委员长派本经济督导员来到上海，为的是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为此，本专员必排除一切阻挠，坚决执行政府的法令。本专员代表政府正式宣布：凡是违反国法，无论其
2: 小心呢！来，拿着，来给我。苏妈妈好，
3: 苏妈妈好，
2: 小朋友好。 大家快坐下吃饭吧。有根，能吃饱吗？能，
3: 宋妈妈。哎，真
2: 乖，快坐下吃饭吧。坐下，慢点啊，慢点儿。来，慢慢的啊。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只吃这些东西怎么行？
4: 能吃上这些，还多亏了蒋经国冻结了物价。要是还像原来那样一日三涨，我们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大家看啊，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虽然利于敌军的互相增援，但是也利于我军的广泛的机动性作战。好啊！
5: 东野南下北宁县20多天，部队和物资都已经到了锦州前线。老蒋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察觉的迹象，看来啊，拿下锦州的希望是越来越大了。
6: 哎呀，这想起来，从2月份到现在啊，就是为了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和林彪同志光这笔墨官司就打了半年多了，光这电报就发了有70多封，直到今天呢。

0: 才把这个降皮解说服了。是啊，要在一年以内吃掉蒋军50万人，这对我军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硬仗。哎，林彪他们有所顾虑，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嗯，这也难怪，几十万大军，上百万吨的物资，这么大规模的运输行动，敌人又掌握着制空权，原来预计啊，不出3天就会被发现。
1: 没想到，还隐瞒了这么久，也不可能一直瞒下去。哎，老蒋现在估计啊，怎么着也该察觉了，只不过现在察觉完喽，他东北几十万大军撤退的大门就要被我们关上了。根据我们空军的侦察，共军林彪主力。 已沿北宁线南下，意图是攻占锦州，切断我东北50万大军的后路。此役是关系到党国之气运和整个东北之存亡。我已急调4个师的援兵前来锦州，对敌形成两面夹击之势。聚歼林彪与城下，就看诸位的了。
2: 加上这4个师，我们在锦西地方的兵力已经是林彪的2倍之多，拿下他们不是问题。我会很快赶回北平，让傅作义尽快的派出援军。在我离开这段时间，就由第54军军长阙汉骞代为指挥吧。
0: 承蒙总统信任，韩前我必竭尽所能歼灭林彪。

0: 敌人是11个师，是。蒋介石突然增援4个师，现在敌人在葫芦岛的兵力是4个军11个师，是我军的3倍，而且敌人是海陆空协同作战，火力远比我们强大。既然如此，我们原本在锦西方面布置的阻击部队是不够用的。
1: 一旦阻击部队挡不住敌人，那么锦州方面的局面可就被动了。林总啊，你看呢？准备了一桌饭，来了2桌客人，这饭怎么吃？我看这锦州是不好打了。
2: 军委的作战部署啊，再也不能改变了。这锦州必须要打下来。这怕他们犹豫啊。
3: 林彪这个娃娃，这不是胡闹吗？哎，怎么回事啊？
4: 那个林罗刘呢？刚刚来电，说因为蒋介石突然向葫芦岛增兵，林彪决定。
3: 放弃锦州，回过头去打长春。林彪有林彪的难处啊。敌人呢，一下变成了11个师，从葫芦岛到锦州只有50公里，而中间呢，又隔着一个一马平川、易攻难守的塔山。一旦塔山守不住，进攻锦州的主力就会被南北夹击，势必。
5: 遭到重创，所以他的压力是大呀。压力大就把人给压垮了。我看还是前年四平一战伤了他的元气，畏首畏尾，东也怕西也怕，五心不定，到头来输得干干净净。四五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他不敢打；7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他还是不敢打。 让他南下打锦州，他迟迟不动，不是筹粮问题，就是桥梁不通，交通不便，又害怕平津的傅作义北上增援。

0: 说来说去，他怕的还是敌人的援兵。
1: 怕就不打了，打下锦州才能锁住东北的大门嘛。一旦东北的敌军撤入关内，势必加强他们在华北和中原地区的作战能力，给华野和中野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说到底，还是因为局部的困难，丢失了整体的观念。这个娃娃到底是不成熟啊。
2: 已经不是娃娃了，
1: 这就是娃娃干的事吗？
3: 主席，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不能犹豫，中央军委应该给他们下死命令，必须拿下锦州。
2: 对，林彪就是这个脾气，谨小慎为惯了，这个时候得要逼他一下。
3: 嗯，我这就拟电令。
1: 不，我亲自给他拟。
4: 林总啊，你们这是？
5: 我这一晚上都在想我们昨天晚上发给军委的那封电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改打长春只怕是不妥啊。林总，我们现在临时放弃攻打锦州，改打长春，前面的准备工作就都白费了。另外，我们几十万部队都已经到达了辽西，在这个时候突然大部队回返，这怎么跟部队解释啊？万一给部队造成了混乱怎么办呢？还有啊，长春和沈阳的敌人在沿途追击我们，会使我们陷入极大的被动之中啊。这不仅违背了军委的战略意图，同时也会影响整个东北战局啊。
6: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我都知道，可现在敌人是我们的两三倍，一旦战斗打响，他山堵得住便罢了，堵不住，我将受到沈阳、葫芦岛、锦州城内三面夹攻，事情可就大了。
5: 现在葫芦岛的敌人又增加了四个师，我们也挤一挤，再增派一个纵队打阻击。这打锦州是我们中央军委一再要求和批准了的，现在南下的攻势已全面展开，部队的士气正旺，还有锦州外围都已经肃清。林总啊，这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我认为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攻打锦州的计划不要再改变了。
6: 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7: 林总，我同意政委的看法，
6: 可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
5: 不要等军委的回电了，我们再给军委发一份电报表态，说明我们现在仍然做着攻打锦州的准备。
6: 发，马上发。
1: 这个林彪啊，犯错误快，改正错误也蛮快的嘛。
0: 哦，怎么回事啊？
2: 哈，总算下决心打锦州了啊，这一晚上把我们折腾的。
3: 我看啊，中央军委应该马上给他们回电。
0: 哎，
1: 回电回电，马上回。
0: 哎，
1: 电文这样写：林罗刘，收到你们的来电，十分欣慰。在此之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望按你们的部署，大胆放手，坚决实施。

向毛主席拍了胸脯，我四

0: 怎么样？哦，行了。主席，东野来电，今天凌晨，四纵组织了一次反击，把塔山失去的阵地又夺回来了。
1: 四天四夜，这个四纵不错呀。
0: 嗯，
1: 一步没让，啊。看来，撑到锦州总攻大有希望啊。
2: 都支撑四天了啊，快回去眯一觉，离总攻还有24小时呢。
1: 嗯，也好，回去眯一眯
0: 啊。好啊。
1: 哎，老孙，
3: 主席啊，你看谁来了？
1: 阿莹，
4: 爸爸，爸爸。
2: 小心点儿，

0: 不知是杜叔叔驾到了。
1: 哎呀，贤侄啊，你来得这么匆忙，我还没来得及给你接风洗尘呢。
0: 啊，金国公务繁忙，没有来得及登门拜访，实在是有些失礼啊。不知杜叔叔当街拦车有何指教？
1: 贤侄啊，我今天就是把新闻界的记者给他们聚在一块，让他们给我见个证。前些日子，犬子杜维平因抛售永安沙场股票一案，已经被收监了。听说是贤侄下的命令。
0: 各位记者朋友，杜维平勾结财政部官员，在交易所外公然抛售永安沙场股票2800万股。

0: 非法获得暴利5000亿元，而且证据确凿。不知杜先生有什么异议？
1: 哪里岂敢？这是犬子为凭囤积的物资清单，我已全部整理在此。 哎，犬子违法乱纪，是我这个当爹的管教不严呐。江专员，无论你怎么处置他，都是他咎由自取。我杜某绝无二话，请江专员查收吧。 不过，据我所知，在上海滩还有一家公司。 他们也在囤积违法物资，而且这数量超过犬子不止10倍。请杜先生明示吧。扬子公司总经理，孔家大公子，孔令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叫你一声大表哥吧？嗯，
2: 谢谢爸爸。 爸，这花生是我自己种的，你看，多大个儿！还有这红枣，是我们土改工作队院子里长的。我呀，给它浇了半年水，就等着它结果子，带回来给您尝尝。哦，嗯，甜不甜？
3: 甜。安莹，你坐下。嗯。
2: 我还有事问你，你给我讲讲中央要求纠正土改中的左倾现象，你们那里进行的怎么样了？我们那儿好着呢，中央下达文件，全区各乡马上就开始纠错。第一步，就是三不准。哦，
3: 哪三不准？
2: 第一，不准用斗地主的方式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第二，不准轮番批斗；第三，不准追三清查五代，乱定成分。
4: 还有呢？还有，县政府派出工作组，下到各村进行纠编，干部走家串户，向受害的劳动者一一赔礼道歉。错误分配的土地也都还回了各家各户。对误斗的那些中农、工商业者，还有小商小贩，也都进行了赔偿。包括地主富农，都安排了生活出路，要求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确实，经群众反映强烈，经查实，罪恶深重的地主恶霸，也必须经县政府批准才能法办。嗯，
5: 实际问题还是要从实践中去感受。嗯，
3: 实践出真知啊。上次我说你算劳动大学毕业了。亲爱的叔叔阿姨们。 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7: 粉粉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8: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积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 会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5: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6: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

0: 大统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没有添加蔗糖

0: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轩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轩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轩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

0: 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

0: 你给我讲一下，中央要求纠正土改中的左倾现象。你们那里进行的怎么样了？我们那儿好着呢，中央下达文件，全区各乡马上就开始纠左。第一步，就是三不准。哦，
1: 哪三不准？
0: 第一，不准用斗地主的方式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第二，不准轮番批斗；第三，不准追三清查五代，乱定成分。
1: 还有呢？
0: 还有，县政府派出工作组，下到各村进行纠编，干部走家串户，向受害的劳动者一一赔礼道歉。错误分配的土地也都还回了各家各户。对误斗的那些中农、工商业者，还有小商小贩，也都进行了赔偿，包括地主富农都安排了生活出路，要求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确实，经群众反映强烈。
1: 经查实，罪恶深重的地主恶霸，也必须经县政府批准才能法办。嗯，实际问题还是要从实践中去感受。嗯，实践出真知啊。上次我说你算劳动大学毕业了，现在嘛可以发个农村博士文凭啊。对了，一会儿让小李啊就在我那屋搭个床，今天晚上咱们父子俩好好聊聊。
0: 行啊，
1: 聊他个通宵。我也正好有好多话想跟您说，只要您不嫌我吵就行。嗨，哪有当爹显儿子的？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啊！爸，
0: 我不抽烟的。
1: 啊，好啊，年轻人不抽烟好。我呀，是机心难改喽。

0: 恋爱了。
1: 啊，南大当婚，天经地义嘛。是哪家姑娘？
0: 您认识的？
1: 我认识。
0: 她跟我一起来了，我这就带她进来。

思琪，你们俩。哎呦，你们俩呀、啊！

0: 干女儿变成了儿媳妇。好啊，思琪啊，也不枉你叫了我几年的爸爸，这回啊算是真正成一家人喽。
1: 爸，那您是同意了？
0: 好事嘛，我为什么不同意啊？同意，我100个同意。
1: 爸，那我打算跟思琪尽快办理结婚手续，您看行吗？
0: 那思琪妈妈同意吗？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打算什么时候办呢？
1: 就下个月。
0: 哦，快点也好。说起来啊，这安英都满26了，也不小了。思琪，你也……思琪，我记得你是年底的生日吧？
2: 嗯。
0: 哦，应该还不到18吧，
1: 就差2个月，要是按虚岁算的话早就满了。
0: 蒋晴啊，你先带思琪去休息吧，有些事儿我跟安莹再商量一下。
3: 好，走，思琪上我那儿去聊会儿。嗯，
2: 爸爸，那我先出去了。
0: 嘿嘿，
3: 娜娜，哎呀，干什么呢你啊？哎呀，
4: 我就是想看看。
3: 那下面还着着火呢，烫着怎么办呢？真调皮。
5: 妈，论军龄，论级别，我哪儿不够格呀？何况我今年都26了，怎么就不能结婚？
6: 我没讲你不够格嘛，可解放区颁布了婚姻法，男满20，女满18。才能结婚
7: 啊！对了，
6: 思琪的年龄还不到，不够条件吧？
1: 可他就差2个月啊，
0: 差2天也不行。
1: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0: 你跟谁结婚你可以做主，够不够结婚条件，解放区的婚姻法那要做你的主啊。
1: 爸，您到外面看看，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了去了，
5: 又不是我一个。
6: 别人岁数不到结婚那是他不对，不能因为人多了法不责众
0: 就可以稀里糊涂蒙混过关。不错，婚姻法刚刚颁布，推行起来还有很多难度，还需要一定时间。可这是你违法的理由吗？你怎么好都不学，甘心当落后分子呢？

0: 我没求过您什么事儿，我就是想求，也见不到您。好不容易我回来了，您让我去农村，我没话说。您让我下基层，我挑最远最苦的地方去，吃最差的，穿最破的，干最累的活，我都没有意见。在外头，我没有说过一次我是您的儿子，我全凭我自己干。
1: 您去外头打听一下，论党龄、论军龄、论学历、论资历，有哪一个跟我一样的干部职务不比我高，待遇不比我好，这些我都没意见。我都答应思齐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你怎么就非不肯答应呢？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0: 做您的儿子有什么好？
2: 我不当了，
3: 不想当牡丹，你走，
4: 走就走。
5: 思琪，我们走。
6: 阿英，
1: 阿英啊，你是哥哥，不要较劲。嗯，
4: 别惹爸爸生气。
1: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
2: 哥哥，你别。
1: 阿英，你这孩子，来，给我，给我。
7: 来来来，给爸爸。

0: 这个好，知道了。
1: 看这个是什么事儿？
0: 找一找。
2: 好，母亲。
3: 夫人。

0: 俺说你轻点行吗？那皮子都让你刷秃噜了，俺还得用呢。你别给俺糟践了。俺说的你听见了没有啊？
1: 孙大爷，这马不都放跑了吗？留着这些家伙事干什么呀？
0: 马放了就不留着了。俺是干什么的？俺是马夫，主席出去没马骑，那是俺的失职。 俺不得给主席学磨匹好马呀！就是镶了不少，没有一匹配得上主席的。当初啊，俺选婆娘，也没费过这么大的劲儿。俺说你这个后生，怎么那么大脾气呀？
1: 不就是让你等等，你着什么急呀？那个女子要是跟你好，早晚还不是你屋里头的人呐。我不是急这个，
2: 那你急个啥呀？
1: 我心里难受。
2: 你难受个啥呀？
1: 我就觉得，他根本不在乎我这个儿子。
2: 啥？
1: 孙大爷，他让我去农村。 我就一头扎进农村去了。他让我去土改，我就踏踏实实的去干。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知道，这些我应该做。

0: 现在就求他这么一件事情，怎么就这么难啊？别人都行，就我不行。我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想管，也根本不关心。
1: 俺问你，你多大了？
0: 26了。
1: 26？你还知道你26啊？俺还当你2岁6个月大呢。他他他，张口一个他，闭口一个他，他是谁呀？他是你老子，是你爹。天下哪有爹不疼儿子的？你到农村去，他还少惦记你了？给你写了多少封信，你不会数数？俺一天到晚跟着你爹，你爹惦记不惦记你，俺还不知道啊。别的不说，就说他走在路上，看见个头高的战士，都忘不了念叨：瞧这个儿，跟俺的儿子差不多。人家走出老远去了，他那脑袋还拧得跟毛花似的，一直看着。你说他不惦记你，他能这个样子？
0: 真的，
1: 俺60多岁了，糊弄你个娃娃干什么呀？不就是不同意你结婚吗？又不是不让你结，就是按规定让你等等，怎么了？俺老孙5声的字儿认识1斗，扁担长的字儿认识2根儿，话糙理不糙。你是党员，俺是党员，你爹也是个党员，你爹还是个不一般的党员，他是咱全党的主席。你想想，他要是不严格要求自己，怎么跟咱们全党成千上万的党员说话说得硬气？怎么让老百姓相信支持咱们这个党？俺是个马夫，俺要是把主席的马喂病了、喂瘦了，俺的腰杆子也就挺不起来了，俺也就没这个脸戳在这儿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干什么就要把它干好了。当马夫是这个理儿，当主席也是这个理儿，不能因为你让你爹干不好了。凡事起个好的带头作用，这是共产党的规矩，那不是说说好听的就行了的，关键得做。要是老百姓的碗里还都是黑豆子，咱党员的碗里好意思多个米粒儿？
0: 孙大爷，您的话我懂。
1: 你懂个屁呀！你爹都50多岁的人了，在作战室里一熬就是整天整宿的不合眼，你还在这儿耍脾气撂蹶子，光让你爹心疼你，你想过没有？你爹他容易不？想没想过，你也心疼心疼你爹？你也就是你爹的儿子，要是俺的儿子，俺早就揍你了。想想吧你。

0: 林总，塔山消息。
1: 今天凌晨，敌出动独立二十五师对塔山发动轮番进攻，此纵一天之内伤亡逾千，守卫主阵地的第三十四团伤亡超过八百，一线连队基本伤亡殆尽。
2: 回电程子华，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3: 是。

1948年10月10日至15日，东野阻击部队在整整6天6夜里浴血塔山阵地，顶住了敌军11个师的疯狂进攻，保障了锦州战役的胜利。阻击部队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牺牲最为惨烈的塔山英雄团四纵第34团，战后仅存21人。

0: 我是陈云。
1: 陈政委，我是王秘书啊，我在火车站呢。
0: 啊，王秘书啊，请讲。
1: 啊，陈政委，罗县长跟我说，前方有一段铁路被敌人炸坏了，他们现在正在积极抢修呢。罗县长跟我说，即使铁路修好了，晚上行车也不安全。你看是不是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明天早上再走，怎么样啊？
0: 事不宜迟啊，你告诉他们，哪怕是铁路半夜修好了，我也要连夜赶到七道江。
1: 好的，那我去通知他们。
0: 好的。

0: 出发。是。
1: 喂，专员，您的电话。
0: 我没时间接。
1: 市委座。

0: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俘虏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近90000国民党官兵。
1: 东北的大门终于关上了。哎呀，我这心呐，总算是踏实了。
2: 哎，杨尚坤，
3: 到。
2: 东野一口吃了国民党100000人马，我们几个可是一天一夜还没吃饭呢。
3: 好，我马上去安排。
4: 好，哎，
1: 吃饭对我无所谓，我现在就想睡一觉。
4: 哎，主席呢？
5: 哦，他一听说锦州打下来的消息，话都没有说，就直接跑回去了。

0: 您去外头打听一下，论党龄、论军龄、论学历、论资历，有哪一个跟我一样的干部职务不比我高，待遇不比我好？这些我都没有意见，我就想结个婚，我都答应思琪了。
1: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做您的儿子有什么好？我不当了。
1: 不想当莫当，你走。
0: 走就走。

还以为你走了。没走就好。

0: 您觉得怎么样？舒不舒服啊？
1: 舒服，很舒服。安阳，你怎么想起来给我买把梳子？
0: 我在工作队跟村里的老中医打听来的，牛角梳子，梳头最好。爸，我知道您精神衰弱，总失眠，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专门带了一把。以后啊，您就用这牛角梳子，天天梳梳头，肯定比以前睡得好。
1: 哎呀，啊，那天的事情是我态度不好。这么多年来，我对你关心不够，对不住你呀。
0: 爸，是我不对。法律就是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是您的儿子，就更应该遵守法律。
1: 你能这么说，爸爸心里就踏实多了。思琪呢，我看着她长大的，是个好姑娘，我答应你。思琪。

0: 国民党的工兵系统在车站做了很多破坏，在铁路的各个岔道下都埋了很多地雷，在蒸汽机车的煤箱里也放了炸弹，千万不能乱动。我调了一个工兵连来排险，保证清扫出一条铁路来。现在通往铁岭的铁路已经抢通。
1: 这方面的工作很好啊。

0: 这飞机每天往车站飞，扔炸弹，他们为什么要炸停车场啊？
1: 是啊，我也奇怪啊。
0: 我打个电话问问吧。
1: 好的。大城市的人呢，他们吃饭穿衣呀，都离不开钱。如果没有收入，那不就寸步难行了。
0: 喂，喂，沈阳站吗？喂，喂，志云同志，电话打不通，我到火车站看看。
1: 快去吧。啊，
2: 首长，沈阳长期被围困，解放前粮食奇贵，所以工资标准不能按照解放前来发。
1: 可以先发放一些生活维持费，发放多少呢？应该可以买五六十斤粮食吧，总不能让大家挨饿吧。啊，准备调拨10万斤粮食，用于救济困难职工。
3: 好，

0: 我回来了。
1: 好，来来，快坐。今天敌机为什么没有轰炸？
0: 我带了几个人去火车站，当时飞机还在轰炸，我就在想他们到底在炸什么呀。我去了一看，车皮里啊都是炮弹，但是车皮底下呢全部被埋上了地雷。我呢一边派人拆除地雷，一边找机车头，把这些车皮啊分散隐蔽到沈安县的小站几个岔道里，把这些炸弹全部都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1: 好，
0: 您刚问为什么不炸了，弹药已经被运走了，所以就不炸了呗。
2: 好吧，了不起的收获了。
3: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这颗星球上，不同的土地孕育各自的智慧，却汇聚于同一抹乳白。牛奶是传统的延续，是交融的印记，更是生命的滋养和依赖。与时光对话，随万物共生。它灌溉着人类文明的千姿百态，蓬勃生长。

下午3点，尤丽接孩子们放学。天色暗得越来越早，他们要赶紧回家。挪威已是深冬，日照时间逐渐缩短。靠近北极圈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远古冰川的侵蚀将地表雕刻的起伏破碎。丈夫约纳斯打开成捆的干草，在家庭农场忙碌，给牛群投喂当天最后一次饲料。

寒冷的气候让人们寻求更多热量和营养补充。冰河时代结束后，部分北欧先民为追赶鹿群从西伯利亚迁徙至此，鹿肉一直在当地饮食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餐厅如此，家庭更是这样。牛奶也不能少，相比其他乳源，牛奶产量稳定，营养均衡，口感醇厚顺滑，是当地饮食的重要支撑。鹿肉精瘦，牛奶能够软化纤维，使肉质更加嫩滑，汁香饱满。配上当地的快茎蔬菜，美味与营养兼顾。

自然对人的考验，不仅在身体上，还有心灵。聚会成为对抗孤独的良方，灯光与烛火不灭，牛奶温润，鹿肉香气扑鼻，家人和美食让夜晚不再漫长。夫妻俩原本在大城市奥斯陆工作，尤丽是狱警，丈夫约纳斯是厨师。考虑到生活成本，他们搬到欧森村，接手了妈妈的农场。黑夜与寒冷加大了饲养家畜的难度，缺乏阳光，奶牛作息紊乱，会直接影响泌乳量，因此牛奶更显珍贵。在农场，牛奶不仅滋养一家人，也支撑着家庭的生计。

母牛在北欧神话里被视为诸神之母。约纳斯一家把奶牛当家庭成员，孩子们在这里有机会与自然互动，与牛犊一起长大，这也是他们钟情乡村生活的另一个原因。阳光助力钙的吸收，而在日照稀少的北欧，牛奶成为宝贵的补充。在北欧，人均每天摄入1.1公斤牛奶，这种饮食偏好绝非偶然。人类通常在5岁后会逐渐停止产生帮助分解乳糖的酶，然而基因突变让90%以上的北欧人可以终生消化牛奶中的营养与能量。这种变化正是北欧人在长期饮奶的习惯中逐渐适应，并最终刻入基因，代代相传的。如今他们60%的钙摄取源自牛奶及奶制品。由于对牛奶的珍惜，挪威人独创了一种奶食。牛奶静置一夜后，密度较低的脂肪球上浮至表面，仔细地把这些奶油收集起来。乳清在锅里熬煮了1天多，外表已经发生变化，加入鲜奶油继续文火熬制，美拉德反应让浓稠的液体颜色更深。乳清原是奶酪制作的副产物，而挪威人巧妙利用，创造出他们的国宝级美食——棕色乳清。

浓郁的奶香，提上迷人的焦糖风味与若有似无的酒香，加上绵密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

人类的进化从来不只是生存的挣扎，更是与食物的互相塑造。在极寒之地，牛奶不仅填补营养缺口，还在漫长岁月中重塑了基因。这不只是个体的适应，而是整个族群的身体学会了消化吸收，并最终依赖牛奶。人与牛奶的共生，见证了自然考验下人类拓展生命的可能。从日照稀缺的峡湾半岛，到阳光充沛的内蒙古草原，牛奶在各族群生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到了青藏高原也是如此。伊西拉姆总是把最好的给孩子们。纯净而富有营养的牛奶比甜腻的饮料更踏实可靠。

0: 父亲旺扎赶牛下山，为女儿的提前返校做准备。青草吸收来自阳光的能量，牛群汲取来自草地的营养。雪白的牛奶将来自天空与大地的馈赠转化为易于吸收的优质动物蛋白，从太阳的能量转化为身体所需的滋养。这个奇妙的循环早已被我们祖先领悟，今天看来它也是最节能的方式。卓嘎打算去城里上大学，将来或许不再是牧民，但对家里的传统手艺他有着浓厚的兴趣。母亲决定趁这个夏天教授给他。塔拉是富含有益微生物的奶，这些看不见的生命能在适宜温度下迅速繁殖，是制作酸奶的天然引子。
1: 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北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是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0: 公里外的拉萨，街头的奶制品店日常也出售来自牧区的牛奶，

夏天，盛大的雪顿节到来。雪顿在藏语里是酸奶盛宴的意思。奶制品店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刻。酸奶是牛奶家族中独具特色的成员，自然发酵的参与重新定义了牛奶的可能性。

这是雪顿节上最常见的酸奶，发酵完成的同时，厚实的奶皮凝结在表面。这种饱含油脂的酸奶，藏语叫鹅血。乳糖转化为乳酸，蛋白质被微生物分解成较小的分子，易于吸收。酸奶不仅是一种食物，

在吃酸奶的节日里，它还是藏族与自然的契约。

0: 和拉萨不同，牧区的伊西拉姆还会对鹅血做更精细的处理。全球各地，酸奶是极具可塑性的食物，因发酵时间、温度与菌种不同，呈现多样的风味与质地。等待搅打的同时，母女俩用牛奶和面做一种家常点心。牛奶的加入让麻花更为蓬松香软。经过长时间搅打后沉淀，脂肪上浮，更容易被分离。脱脂的酸奶有了另一个名字，打雪，酸度明亮，口感更加细腻清爽。这是卓嘎第一次做成酸奶，喜悦之情不亚于考试得了好成绩。将剩余的打雪倒入陶罐保存，成为新的塔拉。牛奶和酸奶因其丰富的养分和洁白的色泽，成为雪域高原的生命滋养。现代都市，牛奶是备受青睐的宠儿。从牛奶中提炼的奶油富含乳脂和芳香化合物，也是众多潮流饮食的常用原料。奶油在烹饪中更是大有可为，为浓汤、炖菜和酱料的制作提供浓郁圆润的奶香。打发后的奶油与空气结合，质地变得轻盈柔滑，可塑性极强，成为装饰甜点的完美材料。
1: 苹果价格都不一样吗？
2: 对，
1: 这个小的多钱？
0: 热尼亚来自俄罗斯，在山东求学后来到上海生活。他是一家俄式家庭风味小餐厅的主厨，

奶油中的营养成分丰富多元，乳汁含量高，对于寒冷地区的人们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营养来源。少许酸奶就可以成为奶油转化的钥匙，

0: 上海小笼包是热尼亚的最爱。吃小笼包离不开米醋，俄餐也少不了一种调味，那就是用奶油发酵制成的酸奶油。传统酸奶油仰赖在中低温环境中活跃的菌群，将鲜奶油中的脂肪酸转化为迷人的芳香化合物。不同于酸奶，发酵的奶油酸味退居幕后，入口汁香充盈，口感馥郁又不失清新明亮。在斯拉夫地区，人们对酸奶油的偏好源于当地的饮食结构。东欧饮食的主角通常脂肪含量较高，酸奶油的加入遵循了饮食平衡的法则，不仅口感清爽，更能减轻肠胃负担，提升风味的层次。热尼亚会做一种巨型肉馅小笼包，格鲁吉亚饺子，吃的时候必须搭配酸奶油。他热衷于把传统斯拉夫美食分享给本地顾客。
1: 就是那个汤要稀，就跟小笼包差不多的意思。对对对，
2: 这个知道
1: 怎么吃吗？
3: 这个淡奶油是用什么做的？
1: 这个是酸奶油，用淡奶油去发酵，在俄罗斯我们吃的比较多。

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一个多世纪里接纳了不同国家文化的熏陶，与本地特色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其中，俄罗斯的艺术和饮食都在城市肌理中留下痕迹。罗宋汤便是这段历史的美味见证。上海人根据本地口味和食材，将罗宋汤演绎成本帮经典，甚至家常小菜。但热尼亚一直执着于家乡的做法和口味。红菜头带有甜味的根茎类蔬菜与其他配菜一同爆香，鲜亮的红色开始发挥热情的感染力。长时间熬煮的猪骨汤带来扑鼻的肉香，红腰豆提供沙软浓稠的口感。

疏离，又充满牛奶的绵密。一种食物带来原始的风味，步履不停，抚慰着那些同样远行千里的人。挪威的圣诞集市有利于孩子们来到户外享受难得的阳光。

暑假还没结束，西藏的卓嘎启程返校，提前备战高考。带着丰富的营养，牛奶一旦脱离母体，便开始无声而持续地滋养人类。无论是身体的需求、基因的密码，甚至灵魂的寄托，都有牛奶浇筑的印记。白色纯净的能量，构筑起生命的柔软与坚韧，播撒下生生不息的种子。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

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同志们，我收到了师部的通知，平坝镇作为日军最重要的粮食补给站，一直源源不断地给前线的日军补给粮食，因此摧毁他们的粮食补给点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实。现在师部已经调集了人马，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向平坝镇发动大反攻。我们的部队作为这次战斗最重要的战斗部分，要尽量地去配合大部队的行动，要全力地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 太好了，咱们平坝镇呢终于要解放了，咱们的苦日子可算是熬出头了。连长，这次有了大部队的加入，咱们可谓是胜券在握，志在必得。
2: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一想到小次郎浑身都痒痒，真想马上杀了他。
3: 你拉倒吧，那小次郎可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千万不要轻敌啊。
0: 士气说得对，小次郎并非平庸之辈，经过上一次和黑狼的战斗之后，他会更加小心，更加谨慎，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输掉这一次关键的一仗，甚至会牺牲更多的同志。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听从上头指挥。
4: 队长，那我们应该怎么配合他们的行动呢？
0: 好，我们来研究一下具体的作战计划。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撤离石峰村，跟新四军的王营长去会合。这路线是这样走的，因为日军他们全都包围在这附近。
5: 报告少佐，我们的一名侦察兵发现了游击队的藏身之地，就在西南20里外的石峰村。你确定没错？
6: 确定不会错的。
5: 非常好，马上传我命令，召集人马，我要亲自带人去攻打石峰村。嘿。

石峰村的西面是悬崖峭壁，天然屏障。我们的另外两队人马已经在北面和南面埋伏，我们只要从正东攻击，就可以将这支游击队一举歼灭，任他们插翼也难飞。好，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帮游击队做梦也想不到，今天就会是他们的死期。出发！嗨，出发！

0: 带一队人消灭四个门卫，其余的人包抄进去。
1: 嗨，走。

0: 少佐，已经彻底查过了，里面没有人，但东西都还在，怎么办？
1: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少佐，哎。

0: 翠翠，
1: 莫营长，最新情况，
2: 米兆基，慢慢说。
0: 世风村遭到敌人的扫荡。啊，
2: 啥？他们怎么能找到那儿去呢？
0: 这次鬼子几乎是倾巢出动，所有留守的人都牺牲了。啊，没想到鬼子竟然找上门了。
2: 石二龙，村里怎么样？
0: 大部分的人都带出来了，只留下几个队员看守我们的粮食和弹药，没想到。 反而躲过了这一劫，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他们欠我们太多条人命了。
3: 没错，
1: 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3: 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0: 没错，
1: 血债血偿。

0: 我们已经和王营长制定好作战计划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炸毁平坝镇的日军指挥总部。到时候爆炸声一响，王营长就会带领大部队向平坝镇展开进攻。到时候我们就里应外合，把他们全都杀了。
1: 二龙，攻打鬼子总部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了。老子一定要亲手杀了小次郎。
0: 好，这次任务很危险，人多反而目标大，由我来带队。杨世奇，他们两个就跟着我。翠翠，你在城外负责接应。

0: 和王营长一起进攻。不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是老战士了，我一定要参加。在城外接应，那也是重要的任务，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听我的吧。
1: 翠翠，你就别争了，听连长的安排。
0: 嗯，好，那我就安排在今天晚上进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1: 好，
2: 上。
0: 兄弟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二龙，
0: 二龙，你一定要小心一点。我听到了城里的爆炸声，就接应你们。老头，好的，走吧。你别这么担心，我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那么多大风大浪我都经过了，这么多的危机时刻都被我们化险为夷了，胜利就摆在我们眼前了。
3: 我肯定不会让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犯错误的。只要你没事，那我就能安心对付鬼子。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特别的不安。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过。不用那么紧张，
0: 我没事。
3: 二龙，你说过，等抗战胜利以后。 你就会跟我成亲，这是你的承诺，你一定要做到。你要是不守承诺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答应你的事，我一定做到。

0: 哎，把这放好。哎，来进来。哎，看看，咋样？嗯，不错。
1: 哎呀，你在哪儿弄的？哼，扒几十狗皮还麻烦啊？
0: 看看，还有这个。哦，咱们混进去之后，三炮，你去军营放炸弹。
2: 好，
0: 老杨，你们两个去炸指挥部。
3: 好嘞。
0: 嗯。哎，连长，那这样一来的话，小鬼子还在做梦呢，就见阎王了。
1: 必须得让小鬼子尝尝炸弹的滋味，对不对？
0: 嗯。马上行动。

0: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不要让他们发现我们的行踪。
1: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不要让他们发现我们的行踪。
2: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不要让他们发现我们的行踪。
3: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不要让他们发现我们的行踪。
4: 不要着急啊，
0: 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不要着急。我们一定要沉住气。他们进去，会先解决城门口的日本鬼子，然后再打开城门。

等等，你们是哪个小队的？我问你们是哪个小队的？

丫头，别管我！马头，马头，你不能死啊！小四郎，你这个混蛋！马头，马头。

0: 豌豆，豌豆，鸟喂，马桶爆炒。
1: Yeah!

0: 还在指挥部里，我以为他，我以为他出来了。
1: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2: 三炮，三炮，二龙的，
1: 我还没有找到连长。
2: 你说什么？二龙。

0: 翠翠，你别担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连长的，一定会的。
1: 二龙，你出来！
2: 二龙，连长，
3: 找到他！
2: 二龙，
3: 连长，
2: 连长。

我二路一定会遵守诺言的，翠翠，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1: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你伴我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没想到仲卿的腿竟如此坚强啊。从五谷入朝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时辰了，仲卿竟还能如此直立，真是令朕自叹不如啊。凡气氛清浊，清浊相抵，其气方能顺畅。这殿里的气氛太浊了。
1: 陛下，不知这个浊字指的是什么？
0: 两国休战固然是我天朝之幸，更是突厥之幸，因此仲卿不必过于凝重，放松些才好。一会儿突厥使者到来，要让他们看到一团和气，而不是一团凝气。和气自然一切顺畅，而凝气则是我泱泱大国自暴其弱，令夷狄小看。
1: 陛下明鉴。
0: 站了几个时辰了，朕心不忍，仲卿便席地而坐吧。
2: 席地而坐，席地而坐。
1: 谢陛下隆恩。

0: 今日之事，殿中只缺得一人，如有此人在，则气可和，势可随。众卿知道朕说的是谁吗？
1: 你想说的是
2: 谁？知道。
0: 看来简直已经知道了。
3: 陛下说的是狄仁杰，狄大人。
0: 陛
4: 下，狄仁杰重罪逆天，若不是陛下天恩，他早就粉身碎骨了。
0: 哼，狄仁杰还在彭泽县任上吗？
3: 正是。臣听闻他施政妥善，劝可农桑，连断累年积案，令百姓安居乐业，彭泽百姓还为他立了生祠。
4: 陛下，
0: 好了，
4: 这
0: 狄仁杰去朝六年够久了。
3: 陛下，
5: 启奏陛下，突厥特使史密可汗已到朱雀门
0: 来了。

0: 见皇帝陛下。
1: 人道世事，毕可汗相貌英伟，果然名不虚传呐。
0: 敢承陛下盛赞，莫使愧不可言。
1: 贵使远来，不必多礼了，请起。
0: 谢陛下。
2: 两国连年征战，黎民百姓饱受摧残，今贵使前来何意？此乃顺天应人，诚可敬也。
1: 是啊。
0: 陛下，临行前，吉利可汗命莫使转告陛下，从今后突厥与天朝永结盟好，再不以兵戎相见。
1: 好，请贵使转告吉利可汗，朕将永记此言。
0: 莫使代吉利可汗敬祝两国盟好，永绝兵患。
1: 此乃天朝之幸，突厥之幸，万民之幸。
0: 恭祝皇帝陛下千秋万世，帝业永坐。
3: 万岁万岁。

0: 陛下，大周歌舞真是美妙绝伦，我突厥虽地处偏僻，然也不自量力，为陛下献上一曲歌舞。
1: 好，

0: 此次末使前来，略备微礼，以交付礼部承收。只这一件异宝，临行前吉利可汗再三叮嘱，要亲自交于陛下。
1: 哦，呈上来。
2: 是。
3: 珠子可能自行发光呢。
4: 哎呀，好一颗奇幻的宝珠啊！
1: 嗯，
4: 算是天下一绝。
1: 果然是一件异宝啊！
0: 陛下，此乃我突厥圣物多宝珠，能够在暗夜之中自行发出光亮，奇异之极。哦，此乃吉利可汗至诚修好之意，请陛下笑纳。
1: 嗯，可汗之诚可动天地。朕深为感动，贵时为是我大周修好之城，朕已下旨将长乐亲王李勇之女益阳郡主嫁与吉利可汗为妻，随赠美女30名，珠宝10车，内园骏马500匹。
5: 谢陛下天恩，谢陛下天恩。

0: 说。
1: 将军，人犯晕刑。
2: 晕刑好啊，再加两把刀，把他的脚也钉上。
1: 是。
2: 刘进，你挺会装蒜呀。我再问一遍，那份名单在哪里？
0: 将军，我真的不知道。
2: 哼，半年了，这些刑具我都用烦了，你还敢说不知道？刘进，我告诉你，皇上的耐心是有限的。
0: 将军，如果交出那份名单，我还能活命吗？
2: 那就好吧，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死会好受一些。
0: 也许吧，到那时候我会交出来的。
2: 加刑。
1: 是
3: 是。

0: 你就是刘军？
1: 正是。你是谁？
0: 就叫我蝮蛇吧，是金木兰让我来救你的。
1: 你是金木兰的人？
0: 正是。名单还在吧？

0: 名单就在我身上，
1: 交出来。
0: 等我见到金木兰，再谈名单的事吧。
1: 当然，会见到他的。

0: 什么？明天就要走？
1: 正是，是毕爽极力可汗急等回报，因此不敢前言。
0: 即使这样，也不必如此仓皇啊！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1: 这个，我想应该不会，否则他们何必专程前来修好，还献上了部落的圣物？
0: 我想也不至于。
1: 陛下，会不会突厥内部又起内讧，急需使臂回转？而这种事，势必是绝不会讲出来的。
0: 有道理。突厥内乱平人自相残杀，这是极有可能的。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强留了。通知礼部，明晨送他们启程，
2: 命益阳郡主移驾。
1: 是。
3: 郡主，圣旨下，命你立刻移驾。

0: 陛下，陛下，陛下，出事了！
1: 今回不要着急，慢慢说。
0: 今夜土窑失火。什么？土窑失火？刘金呢？人都烧成灰了，无法辨认尸体。
1: 你认为这是意外吗？臣不敢妄言。暗度陈仓，这是逆党的诡计，刘金一定在他们手中。要是让逆党得到那份名单，天下就要大乱。传旨，封锁四门，任何人不得出城。命京中诸位挨户搜查，挖地3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2: 是。

0: 军，将军，
1: 哪有尸体？
0: 就在院里。将军，您赶快进去看看吧。
1: 把住所有路口，任何人不得随意入内。
2: 是。
3: 下马。

0: 把给我，
1: 胡将军。
0: 怎么了？这个人是羽林卫一小队队阵葛通，他们是义阳郡主的护从。
1: 什么？义阳郡主的护从？
2: 突厥使团十天前全部被杀，那我们刚刚送走的是谁呀？陛下，现在看来，这个使团可能是假冒突厥特使之名，很可能就是杀害使团的凶手。什么？陛下容禀。
1: 讲，
2: 公文中说，突厥使团一行46人，以及我甘南道行军大总管麾下120人的护卫队，全部被杀死在隔壁中。普通的匪帮马贼绝没有这样的能力。什么意思？内有策应，外有强援。
1: 内奸。
2: 公文中讲。
1: 使团共有166人，只找到了165具尸体。哦，护卫队队政李元芳失踪。这个
3: 逆贼，立刻下旨通缉此贼，命左右卫连夜整装出城，勿将假使团生擒。
1: 遵旨。陛下，义阳郡主及其护从卫队全部遇刺身亡。 尸体现在宫门外。什么？臣已请郡主的父亲长乐亲王前来辨认，可尸体已遭歹人毁容，难以辨清。但是，尸身上有一件东西可以证明义阳郡主的身份。
4: 什么东西？呈上来。
5: 是。

0: 这是今年元夕朕赐给益阳郡主的，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陛下，突厥使团被杀，郡主遇刺身亡，一旦吉利可汗得知， 必将重燃，此事已迫在眉睫呀！以清之意呢？整备边事，以防突厥来犯，选得力重臣，迅速侦破此案。谁可当此重任？本朝之中，只有一人。
1: 下旨，召狄仁杰进京。老了，站一会儿就觉得累。老爷，啊。 周二，
2: 太爷，
1: 你说。

0: 你岂是上吊而亡？
1: 是啊，我刚从地里回来，回到家，他已经上吊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刘二啊，你随我来，我来教一教你到底应该怎么犯罪。首先，如果我是你，我在勒死自己妻子之后会给她换上一套新衣服。
1: 太爷，你说什么呢？
0: 因为很明显，你妻赵氏身上的衣服是被刚刚撕破的，这就证明她死前一定与人扭打过。
1: 太爷，你是说笑话吧？
0: 第二，如果我是你，我会将自己脖子上的抓痕掩盖起来，因为撕破的衣服与脖子上的抓痕两下一对，就证明与他扭打的人正是你。第三，如果我是你，我会将这把锄头扔在门口，据你所说，下地回来就发现妻子已经上吊，难道你还会有时间从容地走进屋里，再将这把锄头立在墙角吗？第四，如果我是你，在勒死自己妻子之后，绝对不会把她吊得这么高。如果他是上吊自杀，双脚怎么会离板凳这么远？这个距离他是无法将板凳蹬翻的，所以这一切只能说明是你将他勒死之后才吊到房梁之上的。
1: 啊！太爷，太爷，我
0: 大胆周二，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讲？
2: 把自己的老婆都害了，这也不得好死的。
0: 一时不忍酿成惨祸，来呀，把他拿下。
3: 是，带走。到
1: 人，太爷，
3: 快走！这是
1: 太爷。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太爷，我真服了，您是神仙转世，自打您来了之后，我们办案就没动过脑子。
0: 好了，快起来，快起来。
4: 太爷，太爷，圣旨到。
5: 什么？
4: 太爷，钦差现在衙内，说您立刻回衙接旨，

0: 船在哪儿呢？
1: 在那儿。
0: 你是金木兰？
2: 连老朋友都认不出来了。
0: 三年了，我受了很多苦。过去的事情呢，记不太清楚了。
2: 三年前，你我在幽州会面，商谈那份名单的事情。想不到内卫突然出现，将你抓走。为了救你，这三年我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终于，我等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不如说，是为了名单更确切吧？
2: 也可以这么说。
0: 不错，你是金木兰。
2: 我想，三年前我们关于那份名单的协定，到今天还算数吧？
0: 当然，我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办到。可我还有个。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太爷，太爷，我
1: 大胆周二，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讲？
2: 你的老婆都害了，这也不得好死
1: 的。一时不忍，酿成惨祸。来呀，把他拿下。
3: 是，带走。
4: 道人，
0: 太爷，
3: 快走！
0: 这是
3: 太爷，
1: 你这是干什么？
3: 太爷，我真服了，您是神仙转世。自打您来了之后，我们办案就没动过脑子。
1: 好了，快起来，快起来！
3: 太爷，太爷，圣旨到。
1: 什么？
3: 太爷，钦差现在衙内，祝您立刻回衙接旨。

0: 是金木兰？
1: 连老朋友都认不出来了。
0: 三年了，我受了很多苦。过去的事情呢，记不太清楚了。
1: 三年前，你我在幽州会面，商谈那份名单的事情。想不到内卫突然出现，将你抓走。为了救你，这三年我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终于，我等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不如说，是为了名单更确切吧。
1: 也可以这么说。
0: 不错，你是金木兰。
1: 我想三年前我们关于那份名单的协定到今天还算数吧。
0: 当然，我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办到。可我还有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被抓后幽州的情形怎么样？
1: 你可真是个老狐狸，怕我不还你的幽州是吗？你放心好了，幽州和你在的时候一模一样，而且比那个时候更加强大。好了，不说那么多了。这样吧，只要交出名单，你马上就可以回到幽州。
0: 时过三年，我还可以相信你吗？
1: 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否则当年就不会达成那个协定了。我的话没错吧？
0: 那好吧，名单就在我身上。
1: 哦。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把这药水涂在我的后背上。
2: 主人。
0: 照办。
2: 是。

0: 是越王的高级幕僚，只凭这一手就足可以惊世骇俗。
1: 千牛卫对我严刑拷打，可这些笨蛋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到，名单就在我的身上。
0: 太好了，来呀，立刻脱下名单。
2: 是。
3: 废物，都是废物，几百人的师团难道都飞到天上去了吗？
4: 微臣知罪，陛下息怒，保重龙体。
3: 哼，
4: 陛下，这些歹徒既然策划得如此周密，想来早已安排好退路。依臣之见，他们出得城去定会乔装改扮，化整为零，因此也不能责怪熊将军。
3: 起来吧。
4: 谢陛下。
3: 护送假使团出京的左右卫难道也没有了踪迹？
4: 肯定是遭遇了歹徒的毒手。
3: 哼，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堂堂朝廷竟被这些逆贼玩于掌骨之间，还要你们这些大臣将军有什么用？退下。
4: 是。
3: 那个勾结悍匪杀害使团的逆贼李元芳的下落有了吗？
4: 已发下海捕文书，尚未见回报。

0: 头号通缉犯，说是他们勾结歹徒，杀害公爵使团。哎，你们看他那闪壳，活捉了小白银10万，杀死了5万，5万报10万，可真够高兴。
1: 行了，别臭美了，这种亡命徒谁敢招惹？
0: 还没看见人家长什么模样，你的脑袋早没了，还说什么赏银呢？
2: 哎，阿木。
3: 就是他，看来伤得不轻，不是为了治伤，他也不会跑到这儿来送死。马上回衙禀报大人，天黑就动手。

0: 是。
1: 客官，您要的衣裳和白药都买来了，
0: 放在外面吧。
1: 是。

0: 既然来了，就请进来吧。
1: 我不是为了赏金来的，更不想杀你。
0: 哦，那倒怪了。阁下银夜造访，有何指教？
1: 给你指条生路。
0: 什么？
1: 李元芳，天字第一号通缉犯。就算你能躲到天涯海角，仍然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不是吗？自从朝廷发下海捕文书，你这一路之上大小数十场恶战，精疲力竭，遍体鳞伤，否则你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闯进灵州城来治伤。想活命就去找一个人。
0: 谁？
1: 狄仁杰。
2: 狄公？
1: 不错，他已奉旨回京查查使团被杀案，现已过泗水，明日便将到达绛帐，现在只有他能救你。
0: 阁下尊姓。

0: 启奏陛下，今晨接到灵州600里加急文书，逆贼李元芳在灵州出现，
1: 抓住了吗？
0: 此贼猖獗之极，昨夜杀死了前去围捕的灵州捕快19人，消失了踪迹。
1: 废物，都是废物。

0: 生回来了。
1: 叫他进来。

0: 主人，我回来了。
1: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主人的计策真是妙绝天下。李元芳听了我一番话后，第二天清晨便启程赶往将帐去见狄仁杰了。
1: 将帐那边都布置好了吗？
0: 全部安排就绪，只待二人见面，计划就开始。
1: 嗯，好，你马上赶到将帐县，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得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0: 是，我马上出发。
1: 只要这两个人一了结，使团被杀案便不了了之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进行下一步行动。哦，对了，你马上派人去长安联络傅蛇，让他把朝内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0: 是，我马上去办。

0: 请稍住，什么事？
1: 请问这是狄大人的行驾吗？正是。你是什么人？
2: 卫知县将章县的工人，有紧急公文呈递。哦，
1: 孙介，刑部转发凌州六百里加急，火速交于大人。
2: 哦，
0: 老爷，
1: 为什么停下？
2: 哦，将章县有紧急公文呈递，说是刑部转发凌州的六百里加急文书，要火速交到老爷手里。
3: 知道了，狄春，签格单，让工人回去吧。
2: 哦。
3: 好一个大胆的李元芳啊！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是个什么样的。

陛下，吏部昨日唐报，狄大人已过泗水，进入雍州境内，再有几天就可以抵达长安。

0: 关中的左右微卫主力前赴甘南对突厥作战。
1: 不要急，老子云家兵不祥，兵锋到处生灵涂炭，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用。现在朕就指望狄怀英，但盼他能破此奇案，将元凶绳之以法，也许两国和议还有缓和的余地。
0: 陛下明鉴。
1: 对那个逆贼李元芳要加紧缉捕，严令各州县不得懈怠，否则绝不姑息。
0: 臣马上命吏部刑部再行严令，勿使此贼，尽快成擒。
1: 好。

0: 啊。哎，李春。
1: 老爷，真对不起，您看我就是这么不长眼，专挑您想事儿的时候进来的。
0: 狄春呐，这一次你来的正是时候。
1: 真的？
0: 我问你，如果你是这个李元芳，杀害了突厥使团之后，你会怎么办？
1: 小的可不敢杀害突厥使团。再说也没那能耐啊。
0: 我是说如果。哎，不要考虑，说你直接的想法。
1: 那我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藏起来，让朝廷找不着我。
0: 嗯，说得好，这才是符合逻辑的想法。
1: 小的还有说对的时候啊。
0: 你说的是人的第一个反应，当然是正确的。可是这个李元芳呢，只身逃走，已经将朝廷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可是他为什么还不赶快藏匿起来，却又跑到灵州犯下大案，好像恐怕官家不知道他的存在，这不合乎逻辑。
1: 就是啊，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这不找死吗？
0: 话糙理不糙，确实是有些找死。
1: 可不是嘛，又没人逼他去灵州。
0: 嗯，
1: 这怎么了，老爷？
0: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又没人逼他去灵州。
0: 对呀，如果有人不愿意让他藏起来，那会怎么样？
1: 可为什么呀？
0: 当然是为了转移朝廷的注意力。我们姑且这么说，而今案件还不明朗，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只是做这样一种假设。使团出事之后，朝廷发下海捕文书，作为李元芳肯定是想马上藏匿起来，可是有一个幕后主使将他的行藏通报给各路降领赏金的人马，江湖上的、宫门中的，于是各路人马同时追杀，这样他就是想藏起来也不可能了，只好四处流亡。
1: 情理上是这样。

0: 可海捕文书上说，李元芳就是杀害突厥使团的主犯呢。既然他是主犯，那一切就是他筹划的，为什么会反过来被人追杀呀？
1: 他绝对不是主犯，如果他是主犯，他的名字就不会出现在使团的名单当中，更不会在使团全军覆没的时候只身逃走，这样做无异于把他自己树成标靶，任人追杀。好了，你先去吧。
0: 哎。
1: 哎。
0: 啊，

0: 你是谁？
1: 都说狄公推理如神，常以气质衣着断人身份，小可正想见识见识。
0: 我想你银夜来访，不是想和我捉迷藏吧？
1: 我只想证明一下，狄公真像传说中的那么神，还是浪得虚名。
0: 我已年逾花甲，早就过了争强好胜的年纪，而且名声对我来说更是身外之物。再说我狄怀英到底是浪得虚名，还是有真才实学，也不是你一个年轻人一句话能评说得了的。
1: 这应该算是巧言令色吧。
0: 随你怎么想，不过我已经预感到今天我会有些收获。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决定还是试一试。
1: 请讲。
0: 腰杆挺直，腿微分，双手聚案，典型的魏军下级军官的坐姿，面容憔悴，脸色苍白，而双颊却有红晕，据医理而言是精血馁弱，虚火上浮，此乃失血过多所致。这一点从你左边衣领中渗出的血迹即可得到证明。如此深夜你从窗户潜进房中见我，定是不欲让人知道行踪。那么一个军官身负重伤，行踪诡秘，会是什么人呢？李元芳，护送突厥使团的卫队长，朝廷第一号通缉犯。
2: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不敢相信。不错，我就是李元芳。
0: 在这种情况下竟敢只身前来见我，足见你有些胆量。为什么要杀害突厥使团？
2: 大人真的认为是我做的？
0: 我怎么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
2: 事实就是我并没有勾结歹徒杀害使团。
0: 我会相信你吗？
2: 别人不会，大人会。
0: 即使我相信你也帮不了你，我只是个彭泽县令。
2: 应该说现在是。
0: 哦，什么意思？
2: 大人

0: 这次奉旨回京，不就是为了调查此事吗？
1: 你怎么知道？
0: 秘密。
2: 看来，你今天来是想给我讲个故事。
0: 不错。
2: 你能肯定我会相信你？
0: 能。
2: 为什么？
0: 就凭大人的头脑和准确的判断。
2: 这顶高帽戴得不错，看来我就是不想听也得听了。说吧。
0: 我们是8月12号从永城出发，卑职的任务是率领卫队保证突厥使团的安全。开始一切都很顺利，直到8月22号夜里，使团宿营甘南道石河川，大约3更时分，卑职率队查营，随着一声信号，攻击开始。早就埋伏在四周的杀手以闪电般的速度展开了突袭，卫队毫无防备，措手不及。可怕的攻击，是我平生仅见。那些杀手的手段和速度，令我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只有短短的一刻钟，所有的人都倒下了。卑职保护着史毕可汗杀出重围，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可怕的人出现了。进去。
3: 李将军，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殿下，我们先在这避一避，等天亮了再走。
4: 叫我蝮蛇吧。
0: 你在等我们？

0: 土地是文明的根基，是丰收的底色，更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信仰与底气。金秋陇原，山河入秋，万物丰盛。在黄河滋养的景泰大地上，四季耕耘终有回响。
1: 一二抓，一二，哎呀，冻死了，现在停电了。
0: 昔日盐碱滩，如今水满塘，一池清水养出鲜活鱼虾，孕育水上新生。依托以鱼质碱生态种养的创新模式，景泰因地制宜盘活水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万亩养殖水面清波荡漾，水产产业链条日趋完善。起网捞鲜，鱼虾腾跃，这满捧的收获是渔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水土改良带来新希望，一池活水盛满景泰大地丰收的喜悦。
1: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这个盐碱地能变废为宝，能给我们农民带来效益，相当好。现在我们主要是养的南美杯对虾跟加州鲈鱼，主要这两个产品。去年我们亩产在这个1000多斤，现在我们今年的亩产，从今天拉网看的话，今年就是个2000货。我们的虾去年是500斤的亩产，今年我们的虾个头大，体质好，它长了20多个头。现在亩产目前的话，我们这两天出虾的话，大概在一亩地650斤左右。我的手一天干活的，你看。因为能在家里面陪伴亲人、陪伴老人，一直能在家里面能挣上钱，所以我们就是安居乐业在这个地方。

0: 秋染山野，早韵飘香，景泰五佛乡的500余年种植文脉绵延至今。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纯净的黄土土壤，孕育出景泰大枣的甘甜醇厚。
1: 你看这枣咋样？动起来了！
2: 别吃了，又沙又甜，
3: 心情很好。就是想着要这个枣子卖出去，让这个钱赚的越多，日子越过越好。
4: 这片土地上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丰收，它给我们带来了绿荫的枣林，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农民的收入也高，家家都买上小汽车。我希望我们这枣子在以后越来越红，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枝头累累红枣映红了秋日的景泰大地，指尖倾斜，颗颗饱满的枣落入掌心，一束束红果是汗水浇灌的成果，一颗颗红枣凝结着时光的沉淀，也盛满了农户一年的期盼与欢喜。

0: 寸土寸耕，岁岁精进，高标准农田的精细化建设，让盐碱滩蜕变为高产稳产的丰收宝地。如今的景泰田野，科技扎根土地，机械助力生产，精细管护良田，让每一寸土地的价值被充分激活。土豆运沃土，洋葱藏丰盈，苏梨挂秋光，一田多元丰产，满目丰硕的田间景致，是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大地回馈的丰收礼赞。
1: 可以说，从种到收，从储存到防灾，整个生产环节基本都实现了现代化。
2: 我们农场通过这个规模化的种植也是第一次从产业带动上带动周边那个农民进行了个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再从那个务工成本上，我们通过种植来吸引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到我们农场进行这个务工对他们也是一个收入的提升。
0: 耕耘有时，收获如期。这片曾饱受盐碱桎梏的土地，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褪去贫瘠，焕发新生。从盐碱荒滩到水上粮仓，从百年草原到万亩沃野，从传统耕耘到现代新农，景泰的丰收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奋斗的成果。土地无言，力量万千，相信土地的力量，笃信耕耘的意义，以丰收礼赞广袤大地，以实干续写陇原沃土的振兴新篇。
3: 见字如见，古人来。

其万修会，积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哎，
1: 再也不能爬了。
2: 快快快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0: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怎么知道？
1: 秘密。
2: 看来你今天来是想给我讲个故事。不错，你能肯定我会相信你？
1: 能。
2: 为什么？
1: 就凭大人的头脑和准确的判断。
2: 这顶高帽戴得不错，看来我就是不想听也得听了。说吧。
1: 我们是8月12号从永城出发，卑职的任务是率领卫队保证突厥使团的安全。开始一切都很顺利，直到8月22号夜里，使团宿营甘南道石河川，大约3更时分，卑职率队查营，随着一声信号，攻击开始。早就埋伏在四周的杀手以闪电般的速度展开了突袭，卫队毫无防备，措手不及。可怕的攻击，是我平生仅见。那些杀手的手段和速度，令我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只有短短的一刻钟，所有的人都倒下了。卑职保护着史毕可汗杀出重围，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可怕的人出现了。进去。
3: 李将军，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殿下，我们先在这避一避，等天亮了再走。
4: 蛇吧，
1: 你在等我们？
4: 是的，
1: 快走！

像你这样的对手，我很高兴。

0: 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人。
1: 刚刚你说到了那方手帕，
0: 大人的精明谨细真是世间少有，您是想用我言辞中的细节试探我所说的是真还是假？
1: 话虽不错，但稍稍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这方手帕是唯一的物证，我想看看。
0: 卑职就带在身上。

0: 他为什么要放你走。
1: 我现在明白了，他们是要把串谋杀害突厥使团的罪责嫁祸在卑职的身上。果然朝廷发下了海捕文书，我本想藏匿起来，待风声过后再向上官说明原委，讨回清白。可想不到我的背后就像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不管我躲到哪里，那些降陵赏格的江湖人物和宫门中人就出现在哪里。到今天卑职已经经历了大小数十战，身负重伤，无奈之下我才来见你。
0: 哼，不是你想来见我，是他们让你来见我。
1: 大人什么意思？
0: 你怎么知道我奉旨回京查案？又怎么知道我的落脚之处？这些都是朝廷的机密，你一个山野匹夫怎么会知道？嗯，
1: 我
0: 是有人指引你来的。是谁？
1: 是这样的，几天前卑职潜入灵州治伤，不想被宫门捕快发现了，
0: 于是你在夜里杀死了抓捕你的宫门中人。
1: 大人，捕快不是卑职杀的。
0: 哦，那是谁杀的？
1: 是个奇怪的人，他站在窗外告诉卑职，只有找到狄大人才能活命，而后就消失了。卑职出去一看，捕快的尸体躺了一地，就连店家也被他杀死了。大人，卑职说的句句都是实情啊。
0: 你用什么兵器？
1: 卑职用刀。
0: 给我看看。
1: 是。

0: 这把刀跟了你很多年了吧？
1: 是，从卑职在凉州服役，他就跟在卑职身边。
2: 千灵卫，狄仁杰大人是住这里吗？
3: 将军，恕卑职眼拙，狄大人正是住在这里。
2: 你们是护送狄大人回京的卫士吧？
3: 正是。
2: 头前引路。
3: 是。
1: 大人还是不相信我。
4: 灵州传来的文书上说，仵作验尸的结果表明，捕快们是被箭杀死的。
1: 真乃神人也。
4: 知道为什么你藏在哪里，那些追杀你的人就会出现在哪里吗？
1: 这，
4: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让你藏起来，所以不管你到哪儿，你都会一直被人跟踪。当然，

0: 到我这里来也不例外。
1: 什么？
0: 你谁啊？
2: 老爷，京中千牛卫前来传旨。
3: 大人，圣旨到，请狄大人接旨。
0: 臣狄仁杰接旨。
3: 京中巨变，朝内惶惶，使团遭戮，逆党猖獗，何意破碎，边事无宁，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请奉前旨北来鞍马劳顿，朕本应顾念，然则朝事紧急，吾敢因循一物，着即随千牛卫连夜赴京，不可牵延罔顾，朕顾盼有加，听其详之。钦此。
0: 臣领旨谢恩。
3: 大人，马车已经备好，就在门外。
0: 哦，与我同来的钦差和随从卫士是不是一同前往了？
3: 圣意急迫，就不必等他们了，请大人马上随我们赴京。
0: 好，请贵使稍后片刻，容我收拾一下。
3: 那我们在外面等您。
0: 好。将军，您是幽州人吗？
3: 卑职是山东人。卑职在门外恭候。
0: 好。大人，我能相信你吗？
1: 能。
2: 来，您慢点。
4: 起驾！

0: 要死还是要活？
1: 要活。
2: 只问你一个问题，说了就放你走。
1: 是。
2: 你们在县城外埋伏了多少人？
1: 这
2: 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3: 打手。
1: 大人，您没事吧？
2: 好凶悍的杀手啊！
4: 您是怎么看出来那些人是假钦差的？
2: 说穿了不值一提，宣召的卫

0: 脚上穿的是快靴，而千牛卫的标准服色应是飞熊服红中衣，脚上穿虎头赞金靴，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宣召的卫士明明是幽州口音，可他却矢口否认。第三，皇上并不知道我已到将帐，更不会宣我连夜进京。
1: 哦，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杀死灵州捕快，就是为了引我到这里杀害大人，然后嫁祸于我。
0: 这一次不光是嫁祸，连你也要死。
2: 什么？怎么
0: 还不明白？他们已经在城外设下了埋伏，只要你一出城会立刻遭遇毒手。于是一个故事就产生了，李元芳率歹徒矫诏杀死了办案大臣狄仁杰，出城的时候遭遇仇家袭击身亡。这样突厥使团被杀案第一号通缉犯和办案大臣同归于尽，此案再也没有人证物证，即成悬案，旁人再想查也无从下手，因而也就不了了之了。
1: 好歹毒的计策。
0: 哼，只是他们算错了一点。
1: 什么？
0: 他们要对付的是狄仁杰。

0: 回到馆驿，又为什么保护？谅他们也不敢造次。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们绝不会放我们离开江长。这些亡命之徒定会孤注一掷。回到馆驿，不但你我性命难保，还要连累那些无辜的卫士。
1: 你是说他们会攻击馆驿？
0: 难道不是吗？事到如今，他们已经暴露，除此之外，别无善法。
2: 现在怎么办？金蝉脱壳。余将军，咱们的人全死了，怎么办？哼，绝不能让他们逃走，尤其是狄仁杰，否则我们的处境会非常不妙。尸体还是热的。 他们走不远。

0: 无咎行官爷，好一派肃杀之相啊。
1: 陛下还在想着突厥特使被杀案。
0: 两国修好来之不易呀、啊。突厥内部也有两股势力，以始毕可汗为首的主和，以末度可汗为首的主战，两派明争暗斗。此次吉利就是采纳了始毕的建议前来议和，没想到被害死在石河川。此事吉利一旦得知，末度派势力

0: 一刻就会抬头。两国的前景暗淡呐、啊。
1: 陛下，难道我堂堂的天朝还怕他小小的突厥不成？
0: 重燃战火，黎民涂炭，那些企图恢复李唐天下的逆党更会兴风作浪，借机起事，国家再无宁日，这些难道你都没有想过吗？亏你还是堂堂的宰相。
1: 是臣失言。
0: 狄仁杰还没到吗？
1: 还没有。
0: 这个狄怀英怎得如此谦言，真是岂有此理。
1: 陛下，臣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找狄仁杰回来。
0: 哼，要不朕把此案交给你处理，限期三个月，逾期严惩。
1: 朕不，
0: 朕知道你没有这个能力，朕也不会难为你。前朝宰相魏百策曾经对太宗皇帝说过一番话，开国之臣但凡有一技之长即可用之，不必考虑其品德，而治世之臣则要品才兼优方可。狄仁杰的才具品格为世人所称道，这一点你是比不了的。
1: 是。
0: 你很忠心，这很好，但是你要明白，绝不能嫉贤妒能。你身居宰辅之位，要替国家着想，替朕分忧，不能总想着结党弄权，清除异己。现在有朕做主，没有人敢动你。然而朕百年之后，你该怎么办呢？
1: 是，三思明白。
0: 而今的局势紧迫，除狄怀英外，朝中没有任何人可以担此重任。
2: 陛下，张柬之大人求见。
0: 叫。
2: 是。
3: 叫张柬之大人。
0: 恐怕是狄仁杰到了。
1: 陛下。
0: 柬之，是不是狄怀英到了？
1: 陛下，出事了。是这样，今晨将帐县送来紧急公文报道，昨夜京中牵牛卫到将帐馆驿传旨，带走了狄大人。
0: 朕没有派牵牛卫前去传旨的。
1: 啊？怎么？牵牛卫不是皇帝派去的？
0: 当然不是。到底怎么回事？
1: 今天清晨，将帐县衙役发现前去传旨的十几名京中的牵牛卫全部被杀，狄大人失踪了。
4: 解决了，
5: 属下无能，狄仁杰和李元芳不知去向，
4: 连一个糟老头和一个身负重伤的废人都对付不了，要你们有什么用？现在一切都暴露在狄仁杰眼前，嫁祸李元芳更是无从谈起，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5: 李峰之罪，请主人处罚。
4: 事已至此，处罚你还有什么用？万幸的是，狄仁杰并不知道我们的身份，现在名单到手，此次出击的任务也可以说是圆满完成。你立即下令销毁一切痕迹，所有人退回幽州。
5: 是。
4: 没有任何痕迹，狄仁杰就是再能也破不了这无头公案。
6: 大人，既然咱们已到长安，为何不进宫面圣啊？
7: 当然是为了避开对方的耳目。
6: 您是说皇帝身旁有内奸？
7: 这是肯定的，否则就不会有将帐遇袭的事情发生了。

0: 怎么样了？
1: 钦差卫队和羽林卫没有找到狄大人。臣遍查千牛卫，昨夜无人出境，看来那些千牛卫是假的。
0: 看来狄怀英已经遇害了。想不到一代名臣狄怀英，竟死于萧小之手。
1: 都怪朕考虑不周啊，没想到这些逆党竟然如此丧心病狂。他们连突厥使团都敢假冒，还有什么不敢做呢？可笑的是，我们竟然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臣等无能，令陛下殚精竭虑。好了，你也不用自责了，这也不能怪你们。
0: 我们要准备与突厥开战了，建之，先下手为强，我们要主动进攻。
1: 事已至此，也别无善法了。嗯，你立刻拟旨，封左骜韬卫大将军王孝杰为西北道行军大总管，调左右卫尉主力潜赴凉州，入冬之前展开进攻，务求速战速决。是，还有。 陛下，3日后元觉寺进香，是不是要改期？
0: 照旧。

0: 这两块手帕的质量完全一样，都是腐蛇用过的。大人，难道
1: 正是？现在有几点可以肯定：第一，土窑失火绝对不是意外；第二，使团被杀与土窑失火为同一元凶，腐蛇。因此，这两案可以归一。于是，这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腐蛇为什么会甘冒其险袭杀使团，而且还要冒充进京呢？
0: 那大人的意思是，
1: 我们可以用排除之法。第一种可能，他们这么做是想挑起两国的战火。
0: 那他们只要杀死使团就够了，根本不用冒充假使团进京啊。
1: 有道理，这一点可以排除了。第二种可能是为了利益，冒充使团进京可以得到很多的赏赐。
0: 那他们大可不必放我逃走，更不会杀害郡主自杀大人。
1: 这一点也排除了。那么第三种可能就是利用使团的身份为掩护，潜入京师，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0: 这是最有道理的假设。
1: 也只有这种解释才是最合理的。那么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0: 杀害使团，假冒进京攻击土窑。不错，从废墟中找到腐蛇的手帕推断，攻击土窑是他们最终的目的。
1: 于是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这土窑中有什么致使腐蛇甘冒如此大险？
0: 肯定是一件对他们非常重要的东西。
1: 好，你说是一件东西，这算是一种假设，但这又出现了两个疑问。第一，如果是一件东西，他们得到之后离开就是，何必要将土窑烧掉呢？
0: 也许他们是怕留下痕迹。
1: 嗯，这姑且算是一种解释。那么第二个疑问，牵牛卫是皇帝的亲勋卫帅，由他们守卫的东西一定和皇帝有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这件东西放在宫里，而要放在土窑之内呢？
2: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3: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2: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简直，怎么样了？
1: 钦差卫队和雨林卫没有找到狄大人。
2: 臣遍查牵牛卫，

0: 所以无人出境，看来那些牵牛卫是假的。看来狄怀英已经遇害了。想不到一代名臣狄怀英，竟死于宵小之手。
1: 都怪朕考虑不周啊，没想到这些逆党竟然如此丧心病狂。他们连突厥使团都敢假冒，还有什么不敢做呢？
0: 可笑的是，我们竟然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
1: 臣等无能，令陛下殚精竭虑。好了，你也不用自责了。这也不能怪你们。看来，
0: 我们要准备与突厥开战了。简直，先下手为强，我们要主动进攻。
1: 事已至此，也别无善法了。嗯。
0: 你立刻拟旨，封左骠韬卫大将军王孝杰为西北道行军大总管，
1: 调左右威卫主力潜赴凉州，入冬之前展开进攻，务求速战速决。是。还有，陛下，三日后元觉寺进香是不是要改期？
0: 照旧。

0: 有什么消息吗？
1: 皇上三日后到圆觉寺进香。
0: 来，给你看一下东西。

0: 这两块手帕的治疗完全一样，都是蝮蛇用过的。大人，难道？正是。现在有几点可以肯定：第一，土妖失火绝对不是意外；第二，使团被杀与土妖失火为同一元凶，蝮蛇，因此这两案可以归一。 于是，这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蝮蛇为什么会甘冒其险袭杀使团，而且还要冒充进京呢？那大人的意思是，我们可以用排除之法。第一种可能，他们这么做是想挑起两国的战火。
1: 那他们只要杀死使团就够了，根本不用冒充假使团进京啊。嗯，
0: 有道理，这一点可以排除了。第二种可能是为了利益，冒充使团进京可以得到很多的赏赐。
1: 那他们大可不必放我逃走，更不会杀害郡主、刺杀大人。
0: 这一点也排除了。那么第三种可能，就是利用使团的身份为掩护，潜入京师，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1: 嗯，这是最有道理的假设。
0: 嗯，也只有这种解释才是最合理的。那么，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杀害使团，假冒进京攻击土窑。不错，从废墟中找到腐蛇的手帕推断，攻击土窑是他们最终的目的。

0: 你说是一件东西，这算是一种假设，但这又出现了两个疑问。第一，如果是一件东西，他们得到之后离开就是，何必要将土窑烧掉呢？
1: 也许他们是怕留下痕迹。
0: 这姑且算是一种解释。那么第二个疑问，牵牛卫是皇帝的亲勋卫帅，由他们守卫的东西一定和皇帝有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这件东西放在宫里，而要放在土窑之内呢？
1: 这么说，他们要找的不是一个物件。
0: 如果找的不是一个物件，那又是什么呢？
1: 会不会是一个人？
0: 好，这又是一种假设。但还是那个问题，如果他们要救这个人，救走便是，为什么要烧掉土窑呢？只有一种解释，他们要造成意外失火的假象，利用大火将所有的尸体焚毁，令查案人员无法辨认容貌，这样也就无法断定那个神秘的人物到底是被他们救走了，还是已经被烧死了。
1: 有道理，大人。
0: 合乎逻辑。好，我们现在就把两种假设综合起来。这些人利用使团身份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就是要救走土窑中的神秘人物。
1: 这一切都合理了。如果没有使团身份，他们即使攻击土窑救人得手，也无法将人带出长安。
0: 对。最后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杀害郡主？
1: 是啊，
0: 土窑案发，城门四壁，如果说突厥使团也不能逃过搜查的话，那么在这个使团当中唯一不可能查到的是谁？
1: 郡主。
0: 现在可以断定，这个神秘的人物就是坐着郡主的官轿出城的，这也就是他们杀害郡主的原因。
1: 毫无破绽。
0: 现在我们可以去面圣了。

0: 唉，
1: 陛下自进寺以后一直愁眉紧锁，想来心中定有愁烦阻塞，难以开言。陛下，所谓心之一字，乃灵台方寸，斜月三星，灵台起火，斜月反背，三星缺一，自然方寸大乱，心中难以舒畅啊。
2: 哎，皇帝主乾坤于掌上，理万民于治下，那是何等圣明，岂能方寸大乱？方丈此言谬矣。
1: 啊，是老僧失言了。
2: 陛下，
0: 灵台起火，斜月反背，三星缺一，是个嫡字，而灵台斜月则代表心。方丈此言不是没有用意的吧？
1: 回陛下，老僧只是随便说说，并没有什么用意，倒是陛下心有所思吧，境由心生，一切都在方寸之间呐。

0: 看看。
1: 这，陛下，万一此人得罪了陛下，老僧万死难辞其罪呀。
0: 公然抗旨，一样也是万死难辞其罪呀。
1: 既然陛下这么说，老僧只得遵旨了。不过，老僧斗胆上谏，请陛下一人进去。
2: 老僧不知进退，陛下一人进去，万一出事，谁敢承担？
0: 也好，朕就一人进去。
1: 陛下请。

0: 这观音阁的门为什么上锁？
1: 老僧不敢说。
0: 恕你无罪。
1: 院内有一奇人，名曰立地祸，上至500年，下至500年。老僧怕他出去滥言闯祸，因此将其锁在院内。
0: 哦，竟然有这样的人，朕倒想

0: 叩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1: 快起来回应。
0: 臣欺瞒陛下，罪该万死。陛下，看到您龙体康健，乃臣之幸，天下之幸，万民之幸啊。
1: 好了，你我之间就用不着来这套虚文了。老家伙，几年不见，朕可真想你呀。狄怀英就是狄怀英，狡猾的老狐狸，朕一直就不相信你真的死了。
0: 知臣者陛下也。
1: 说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陛下，能不能容臣先问你一个问题？
1: 你问吧。
2: 京城土窑之中那个神秘的人物究竟是谁？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分析。
1: 这两个字只有从你狄怀英的嘴里说出来我才相信。看来你已经找到答案了。
2: 是。
1: 十年前以越王李贞和黄国公李矮为首的逆魁曾在襄阳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坐。
2: 谢陛下。
1: 召集李唐的亲王援救以老故臣谋反逆天，与会者竟多达130多人，名单在越王继室刘金的手中。
2: 臣曾听说过这份名单，臣还知道这份名单当中有许多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越王骗到襄阳的。
1: 这一点朕也知道，可是这个逆贼刘金利用手中的名单兴风作浪，串联参会之人起兵谋反。起初很多人不想反也不敢反，可是刘金要挟他们，如不复逆就将名单交于朝廷，抄家灭门。这些人在恐惧之下只得随附。
2: 此计真是狠毒啊，把这些人逼得走投无路，反也死不反也死，不如孤注一掷。
1: 是啊，越王之乱平定以后刘金侥幸逃脱，可他贼心不死，四处奔波，威逼利诱，又串联了一批逆贼，以李元轨为首的公然起兵反逆。乱平之后，刘金再次潜逃。
2: 看来这份名单为祸不浅啊。
1: 是啊，3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刘金在幽州被擒，内卫府将其秘密押解来京。起初他被关押在天牢之中，我命青牛卫严刑审讯，要他交出那份名单，但此贼甚为强横，抵死不交。这时候外面的反贼为得到这份名单，不惜一切进

0: 经营救，两个月之内竟然有十几波反贼闯入天牢。鉴于此情，朕便假意下诏将刘金处死。
1: 哦，
0: 在行刑的那天找了个替死鬼砍下脑袋带他而死，暗中却将刘金秘密转移到长安城内一个不起眼的小土窑内，命牵牛卫中郎将虎敬辉率卫士严加看守，这样外面的反贼以为刘金已死便不再前来。哼，真没想到竟然会出这种事。
2: 陛下，臣已经明白了，这个假突厥使团就是为了营救刘金而来。
0: 什么？
2: 陛下请过目。大人，我

0: 这样。
1: 陛下，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我之间当讲的固然要讲，不当讲的即使讲了又有何妨？不必顾虑，直言便是。
1: 朝中有内奸。
0: 内奸？
1: 您想，突厥使团的行程，流金密藏土窑，臣奉旨回京，这些都是绝密之事，如果没有内奸，对方怎能得知？
0: 是谁？
1: 臣不知道。朝中的重臣，宫中的内侍、宫人、女官都有可能。因此，陛下，我们行事一定要小心，也许这个内奸就在你我身旁。
0: 怀英，此事迫在眉睫，你要尽快破此一案，严惩凶手，否则两国战事将起，生灵必遭涂炭呐。
1: 陛下，臣心中已有计算。
2: 大人，皇上进去已经一个时辰了，肯定是出事了。好，你带人进去看一看。是，随我进院。
3: 皇上有旨，召张柬之大人虎敬辉将军入内。
0: 好，此事就按你说的办。
1: 谢陛下，臣担保三个月之内定破此案。
0: 满朝之中只有你狄怀英说出这样的话，我才能够相信呢。
4: 怀英兄，哎呀，简直，怀英兄，简直。
2: 陛下，请恕臣无状。
0: 罢了，简直有几件事情你要记下。
2: 是。
0: 第一，立刻下旨召回西北道行军大总管左报韬卫大将军王孝杰，与突厥开战一事荣当后裔。
2: 臣遵旨。
0: 第二，着吏部拟旨，赴狄仁杰、童凤阁、英台平章事，加处置使，明日即赴北都太原，代朕祭扫祖祠。
2: 陛下，当此危急之时，狄大人应立刻赶往事发地点甘南道石河川查查大案，缉拿凶手。此时命他奉旨祭扫北都，似有不妥。
0: 朕意已定，不必再言。
2: 臣遵旨。
0: 第三，传旨刑部撤销对甘南道游击将军李元芳的追缉。
2: 陛下，李元芳可是涉案重犯呐。
0: 突厥使团

0: 被杀，李元芳有失职之责，却无串谋之罪。朕已与狄青商议过，命其在狄青麾下效力，戴罪立功。
1: 哦，这一次在将帐遇袭，就是这个李元芳救了我的命。
2: 啊，臣遵旨。
0: 嗯，淮英，牵牛卫中郎将胡敬辉在朕身边多年，忠正耿直，这回朕把他放在你身边听用。
1: 臣求之不得。
0: 敬辉，回京后立刻交割防务，明日率牵牛卫随狄青北上，他的安全朕就交给你了。
3: 陛下，牵牛卫是皇家卫帅，这臣遵旨。
0: 淮英，即日出发，不可迁延。
3: 是。

0: 灵儿，站起来跟我走。
1: 哎，
0: 你他妈听见没有？你看什么看？快点起来！他奶奶的，死到临头还耍横！快点走！

0: 大人，大事不好了！一群乱民攻破大牢，抢走了十几名死囚。
1: 什么？
0: 那个奸细李二趁乱杀死兴兴军士逃走了。大人，现在武生兵马司已出兵镇压，
1: 别的先不要管，一定要抓到李二，绝不能让他活着逃出幽州城。是。
0: 哎。

0: 我养你们这些人有什么用啊？竟然让一群农民打破大牢，抢走死囚！这还不说，武城兵马司上千人的骑兵整整追了一夜，竟然让这群暴民逃进了深山！你们简直是一群废物！这些人一出城就一哄而散，让我们怎么追啊？你说什么？
1: 所谓暴民就是附近的百姓，就因为刺史大人要处死告状的村民，他们才杂狱造反。而且这些人不是军人，一出城就一哄而散，让我们怎么去追啊？
2: 你这个混蛋！来人！
3: 有，
4: 把这四个给我拿下！
3: 是。
5: 大人施政不善，纪纪民变，反官的末将身上，末将不服。
6: 把这四个押到大牢之中。
3: 是。
7: 末将不服！末将不服！末将不服！
8: 滚！都给我滚！是。吴四子啊，一只，大人，怎么样？查遍全城，也没找到李二的踪迹。怎么办？啊，大人，赶快上报，千万不能延误啊！
9: 也只能这样了。行，过去吧。找我那什么东西啊？
10: 老百姓，他们正气，是不是出事儿了？我说，
11: 大人，这太冒险了，一旦发生意外，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哎，
10: 只要你把我当成个走访的郎中，我要当成钦差大人来对待，一切就会安然无恙。
11: 看看，
10: 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哎，等一下，等一下，走，过去吧，过去吧。哎。
8: 老头儿啊，干什么的？啊，我们是走访的郎中。这两个人跟你是一起的吗？啊，对对，这是我们的官兵陆隐。啊，
10: 包袱拿过来。
8: 放肆！
10: 怎么回事？
8: 这是小小的军事，竟敢对亲？对我亲爹如此无礼！
10: 好大胆子，胆大官军，哼，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8: 来，怎么回事？队长，我要检查包裹，他不让查。你这干什么的？你一个小小的校尉，也配和我说话？
10: 大胆，来人，
8: 别动！把他给我拿下！是。哎，你，我倒想看看，你们谁敢上来？
11: 误会，诸位都是误会啊！你是干什么的？哦，我们是走访的郎中。他是你什么人？当过兵，让人过去。
8: 他是我侄子，当过兵，性情粗鲁，长官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呀，惊动弟兄们了。来来来来来，这点银子长官收下，给弟兄们买点茶叶。
12: 哼，你这老先生还有几分之理。罢了，以后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儿子。啊，是是是。
13: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4: 什么？
12: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3: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2: 其实我很害怕。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

0: 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3: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5: 好好好。
3: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6: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7: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8: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9: 千年道源之地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10: 在47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向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9: 这里又保留着哪些延续千年的文化传承？
11: 配色大胆，体裁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这就是我们平凉刺绣的特点。
9: 让我们一起走进平凉崆峒山，一起寻找答案。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为您倾情打造的大型融媒体实践节目《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彭佳，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现在呢是在甘肃平凉崆峒山脚下。那崆峒山呢，自古就有西镇奇观、道源圣地的美誉。很多人都知道崆峒山风光秀美，却不知道这座大山藏着中华千年的问道智慧和康养秘诀，当然还有独树一帜的崆峒武术。那今天呢，就请跟随我一起走进崆峒山，让我们登山问道习武，一步步揭开道源圣地崆峒山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
1: 浩荡长风掠过陇东黄土高原，泾河与胭脂河蜿蜒流淌，环抱群山。一座集雄奇与灵秀于一身的大山，豁然矗立在丝路古道之上。这里就是甘肃平凉崆峒山。

0: 作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崆峒山坐拥西北罕见的丹霞地貌奇观，千峰竞秀，万壑凝翠，森林覆盖率高达95%，四季风光流转，步步皆是胜景。亿万年天地造化造就了这片独一无二的山水秘境，也为千年文脉的孕育生长埋下了最温润的伏笔。一山山水滋养一方文脉，也让崆峒山成为当之无愧的华夏道文化发源地。
1: 大家好，我现在呢来到了崆峒山景区的中台，这里呢是崆峒山景区的核心区域，海拔呢有1881米。我们今天的崆峒山之旅呢就从这里出发。不过在出发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崆峒山景区的文化历史哈。我也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业的讲解员。
2: 彭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崆峒山的主播汤玉，欢迎大家来崆峒山玩。
1: 好，汤宇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崆峒山呢为什么会被誉为是道源圣地呢？
2: 在47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像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那彭佳老师您知道问的是什么道吗？
1: 好像是治国养生之道。
2: 哇，彭佳老师对我们崆峒山呢还是很了解的啊。那么当时轩辕皇帝呢，他三次登临崆峒山，前两次呢，因为他心不诚，所以广成子大仙并没有接见他。只有在第三次的时候呢，他来到我们前山的问道宫，斋戒沐浴了7749天之后呢，以膝代步，跪行上山，才让广成子呢见他。那么广成子大仙呢，就传授给他了这个治国养生之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1: 这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哈。那4700年之后，现在游客们再来到道源圣地崆峒山的话，又所求为何呢？
2: 对，那么大家来我们崆峒山呢，肯定是要先来平凉。我们平凉呢有一个宣传口号是平时不凉，夏天凉。那么在三伏天盛夏时节，全国呢都开启了炙烤模式。那么我们平凉的温度最高温呢，基本是在25度左右。那么我们崆峒山呢，因为它海拔高，植被多，所以呢这里的温度呢基本保持在21度左右。那么彭佳老师来是不是感受很凉爽？
1: 是，我非常清凉，就像天然的空调房一样。
2: 对，那么彭佳老师看一下我们主峰那边植被是不是特别的多。我们的植被覆盖率呢达到了95%以上，所以空气中呢富含有负氧离子，在这里一呼一吸之间呢非常的舒服。
1: 刚才呢汤宇也给我们介绍了哈，崆峒山的植被多，空气好，也是康养圣地哈。那我也了解到哈，崆峒山呢好像也是全国唯一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座名山，是吗？
2: 对，彭佳老师，你在我们崆峒山游览的时候呢，是可以看到佛教还有道教的建筑。那以咱们中台为界，那么中台以东呢主要是佛教寺院，那么中台以西也就是咱们身后的主峰上面呢，主要呢是以道教建筑为主。那么刚才您说到这个三教合一，它主要体现在三教洞里面。那么三教洞呢，它也是位于咱们身后主峰上面，里面呢供奉有儒释道三教始祖，分别呢把老子、孔子还有释迦牟尼供奉于一室，也体现了我们崆峒山包容和谐的文化思想。
1: 好，说了这么多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登山问道崆峒之旅。

0: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1: 一山存古观，一脉传千年。从北宋官坊奉旨重修宫宇，到历代文人墨客登临咏怀，崆峒道教文化历经岁月洗礼，褪去神秘外壳，沉淀出沉稳、包容、自然的文化内核，成为平凉最厚重的文化名片。

0: 大家看上天梯，这个天梯呢总共有369级，其中呢最陡峭的部分超过了75度，真的是考验着每一位攀登者的勇气和毅力。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勇敢挑战。看看，如履平地啊。实在走不动了，我们现在行至半山哈，真的能够感受到，其实有的时候登山呢，不要一味的去追求一时的抵达山巅，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途中呢，看见风景，接纳疲惫，调整心绪，能够积蓄力量，才能够更好的问鼎山巅，勇攀高峰。朋友们，顶峰相见了。
1: 爬上天梯就到了马鬃山山顶，这里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崆峒山古建筑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崆峒山古建筑群初建于唐宋时期，现存主要为宋明代建筑遗存。古建筑群由皇城建筑群、雷声峰建筑群、凌空塔三部分组成，飞檐翘角，刺破云天，青砖黛瓦，富尽沧桑。木质构件精工细作，殿宇依山势高低排布，与奇峰云海、苍松峻岭浑然一体，造就了九重宫阙、凌绝顶、万丈楼台接云天的绝美意境。千年道运浸润之下，崆峒山不只有静水深流的人文底蕴，更有着动静相宜的武道风骨。中国五大传统武术流派之一的崆峒武术就在这里发扬光大。

0: 才我们体验了古法健身之后呢，因为陈老师的弟子都在这儿啊，我也想特别感受一下空同骑兵的招式。
1: 这个是九齿钉耙。
0: 九齿钉耙。
1: 平时啊，它是在麦地里面就是搂地的。
0: 犁地的啊、哦。
1: 但是我们拿在手里面就不一样。
0: 对。
1: 它就是一件正式的兵器。
0: 是。
1: 好、哦哦。你可以跟着我给你简单的做几个动作。
0: 啊，好。啊、
1: 我们一起手拿耙子，直接第一个就是。可以搂下去
0: 哦，
1: 对，这第一个是搂完以后，再一个倒打，
0: 哦，倒打一耙，
1: 倒打以后一个转身，就一个造型，
0: 好，亮相，好，
1: 对，
0: 我来试一下啊，哦，这还是有点分量的，有点重的，
1: 方向，我们的地点都在这几个刺上，
0: 哦，好，
1: 好，现在是后打，
0: 倒打一耙，
1: 对，
0: 再来一下。
2: 从古代道士修行防身之术，到如今全民传承的非遗武学，空同武术历经千年演变，褪去江湖侠义的神秘外壳，成为兼具竞技、健身、康养、修身的传统文化瑰宝。
0: 清幽秀丽的空同山，我们也体验了空同武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品尝一下地道的空同养生餐。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桌养生餐呢，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就地取材，食材呢都是源自于空同山的大山深处。我想呢，汤玉啊，平时因为这个工作关系吧，你可能会经常吃到有这样的养生餐，很有口福吧？
3: 对，一般来我们空同山游玩的游客，我都会给大家推啊，下山之后呢，尝一尝。我们空同山的养生餐，因为它呢全部是由素食组成、那么来我们空同山啊，放松一下身体，也要给自己的肠胃放松一下。彭老师，您来我们陇东的话，一定要尝一下我们的面食啊、养生餐里面的这一道

0: 菌汤素面，它这个汤底呢是由多种菌类熬制而成，并没有放很多的调味料，然后呢里面呢佐以青菜和香菇啊，再加上我们的手工面条，非常的香。因为我们陇东地区嘛，这个面食可能大家都听说过，非常的香啊。您今天可以大饱一下口福。
1: 不错，非常的清甜啊。不是说这个素食吗，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排骨吧，还是鸡肉，
0: 这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养生餐大师傅的这个拿手绝技，他可以把这个素食呢做成这个肉食的形状。你看这个呢，他做成了一个排骨的形状，他还可以把这个素食呢做成红烧肉呀、鱼呀、鸡块的形状。但是尝起来呢，虽然说有一点点肉的味道，但是呢它是全部用豆制品素食组成。
1: 哦，我先替大家尝一下。口感这个层次还是很丰富的啊。
0: 对，这道您能看出来，它呢是这个原材料能看到的是豆腐，对吧？但是它这个烧豆腐呢和别的地方的烧豆腐是不一样的，这道呢是杜仲烧豆腐。这个杜仲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滋补的这样的一个中药，烧到一块呢，吃起来呢对身体呢也是比较好的。
1: 非常养生的一道菜。
0: 这边的话呢，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五谷啊，五谷有芋头。这边呢是紫薯、南瓜，还有这个山药啊。这边呢还有还有一个这个枸杞、红枣、馒头啊。这个呢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主食。那么咱们在这个道家养生来说呢，这个主食也就是碳水类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啊。咱们女生呢尤其吃这个红枣、山药、馒头呢，对身体也特别的好。我推荐您尝一口，尝一下这个。
1: 好的，我们俩分而食之。
0: 它这里面应该是没有放糖，它的这个甜味呢就是它这个食材本来的甜味，有红枣、枸杞还有红糖在里面。
1: 爬山爬累了的时候啊，在这里做一个能量补给。我觉得吃这个养生餐非常健康，非常不错。游了崆峒山之后呢，您可以来到中台体验一下地道的崆峒养生餐，体验口清心静，让你身心更健康。推荐指数5颗星。
2: 千年崆峒文脉不只留存于古建山水武学道义，更沉淀在代代相传的非遗技艺之中，藏在平凉的烟火人间里。离开了深山古观，走进市井街巷，我们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崆峒文化早已融入百姓生活，每一项非遗都是崆峒文脉最鲜活的载体。
1: 我现在呢是在崆峒古镇的非遗一条街，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去打卡四秀非遗工坊。王老师好。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平凉刺绣非遗传承人王志华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平凉刺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3: 平凉刺绣的特点就是配色大胆，体裁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这就是我们平凉刺绣的特点。
1: 这些全都是您的作品啊。
3: 是的是的。
1: 看到这个老虎上面还有五毒，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是一只老虎，在我们的风俗里面就是放在孩子的身边呀，放在床头呀，是一个陪伴的意思，
1: 吉祥物。
3: 它是用老粗布做的，就老虎系列的。你看我们做的有帽子，这就是帽子。还有这一只虎，你看它形状又不一样，
1: 高矮胖瘦体型不一样的老虎，
3: 不一样。它没有五毒。这个你看它这尾巴也很夸张的啊，身上绣的花，这也是立体的。
1: 橙色配了蓝色，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配色大胆、饱满厚重。
3: 对对对，这个呢是一个小孩的婴儿的帽子，
1: 就是那个满月帽。
3: 满月帽。
1: 我看还有很多产品，这个是什么？
3: 这是一只眼镜盒。
1: 是这样打开吗？
3: 是这样的，这把眼镜装进去，起一个保护的作用。
1: 这都舍不得拿出来用。
3: 现在年轻人喜欢中式婚礼，这是我们设计的中式婚礼用品。这个呢是订婚锁。看看，龙凤呈祥
1: 。
3: 龙凤呈祥。反面有
1: 百年好合。
3: 稳定吉祥。都是一些吉祥的
1: 美好的寓意。
3: 美好的寓意。

0: 这个呢是腰带，就是订婚的时候，就是等于是拴媳妇、拴女婿的意思。这是盖头，主持人看一下，
1: 很久都没有见过这个，好精巧啊，针脚细腻精致。
0: 这是鸳鸯，这是一只一对鸳鸯，
1: 一对对鸳鸯，当当。
2: 这些老手艺不高冷不晦涩，他们源于山水，源于普通人的生活，一代代匠人坚守传承，守正创新，让千年崆峒文化看得见摸得着，代代相传。

走来呢，我们登顶了陡峭的上天梯，踏过了千年的古建群关，亲身感受了崆峒武术刚柔并济的康养之道，也细细品尝了那些藏在山野之间的地道养生美食。千年崆峒既有山河壮阔的风骨，也有温润烟火的温柔。如果你也想远离喧嚣，放松身心，那么不妨走进平凉崆峒山，在这一山一景一味一韵里，感受这座道源圣地跨越千年的从容和底蕴。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专利之海。眼看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营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赢了！哎，有奖答题。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

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圆润的液体是乳汁最初的模样。当人类截获自然的通关密语，便掌握了牛奶凝结与重塑的力量。与牛奶的相伴，激发了人们对味觉的无限想象。每一次形态转化，都让牛奶流向更远的地方。

0: 五月，坝子里春种刚结束，杨海顺要去山坡上采收一种野菜。粉紫色的花簇只是捎带手，它真正的目标是这种藤本植物的茎和叶子。割断娇嫩的藤蔓，窗面立刻渗出粘稠的汁液，酷似乳汁。灌金藤，当地俗称奶浆藤。滇西北地区地势起伏，为当地人提供了丰富的山野食材。
1: 手抖得干，
2: 手抖起，
1: 我到差几道呀？
2: 胡子手抖得干，炒口上也做饭喝呗。
0: 云南人的食谱里，野菜的占比很高，许多植物的茎、根、花、叶都可以入菜。快速焯水，去除奶浆藤花的苦涩。婆婆负责掌勺，辣炒火腿，因为奶浆花的参与，咸鲜新香之外，多了一种清新。奶浆藤的茎和叶需要及时处理。热水让茎秆中的汁液缓缓释放出来，其中的植物蛋白酶自有妙用。

0: 10公斤奶，煮沸，灭除杂菌。世界上所有的鲜奶都面临保存的难题，要留存它的营养，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办法。
1: 包括克老师，
2: 来到我靠谱。

0: 过滤的奶浆腾水注入热奶，他将施展魔法，整个过程只需要十几分钟。漫长历史中，种种偶然，人类发现了乳汁凝结的奥秘。植物汁液、发酵谷物、动物消化系统中，都能找到让鲜奶改变形态的催化剂。循着香味儿，邻居们总要上门分享。刚刚拧好的半成品，有豆花一般嫩滑的口感。
1: 收客家，
2: 他叫红哥是个
0: 的。杨海顺的工作远没有结束，经他的手，变化还在继续。用简单的工具，将凝乳碎块进一步聚合压实。乳清被挤走，得到的就是乳饼。
2: 孟子做起不很优秀。
0: 紧实而有弹性，奶味裹着草本的芳香。1500年前，中国人就掌握了这种方法，并把凝聚的乳汁统称为酪。切片清煎，焦香外壳里有着软嫩的心，这是云南乳饼最常见的吃法。更复杂的，和火腿交替码放，填满酒酿。火腿的油脂慢慢渗透乳饼，甜咸交织，奶香润泽，上得了任何宴席。人类发挥无尽的智慧，通过改变性状，挖掘牛奶的潜能。乳白色液体的边界不断拓宽，开启属于牛奶的全新世界。亚欧大陆另一端，一场牛奶转化的艺术，也要从乳汁的凝聚开始。天还没亮，奶酪师帕奥洛就来到工房。未经处理的生奶已经存放一晚，微生物的活性和数量达到合适的状态。奶酪工坊拥有自己的牧场，牧场有200年的历史，乔万尼经营了大半辈子。每天早晨7点，儿子卡罗把刚挤出来的新鲜牛奶送到奶酪车间。与陈放一夜的牛奶混合，接下来全权交给奶酪师帕奥洛。澄清的液体是从小牛胃中提取的凝乳酶，只需一个碗底就能凝固1200升牛奶。

凝乳工序是帕奥洛每天最紧张的十几分钟，需要同时监控着六口大锅的变化。球形罩里用来切割凝乳，这种工具的形态在中世纪就已定型，至今还在使用。

粒大小的凝乳块，有助于乳清快速分离。卡罗正在逐步接手父亲的工作。

平陵山脉及波河平原，纬度与中国内蒙古相近，处在黄金奶源带上，是奶牛生长的理想沃土，以出产优质牛奶著称。卡罗一家将运用时间的魔法，引导牛奶走向另一种凝聚的形态。保罗使出全身气力，撬起沉在缸底的凝乳团块，

在不同模具中反复腾挪，给奶酪坯塑形。一轮重约38千克的奶酪，需要消耗550升牛奶。这之后，还要经过16天盐水浸泡，才能进入熟成仓库。在终年恒定的温湿度条件下，静静等待成熟。

最老的已经在这里存放超过10年，牛奶、盐与时间一起携手淬炼风土与岁月的精华。

对奶酪进行定期质检。听诊之后，质地和成熟度合格的奶酪才会得到行业协会的认可，从此拥有自己的姓名，帕马森·雷加诺。

意大利人常说，在没有打开奶酪前，你永远无法预测它的滋味。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魅力所在。

0: 内部呈现疏松的石灰岩质地，牛奶中的蛋白质释放出游离氨基酸，其中谷氨酸正是烹饪中产生鲜味的物质。白色的氨基酸结晶体是上乘的标志，松脆的颗粒感带来超越味觉的独特体验。
1: Zero riscaldante, non è salato, non è.
2: Presente molto sui umami. Eccellente.
0: 距离奶酪工坊不到50公里的摩德纳，是一个人口不到20万的小城。厨师的秘密武器是一块无可挑剔的帕马森硬质奶酪。年轻的奶酪，柔和地留存牛奶的余韵，揉进面团，压制成粗面条。收汁时大量撒入奶酪碎，里硬外合，赋予小麦清新的奶香。熟成超过3年，肉豆蔻、杏仁、海藻和热带水果的风味开始次第显现。烤制成饼干，点缀细面。牛奶为简单的食材带来独当一面的咸鲜与醇香。陈放5年以上，乳汁进一步分解，咸度大幅提升。曾经温润的牛奶蜕变得成熟深邃，拥有了皮革。

烟熏与陈酿混杂的气息，足以驯服野性桀骜的生牛肉塔塔。摩德纳之所以有意大利美食天堂的称号，香醋之外，帕玛森这种凝聚的牛奶功不可没。

0: 硬质干酪的形式早在14世纪就已定型，现代意大利人用想象力和耐心让古老的工艺绽出新芽，每一块奶酪都是时间与记忆的结晶，所有变化的起点正是牛奶。出于保存的朴素目的，人类经过不断的探索成就了这一切。卡罗一家正在为一场聚会做准备，香浓的帕玛森奶酪与肉馅儿调和，做成精巧的意大利小饺子。汤底由牛奶与奶酪共同熬制。在意大利北部，只要奶汤小饺子出现，就是家的味道。有妈妈分配给每一个人，再撒上足量蓬松的奶酪碎，滋味层层叠加。帕奥洛将迎来成为奶酪师的第26个年头。卡罗一家精心挑选了珍藏13年的奶酪，邀请画师手绘封面，庆贺这份传承与成就。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品尝到这样珍贵的奶酪。牛奶经过时间的洗礼与沉淀，凝聚自然的精华，也连接起人世间的情谊与温暖。
1: 您知道自己每天喝的那杯牛奶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从东非马赛部落的陶罐，到青藏高原的酥油茶；从广东顺德的双皮奶，到亚平宁山脉的奶酪工坊，一滴奶在跨越五大洲的同时，也串联起了人类万年文明史。纪录片《牛奶世部文明史》，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共赴一场醇香四溢的文明之旅。
0: 牛奶转化的艺术在高原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天气转凉，东珠带着家人和200头牛向温暖的低地转移。

夏季草场需要休养生息，冬牧场路途遥远，但有足够的草料庇护牛群安然过冬。在东屋安顿下来，女儿拉姆拿出去年的储存。这是一块用牛胃包裹的酥油，味道浓郁厚重。

一天旅途劳顿，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暖胃又暖心。五支是高原生活的生命之源，藏族人根据自然条件创造出提取分离牛奶成分的方法。乳脂肪在酪蛋白的包裹下均匀悬浮于奶液中，这是牛奶浓郁香味的来源。利用离心原理，通过快速旋转，细腻醇厚的奶油从牛奶中被分离出来，这是制作酥油的基础。

0: 洗酥油需要耐心和细致。拉姆反复挤压，去除其中的乳汁和杂质。弟弟打下手，冰凉的河水能降低掌心带来的温度，避免酥油融化。
1: 接着接着，哎呀！

减少残留的水分，酥油味道更纯，易于存放。拍打带来更紧实的质地。牛奶中的油脂是藏族饮食文化的精华，甚至成为人们精神的寄托。软糯的蕨麻，当地叫人参果，淋上加热提纯的酥油，撒上白砂糖，是高寒地区美味的热量炸弹。把握牛奶形态变化的奥秘，蒙古族更有经验。这里黄牛的经典版本叫昔日桃酥，与牛奶一同和成面团，切条油炸。黄油改善面块的导热速度，让牛奶的水分在内部形成细小孔隙。黄油阻止面筋的形成，使面皮更加松软、光滑有形。蒸熟后富有弹性，黄油卷子盖碗羊肉汤，兼容豪放与温暖。无论菜肴或主食，奶香始终是主调。牛奶和黄油几乎占据了内蒙古饮食的半壁江山。牛奶中的油脂被西餐赋予了更多戏份。如果把食材比作乐手，黄油就是厨师的指挥棒。黄油能溶解和吸附食材中的脂溶性风味，无论欧芹的清新、大蒜的辛香，还是红酒的馥郁，黄油都是理想的风味载体。蜗牛几乎不含脂肪，黄油包裹让它在焗烤中变得多汁，达到美味的终点。法式牛排烹饪，黄油更是身兼多职，不仅塑造焦脆的表面，将香草的风味最大化，又不失自身浓郁的香气魅力。

0: 法餐讲究厚调味，酱汁权重明显。用黄油和面粉制作底酱，是众多酱汁的基础，也是法餐的灵魂。这种牛奶的精华被人们视为温柔的抚慰，每一口都如同味觉上美妙的旋律。
1: Le beurre est à la cuisine française ce que Mozart est à la musique classique.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预示着严冬的脚步已经临近。东珠是当地民俗活动的能人，多年不剪长发，正是为了扮演格萨尔王，一位历史上的英雄。用新做的酥油把奶渣和白糖粘合起来，为一种传统酥油糕做底坯。乐于尝试的东珠打算自己动手。这种奶渣酥油糕藏语叫特，专业工匠会在每次盛大节日前手工制作，用植物提取的颜料给酥油带来鲜艳的色彩。由于酥油熔点低，特必须在低温环境中完成。立体精美的造型承托的是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激。东珠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它的特还不够精致，但用料十足的酥油糕还是给全家带来了香甜与温馨。吃完了饱含心意的一餐，也意味着今年不用再挤奶做酥油。凛冬将至，春天也不会太远。乳到酪，再到酥，直至醍醐，凝聚的开始都是牛奶。人类与牛奶相伴共生，竭尽智慧将牛奶分离出不同形态，正是为了让这份珍贵留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里。变化多样的牛奶以及它参与的历史叙事，总让人百感交集又豁然开朗。

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边，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9: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4: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13: 闯天下的破人。
4: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应该可以买五六十斤粮食吧，总不能让大家挨饿吧？啊，准备调拨10万斤粮食，用于救济困难职工。
1: 好。

0: 我回来了。
1: 好，来来，快坐。今天敌机为什么没有轰炸？
0: 我带了几个人去火车站，当时飞机还在轰炸，我就在想他们到底在炸什么呀。我去了一看，车皮里啊都是炮弹，但是车皮底下呢全部被埋上了地雷。我呢一边派人拆除地雷，一边找机车头，把这些车皮啊分散隐蔽到沈安县的小站几个岔道里，把这些炸弹全部都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1: 好，
0: 您刚问为什么不炸了，弹药已经被运走了，所以就不炸了呗。
2: 好，了不起的收获，要给他们记功了。
1: 马上通缉有功人员，张榜公布，给予嘉奖。
0: 是。
3: 首长，电台工作了。
4: 波长33.9公里，播音时间早6:30至7:30。
1: 祝贺你们呐！你们今天刚刚到，就能开始播音了。
5: 首长，音乐节目
2: 部队刚收了辆小车，他们说应该给您专用。
1: 什么车？
2: 原东北剿总副司令的车。
1: 哦，我不用，让部队留着吧。
2: 好。
1: 生产状况怎么样了？
6: 一般企业都能保持完整，但都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秩序很乱呢。
1: 这些工厂能否迅速复工，才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解决生活困难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大家有工作做，有钱挣，大家心里就不慌了，啊！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所有的工厂迅速开工。

0: 嗯，这建筑不错，哼，难怪两家争呢。经理，啊，好。部队入城的时候啊，我们缴获了300万斤粮食，可是，在沈阳，仅仅国民党的俘虏和那些散兵，就有70000人之多。 所以粮食的供给压力非常大，沈阳的粮价定的呢，要比周边的铁岭啊、开原等产粮区要高一些，这样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粮食进城。同时呢，通过百货公司公布一下物资收购的价格，好让商人有个参考，对物价有个了解，以便开始。
1: 是啊，虽然目前为止，这物资还是靠政府供给，但是作为一个城市来说，恢复市场交易，才能真正恢复活力。
0: 同志们，能不能成功的接收沈阳，关键有3件事：第一呢，是保证财政的平衡；第二，是货币发行的平衡。 第三，是铁路运输的周期和车辆的运转数量。而这3件事呢，归结到一点上，就是是不是能够把物价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你这个物价问题不解决，工厂也就没法开门，城乡之间就不能够打通。所以，物价问题是我们接收沈阳的牛鼻子。

曾经轰动一时的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仅仅维持了70天，之后国统区物价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金圆券贬值超过50万倍，国民党的金融管

市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以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宣告胜利结束。四天后，淮海战役爆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集全歼黄国韬、黄维两大兵团，并将杜聿明集团近30万敌军围困在永城县陈官庄地区。

0: 林娜，你慢点儿！主席，您看，
1: 娃娃，上面有冰，小心滑倒啊！扶着梯子慢慢下来。 两只手扶梯子，两只手。

0: 哇！哎，两只手扶梯子啊！慢点，小心点，扶好了。我可以的，放心吧。
1: 哎呦，哎，娃娃，你跑到房上去干什么呀？啊，
0: 吓死个人！爸爸，你看。
1: 嗯，哪儿来的？不知道，我看它趴在上面不动了。爸爸，嗯，它是不是受伤了？哎，
0: 嗯，是受伤了。你看这儿，翅膀这里。那它还能飞吗？哎，那得看它能不能治好喽。
2: 伤要是养好了，他就能飞。爸爸，我能不能帮他养伤啊？啊，好，爸爸给他做个窝，由你来负责，照顾他养伤。可有一条，今后再碰上这样的事情，不许自己往房上爬，要叫大人帮你一把，记住了？嗯，
1: 记住了。
3: 主席。 报告主席，
0: 哎，
3: 淮海总监委来电。
0: 哦，
1: 爸爸，我和小航阿姨去给鸽子治伤了。
0: 嗯。

0: 老毛，以陈官庄为中心，南北不到5公里，东西不到10公里，大体也就如此了。
1: 杜聿明近30万人马被围在这弹丸之地，粮食弹药全靠蒋介石空投补给，想撑也撑不了多久喽。
2: 依我看呐，宜早不宜迟，尽快的把他们解决掉。
3: 是啊，刘顿臣的电报也是这个意思。入冬以来，天气气候极端恶劣，杜聿明集团粮草不济，加上露宿野外，冻饿交加，战斗力急剧下降，所以淮海总监委认为，目前全歼杜聿明集团的机会已经到来，建议发起总攻。
0: 现在发起总攻对我们可是极为有利啊。东野已经入关，平津战役已经打响，如果淮海这边能尽快的解决，也有利于华野中野恢复士气和体力，配合东野把傅作义吃掉。
3: 主席，你的意见呢？同不同意他们发起总攻？
4: 我倒是有另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暂时围而不打呢？
2: 围而不打？
4: 对，让华野围住杜聿明集团，就现在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至少2个星期内不做最后歼敌的部署。
2: 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会影响平津战场的兵力啊。
4: 对杜聿明围而不打的原因之一，正是为平津考虑。平津战役开始半个月来，张家口、新保安虽然处于我军的控制之下，但是东野对傅作义的包围还没有最后完成，华北的出海口还没有封闭。如果杜聿明集团被迅速解决，傅作义在平津就成了孤军，势必选择南下逃跑。而蒋介石也有能力调集船只，从海路接走傅作义的几十万部队，所以啊，要稳住傅作义，就不能急于吃掉杜聿明。
0: 哦，你是要给蒋

0: 届时一个错觉，杜一鸣集团还能生还，让老蒋一时下不了放弃长江以北的决心，而我军把握时机，消灭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
1: 这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嘛，我在想能不能少死一点人呢？这次华野中野歼灭黄伯韬，伤亡6-7万人，歼灭黄维伤亡3万多，总伤亡已接近10万，再加上敌人的伤亡，这就是20多万人呢。如果我们现在就向杜聿明发起总攻，老总啊，你估计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拿下杜聿明啊？
0: 杜聿明集团被围也只有1周左右的时间，兵力战斗力虽然有所下降，但实力还存在。如果全歼这30万敌人，我军至少要付出4-5万的代价呀。
1: 以4-5万的代价换取歼敌20多万，怎么算当然都是我们大获全胜啊。可这毕竟是几万生命啊，要赢得人民战争的胜利，战争不可避免，伤亡也在所难免，有时候还必须付出巨大的牺牲去啃硬骨头。
2: 比如这次淮海战场吧，我军60万，敌军80万，打黄维打黄伯韬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可是这一仗打下来，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杜聿明集团已经被围在中原这个地方成了孤军，蒋介石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援军了。
1: 既然我们已经是稳操胜券，那么能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给杜聿明集团一个机会，让他自己放下武器投降吧。我们的将士是生命，敌军也是啊。国民党底层的官兵大都是来自老百姓，大家都是中国人，能多活一个为什么不多活一个呢？
2: 苟能制心灵，岂在多杀伤啊。
0: 如果真要是围而不打的话，有两个实际情况必须要解决。一，能不能保证围得住？杜聿明毕竟有20-30万兵，我们围困的时间如果过长的话，一旦我军稍有松懈，被他钻了空子，趁机出逃，那麻烦可就大了。
1: 这就要看粟裕有没有这个信心了。
0: 二，能不能保证后勤供应？淮海从打响到现在，大量的战争物资都是靠华北的老百姓支援和运输啊。其中光粮食这一项就达到2亿多斤。如果长时间围困，尽管老百姓的支钱热情很高，但毕竟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呢。如果长时间包围敌军，几十万大军的后勤供应还能不能跟得上？老百姓还能不能负担得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呀。
2: 我看啊，老总说的困难能不能解决，主席说的围而不打能不能实现，是不是先征询一下淮海总前委，听听他们的意见？
3: 可以。
4: 好。
5: 我这儿没问题，部队可以实行边围困边休整，保证牢牢围住杜聿明，让他插翅也飞不出陈官庄。
6: 那好啊，有什么要求你就提吧。
5: 我只要求一条，保证我的后勤供应不出问题， 战士们吃得饱。

0: 肚子才围得住杜聿明吧？好，搞定了，就差粮食了。嗯，我马上联系华东局，请求他们与中央局协同，立即从山东、华中、中原、冀鲁豫四个地区组织人力和粮食，保证至少增加不少于一个月的冬粮供应。嗯，
1: 那要筹集。 1亿斤粮食了，动员近百万支前群众啊！这样做能挽救几十万人的生命啊！是。淮海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后方，没有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线。 作战所需的数亿斤军粮、数百万吨弹药、数十万套冬装、担架及各种物资，基本都是由翻身农民的华北人民组织义务支前队伍，靠人背、肩挑、小车推保证供应的。也因此，陈毅元帅后来曾留下这样的感慨。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0: 你是你的，那为什么爸爸能喂他呀？爸爸少吃一口没关系，你还在长身体吗？哦，娜娜过来吃饭呢。嗯，恩来啊，恩来，有什么情况？淮海总前委发来电报，嗯，你看，他们重新组织了100万以上的支前民工和足够的军粮，前线供应不成问题，所以。 下了死命令，不让杜一鸣集团离开陈官庄半步。好，好啊！老百姓付出这么大代价，给我们创造了减少牺牲的条件，谁可载舟，亦可覆舟啊！嗯，是啊，主席啊，嗯，有了这些，围而不打，就可以实施了。
1: 但愿杜一鸣能够明白我们的一片苦心。
0: 小东西，刚才爸爸跟你说什么来着？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 怎么突得出去呢？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将军、赵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 可以保证你们的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0: 你们什么人？
1: 大爷，我投降，给口吃的就行。

0: 给狗吃的，给狗吃的吧！没吃饭了，
1: 把枪都扔下，都扔了，往后退，都往后退！哎，快，把枪捡起来，快，往后退！不许动！
0: 拿着，谢谢，谢谢。
2: 别抢，别抢！哎，我有多少啊？
3: 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好，好吃，好吃！这和二斗的年龄都差不多啊，真可怜呀！蒋介石冥顽不灵，根本就不顾他官兵的死活。这杜聿明呢？ 又是于中到底，就这么在陈官庄耗着，有20多天了吧？
4: 是啊，整整20天。不过，这段时间的围而不打，我们的战略目的还是达到了。
3: 东野已经包围了平津的几十万军队，看来啊，这傅作义他跑也跑不掉了。而且，
4: 敦促投降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现在国民党的士兵都往我们这边跑，一个纵队一晚上跑过来1000多号人，剩下的部队呢，战斗力也下降到极限。有的士兵饿得连枪都拿不动啊，所以淮海总前委估计，如果这个时候发起总攻，将不会有太激烈的战斗了。嗯，
5: 现在总攻，付出的代价应该不是很大了。
3: 他不降啊，我们也不能耗着。 老毛，我看呢，可以同意淮海总前委的要求，发起总攻了。眼下我更关心的是平津的和谈。嗯，看来这个傅作义还是存在侥幸心理。从和谈到现在呢，他既不愿意让平津的几十万军队放下武器，啊，又不甘心失去军队的指挥权，所以北平、天津要想和平解放。
4: 目前看来，这困难还是很大，再难也要争取，尤其是北平。不同于中国其他任何一座城市啊，真要是打起来，生灵涂炭、文物古迹毁于战火，那整个中华民族将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那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哎，对不起老祖宗啊！
6: 为了促进和平解放，我看得给傅作义啊施加些更重的压力才行啊。傅作义幻想的是北平、天津城墙坚固，可以借此和我军长期的对抗。我提议可以请林彪、罗荣桓先拿下天津，打破他的这种幻想。
4: 踏踏实实坐下来和我们谈判，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本来啊，北平、天津呢，是要一块儿和平解放的，但目前看来，还是要打一个。不打是为了烧死人，迫不得已打，那也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现在看来啊，也只有在天津的战场上建了高架，那北平才有可能和平解放。
7: 华东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全歼秋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计25万余人，生擒杜聿明。给您茶。
8: 哦，放着吧。
7: 爸，
8: 嗯，
7: 您这两天怎么不去指挥部了？是不是前线的战事好转了？
8: 信保安丢了，张家口也丢了。 北平和天津被解放军围成了两座孤城。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徐来书香四溢，
1: 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我们今年是大丰收啊！今年很好，这个果子。
3: 秋风掠过黄河岸，家乡的苹果红了。
2: 哎呀，种了二三十年了，我的果树已经十年了。哦，今年是籽儿叉子熟。
4: 这果子多久了？
2: 很甜。哦，三天的这个果子，这个水土、水分啥子各方面都兼充。这个你俩，我这个院子的果子，你俩都是很好的工作了，心情特别很好。政策特别好，我们两个在这儿把这些园子路上，在这也给我们俩画了。
3: 守好一片园，护好一方土，从春日静待花开，到秋日喜见红果，一年四季，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果树之上，用踏实守护土地馈赠。
5: 咋介绍呢？这个苏海就不会说了啊！我姓陈，我是个西皮村的村书记陈永活，外号叫黄瓜大王，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全是黄瓜嘛。
3: 四季流转，黄河滋养沃土，一方方温室大棚，生生不息，岁岁长青。一根小小的黄瓜，长成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也甜透了乡亲们的日子。
5: 最好的我们这个离黄河近嘛，土壤好，品质好，就是你口感也特别好。哎呀，土地得给了我们好多东西，吃的这个黄瓜对吧？黄瓜可以卖钱，卖上钱可以还卖其他的嘛对吧？那好，所以我们这个大棚呢，一年四季365天，只有一天休息一下，但是大棚不休息，就会过大年初一的那天是休息就行了。这么年掰过来，人家建了六个大棚嘛，建了六个大棚的过程中，土地要流转，要整合。都是四年，我们建了77个嘛，黄瓜摘下了，钱没少了，老百姓有钱了，咱们日子也特别好，咱们这个心里也高兴，也舒服。
3: 我们一直相信土地的力量，而土地的馈赠也各有模样。曾经黄河岸畔的物产只守着一方乡土，如今一方直播间、一部手机成了靖远新农人的新田地，一根网线牵起山海，让靖远好物奔赴万家。
6: 首先呢，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靖远人哈。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三农主播呢，最主要呢是将我们家乡本地好物、本地特产呢去推荐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助农呢过程中呢，可以将我们家乡本地的这些农特产哈，有声有色的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新时代的丰收，我觉得它不仅是这个产量的丰收哈，它更多的是我们的产量丰收呢变成我们的收益哈。农民用心去种啊，我们用心去推啊，产量呢有提升啊，然后我们的农民有收益，这应该是最好的丰收吧。
3: 黄河岸边万物丰，红果垂枝，青蔬盈蓬，高原夏菜飘香，稻田铺展金浪，万千物产在靖远大地上如期收获。从俯身耕耘的传统农耕，到电商助农的数字新篇，变的是产销渠道、传递远方的方式，不变的是这片土地的赤诚，还有家乡农人扎根乡土的质朴初心。每一份丰收都来之不易，每一口甘甜都来自大地的厚爱与日复一日的耕耘。山河不负耕耘，岁岁秋收丰盈。黄河沃土，百味靖远，丰收正当其时。

0: 我提议可以请林彪、罗荣桓先拿下天津，打破他的这种幻想，踏踏实实坐下来和我们谈判，谈北平的和平解放。
1: 本来啊，北平天津呢是要一块和平解放的，但目前看来还是要打一个。
2: 不打是为了少死人，迫不得已打那也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现在看来啊，

0: 我们的战场上，也只有在天津的战场上建了高架，那北平才有可能和平解放。
1: 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计25万余人，生擒杜聿明。

0: 我们的北平和天津被解放军围成了两座孤城，仗打成这样，何谈什么转机呀？
1: 杜聿明可是老蒋的嫡系，蒋介石尚且弃之如敝履。爸，您和老蒋向来是各自为政的，他现在不是逼着您和共产党玉石俱焚吗？ 您呀，可得好好打算打算。为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只要先守住天津，才有和共产党谈判的空间。怕呀，只怕是天津也守不住。
0: 天津的城防，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1: 我给了陈昌杰十几万兵马，只让他坚守天津三个月，我就不信守。 三个月，
0: 嗯，
1: 不看三天都守不住。
0: 爸，要不我们打个赌？
1: 鬼丫头，你不气我不行吗？我就不明白了，共产党到底哪里好？我哪知道哪里好啊？
0: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才怪呢。哎呀，我傅作义过去被蒋介石骂成七路半。
1: 离八路只差半步之遥，没有想到，如今我的女儿比我更厉害，正正经经的成了八路。
0: 爸，您怎么知道的？
1: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那点心思，还瞒得了我？等我把攻打天津的共产党收拾了，再回过头来。 收拾你这个小八路。

0: 这是什么馅儿啊？
1: 快去同志，这皮儿得快一点啊！哎，哎，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得放辣椒啊！
2: 饺子馅儿里怎么能放辣椒啊？
0: 哎，本来你不懂了吧？饺子放辣椒，那吃起来味道更棒。
3: 今天啊，说好了，你们给我打下手，都得听我的，吃正宗的淮安饺子馅儿。老总，你说是不是啊？
4: 还是啊，按规矩办。
0: 按我们四川的规矩，啊，应该放红油。有的，
3: 给你们说不清楚。主席啊，你给断一断，哪有饺子馅儿里放辣椒的？
0: 不管哪里的规矩，反正是过年了，全国上下贴福字，这个规矩总没错。
3: 那倒是啊，
0: 哎，看看怎么样？
3: 哟，你们看啊。 主席这个福字可是越写越精神了。今年这个福字不同于往年，意义重大，务必要写好啊！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大获全胜，啊，天津一天就给攻下来了。照这个局势发展，最多再有一年，我看全国的解放也就差不多了。哎，是，到明年过年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 就可以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了。嗯，所以啊，今年这个福字是用来迎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呀！啊，
0: 一天到。

0: 像天津、北平就彻底成了孤城了。傅作义这个年，恐怕是过不安稳喽。可他毕竟有20万人马，如果他执迷不悟，硬是不投降的话，出现这种情况，恐怕北平还得打上一仗。工程部队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我们已经通过北平地下党。 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林徽因2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让他们把所有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都一一标记下来。还有各个大学、工厂和主要的居民区都做了标志。但是，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方案来执行，我们就只剩下新城门一个突破口来攻城了，还不能使用重武器，这会给我们的工程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啊。
2: 不管克服多大的困难，也要保护好北平。不过现在的北平城啊，里外都被封锁了，经济物资呢，是极度的短缺。今年北平的老百姓，这个年过得不踏实啊。
3: 两军交战，已经让老百姓承受了很多苦难，总不能让人家连个年都过不上啊。通知前线部队。 过年期间全面停火，在城外开辟安全区，保护正常的商业贸易。同时啊，组织供应北平市民必要的生活物资，哪怕省下我们的军粮，也得让北平200万市民能够过上一个年呢。
4: 嗯，放心吧，主席。
5: 哎，主席。哎。
6: 这饺子还怎么吃啊？来来来，你让你们这吃，我来，让我来吧。过年了，怎么连声炮仗响都听不见呀？啊？您忘了，外头正围城呢，全城老百姓就怕听见响动，谁还敢放炮仗啊？嗯，冬菊啊，
7: 哎，
6: 陪爸爸出去走走吧。啊，行。
7: 您要是嫌冷清啊，我正好带您去个热闹的地方。现在解放军知道我们城里的物资短缺，特地开办了一个流动市场，好让我们市民采办年货。现在啊，全城老百姓就靠它过日子了。哼，
6: 哎，看来是为攻城先攻心呐。
7: 爸，攻城也好，攻心也罢，人们呢总希望得到和平。您当时说天津城能守3个月，结果怎么样？
8: 一天就被我们攻下了。现在看看，北平城又能守几天？看来我女儿真的进步了。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率部接受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0: 注意安全啊！哎，哎，你出来帮帮我！哎，来了。呵，
1: 哎，老总，
2: 来，
1: 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不错呀！啊，
1: 慢点。
2: 啊，哎，少奇，倒过来贴，倒过来，福到。

0: 我们也看一看。
1: 哎呀，爸爸，我要下来。
2: 哎呦，小心，来，嗯。

0: 说，小鸽子会飞到哪里去呢？
1: 飞到他想去的地方。
0: 是他的家吗？
1: 是他的家。
2: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的伟大实践。经过三大战役，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主力154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3: 美国大使斯图雷登来电，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但无法对一个失去中国人民支持的政府来实现这一主张。既然总统不能贯彻戡乱，又何必再为和平之障碍？请总统顺应时势，主动隐退。
2: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布隐退文告，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南京政府代总统，随即向中共发出和谈声明。
4: 哎呀，风水轮流转呐！过去共产党要和我们讲和，我们死活都不答应，可如今共产党百万大军就陈兵在长江北岸，我们要去跟人家讲和，人家肯不肯和我们谈呢？
5: 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肯不肯谈只能看他毛泽东的心情了。
6: 跟国民党反动派这个白脸曹操还有什么可谈的？那不过就是缓兵之计嘛。
5: 不管他是不是缓兵之计，我们不是他国民党嘛，这点胸怀还是要有的，大不了就再相信他一次。如果能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全中国，双方都可以少死人，也不至于殃及老百姓啊。
6: 主席，
5: 哎，老孙
6: 啊，
5: 你这是做什么呀？要当秦郎官了？
6: 我还不告诉你。
5: 对我还保密啊？
6: 对你啊，还就得保这个密。这不是啊，要进北平城了吗？按照忙活来忙活去，就是为了能让你风风光光的进这个城，你就等着瞧好吧。
5: 还卖关子。哎，老孙
6: 啊，
5: 等进了北平城，你打算开个什么洋荤啊？
6: 那还用说吗，听戏呗。主席啊，
5: 嗯，
6: 我都打听好了，北平城里最大的戏园子叫第一大舞台，
5: 嗯，
6: 那叫一个货量啊。听说梅兰芳梅老板就在那个地方唱戏，把老孙进了城啊，头一件事儿就是跑到那个地方听一回梅老板的戏，看看他的扮相。俺老孙这辈子也就活得值当了。
5: 好啊，带上我一块儿去啊。
6: 那可不行，你是主席，哪轮得了俺带呀、啊、
5: 怎么就不成啊？咱俩可是多年的老戏友了，你天天蹭我的戏听啊，轮到你上大戏园子了把我给扔了，你这样可不够朋友啊。
6: 可是
5: 没有可是，说好了，我们一起进北平，
6: 一起上戏园子听梅老板的戏。
2: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迎来。

0: 在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也是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大政方针，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金马不错啊！回头去啊！
2: 欧金金，红花山好看。
3: 哟，老孙头，去哪儿这是？这马不错呀，瞧这鬃毛，多光滑亮的。
4: 看看就行了，别乱摸啊！
1: 这马摸摸咋了？
3: 摸摸还不行？
4: 那能摸吗？俺学磨了这么长时间了，才学磨这么匹好马。主席还得骑着他进城的，能随便乱摸吗？
3: 你这么宝贝，
4: 什么觉悟？
1: 哎呀，真是！
5: 哟，你瞧瞧这，呵，哎，你看这车真行啊！
1: 是啊，
5: 你看看这，
1: 哎，别碰坏了啊！
5: 你
1: 别碰坏了，轻点，
5: 你看看，
1: 你们轻点，轻点，千万别碰坏了。哎呀，轻点啊！
4: 小李啊，
1: 哎，老孙，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瞧瞧，瞧瞧，蒋介石送来的大吉普，这可是美国造的。哎呀，这前线专门送来，给主席进北平城用的。啊，哎，轻点，你们轻点，别那么使劲，
5: 别那么小气，行不行？
6: 是啊，就摸一下。
1: 哎呀，这大吉普太牛了，这要是开起来，你那四个蹄子可就比不上这四个轮子了。哎呀，将来主席要是出门啊，就要坐大吉普了。老孙，你呀就轻松了。
5: 你看这是干嘛的？
1: 哎，轻点。
5: 知道，哎，知道。
1: 主席还没坐呢，别弄坏了。
5: 知道，
1: 不会的，不会的。

不许，我们走吧。

0: 这里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好，好了，上车出发。大家都上车吧。主席，主席，您坐这辆车。老孙呢？老孙，
1: 主席，老孙调走了。
0: 什么时候调走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2: 他说你有吉普车坐了，
0: 用不着骑马了，他这个马夫跟着您也没啥用，所以昨天晚上申请调走了。
2: 不坐了，这个车我不坐了。哎，主席啊，
0: 主席，
2: 把老孙叫来，我要骑老孙的马进北平。
3: 哎呀，老猫，哎，
0: 这是怎么回事嘛？
2: 我答应过老孙，跟他一起进北平啊。
4: 要走你们先走吧，我不走，我就在这儿等老孙。
5: 小李不是说了吗？老孙昨天晚上就调走了，他现在人都不在西柏坡，你在这儿等，要等到什么时候？
2: 我答应过等他，等到为止。
3: 主席，你看啊，
5: 中央机关全部都准备好了，你要不走，大家都走不了。
3: 是啊，
5: 是不是？
3: 主席啊。

0: 你不是要见老孙吗？等咱到了北庭，你还是可以见他吗？对呀，啊，
1: 主席，
2: 周副主席，
1: 走吧。
2: 什么事儿？你看这个。
3: 谁让他们这么做的？怎么回事？啊，
2: 冀中区党委来电，他们听说主席进北平，今天要路过保定城，保定那边都轰动起来了，围观等待的群众是人山人海，他们考虑到形势比较复杂，怕有危险，所以请中央推迟处罚，给他们一点时间，好让他们先进阶。
3: 进阶？进什么阶啊？国民党军阀西起。 老百姓看一眼，就把我毛泽东给看死了，这搞什么名堂嘛？他们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一套？让老百姓看一眼就害怕？我们不怕老百姓，我们愿意和群众在一块儿。怕老百姓，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
4: 通知他们立即停止。
1: 是。
3: 等一下，小李，到。
4: 把这个装书的箱子给我卸下来，
1: 主席，这好不容易打好的行李，都等着出发呢。我说
3: 卸就卸，进城着什么急啊？这箱子里的东西比进城重要，给我卸下来。
1: 是吧？
3: 是。啊，走吧。
5: 甲申三百年祭，这是1944年3月19日的《新华日报》，上面登载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深刻分析了300年前李自成从打进北京城，再到迅速败亡的过程和历史教训。这篇文章我足足留了5年。 李自成喊着军天缅粮的口号，靠老百姓的拥戴打进了北京城，推翻了大明王朝，其胜利不可谓不大吧？可是结果呢？一进城就腐化堕落，大顺王朝，短短不过40天就败出了北京城，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 也敷衍，前车阴鉴啊！我们共产党人会不会做第二个李自成呢？是啊，我们的老对手国民党，以前也是革命的党，也得到过人民的拥护，可是短短20年的时间，就腐化堕落成了一个腐败的党，遭到人民的唾弃。
6: 李自成啊，是40天，国民政府呢是20年。 我们能有多久？我们能在中国执政多少年？这可是值得全党为之警醒的大问题。
5: 我在乎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党能坚持多久？

越是胜利的时候，我们越要警示自己，如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那么胜利就将是失败的开始。全体共产党人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求做官，不求发财，戒骄戒躁，清正廉洁，坚持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将永远不被人民所抛弃。

0: 起来。情况怎么样？
1: 长江的水位比昨天上升了16公分。
0: 好，知道了，你们去吧。
1: 是。
0: 自从进入4月，雨就没有停过。如果江水淹过了湖区的岸边，我们渡江就更困难了。
2: 南京的和平代表团已经到了北平，中央跟他们谈出结果前，我们还得等啊。
3: 不能再等了，长江水位啊，一天比一天涨得猛了。这个船和物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建议啊，马上给军委发电报，要求立即渡江。
2: 说的也是啊，一旦拖过了4月中旬，长江的大汛期一到，风大浪大，百万渡江部队就算是想过江，也过不去啊。

0: 何老总啊，这局还是和了吧？啊，哎，下棋嘛，不分个高低胜负，那下个什么劲儿啊？
1: 我看还是和了好，楚河汉界，这河还是不过的好。
0: 船到江中自然直啊，这不还有棋子没用吗？
2: 哪一个？
0: 主席，这巷怎么能过河呢？楚河汉界，分得再宽，也是中国人的地盘啊！啊，我看没有什么过得过不得。
3: 听主席的意思，这划江而治是没得谈了，其他一切都好谈。你们主张的和平条件。 你们代表团提出了那么多修改要求，我们不都答应了吗？只有划江而治这条，断不能谈。因为分裂国家民族的千古罪名，无论是你我，还是南京的李宗仁，都担待不起啊。千古罪名，
4: 主席，这未免严重了吧？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0: 温白先生，回章先生，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不息，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的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几千年历史中，任何分裂都不得人心。《三国演义》里开宗明义就讲：“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哈哈。 这是历史的必然。今时今日啊，如果在我们的手中，还把中华大地搞得像个刀切西瓜，你一半我一半，那可是要留下骂名的呀。和平是民心所向，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计，这个道理，我想二位。
5: 都明白，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6: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7: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8: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
9: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吃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 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0: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

0: 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1: 我每个周末都在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0: 小朋友，好吃吗？
2: 太好吃了。
3: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4: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0: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5: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6: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0: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7: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啊祖传秘方配制的，在西安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8: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9: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
10: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9: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1: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12: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0: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3: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4: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3: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9: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0: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5: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0: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15: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片。
0: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5: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0: 好吃啊，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9: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

0: 住，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2: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包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1: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2: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1: 嗯嗯，
3: 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
1: 嗯，
4: 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5: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
1: 嗯，
5: 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哦，正宗北京。
1: 哦，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0: 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1: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道道的北京味儿，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3: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

0: 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1: 那我每个周末都在假日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0: 小朋友，好吃吗？
2: 太好吃了，
3: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4: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0: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5: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6: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哦，
0: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7: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啊祖传秘方配制的，在西安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8: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9: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
10: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9: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8: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11: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的，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0: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2: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3: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2: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9: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0: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4: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0: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14: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0: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4: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0: 好吃。哇，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9: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

0: 说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2: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煲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1: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2: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儿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5: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0: 郑重承诺，您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进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0: 土地是文明的根基，是丰收的底色，更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信仰与底气。金秋陇原，山河入秋，万物丰盛，在黄河滋养的景泰大地上，四季耕耘终有回响。
1: 一二走，一二，
2: 哎呦，哎呀，你冻死了，现在停电了。
0: 昔日盐碱滩，如今水满塘，一池清水养出鲜活鱼虾，孕育水上新生。依托以鱼质碱生态种养的创新模式，景泰因地制宜盘活水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万亩养殖水面清波荡漾，水产产业链条日趋完善。起网捞鲜，鱼虾腾跃，这满捧的收获是渔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水土改良带来新希望，一池活水盛满景泰大地，

0: 收的喜悦。
1: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这个盐碱地能变废为宝，能给我们农民带来效益，相当好。现在我们主要是养的南美杯对虾跟加州鲈鱼，主要这两个产品。去年我们亩产在这个1000多斤，现在我们今年的亩产从今天拉网看的话，今年就是在2000过。我们的虾去年是500斤的亩产，今年我们的虾个头大，体质好，它长了20多个头。现在亩产目前的话，我们这两天出虾的话，大概在1亩地650斤左右。我的手一天干活的，你看，因为能在家里面陪伴亲人、陪伴老人，一直能在家里面能挣上钱，所以我们就是安居乐业在这个地方。

0: 秋染山野，早韵飘香，景泰五佛乡的500余年种植文脉绵延至今。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纯净的黄土土壤，孕育出景泰大枣的甘甜醇厚。
1: 你看这枣咋样，动起来了。
2: 想想很好，就是想着要这个枣子卖出去的时候，让这个钱赚的越多，日子越过越好。
3: 这片土地上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丰收，它给我们带来了绿荫的枣林，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农民的收入也高，家家都买上小汽车。我希望我们这枣子在以后越来越红，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枝头累累红枣映红了秋日的景泰大地，指尖倾斜，颗颗饱满的枣落入掌心，一束束红果是汗水浇灌的成果，一颗颗红枣凝结着时光的沉淀，也盛满了农户一年的期盼与欢喜。

0: 寸土寸耕，岁岁精进，高标准农田的精细化建设让盐碱滩蜕变为高产稳产的丰收宝地。如今的景泰田野，科技扎根土地，机械助力生产，精细管护良田，让每一寸土地的价值被充分激活。土豆运沃土，洋葱藏丰盈，苏梨挂秋光，一田多元丰产，满目丰硕的田间景致，是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大地回馈的丰收礼赞。
1: 可以说，从种到收，从储存到防灾，整个生产环节基本都实现了现代化。
2: 我们农场通过这个规模化的种植也是第一次从产业带动上带动周边那个农民进行了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再从那个务工成本上我们通过种植来吸引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到我们农场进行这个务工对他们也是一个收入的提升。
0: 耕耘有时，收获如期。这片曾饱受盐碱桎梏的土地，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褪去贫瘠，焕发新生。从盐碱荒滩到水上粮仓，从百年草原到万亩沃野，从传统耕耘到现代新农，景泰的丰收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奋斗的成果。土地无言，力量万千，相信土地的力量，笃信耕耘的意义。以丰收礼赞广袤大地，以实干续写陇原沃土的振兴新篇。

0: 一所乡村小学从135人增长到426人，靠什么彻底留住家长的心？
1: 有书法呀，陶艺呀，航模呀，那么孩子们通过这些社团活动，他们变得更自信了，更加阳光了。
0: 一所县城初中，女足征战全省。

0: 捧回冠军，到底凭什么全面出彩？
1: 足球教会我什么叫团队，什么叫永不放弃，不怕困难。
2: 所以说啊，这个体育训练它是我们努力融合孩子全面发展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映照。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进民生福祉，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核心举措。临洮县崇文重教今年高考临洮一中本科上线率高达99.89%，几乎全员升学。更难能可贵的是，定西全市13个清北名额，临洮独占7席。一个西北小县城能交出这样的教育答卷，靠的绝不是偶然。
4: 下课时间到了，老师，你们辛苦了。
5: 你在接你的娃娃？
6: 哦，我接娃娃着呢。
5: 娃几年级了？
6: 娃娃就5年级，这是老二。我是老大。
0: 在新天镇希望小学的校园门口，孩子们陆续放学。孙燕每天都很准时接女儿放学。可在几年前，他压根儿就没打算把孩子送进这所学校。
6: 因为硬件儿疏松，我就感觉特别棒。但是高三的时候，我还是有点顾虑的啊，害怕咱们的教师团队各方面跟不上呢。
0: 新天镇希望小学的前身是新天镇第一小学。2013年明章地震，原有校舍损毁严重。2017年新校舍建成投用，硬件条件焕然一新，可群众对学校的信任却没有同步建立起来。
7: 我们的家长，还是不放心，说教学楼建起来了，这教学质量到底怎么样？
0: 家长的顾虑戳中了过去乡村教育的痛点，优秀教师留不住，师资力量薄弱。学校刚建成时仅有135名学生，且生源长期在低位徘徊。转机来自临洮全面推开的县管校聘改革与集团化办学，通过教师轮岗交流，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一批城区骨干教师下沉乡村，为乡村学校注入活水。
8: 刚来到乡村小学任教，心里难免还是有一些落差，但是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下来，看着孩子们灿烂的笑脸、纯真的眼神、求知的渴望，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我觉得扎根农村，陪伴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0: 让施文静沉下心来的还有县上对轮岗教师的各种保障，周转宿舍、生活补助、评价机制等等，从生活、待遇、成长等多方面解除下乡教师后顾之忧，让骨干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轮岗解决了谁来教的问题，可怎么教得好，还需要更大的一盘棋。2021年，临洮在全市率先启动集团化办学，以城区优质学校为总校，组建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教育集团30个，新天镇希望小学纳入教育集团体系。
9: 以前我们学校里边，上课的话就是自己在那儿闷头，自己琢磨。然后现在的时候话呢，我们有集团校，给我们带头引领，然后我们还可以和他们交流，我们就可以和集团校的名师学到一些教学的方法，还有他们管理方面的一些技巧。
0: 每周二下午音乐课，周四下午美术课，孩子们通过电子白板同步聆听城区名师授课。
10: 通过这种学习方式，丰富了我们的音乐知识，同学们都喜欢这样的课堂。
0: 屏幕另一头是临洮县第一实验小学音乐教师姚文东，他每周要通过直播为3所乡村学校的孩子上2节音乐课。
11: 刚开始这些孩子们都比较腼腆，上了几节课之后，他们的神情啊、声音都发生了变化，都能大胆的歌唱以及踊跃的举手发言。
0: 保障线上教学的是临洮县建成的教育城域网，实现万兆到县、千兆到校、百兆到班。数字化的红利在位于洮阳镇的焦山初级中学体现得更为充分。
12: 戴上 VR 眼镜之后，一回头感觉雪山就在自己眼前，我感觉非常的震撼。之前

0: 看课文上的图雪地里，那个地形我很难想象出来，但是现在我很容易就记住了。
1: 2023年建成 VR 文科实验室，学生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感知地形地貌，探访历史遗迹，参观思政展馆，完成虚拟实验。2024年建成的录播教室搭载 AI 课堂行为分析系统，精准捕

0: 刚使用这个地理教室的时候，我们内心都会有一些担心，担心设备出现一些故障，担心自己不能够完全的发挥出它的一个功能。但是经过我们备课组的一些交流学习，可以充分的使用起这些设备，而这些设备所带来的一些成果远远是黑板粉笔不可匹敌的。
1: 智慧教育它其实不是搞花架子，而是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适合自己的教育。像去年一学期吧，我们就组织这个名师开展双师课堂50多节，专题课堂80多节，向11所这个农村薄弱学校输送课程，让1000多名农村孩子都能享受到同步的优质教育资源。
2: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是临洮落实五育并举、推进素质教育的生动缩影。萧山初中开设艺术体育、传统文化、球类运动、创客机器人等6大门类56个学生社团，全校2300多名学生全员参与。
3: 足球是我们在2025年9月代表定西市出征甘肃省特色校园足球联赛，一举拿下冠军，所有队员签名。训练真的很苦，但站在领奖台的那一刻，感觉什么都值了。
2: 萧山初中女子足球队2019至2024年连续6年斩获定西市运动会冠亚军，2025年9月代表定西市出征甘肃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联赛，一举拿下冠军。
1: 刚开始我们家长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困惑，他总觉得会参加这样的一些体育训练，尤其是代表学校要去参加一些比赛嘛，经常性的他会觉得影响到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但是经过这几年的一个实践，我可以很自豪地说，体育训练呢，它不仅不是学习的绊脚石，它应该更是学习的催化剂。就像我们今年毕业的几名女足队员啊，他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咱们省级重点高中临洮中学。
2: 教育体制不只靠课堂改革硬件升级，更离不开家校同心、协同育人。作为全县高中教育的龙头，临洮一中持续深化家校共育，常态化推行家长住校体验制度，让家长走出旁观者身份，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管理，全方位沉浸式体验高中日常。学校协同破解高中学习节奏快、压力大的问题。
4: 就是签了就是说是把送入学校呢，咱们就万事大吉了。通过咱们学校日中主办的这个住校活动，让我明白了就是说是娃的教育需要家长和老师的共同努力。
2: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从片面焦虑到全面理解，常态化的住校体验、家校沟通，让临洮中学的育人氛围越来越通透，越来越温暖。家校之间少了误解，多了理解；少了隔阂，多了默契，为高质量备考、高品质育人筑牢了坚实基础。
5: 家长住校不是走过场，是让家长实实在在走进课堂听课，走进食堂陪餐，走进宿舍查看，就是把学校的底交给家长看，信任建立起来，教育合力也就形成了。
2: 政府持续投入，学校深耕内涵，社会力量也踊跃参与。十四五以来，全县累计投入教育项目建设资金13.02亿元，广大乡贤爱心企业累计捐资4800多万元，多方合力之下，临洮教育交出亮眼答卷。2026年高考中，临洮本科上线率突破82.27%，本科录取率从2020年的57.18%提升至78.95%，办学质量形成强大虹吸效应，累计吸引县外生源7000多人前来就读。学在临洮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张实打实的教育名片。如今，新天镇希望小学生源从135人回流到426人，家长对家门口的教育信心也更足了。
6: 娃娃也比较自信大方，所以让后面我的老二呀顺其自然的就来了。
2: 萧山初中的操场上，女子足球队的队员们奔跑训练，绿茵场上挥洒汗水。
3: 足球教会我什么叫团队，什么叫永不放弃，不怕困难。
2: 临洮中学的家校共育仍在持续推进。
5: 我们相信，学校之间只有坦诚相待，共同使劲，教育的成效才能成倍增长。
7: 把好老师送到乡村去，把好。

0: 课堂连到薄弱校去，把家长请进校园里来，把每一分钱花在离孩子最近的地方。这些看似朴素的做法，恰恰是教育公平最扎实的注脚。林涛用事实说明，县域教育把公平和质量同时抓在手上，就能把千年崇文底蕴转化为育人实效，让优质教育阳光普照桃河大地。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2: 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3: 同学们
1: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压查推进一批重大项目，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我省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我省深入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让一条条农村公路成为连接城乡、惠及民生的致富路、幸福路。
1: 中秋假期，人们在赏秋色、品古韵，体验民俗中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金秋时节，陇原大地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一批重大项目压茬推进，多点发力，以项目建设夯实发展根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河西走廊，国家抽水蓄能重点项目玉门抽水蓄能电站正在戈壁深处加速建设。作为河西重要新能源调峰稳压枢纽，电站总装机12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5.28亿千瓦时。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河西新能源消纳能力，筑牢区域绿色能源安全屏障。
3: 玉门电站工程总工期69个月。截止目前，筹建期动势工程正在展开收尾工作，整体完成97%。业主轮替工程正在开展办公楼和宿舍楼基础施工，机电安装工程正在开展开工前准备工作，即将浇面。
2: 走进张掖市现代种业振兴示范基地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土建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该项目建设种子加工中心一座，配套每小时产50吨玉米种子加工生产线一条，建成后可新增种子加工能力10000吨，并新建科研中心一座，将进一步补齐玉米种子精深加工短板，有效延长产业链条。
4: 该项目最大的亮点是引入了 AI 智能色选、数字化烘干线以及智能仓储系统。该项目不仅填补了区域内高智能化种子加工的空白，更将有力推动张掖从制种大市向种业前市的迈进。
2: 民生项目同样按下快进键，在金昌金川高级中学改扩建项目稳步推进，一期教学楼、风雨操场已经投用，新增400个优质高中学位；二期学生宿舍、食堂主体施工加紧推进；三期体育场项目前期工作有序开展。在白银，平川中学两大高中建设项目同步提速，新建综合教学楼施工进度提前，年内将完成主体，可新增学位1250个。省级强县中提质改造项目聚焦教学配套数字化升级，预计9月底完工，一扩一改双向发力，推动县域高中提质增效。
5: 这两大项目建成后，将补齐我校办学硬件短板，扩充优质高中学位，为学校的教研提质、人才培养提供坚实保障。
2: 天水清水县交通、生态、新能源项目多点开花，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小流域综合治理，城区水源地生态修复工程有序推进。300兆瓦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进入预制仓吊装阶段，计划11月底并网投运，进一步提升陇东南新能源消纳能力。
6: 项目的所有基础呢已经全部完成，我们整个项目的设备吊装工作呢预计是在9月底之前全部完成。10月份、11月份的主要工作就是做设备的调试以及和电网公司的联合调试，12月份项目投入运行。
2: 从戈壁新能源基地到县域教育提质工程，从产业项目到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型。全省各地紧盯项目质量、安全、进度，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以项目实干积蓄发展后劲，奋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0: 省委书记吴晓军、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近日在兰州会见了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胜一行，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一同会见。
7: 吴晓军、孔绍迅对吴汉胜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央社会工作部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吴晓军说，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社会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党领导社会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健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全面加强，信访工作

0: 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明显增强。希望中央社会工作部一如既往支持甘肃发展，帮助我们把甘肃社会工作做得更实、更细、更有温度。吴汉胜介绍了中央社会工作部的主要职责和组建以来工作开展情况。他说，甘肃省在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新兴领域党建和服务管理、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等方面形成了许多好的经验做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职能职责，进一步加强与甘肃的合作，共同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省领导雷东升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我省广大公安干警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坚守为民初心，勇于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我省各级公安机关认真学习讲话内容，大家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3: 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漳州110的重要回信精神，我深受触动，备受鼓舞。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立足岗位，扎实履职，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平安建设的实际工作成果。
4: 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漳州110重要回信精神，为全面实现设旅紧亲、接得快、派得中、办得好、游客满意目标贡献勤职力量。
2: 从再快一秒的接处警追求，到新型警务运行模式的机制重塑，漳州110不断探索创新路径，积极回应时代之变、人民之盼。我省广大公安干警纷纷表示，要向榜样看齐，以标杆为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
5: 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漳州110为榜样，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打造群众家门口的警务站。
6: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把回信精神作为系统指南，持续发挥马背警务优势，对群众积攒处分，渐渐有回音，用实际行动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甘肃台报道。
7: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坚持以完善路网体系、提升管养治校、深化客货游融合为重点，推动四好农村路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8: 走进平凉崆峒区40里铺镇，县道308曹湾至军章段四级公路笔直平整，路旁绿树成荫，与田野相映成趣。过去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窘境成为历史。这条7.5公里的公路彻底改善了沿线四个村数千名群众的出行条件，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9: 现在这大路小路都修得非常好，家家户户都能通到自己家门口，走街上卖个菜呀、卖个东西，脚步沾泥，确实这路修到我们村民的心坎上了。
8: 农村公路既是关乎农村经济发展的大交通，也是关乎农民幸福生活的大民生。在酒泉，多条乡村公路提升养护工程已接近完工，施工人员正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道路标线作业。
10: 这个路也干净了，路也平了，之后我们的农副产品跟这个走路也都相当方便了。
8: 三分建，七分养，在抓好建设的同时，酒泉持续强化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及时处置路面病害，完善安防设施，守护群众安全出行。
11: 2026年，全市共谋划实施农村公路建设养护项目30项，总里程1300公里，预算总投资约3.1亿元。目前，各项目均在有序推进，部分路段改造、安防及养护工程已建设完成。
8: 公路通，百业兴。在会宁县干沟驿镇钟家岔村，曾经的出行难

0: 题彻底解决，农产品外运的最后一公里全面打通。
1: 日前的道路呢，弯多坡陡，路面坑坑洼洼，拉运农产品更是费劲。现在我们的玉米、秧、肉、小杂粮等农产品能快速的呢拉运出市，能够卖上好的价钱，真是修了一条致富路、幸福路。
2: 全面改善了沿线区政出行条件，更打通了区域互联互通交通工作，为人流、物流高效流通提供了硬核支撑，充分彰显了交通建设服务民生、赋能发展的核心作用。
0: 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投入资金327亿元，建成自然村组路3.66万公里，新增165个乡镇通三级公路。截至2025年底，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12.83万公里，具备条件的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比例达98.2%，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83.8%，较十三五末分别提升28个和14个百分点。十五五开局，我省将落地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5年计划，持续推进自然村组硬化路、乡镇通三级公路建设攻坚，推动农村公路从单点通向片区畅转变，同时持续深化农村公路加融合模式，让农村地区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因路而美，以高质量农村公路建设护航全省乡村全面振兴。甘肃台报道。
3: 中秋佳节，秋高气爽，人们走出家门，感受传统节日氛围，乐享假日美好生活。
4: 中秋假期，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迎来八方游客，金色沙丘连绵起伏，一湾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攀登沙山打卡拍照，骑着骆驼穿行大漠，在沙泉相依的独特风光里感受中秋浪漫。
5: 敦煌的沙漠还有这个月牙泉，我觉得很神奇也很震撼，我们都没看到过，到这个地方心情很好。
6: 来这边的话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沙漠的话，觉得很壮观，挺开心的，很期待。
4: 在白银锦泰，游客打卡永泰龟城，体验射箭、投壶、滚铁环等民俗项目，了解戍边古城故事，移步烂漫花海，欣赏秋日美景。在天水甘谷，慕名而来的游客涉阶而上大象山，移步意境，赏千年古韵，品秋日诗意。在嘉峪关关城，游客登高望远，感受雄浑古韵与山河壮美，赏美景、品美食，一系列沉浸式特色文旅活动让大家体验到了古韵悠长、热闹温馨的边关节庆氛围。
7: 在这里呢，我看到了雄伟壮观的城楼，也感受到了这里的厚重感。中秋佳节，关城里有非常多的活动，让我沉浸式的了解了长城文化，还有嘉峪关的地方特色美食。我觉得这一趟旅程非常的有意义。
4: 金秋送爽，层林尽染，张掖甘州区黑河林场色彩斑斓，景致宜人，成为市民近郊休闲、观景打卡、亲近自然的首选地之一。人们在这里骑马漫步，赏林海秋色。秋日的酒泉金塔沙漠胡杨林由绿转黄，层次错落，勾勒出韵味独特的大漠初秋画卷，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观光。
8: 第一次来金塔胡杨林，太美了，景色非常优美，亲眼看到真的太震撼了。金色的胡杨倒映在湖面，风景如画，看抖音快手来的，真的不白来。
4: 秋高气爽，乐享节日。在宁夏康乐白桦林景区，秋意渐浓，景致如画，人们登山赏秋，感受山水生态之美，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武威天柱、乌梢岭、冰沟河等高原特有的景区风貌，刷新了游客对甘肃的了解。一场场文艺展演、民俗体验、互动联欢等多元活动轮番呈现，带给大家藏乡风情、中秋团圆的温暖意蕴。
9: 很高兴今天来到天竺这里，乌梢岭这里真的很棒很棒，除了风景很棒，这里的服务人员大家都很棒，很照顾我们。
10: 我以为大西北都是一些黄土沙漠，来了之后发现景色非常之美，清晨可以从一碗牛肉面开启，然后来到祁连山脉附近走一走，都是很不错的。
4: 甘肃台报道。 针对农村三资管理点多面广、廉政风险突出等难题，兰州市以清家底、建平台、立制度、强监督四维联动，推动集体三资走出了一条

0: 条治理新路径。
1: 前不久，在兰州市城关区张苏滩村一块被闲置的场地，在兰州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网络竞价系统上，经过149轮公开竞价，最终以年租金511.473万元成交，较挂牌起始价溢价近一倍，稳定的集体收益将直接惠及全体村民。
2: 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给大家汇报完以后，大家非常开心。
1: 为杜绝暗箱操作，兰州市明确应尽必尽、阳光交易刚性要求，规定3大类17种农村集体资源资产资金交易必须统一入场。阳光交易的核心支撑是数字化平台。兰州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已建成市县乡村4级服务体系，同步研发兰交易全流程可视化系统，实现农村产权交易一网通办，倒逼村集体完善事前评审、事中监督、事后备案机制，从源头防范暗箱操作、私下交易。
3: 专门开发了交易监管系统，为监委会成员单位及市纪委均部署监管账号，实现交易全流程在线监督。
1: 截至目前，兰州市累计完成农村产权交易项目5986宗，交易总额达22.06亿元。阳光交易的背后离不开纪检监察全程护航。兰州市纪委监委推行片区协作监督机制，打通信息资源力量壁垒，构建农办牵头加纪委监督的治理模式。
4: 我们依托小兰善治平台，推出了我要看账小程序，把财务收支、资产交易、工程项目这些群众最关心的内容全部公开在平台上，大家拿出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查看。
1: 兰州市各村社区全面落实线上线下双公开机制，集体家底儿由干部掌握变为群众看得见、能参与、可监督，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监督者，基层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持续提升。
5: 现在公开透明，钱花到哪去了的村民们都非常清楚。
1: 从张苏滩村149轮竞价盘活闲置土地，到全市数千宗产权交易有序开展，从纪检监察刚性监督到广大村民主动参与监督，兰州市以农村集体三资清查为抓手，推动沉睡资源变身阳光资产，把糊涂账变成明白账，把基层小微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清廉动能。甘肃台报道。
6: 跨越山海，携手同行，济南临夏依托东西部劳务协作平台，通过产业赋能、技能培训、岗位安置，推动农村劳动力就业从有量向提质转变，赋能乡村振兴。
7: 眼下，宁夏益农国际鲜花港智能温室内鲜花盛放，生机盎然。经过精细化分拣包装的鲜切玫瑰，将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远销海外。借着鲜花港的产业平台，常态化技能培训同步落地，成为济宁协作培育本土劳务人才的关键举措。两地联合打造河州新花农特色劳务品牌，推行培训加就业一体化模式。
3: 每周老师会培训我们，让我们学到了新的技能。我和我老公一年总收入10万多，上班通勤方便，兼顾了老人和孩子。
7: 不止花卉产业，济宁协作也带动本地龙头企业升级，乡村就业工厂为群众开辟更多就近务工选择。宁夏西北牛食品有限公司2023年被认定为宁夏县东西协作就业工厂，依托东西协作帮扶专项资金，开展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工作，
8: 间接带动了本地原材料的供应、包装、物流、销售等上下游企业行业就业呢近1000余人，切实助力了群众增收，稳定了地方的就业。
7: 技能人才培育也是济宁劳务协作的重要一环。今年秋季开学，宁夏技工学校实训教学有序开展，学员们跟随老师练习汽车美容与维修，学习制作蛋糕、面包。
8: 济南市通过东西部协作，给我们支持资金1400万元，用于新能源汽车维修、中式烹饪、美容美发3个，开设专业的实训室建设和实训设备购置，与山东兰乡技师学院签订协作协议，每年无偿派3位专业老师，并给每个学生提供平均2000元的实训耗材。
7: 济宁劳务协作帮扶范围覆盖

0: 重养加工、技工、家政服务等多个领域，依托东西部协作资源，宁夏州搭建起完整的就业帮扶体系，让越来越多的群众靠一技之长端稳饭碗。
1: 创新构建免费培训、定向输转、就业安置、跟踪服务的全链条协调模式，携手打造出河州新花农、河州阳光月嫂等八个叫得响、口碑好的特色劳务品牌，累计帮扶宁夏劳动力实现就业7.7万人。
0: 甘肃台报道。
2: 记者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持续巩固和提升汉作农业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2026至2027年度全省汉作农业项目实施方案已正式印发。根据方案部署，我省将在庆阳、平凉、定西等50个汉作农业县区推广全模双垄沟播技术1538.7万亩以上，其中玉米种植面积1079.1万亩，马铃薯种植面积459.6万亩，秋覆膜面积800万亩，顶龄覆膜面积738.7万亩。全模双垄沟播技术是我省主推的汉作农业核心技术之一，多年来为保障全省粮食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方案同时明确，在落实关键技术措施的基础上，在项目区要实现粮种率和地膜覆盖率均达到100%，测土配方施肥率和病虫害综合防治率达到90%以上，并通过提高化肥、农药和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扎实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残膜回收工作，全面提升粮食产量水平和农业生产效能。甘肃台报道。
0: 接下来是新闻快报。
3: 位于天水市麦积区的五家梁隧道是天龙铁路重难点控制性工程。9月23号，隧道协警正洞小里程方向与进口端相向掘进段顺利贯通，标志着天龙铁路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
2: 近日，甘肃省正式将人工耳蜗、体内植入体及配套言语处理器纳入基本医保乙类报销范围。依托国家人工耳蜗集采降价叠加省级医保报销新政，患者个人自行先付10%至20%后，可按医保政策比例合规报销，大幅减轻听障患者就医负担。
4: 近日，由兰州理工大学举办的2026年高素质农民 AI 赋能农产品培训班在庆阳开班，围绕特色农产品发展实际，聚焦 AI 技术应用、短视频创作等内容进行系统培训，解决农产品线上选品难、流量低、转化率不足等现实难题。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0: 千年道源之地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2: 在47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向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0: 这里又保留着哪些延续千年的文化传承？
3: 配色大胆，体裁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这就是我们平凉刺绣的特点。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平凉崆峒山，一起寻找答案。甘肃卫视《乡村新石器》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为您倾情打造的大型融媒体实践节目《乡村新世纪》。我是主持人彭佳，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现在呢是在甘肃平凉崆峒山脚下。那崆峒山呢，自古就有西镇奇观、道源圣地的美誉。很多人都知道崆峒山风光秀美，却不知道这座大山藏着中华千年的问道智慧和康养秘诀，当然还有独树一帜的崆峒武术。那今天呢，就请跟随我一起走进崆峒山，让我们登山问道习武，一步步揭开道源圣地崆峒山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
1: 浩荡长风掠过陇东黄土高原，泾河与胭脂河蜿蜒流淌，环抱群山。一座集雄奇与灵秀于一身的大山，豁然矗立在丝路古道之上。这里就是甘肃平凉崆峒山。作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崆峒山坐拥西北罕见的丹霞地貌奇观，千峰竞秀，万壑凝翠，森林覆盖率高达95%，四季风光流转，步步皆是胜景。亿万年天地造化，造就了这片独一无二的山水秘境，也为千年文脉的孕育生长埋下了最温润的伏笔。一山山水滋养一方文脉，也让崆峒山成为当之无愧的华夏道文化发源地。
0: 大家好，我现在呢来到了崆峒山景区的中台，这里呢是崆峒山景区的核心区域，海拔呢有1881米。我们今天的崆峒山之旅呢就从这里出发。不过在出发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崆峒山景区的文化历史哈。我也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业的讲解员。
2: 彭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崆峒山的主播汤玉，欢迎大家来崆峒山玩。
0: 好，汤宇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崆峒山呢为什么会被誉为是道源圣地呢？
2: 在47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他率领部众来到了我们崆峒山，向在崆峒山修行的广成子大仙问道。那彭佳老师，您知道问的是什么道吗？
0: 好像是治国养生之道。
2: 哇，彭佳老师对我们崆峒山呢还是很了解的啊。那么当时轩辕皇帝呢，他三次登临崆峒山，前两次呢，因为他心不诚，所以广成子大仙并没有接见他。只有在第三次的时候呢，他来到我们前山的问道宫，斋戒沐浴了7749天之后呢，以膝代步，跪行上山，才让广成子呢见他。那么广成子大仙呢，就传授给他了这个治国养生之道。所以这就是我们崆峒山呢，为什么被称为道源圣地。
0: 这真是精诚。成所至，金石为开哈。那4700年之后，现在游客们再来到道源圣地崆峒山的话，又所求为何呢？
2: 对，那么大家来我们崆峒山呢，肯定是要先来平凉。我们平凉呢有一个宣传口号是平时不凉夏天凉。那么在三伏天盛夏时节，全国呢都开启了炙烤模式。那么我们平凉的温度最高温呢基本是在25度左右。那么我们崆峒山呢，因为它海拔高，植被多，所以呢这里的温度呢基本保持在21度左右。那么彭佳老师来是不是感受很凉爽？
0: 是，我非常清凉，就像天然的空调房一样。
2: 对，那么彭佳老师看一下我们主峰那边植被是不是特别的多？我们的植被覆盖率呢达到了95%以上，所以空气中呢富含有负氧离子，在这里一呼一吸之间呢非常的舒服。
0: 刚才呢汤也给我们介绍了哈，崆峒山的植被多，空气好，也是康养圣地哈。那我也了解到哈，崆峒山呢，好像也是全国唯一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座名山，是吗？
2: 对，彭佳老师，你在我们崆峒山游览的时候呢，是可以看到佛教还有道教的建筑。

0: 那以咱们中台为界，那么中台以东呢主要是佛教寺院，那么中台以西也就是咱们身后的主峰上面呢主要呢是以道教建筑为主。那么刚才您说到这个三教合一，它主要体现在三教洞里面，那么三教洞呢它也是位于咱们身后主峰上面，里面呢供奉有儒释道三教始祖，分别呢把老子、孔子还有释迦牟尼供奉于一室，也体现了我们崆峒山包容和谐的文化思想。
1: 好，说了这么多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登山问道崆峒之旅。

0: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1: 一山存古观，一脉传千年。从北宋官坊奉旨重修宫宇，到历代文人墨客登临咏怀，崆峒道教文化历经岁月洗礼，褪去神秘外壳，沉淀出沉稳、包容、自然的文化内核，成为平凉最厚重的文化名片。
0: 大家看上天梯，这个天梯呢总共有369级，其中呢最陡峭的部分超过了75度，真的是考验着每一位攀登者的勇气和毅力。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勇敢挑战。看一看，如履平地啊。实在走不动了，哎，我们现在行至半山哈，真的能够感受到，其实有的时候登山呢，不要一味的去追求一时的抵达山巅，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途中呢，看见风景，接纳疲惫，调整心绪，能够积蓄力量，才能够更好的问鼎山巅，勇攀高峰。朋友们，顶峰相见啦！
1: 爬上天梯，就到了马鬃山山顶。这里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崆峒山古建筑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崆峒山古建筑群初建于唐宋时期，现存主要为宋明代建筑遗存。古建筑群由皇城建筑群、雷声峰建筑群、凌空塔三部分组成，飞檐翘角，刺破云天，青砖黛瓦，附近沧桑，木质构件精工细作，殿宇依山势高低排布，与奇峰云海、苍松峻岭浑然一体，造就了九重宫阙、凌绝顶、万丈楼台接云天的绝美意境。千年道运浸润之下，崆峒山不只有静水深流的人文底蕴，更有着动静相宜的武道风骨。中国五大传统武术流派之一的崆峒武术就在这里发扬光大。

0: 刚才我们体验了古法健身之后呢，因为陈老师的弟子都在这儿啊，我也想特别感受一下空铜骑兵的招式。
1: 这个是九齿钉耙。
0: 九齿钉耙。
1: 平时啊，它是在麦地里面就是犁地的。
0: 犁地的啊、
1: 哦。但是我们拿在手里面就不一样。
0: 对。
1: 它就是一件正式的仪器。
0: 是。
1: 好。啊。你可以跟着我给你简单的做几个动作。
0: 啊，好。啊，
1: 我们一起手拿耙子，直接第一个就是。可以搂下来
0: 哦，
1: 对，这第一个是搂完以后，再一个倒打，
0: 哦，倒打一耙，
1: 倒打以后一个转身，就一个造型，
0: 好亮相，好，
1: 对，
0: 我来试一下啊，哦，这还是有点分量。

0: 的，想吃点正的。
1: 这方向，我们的地点都在这几个磁场。
0: 哦，好。
1: 好，现在是扣打。
0: 倒打一耙。
1: 对。
0: 再来一下。
2: 从古代道士修行防身之术，到如今全民传承的非遗武学，崆峒武术历经千年演变，褪去江湖侠义的神秘外壳，成为兼具竞技、健身、康养、修身的传统文化瑰宝。
0: 清幽秀丽的崆峒山，我们也体验了崆峒武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品尝一下地道的崆峒养生餐。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桌养生餐呢，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就地取材，食材呢都是源自于崆峒山的大山深处。我想呢，汤玉啊，平时因为这个工作关系吧，你可能会经常吃到有这样的养生餐，很有口福吧？
3: 对，一般来我们崆峒山游玩的游客，我都会给大家推啊，下山之后呢，尝一尝我们崆峒山的养生餐，因为它呢全部是由素食组成。那么来我们崆峒山啊，放松一下身体，也要给自己的肠胃放松一下。彭老师，您来我们陇东的话，一定要尝一下我们的面食啊，养生餐里面的这一道菌汤素面。它这个汤底呢是由多种菌类熬制而成，并没有放很多的调味料。然后呢，里面的佐以青菜和香菇啊，再加上我们的手工面条，非常的香。因为我们陇东地区嘛，这个面食可能大家都听说过，非常的香啊！您今天可以大饱一下口福。
0: 不错，非常的清甜啊！不是说这个素食吗？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排骨吧，还是鸡肉？
3: 这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养生餐大师傅的这个拿手绝技，他可以把这个素食呢做成这个肉食的形状。你看这个呢，它做成了一个排骨的形状。他还可以把这个素食呢做成红烧肉呀、鱼呀、鸡块的形状。但是尝起来呢，虽然说有一点点肉的味道，但是呢，它是全部用豆制品素食组成。
0: 哦，我先替大家尝一下。口感这个层次还是很丰富的啊。
3: 对，这道您能看出来，它呢是这个原材料能看到是豆腐，对吧？但是它这个烧豆腐呢，和别的地方的烧豆腐是不一样的。这道呢是杜仲烧豆腐。这个杜仲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滋补的这样的一个中药，烧到一块呢，吃起来呢对身体呢也是比较好的。
0: 非常养生的一道菜。
3: 这边的话呢，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五谷啊，五谷有芋头。这边呢是紫薯、南瓜，还有这个山药啊。这边呢还有还有一个这个枸杞、红枣、馒头啊。这个呢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主食。那么咱们在这个道家养生来说呢，这个主食也就是碳水类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啊。咱们女生呢尤其吃这个红枣、山药、馒头呢，对身体也特别的好。我推荐您尝一口，尝一下这个。
0: 好的，我们俩分而食之。
3: 它这里面应该是没有放糖，它的这个甜味呢就是它这个食材本来的甜味，有红枣、枸杞还有红糖在里面。
0: 爬山爬累了的时候啊，在这里做一个能量补给。我觉得吃这个养生餐非常健康，非常不错。游了崆峒山之后呢，您可以来到中台体验一下地道的崆峒养生餐，体验口清心静，让你身心更健康。推荐指数5颗星。
2: 千年崆峒文脉不只留存于古建山水武学道义，更沉淀在代代相传的非遗技艺之中，藏在平凉的烟火人间里。离开了深山古观，走进市井街巷，我们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崆峒文化早已融入百姓生活，每一项非遗都是崆峒文脉最鲜活的载体。
0: 我现在呢是在崆峒古镇的非遗一条街，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去打卡刺绣非遗工坊。 王老师好，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平梁刺绣非遗传承人王志华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平梁刺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4: 平梁刺绣的特点就是配色大胆，体裁多样，色泽艳丽，饱满厚重，这就是我们平梁刺绣的特点。
0: 这些全都是您的作品啊？
4: 是的是的。
0: 看到这个老虎上面还有五毒，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是一只老虎，在我们的风俗里面就是放在孩子的身边呀，放在床头呀，是一个陪伴的意思，
0: 吉祥物。
4: 吉祥物。它是用老粗布做的，就老虎系列的。你看我们做的有帽子，这就是帽子。还有这一只虎，你看它形状又不一样，
0: 高矮胖瘦体型不一样的老虎，
4: 不一样。它没有五毒。这个你看它这尾巴也很夸张的啊，身上绣的花，这也是立体的。
0: 橙色配了蓝色，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配色大胆、饱满厚重。
4: 对对对，这个呢是一个小孩的婴儿的帽子，
0: 就是那个满月帽。
4: 满月帽。
0: 我看还有很多产品，这个是什么？
4: 这是一只眼镜盒。
0: 是这样打开吗？
4: 是这样的。这把眼镜装进去，起一个保护的作用。
0: 这都舍不得拿出来用。
4: 现在年轻人喜欢中式婚礼，这是我们设计的中式婚礼用品。这个呢是订婚锁。看看，龙凤。
0: 龙凤呈祥。
4: 龙凤呈祥。反面有
0: 百年好合。
4: 稳定吉祥。都是一些吉祥的
0: 寓意。
4: 美好的寓意。这个呢是腰带，就是订婚的时候，就是等于是拴媳妇、拴女婿的意思。这是盖头，主持人看一下，
0: 很久都没有见过
4: 好不好。
0: 这个好精巧啊，针脚细密精致。
4: 这是鸳鸯，这是一对鸳鸯。
0: 一对对鸳鸯。
2: 这些老手艺不高冷不晦涩，它们源于山水，源于普通人的生活，一代代匠人坚守传承，守正创新，让千年崆峒文化看得见摸得着，代代相传。

走来呢，我们登顶了陡峭的上天梯，踏过了千年的古建群关，亲身感受了崆峒武术刚柔并济的康养之道，也细细品尝了那些藏在山野之间的地道养生美食。千年崆峒既有山河壮阔的风骨，也有温润烟火的温柔。如果你也想远离喧嚣，放松身心，那么不妨走进平凉崆峒山，在这一山一景、一味一韵里，感受这座道源圣地跨越千年的从容和底蕴。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他们来了，二奎，开门。
1: 好。
2: 给我捆起来，谁敢反抗给我宰了他。好了，
3: 是
4: 住手，
3: 干什么干什么，
2: 放开，别动。
5: 你听话了，外面好像有枪声。别说我好像也听见了。
6: 红英，
7: 红英，
6: 你们怎么来了？
7: 快走啊。
8: 是。

0: 韩元也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于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兵皮也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掏心。
1: 还得说是咱们元爷啊，这才叫足智多谋啊。
0: 哎，没事吧，刘爷，咱们元爷还有个连环计呢。
1: 哦，谢谢，
0: 过来。

0: 真的让你说中了，怨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
1: 看来你这招叫狐狸山可真够毒的。白狗，现在怎么办？弟兄们的血不会白流，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2: 不，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3: 你走，你走。
1: 哎呀，这尼玛叫嘛来着？
3: 哦，对了，守株待兔。 奉劝你们一句啊，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10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放下武器，
4: 大哥！
3: 放下武器！
5: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
3: 我说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
4: 大家放下武器！
3: 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6: 是。

0: 走，走，快走，快走，走，快走。
1: 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可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呀！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栽在我们手里了吧？啊！
2: 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1: 麦子，
2: 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了。
1: 哼，我可真有点佩服你了，都变成光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是肉烂嘴不烂，鸭子死了嘴还硬啊！
2: 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哼，你也是。
1: 哦，嘛通病？
2: 不见棺材不落泪。
1: 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
2: 会的，一定会的。
1: 少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跟你耍贫嘴啊？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
2: 当然知道，为了天燕楼的房契。
1: 嘿，你还真行啊，够聪明的，只可惜用得晚了点。没错，立马交出天燕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袁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那么不叫，
2: 房契不在这
1: 儿。哦，在哪儿呢？
2: 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
1: 那您来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2: 当然，我非常乐意。
1: 这种态度我喜欢。走，
3: 是。
1: 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
2: 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
1: 我就拿枪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
2: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

0: 多少就会收回多少，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1: 少你妈废话，快走
2: 走。

0: 到了，大家伙别客气，随便坐。
1: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0: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
1: 了。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0: 当然有。
2: 快，接着！

0: 什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了？
1: 别杀我！别杀我！
0: 哼，那是不可能的。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
2: 他们是谁？三
0: 合会的蠢货。谢谢。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的确，在车上我就可以干掉他们。你在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帮你。虽然有些道理。
2: 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3: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0: 简短截说吧，三合会洗劫了田艳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琳娜、美琪、美雪琴、大红都绑走了。
2: 什么？
0: 是的。
2: 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0: 我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怪我太轻敌了。
2: 他们绑走了叶小姐。
0: 是的，
2: 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0: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
2: 我说呢。
0: 袁文才的势力再多10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2: 什么意思？我们要赶回天眼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0: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
2: 知我者你也。 这几天东躲西藏，浑身都快长毛了，正想找几个倒霉蛋发发力气呢。
0: 我要让袁文才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0: 好体面的书场子，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哼，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我就是共产党，把你怎么样了？
0: 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
1: 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
1: 藏在后院的地窖里。跟我来。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1: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0: 林娜、美琪、雪琴、大红呢？
1: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辉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0: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
1: 嗯，
0: 我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1: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0: 他叫小宝，是天眼楼表演魔术的。
2: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1: 谢谢你，叔叔。
2: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1: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0: 你刚刚说天眼楼来了好几波人。
1: 是啊。
0: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1: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娜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就没敢出来。
0: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得对。
2: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0: 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
2: 嗯，
0: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眼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
3: 中央，
0: 怎么样？
3: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勇被他们压了几拳。
0: 嗯，
1: 高叔。
3: 嘿，
1: 高叔。
3: 小宝。哎呀，小宝哎。
0: 这位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
2: 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0: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2: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0: 嗯，
2: 顺藤摸瓜。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来了。